0: 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薛丁山三打樊梨花，真不是个东西，怪不有人说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这话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打得热闹的时候，火上泼油，三员李靖来了。李老杰克听完程咬金的介绍，火撞丙梁门呢。我见见二路元帅，我瞅着这位二路元帅龙虎状元何许人物，我问问他为什么打我徒弟。程咬金一看呢，这事儿坏了，坏了，想压迫也压迫不住了，只好硬着头皮在前边开路，领着老剑客来到洞房。这热大套了，这块连男载女，连吵载狠。薛丁山还发疯呢，不依不饶，咬着牙，瞪着眼珠子，跟牛一样闷闷直吼啊。程咬金喊了一嗓子：“哎，静一静，看看谁来了！”三员李靖，李老剑客到。人的名，树的影。那李靖的名望太大了，练武的有不知道风尘三侠的吗？德高望重啊。这一报名马上就肃静下来了。薛丁山呢也不消牛叫唤了，一听什么三员李靖来了，哎呀，李老剑客，我老师王禅老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武林当中，练武术的当中，风尘三侠名列前茅，特别是李靖，那叫李半仙呢，连我师父王禅都微敬他三分。怎么今儿也到这儿了？薛丁山也不敢发疯了，站直了身子，甩脸观看，一看程咬金陪着个出家的老道，上中等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九梁道巾，灰布道袍，圆领大袖，背背宝剑，手执拂尘，飘飘然，神仙将士，二目如电，稳如泰山。这玩意儿真压茶。要不说男人嘛，得有男人的气魄，得有男人的风采，稳稳当当，还不失为举止潇洒，这才受人尊重。要不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跟剁尾巴猴差不多少，奔奔直蹦，摇头晃屁股，你说谁能尊重你？何况李靖名望先声夺人呢。薛丁山看罢多时，低头不语。程咬金陪着李靖来到薛丁山近前：“道爷，你不想见见人物吗？这就是大唐朝当今顶天立地了不起的人物，十宝大将龙虎状元二路元帅专打老婆的薛丁山。”哎，我接着，哟，这话太挖苦人了。薛丁山听了这话，几年沟都冒凉气儿，脑瓜皮都发麻呀。

0: 李道爷离着薛丁山有五六步远，停身站住，唰把拂尘一背，脸就沉下来了。无量天尊，你是薛丁山吗？哎，就这口气，那是老前辈，那是。薛丁山迟愣了一下，啊，不错，正是薛丁山。闹了半天，您是李老剑客。算了算了，别说了。我二路元帅。哎呀，我真没想到，我这一见面发现阁下一表人才，长得不错呀。可是你这个人，做些什么事情？真叫人难猜难泄，莫非你有病吗？有病找先生看一看。我不管你打不打樊梨花，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你为什么打我徒弟薛应龙？为什么？薛丁山现在才知道薛应龙是李靖的徒弟，原来没人对他说过，知道这下捅了马蜂窝了。老前辈，你什么？你脏心烂肺，你不够两撇儿。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首先人品端正，还得有容人之量，这才够个男人。你看看你，心胸狭窄，脏心烂肺。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你说我徒弟薛应龙是樊梨花的奸夫，你大言不惭，连喊再叫，你把证据给我拿出来。拿出什么证据？提不出证据来你侮辱人，应该怎么办？你说。那是个孩子，充其量才14岁个孩子，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这孩子羞臊的是一钱不值，你不但往你脑袋上扣10亏子，你还往别人身上泼尿啊！你是个人吗？你把证据拿出来。要了命了，这阵薛丁山无地自容，上百双眼睛全盯着他，谁都不言语。那李靖是大发雷霆啊，像这有程度的人很少发脾气，可见这回把他气坏了。薛丁山愣愣了半天，没词儿了，哪来的证据啊？也感觉到刚才自己说那话忒有点过分了，面红耳赤，这汗珠子顺着下巴根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李靖最后点了点头，有一肚子话不愿意说了，冷笑了两声：“好，好啊！当初你老师王禅在我面前吹嘘过你，说他收了个宝贝徒弟叫薛丁山，为此我还替他道喜。哈哈，没想到你老师王禅瞎了眼了他，他看错了人了。”究竟你是个什么变的，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看来贫道我也打错主意了，我让薛应龙到两军阵前为国出力报效，没想到刚一出事遇上你这么个丧门鸟，什么不因为把孩子胖揍一顿，他那小心灵里受了严重的创伤啊。好好好好，我把我徒弟领走，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在哪儿吃不了口饭呢？非得在唐营你们眼皮底受气吗？应龙啊，师父，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真叫人下不来台啊。程咬金你看，老剑客，老剑客，你损的他也够瞧的了，看来您那多少也出了点气儿。应龙这孩子挺好，来的日子虽然不多，大家都喜欢他。当然了， 除了薛丁山之外，大伙跟他处的都不错。你要把他领走了，我们大家有点舍不得。导演，能不能消消气儿，把孩子留下？不不不行，一定领走。英龙，收拾东西。师命难违呀，薛英龙还不乐意走。你说咱香山大白云观太寂寞了，这一出事到了唐营，男女老少有说有笑，这多好这。又回去受那个清苦，他不愿意。但是老师做了主了，当徒弟的不敢不听啊。从心往外是难舍难离，掉着眼泪，把东西收拾了。程咬金还想说什么？再看三元李靖，把拂尘一晃，冲着薛丁山点点头：“姓薛的，你就照这样往下走吧，有你的好瞧。你是自作自受。”应龙，走。大家眼巴巴看着三元李靖把薛应龙带走了。哎呦，薛应龙这一走啊，樊梨花在旁边也有点心疼啊，舍不得。你说这孩子招谁惹谁了？挨顿胖揍，掉着眼泪让老师领走了，说我们这些人不懂人情，都什么人呢？都是，就更恨薛丁山了，一伸手把宝剑夺过来，奔薛丁山就来了。姓薛的，你三番五次对我无礼，今天你是你，我是我，我一定要报仇雪恨。你招宝剑，这一宝剑被薛丁山的脑袋就劈下来了。那么大伙儿呢，光注意薛英龙和三元李靖了，没防备到樊梨花有这手。等要看见也晚了，电光一闪，就到了薛丁山近前了。把程咬金给吓得心头一凉，完了完了，这一宝剑把脑袋劈成两半了。可是薛丁山一不躲二不闪呐，薛丁山把眼一闭，把脖子一挺，来呀。与此同时，程咬金发现薛丁山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哭了。可见这回的良心上受到巨大的震颤，这回可能是明白过来了，但是也抱着视死如归啊，干脆以死以谢天下，觉着谁也对不起了，流眼泪是为这个。但也没想到樊梨花这个宝剑已经到了薛丁山脑门子了，那么薛丁山要还手要支吧，那就真砍了。薛丁山没动，樊梨花这手也就软了，最后手腕子一翻，宝剑偏着过去了，没砍薛丁山。樊梨花嘡啷啷把宝剑扔到地上，一跺脚也哭开了。哭完了，吩咐身后的丫鬟：“赶紧给我备马回韩江关，走人。”大伙一个劝的都没有。不是说樊梨花没人缘，没法劝了，说点什么呢？请了一回挨回揍，请了一回挨回揍，你用什么话安慰人家？那数落薛丁山那些话都说绝了，你就查字典也找不出再挖苦的话来了，你怎么解释啊？就这么的，樊梨花是服气离开唐营。翻回头再说帅仗的薛仁贵，薛仁贵气死过去了，又明白过来，是哇哇大口吐血，把李世民气得一脚把龙书案都蹬翻了。皇上也真动怒了，不管了，爱怎么地怎么地。薛仁贵吩咐一声：“来呀，把薛丁山这个冤家给我带来。”捆绑手一大帮去了，没好气儿，连踢带打，像抓臭贼一样把薛丁山推进帅帐。薛丁山扑通就跪下：“爹，薛丁山呐，你管我叫什么？谁是你爹？你是我爹呀！” 从今以后，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呀、啊！咱是冤家对头，我欠你的冤孽债呀！推出去杀了，杀了！要不杀薛丁山，我抹脖子！那薛仁贵多沉稳呢、啊，气疯了都，都变态了都。满营众将一看呢、啊，束手无策，把薛丁山推出去，杀，马上就杀。刀斧手还犹豫了一下，一看这大帅急眼了，杀吧！把鬼头刀是高高举过头顶，薛丁山一闭眼，喂，等着掉脑袋。还得说程咬金呢。程咬金跟着来的，程咬金一看下麻爪了。老程想的全面啊，他一瞅这薛丁山真要掉了脑袋，整个就得乱套啊。元帅连气再疼就得死。这时候我不出头，谁出头？老程也是硬着头皮呀、啊，喊了一声：“刀下留人，别杀，别杀，别杀！”刽子手把刀又放下了。程咬金进了帅帐，元帅，元帅，我说几句。老人家，莫非你还要给他求情不成吗？你要给他求情，免开尊口。今天我不杀薛丁山，我就不活着了，我死在你老的面前。仁贵，仁贵，仁贵啊！你消消气儿，容我老头子最后申诉肺腑。哎，你听着，我说的没道理，又不对，你随便杀，你抹脖子我也不拦着。那么万里有一有点道理，你还得接受啊。老人家，那你说吧。是啊，先叫他活一会儿啊。我说，仁贵啊，大帐里没外人啊，有什么我说什么。方才你没在近前，我老头子在跟前儿，发生这些事儿一幕一幕，任何人的表情都逃不过我的眼睛。现在我发现丁山呢、啊，真是后悔了。哈。老人家，您钻到他心里去？不，不用钻心里头去，他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出来了。三元李靖指着鼻子挖苦他，他低头不语。哎，当然了，也许他不敢。樊梨花、樊小姐举宝剑砍他，他连动都没动，他眼泪掉下来了，这叫伤心泪呀、啊，震动了心了，说明丁山已有悔悟之心。望求大帅高抬贵手，再给他一个机会吧！啊，你说一旦他真心悔悟，大帅也把他杀了，是不是有点残酷了？啊，再给他一线的机会，啊，看看他怎么样。这是一。另外，我说大帅啊，樊小姐气走了，临走的时候把宝剑扔在地下，放声痛哭，带着侍女丫鬟回了寒江关了。我看得出他的表情来，发自内心，他还恋着丁山。他要不恋着丁山，一宝剑就把他劈了就得了，他哭什么呢？他伤心呢。哎，我说元帅啊，现在你虎体不好，大口吐血，薛丁山又这模样，全军无主啊，怎么打得了白虎关？什么人能胜得了杨凡？啊，谁能破得了白虎阵？这叫大局啊，咱们还得从大局着手啊。我元帅，倘若你留着薛丁山，啊，我们还可能把樊小姐请回来。你真把薛丁山给杀了，你就彻底的结束了。再请樊梨花找什么借口？没有了。要识趣樊梨花，咱们寸步难行。大帅啊，上为江山社稷，为国家的幸福，为老百姓的幸福，你就忍一忍吧。啊，现在不光是杀薛丁山的事儿，千丝万缕都有联系，扯耳朵腮帮子动啊。我大帅啊，你就饶了他吧。 老成苦口婆心在这一劝，满营众将利用这句话全跪下了。大帅开恩，大帅开恩，老千岁说的对，再给薛丁山一线的机会，如果他再不改，再不悔悟，杀他也不迟。大帅开恩。你说薛仁贵怎么办？薛仁贵切那心直犯膈，众位啊，老人家呀，你们还没看透他，他不是个人呐！给了他几次机会了，这回饶了他，他还得不愣，他还得扎刺，绝不能饶他。后来还是请的皇上出头，程咬金把程破厉害跟李世民一说，李世民一听，程咬金说的对呀、啊。没有办法，进了帅帐，见着元帅，皇上口打哀声：“爱卿啊，看在朕的份上，再饶他一次吧。啊，如果薛丁山没有悔悟之心，再杀他也不晚。这，哎，臣遵旨。”皇上说话了，你能驳面子吗？明明不乐意也没办法，薛仁贵传令放下薛丁山，打入劳军营，我再不想见着他，我见着他眼睛我得气瞎。我们从现在开始已经不是父子了，我们是冤家对头，只要我有三寸气在，我就不想见着他。哎呀，大伙一看元帅真动了怒了，没敢让薛丁山进帐，在外头解个绳子，直接就送到劳军营去了。路上也没人理他，跟臭狗屎一样。塞到劳军营，告诉两个营官，严加管束，什么活中间他干什么，他不是人。哎，营官也知道发生的事，恨薛丁山，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瞅你长得流光水滑的，你摆麻不是你。所以给薛丁山摊派了重活，他是罪有应得，咱不必细说了。打这场乱子过去之后，薛仁贵精神有点反常，不吃不喝，往那一坐，两眼发直。柳凡二世夫人吓得可不轻啊，急忙找程咬金呐、啊：“老人家，大帅这怎么了？这是？”好像三个魂儿丢了一个呀，往那一坐一语皆无，也不知道净想啥呢。看来这人够呛，哎呀，逆世缠身呐、啊！这搁到谁身上也受不了啊！就咱这旁观有多累，何况是他呢？过些日子，他这个气血调开了，自然也就好了，不必着急。正这时候，蓝旗官进了，报：大事不好！杨凡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我们知道咱们唐军士气不振，因此高挂免战牌不战。哪知道杨凡不准呐，用凋零箭射掉了四块免战牌。口吐狂言，非要叫元帅出马不可。这怎么办？别吵别吵，听大声干什么的？不允咱也不能出战。这一说话，薛仁贵在里边听见了。什么事儿？进来说。回元帅是这么回事。好啊，杨凡分明是趁火打劫，来啊！擂鼓声炸，仁贵啊，仁贵，不行啊！你看看你瘦的成一把骨头了，你怎么能生长？老人家不必说了，你是元帅，我是元帅，那当然你是，那就听我的，上炸！哎，你看这薛仁贵一反常态，站起身来，身子摇了两下，脚底都没跟呢。亲兵赶紧过去把他扶正，薛仁贵一甩膀子，大步流星升坐了宫位，两旁鼓响如雷，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多日子不升帐了。今天鼓声这一响，所有的将官魁明贾亮进帅帐参见大帅，免哗列立两厢。各位，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咱们唐营逆势缠身，倒霉都倒到败家子薛丁山身上。现在这个人我已经把他开除了唐营，永不再用他。大家把不愉快的事情丢到脑后，从现在开始，从打鼓另开张，咱们跟西凉国是决一死战。来啊，今天本帅亮全队外边给我带马抬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薛仁贵带病升帐，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本来六军将士士气不振，当主帅的再没有主心骨，军心涣散，这仗就没法打了。所以呢，薛仁贵抖擞精神，鼓舞士气。讲完这顿话之后，吩咐一声，抬起备马，亮全队迎敌。为什么亮全队鼓舞士气？这当兵的就得打仗，这当兵的老爷没事，老爷不打仗就糗了，就非得通过打仗啊，不住的锻炼，那个士气才旺盛。就这样亮了全队了，皇上李世民也来了情绪了，备好了逍遥马，手提定唐刀，全身披挂，也跟着大帅到了两军阵前。多日不亮队了，今天是晴空万里呀，稍微有几朵白云，这个天气呀不冷不热。你说这要不打仗，过太平的日子，旅游旅游，那多潇洒呀。偏赶上这个战争频繁呐，不打也不行，你不打他，他打你，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人们光顾打仗了，谁看着天呢？没人看。两军阵前列阵之后，薛仁贵在马鞍桥上手托大戟往对面观瞧，一瞅三川六国的人马是兵强马壮，往少说有30000人，摆的是天地三才阵，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七星旗、北斗旗，迎风招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正中央3丈3尺高的坐都旗。有人说这字儿不念都，念道，叫大道旗，完念起它别扭，反正都旗、道旗都那么回事吧，就是帅旗就得了。火红多的大旗掐着黑边儿，行书就卷，正中央绣着斗大一个羊字，在旗脚之下闪出两匹马来，上垂手一匹大青马，鞍颤交环，锃明刷亮，马鞍桥端坐一人，金盔金甲大红袍，长得相貌丑陋，手托锯齿狼牙和扇板闷刀，一眼就看出来白虎关大帅杨帆。下垂手一匹花马，马鞍桥上坐着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不是骑马，侧身在马上坐着，两条腿在一边。那个说这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人有毛病，歪脖子，这脖子这

正好歪到肩膀那儿去，他要正着骑马呢，什么他都看不见，所以侧身骑马，这脸儿正好对着前鼻，你这玩意儿别扭不别扭吧？头上九梁到金，九到梁，哎，九到梁还镀金的，锃明刷亮。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金簪别柄，身穿南绣平金，大红八卦彩衣。前后的阴阳鱼，上头绣的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绣的八卦呀。双舞的丝绦，背背双剑，手托插条杖，穿的挺立正。往脸上一看，哎呦，这人这个难看的劲儿不次于杨凡呐，说脖子歪。本来就够瞧的了，这位这五官长得太难看了，跟包子一样都缩在一块儿的，都眼睛眉毛鼻子嘴正好长得一起，其他的地方都是空白。天还瞅这个别扭，黄焦焦的须髯扎蓬着，大耳扇风，面带奸诈，两只小耗子眼睛闪动着，放着两缕蓝光，他那眼光都是蓝的。这是人吗？不知道是黄鼠狼子变的还是耗子变的，说白了整个大耗子精。你别看那样稳当，怀中抱着三角令字旗，在老道的后边有20名出家的小老道，每人掌中一条插条杖，看来是老大的卫队啊，增加了援兵了。再往他们身后看，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凡是当将官的有100多号，是盔明甲亮啊，一个个扬眉吐气，是舔胸叠肚，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人家打了胜仗了嘛，当然趾高气扬了。薛大帅看罢多时啊，吩咐其他人压住阵脚，本帅亲自搭话。程咬金在后头看得清楚，这马往前一催，薛仁贵在这个马上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好像没摔下来。弱不禁风啊，太虚弱了。哎呦，程咬金这心呢就滴了到嗓子眼儿，心说：“仁贵呀，仁贵呀，难为你了。你现在这么大的年纪了，身体这么虚弱，理应当养病啊。这还得带两军阵前玩命啊！不愧是干国的忠良，为了大唐朝的江山社稷，豁出这把老骨头去了，真有点心疼啊！”程咬金眼泪好像没掉下来。但是薛仁贵马到阵前，把大戟一脱，呔，杨凡，过来搭话。哎，你说这玩意儿邪门不？你别看在马上直晃荡，弱不禁风，到了前鼻了，一抖擞精神，变了俩人，眼皮也撩开了，眼睛也放出光来，腰板倍儿直，哎，判若两人。这人就犯这个病啊，人来疯，人来疯的。你在屋眯着，哎呀，完了完了，越眯越堆。在人前，哎，一抖擞精神，他就变样了。何况这两军阵前是玩命的场所，人家对方不怜悯你这个，说行了，你有病，我别砍你了。哪有那事？有病也得砍你，你装熊也不行。薛仁贵这么做就对了，跟没病一样，俩眼倍亮。杨凡看罢多时，刚要催马过来，那歪脖子老道说话了：“不量天尊，徒儿，你在旁边待待，为师跟他搭话，师傅。”多加谨慎，哈哈哈哈哈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歪脖子老道亲自出了马了。这匹大花马皮条跑好，来到薛仁贵的马前，鼻溜一打，跃跃跃，站住了。这个老道侧身坐着，脸儿歪在肩膀这，跟薛仁贵正好打了对脸儿。那瞅这玩意憋劲儿，他难受。薛仁贵打量打量，他没见过呀。不知对面仙长你是何人？我梁佛。你先别问贫道，我先问问你。你就是平辽王薛仁贵吗？不才，正是本帅。哎呀，薛大帅呀，一个雷天下响啊！提起你薛白袍来，妇孺皆知啊。哎呀，想当年你这脸呐，又打地上落到天顶上去了。平定高丽国，立下血汗战功，又打普普通通一名火头兵，升到平辽王，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也不多见呐，真叫贫道佩服啊！别看我是个出家人，我也知道有你这么一号。我只说像你这把年纪了，也够份儿了，在山西绛州龙门县一养老就得了呗。你干嘛领兵带队来到两军阵前呢？你犯得上玩这老命吗？这是一。另外，你们唐营发生的事情，贫道了如指掌。你们是逆世缠身呢，你有个宝贝儿子叫薛丁山，把你气得死去活来，大口吐血。听说这薛丁山挺不是东西，就他这种人品，在西凉国也没人容他。他不是个人呢，把亲爹气成这样，他是个人吗？那么究其根源，坏事都坏到小贱人樊梨花的身上。这个樊梨花喜新厌旧，把我徒弟给抛弃了，又爱上你儿子薛丁山了。他爱他什么？爱他地位吗？不见得，杨凡的地位不次于他呀。那还用问吗？肯定爱上他那张小脸蛋儿了。就因为樊梨花，你们唐营是耗子动刀窝里反，打了个不可开交。薛仁贵啊，你像这样，你们这个仗还有法往下打吗？没法往下打了。贫道不才，这次来到白虎关，一是看我徒弟杨凡，二则我想会会大元帅薛仁贵，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讲说明白。我薛大帅啊，适可而止吧。尽管咱们是两国的仇敌，我们对你还是尊重的。你是个英雄，你是个人物，我们赞成你，不想跟你闹翻了。贫道这次来不是为你，我是为薛丁山而来。薛仁贵，你能不能把薛丁山叫到两军之前？贫道我要跟他算算账，我看看这个小白脸的何许人也。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呢，他把我徒弟的媳妇给夺走了，能跟他玩得了吗？我要问问他使用的是什么手段，我要提几个问题，叫他给我答复。薛大帅，我不说我会看病也差不多少，我看得清楚，你印堂发暗，眼圈发青，你是重病缠身呐。别看你乐无扬威，你这是故意作作呀。实质上你太虚弱了，你能打得了仗吗？你何苦硬撑着呢？你不如换薛丁山来，我把他杀了，还给你出气了。不知薛大帅以为如何？你说这怎么办？你说这老道哪头呢？他说些话，薛仁贵听着还挺顺耳，是真那么回事。有些话。

的老道，我人送绰号叫牛头祖师啊，父姓诸葛，单字随，牛头祖诸葛随，记住了吗？仁贵一听这玩意儿真变的，什么叫巴图鲁巴图鲁的，都卤在一块儿了都。哦，您就是牛头祖师。对，我还有个师兄叫白骨道人，嘿，我们两个人教了个徒弟，就是白虎关大帅杨凡。那么徒弟有事儿，老师不能看看吗？这是理所应该的。这回听明白了吧？怎么样？还没等薛仁贵往下说话呢，在薛仁贵队伍里边嗷一嗓子，大帅，少跟他废唾沫，这种妖道理他作甚？俺周青大哇凉，像闪电一般飞出一员虎将。薛仁贵一看，老兄弟周青，大刀周青，员猛将。周青干嘛过来？心疼大哥薛仁贵。的确，大哥是硬撑着，能打得了仗吗？说话可以说，动手不行。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不能看着不管。出于这种心，拍马舞刀出来的，不容薛仁贵讲话。周青把大刀举过头顶，斜肩铲背，唰，这一刀，奔着歪脖子老道就砍下来了。牛头祖看得清楚，喊了一声造孽，五梁佛唰，一带这匹马，真灵活，唰就闪到旁边去了。周青一刀走空。薛仁贵一看，兄弟，你大哥，您回去歇着，把他交给我了。薛仁贵一看周青像疯了一样，只好如此，拨马回归本队观战。这周青左一刀右一刀就下了绝情了。歪脖子老道诸葛随还没等还手呢，杨凡拍马舞刀冲上来了。师父，你回去歇着吧。刚才您说的句句都在理，但是您别忘了，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该着他死你劝不了。师父，不用劳动您金身大驾，您那能耐跟他们伸手啊，有失身份，交给弟子我了。梁婆，杨凡，不要口吐狂言，还要多加检点。我明白。歪脖老道博大花马也回归本队观战。再看杨凡舞动和善板闷刀，跟周青就倒在一处，两把大刀光滑闪烁，都玩了命，谁也不说话。哎呀，周青啊，不是杨凡的对手。正好周青一刀往下一砍，杨凡横担铁门栓往上一架，啊他！周青的刀正好剁在杨凡的刀杆上的，由于用力过猛，周青的刀就撒了手了。他呀！哎呀！周八爷一抖了手，拨马就走。杨凡能叫他走吗？催马就追上了，大刀举过头顶，姓周的你在这啊！刀光闪过，再看周青是人头落地，一刀就给劈到这儿。薛仁贵看着清清的，仁贵一看，哎呀，兄弟！一着急，哇一口血又吐出来了。他做了病了没说吗？一着急就吐血，人身上有多少血？造血功能也供应的不及时，老往外吐，能有个不虚弱吗？罗章青鹰两匹马赶紧过来夹住薛仁贵，把大元帅给扶住。程咬金也闯上来了，仁贵，实在不行收兵撤退吧。你别看薛仁贵吐血，可没昏过去，用袍袖把血沾了沾。各位

0: 没什么关系，账还得接茬往下打。来，把尸体抢回。当兵的往上一闯，把周青的人头、尸体都抢回来了。跟周青关系好的人无不落泪呀。周青刚死，薛仙图拍马舞枪是直奔杨帆。 薛仙图眼珠子都红了，要给周青报仇雪恨。杨凡呐，拿命来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拉马匹。大伙儿一看坏了，两员大将毙命。还没等薛仁贵反应过来，下一步怎么办呢？两个磕头的兄弟周文、周武双马齐出，左右夹攻，围住了杨帆，也不说话，刀枪并举，这杨帆一看，这还好，好，好，好，啊，俩打一个，你们还有多少？你们都过来！我杨凡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来吧，有多少我赔多少。舞动大刀，一人敌住二将，20几个回合，咔咔两刀，把周文、周武是劈于马下。按现在钟表说，没超过15分钟，四员大将毙命。唐军那个士气本来就不高。这一看呢，唰，几乎低落的0点呢。那说着玩呢，那是。薛仁贵哇哇，这个血就吐开没完了。这仗还有个打吗？怎么个打法？秦汉斗一虎，两个部下的将官火往上撞，每人掌中一条大棍飞身而出，又双战杨帆。杨帆也有点累了，力敌四将，杨帆一琢磨也差不多少了，哎，适可而止。这俩矬子一前一后，两条棍子老砸我这马腿，这玩意儿也够瞧的，一个不留神，我非吃亏不可。杨帆讲到这儿，把大刀一晃，拨马出了圈外。哎，慢慢慢慢慢慢，我说几句，我说几句。二将横棍在旁边听着。我说我跟你们二位不过话，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还得跟薛仁贵说。哎，我薛仁贵，我说话你听得见不？啊，听得见不？我说咱这么打有什么意思？有个重要的事情你忘了不成吗？前些时咱俩打赌机长破我的白虎大阵呢，哎，现在阵还在那放着，你也没破了啊。当然，唐营出了不少的逆士，你难以分身。现在樊梨花那小贱人也走了，薛丁山也进了牢军营了，你们这个逆士基本告一段落了，咱这茬还得捡起来。薛仁贵，敢不敢破我的白虎阵呢？有种没有？有种进阵呢？要说阵栽了，你就说句痛快话，咱们话付前言，这不李世民也在战场上吗？赶紧交降书递顺表，双方罢兵不就完了吗？薛仁贵，你得给我个明确的答复，你想怎么办？这不是逼人吗？薛白袍缓过这口气来，冷笑了两声，杨凡呢？休要欺人太甚！我薛仁贵说话历来是算数的，既然已经打赌机长说破你的阵，当然要破。你就是刀山我也得上，油锅我也得跳。哎，好，好，好，好，好，够意思，够个男子汉大丈夫。要如此说来，薛仁贵跟我进阵吧。哎，现在就进阵。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杨凡说着话拨回马去， 来到歪脖子老道近前，耳语了几句。歪脖子老道不住地点头，好好好好好，就按你的话办。再看杨凡，洋洋得意，单手提刀直奔白虎山。薛仁贵也不示弱呀，赶紧传下令箭，带着30000生力军要进白虎镇。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107.3 徽老年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6: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5: 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高温警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是中到大雨。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南36到38度，大别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7号，也就是明天，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到大雨。
6: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的最新。

0: 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雷雨时阵风八级左右，最高气温33到35度。今天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七号明天多云，有时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1: 是的，像昨天一样啊，突然之间天空就是下起了大雨。
0: 嗯，
1: 我看昨天还有很多合肥的朋友呢，就是可能下午还在外面玩，都没有想到会下雨，
0: 就忽然就来了，
1: 忽然大雨来了，然后都淋成，就从头淋到尾。
0: 嗯，他现在都阵雨或者雷雨
1: 浇透了啊。这个，所以咱们提醒叔叔阿姨，如果您打算这个下午啊约上了老朋友啊，出门去喝个茶聊聊天，那咱们还不如带上个雨伞。但是这个天高温预警了，高温警报，那还是希望啊大家这个午后还是少出门。
0: 就如果我们要出去遛弯，那就带好雨具，对吧？万一突然下了个雷阵雨，它其实或者找个地方躲一下雨，它其实也很快的，现在没有持续性的降雨。
1: 嗯，好，那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我们要听到哪些内容呢？首先您将听到的是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已进一步健全，
0: 陪诊服务市场持续扩容，规范选品助力群众便捷就医，
1: 激活康养经济新动能，
0: 合肥市十一部门联合发布提示，谨防预付式消费风险，
1: 明光市探索县域医保支付数字化改革。
0: 那么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您将听到有些洗澡的方式可能在悄悄损害你的健康，和夏天请多穿红色衣服。
1: 那在相伴帮帮团中呢，我们也是为叔叔阿姨们的生活琐事来答疑解惑啊，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相伴帮帮团来点歌送祝福。还有要提醒的就是，明天在相伴帮帮团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专业的律师走进直播间，明天会和大家啊围绕着消费这个领域，消费这个话题来聊一聊。因为啊，在最新发布的长三角消费联盟数据显示呢，老年群体啊，这个可能
0: 在消费当中经常会受到，
1: 在前3个月，消费投诉会比较多，所以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律师来为大家讲解讲解吧。遇到了消费问题应该怎么办？遇到了消费纠纷又应该怎么去处理？那大家如果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困惑呀，或者是纠纷啊，或者是觉得哎呀我买了这个东西啊，觉得这个买了不对呀啊，或者是这个我去哪个商场啊购物充值了，然后呢这个商家不见了，如果遇到这种消费问题的话，明天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来直接和律师来聊一聊。
0: 哎，那么同时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可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第一时间看见大家的留言。同样，你如果明天有什么消费类的需要维权或者是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过来。同时你可以在我们公众号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您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然后进入顶部菜单栏点击智慧养老即可体验。同时明天可以在安徽视讯 APP 里面观看我们的律师在线视频直播，为老年朋友答疑解惑。

0: 起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1: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0: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2: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0: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3: 你好啊。
4: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0: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5: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0: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6: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0: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7: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8: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9: 若有战，
10: 招必回，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0: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

0: 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1: 好，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相伴新鲜事儿，天天不一样，日日有精彩。今天首先我们来了解到的是，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了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
2: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津贴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
1: 数据显示呢，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到2025年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了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
2: 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
1: 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
2: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陪诊服务市场持续扩容，规范选品助力群众便捷就医。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异地就医需求持续释放，医疗陪诊作为便民就医服务的重要补充，近年来在各地市场快速发展。从协助取号、陪同检查到带取报告、梳理医嘱，专业陪诊为老年群体、异地患者、行动不便人群解决了就医流程繁杂、无人陪同的现实难题。
1: 业内专家指出，医疗陪诊呢是贴近民生的服务行业，关系群众就医体验与个人信息安全，它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与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呢，需要加快去建立行业的服务标准，明确人员准入、规范服务流程、隐私保护等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呢，机构自身也应该强化自律，不断优化服务质量，摒弃无序低价竞争。
2: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持续推进，便民就医服务需求还将持续增长。业内人士建议，消费者选择陪诊服务时，优先选择合规经营、口碑稳定的正规机构，根据自身需求匹配对应服务，切实保障自身权益，让陪诊服务真正的为便捷就医的助力。
1: 好，我们继续要来说说什么呢？激活康养经济的新动能。近期呢，国家民政部等部门印发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等文件，进一步的提出要完善康养人才的培养以及体系，鼓励康养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到互助养老运营，持续为康养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2: 作为融合医疗、养老、文旅、科技的复合型经济形态，康养经济既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础性民生工程，也是挖掘内需潜力、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突破口。
1: 康养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社会结构变迁与居民消费升级的双向驱动的必然。今天呢，传统侧重衣食照料的基础养老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大众的多层次高品质的健康养老需求了。与此同时，中青年亚健康人群增多，轻养生、疗愈旅游、运动康养、中医养生等需求不断增加，消费群体也是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康养服务平均介入年龄降至到了41.5岁，那全民养生意识提升呢，也让康养服务彻底跳出了老年专属的刻板定位，逐渐覆盖青年、中年、老年全年龄段人群，实现从养老向康养的转变已是大势所趋。
2: 好，再来关注合肥市11部门。

0: 联合发布提示，谨防预付式消费风险。近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合肥市教育局、合肥市公安局、合肥市商务局、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等11个部门发布关于谨防预付式消费风险、优选合法合规的预付资金托管平台的消费的联合提示。
1: 那提示明确要求，经营者以收取预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是服务的，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的合同，约定商品或者是服务的具体内容、价款、预付款退还方式、违约责任等事项。经营者决定停业或者是迁移服务场所时，应当提前30日在经营场所醒目的位置进行公告。
0: 那么对于恶意卷款跑路的行为，多部门也画出了红线。明知资不抵债或经营难以为继，仍以低价促销、充值返现等噱头引诱消费者进行大额充值后跑路的，涉嫌诈骗等刑事犯罪，公安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将依法打击用预付卡业务进行非法集资、诈骗等违法活动。
1: 另外呢，也是提示倡议广大的经营主体积极的入驻合法合规的预付资金托管平台，也是建议消费者优先选择此类平台来进行预付消费。
0: 明光市探索县域医保支付数字化改革，看病怕什么？排队久、忘带卡、操作烦、垫付难，明光抓住这几个痛点，用便捷支付做切口，一点点提升就医体验。日前，全省便捷支付滁州现场交流活动在明光举行，明光拿出一码、一屏、一诺、一言4招，精准拆散缴费难题，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群众看病只需扫一次医保码就能一键完成报销抵扣、金额核算、账单结清，全程一站式搞定。这一举措直接让门诊等候时长压缩70%，从入院登记到出院结算全流程可线上办理，还能远程亲情代付。目前明光市住院患者移动支付结算突破55%，省心省力，肉眼可见。
1: 那有些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怎么办呢？明光市在县乡村全面布点刷脸就医的终端，不带卡，不点复杂的程序，挂号、检查、取药、结算，整个流程15秒刷脸搞定，老人不用折腾，子女也不用操心。
0: 不止快，更暖心。明光打通医疗、医保、银行3方资源，落地信用支付，推行先诊疗后付费服务。依托医保信用授权，联合银行提供最长56天免息周期，免去群众看病大额垫付医药费的压力。如今当地患者线上出院结算比例超40%，县域便捷支付结算占比达到72%，就医堵点被逐一打通。
1: 好的，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来带大家了解的到的内容。那另外呢，您想通过节目了解哪方面的消息呢？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

0: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1: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0: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1: 你只说对了一半。
0: 好，那是为什么？
1: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0: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1: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0: 哦，
1: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0: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1: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0: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1: 这就对了。
2: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3: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2: 哎，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4: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5: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4: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放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5: 好嘞。
6: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呦呦，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7: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6: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8: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1074 相伴。
9: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0: 好，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今天相伴生活圈，首先我们要来说说洗澡的这些事儿啊。因为有些洗澡方式真的对我们健康不太友好。先来问问大家哈，如果说今天一天您都在空调房里待着，那没出汗是不是就不洗澡了？如果大鱼你是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你周末在家里不出门，
11: 嗯，
10: 然后一直是在空调房间里面，那你晚上会洗澡吗？
11: 我会，也会洗澡。
10: 哎，这也是个好习惯哈。
11: 主要是家里人相对来说不洗澡不让我上床了。
10: 这是个家庭睡觉的硬性条件是吧？不然晚上都不让你睡觉。但是有的朋友可能就想着我没出汗啊，我还洗澡干嘛呢？对吧？然后呢，可能有的人在外面就觉得热得满头大汗，到家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冲冷水澡，觉得我突然一下就凉爽了。但是这些方式都不太对哈，甚至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负担。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啊，夏天洗澡要注意些什么呢？
11: 哎，那我们就来说说刚刚说的，是不是夏天冲冷水澡更降温？其实夏日 比较热嘛，
10: 嗯，
11: 洗个冷水澡虽然能感觉一时爽，
10: 哎，
11: 但其实潜藏着很多的风险。天气炎热时，人体出汗增多，毛细血管常处于扩张状态，洗冷水澡会刺激血管收缩，引起出汗不畅、心悸、头痛等不适。剧烈运动后也不宜立刻洗冷水澡。
10: 嗯，那其实我们在这里是提醒大家，对于健康来说呢，嗯。在身体比较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哈，可能有的人说适当的洗洗冷水澡还比较好，比如说会增加心血管功能啊，改善神经系统啊，增强抗病能力啊。但是中老年朋友啊，以及本来就有冠心病、高血压或者是中风病史，或者是心律失常的朋友，那就要避免去洗冷水澡了。还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咱们洗冷水澡也不是说让您一下子就进冷水的哈，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方式。比如说先用冷水拍打一下四肢，就像以前去游泳之前的操作一样，对吧？先用冷水拍打一下四肢，然后呢拍拍前胸，拍拍后背，最后再用冷水来淋湿全身。如果感觉到寒冷的话，就要缩短这个洗澡的

0: 时间，或者是慢慢的去升高水温了。
1: 哎，是，就不管是洗冷水洗热水也是先试一下水温，把整个浑身都打湿嘛，对吧，然后适应一下这个水的温度，然后再去洗澡。
0: 我记得好像以前去游泳要下游泳池之前
1: 是
0: 也是要用冷水先拍打一下全身。
1: 因为到游泳池像这种公共浴室之类，它用水把身上的一些包括汗液啊细菌啊先冲掉，也是一个保持自己身体健康的一种方式。
0: 对，而且呢这是不会到了这个游泳池里就冻得一激灵。好，我们再来说说呢，很多朋友也会好奇啊，说我夏天不出汗干嘛还要洗澡呢，就会觉得我夏天又没淌汗，对吧，身上都干干爽爽的，洗澡干嘛，多此一举嘛。哎，但是专家就说了，就即便您没有出汗，夏天最好也可以每天洗一次澡。
2: 对于夏季来说，哪怕我没有出很多汗，也没有太多的不舒适感，我们还是主张每天冲一下凉。这样有几个原因。第一，虽然没有出汗，但是人体的正常的排泄还是有的。包括皮脂，包括一些毛孔里面排泄的一些废物啊，这个需要我们来进行一个适当的清洁。第二呢，环境污染。我们走到外面去就会接受很多一些污染物，包括细菌，这个也需要我们来进行清洗。第三，我们还有一个舒适度，一个心理依赖。有的人他就失礼于每天都来冲一冲然后放下干爽的衣服觉得心里很舒服。这也是导致我们觉得每天清洗一样更好一些。我感觉到就是说，如果不是过度的洗澡，不是过度的清洁，我们正常的每天冲洗一下，就跟我们每天洗手一样，或者每天洗脸一样。
1: 哎，所以我的这个习惯还是好习惯，对吧？就不管怎么样，夏天每天洗个澡。
0: 你这不是自己愿意的好习惯。
3: 那我起码做到。
0: 你是家里人强迫你做出了一个好习惯哈。也就是说，夏天就算没出汗，但其实您身上排出的汗，也很多了。而且你看，夏天穿的很少吧，衣服都很单薄吧，就算没怎么淌汗，这个皮肤它也会接触到空气里面的这些灰尘啊，对吧？这个灰污垢啊。那有的朋友会说，我家啊在家里总没有灰尘了吧？
1: 那也有啊。
0: 不管您在哪儿，在家里，那个要不然为什么隔段时每天都要拖拖地呢？每天都要吸吸地扫扫地呢，对吧？身上也是啊。然后呢加上身上表皮它本来细菌就容易增多，还会分泌一些像油脂啊，包括死皮啊，那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身体表面堆积的。所以说这夏天哪怕没出汗，也要勤洗澡，保持我们身体的清洁。
1: 好，那么我们再说一说洗澡的方式。你平时洗澡方式是怎么样？
0: 洗澡
1: 流程。
0: 洗澡还有流程，先洗头再洗脸。
1: 你会多久洗一次头吗？还是每天都会洗？
0: 夏天可能会洗得比较轻一点，冬天就不能每天都洗头。
1: 其实
0: 之前我们也是说过啊，这个每天洗头其实也不好。
1: 对，而且特别要建议就叔叔阿姨，就是洗完头之后一定要立即吹干，特别在夏天，比如说空调房，很容易让自己受凉。
0: 对，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有哪些错误的洗澡方式呢？
2: 第一呢，就是用力搓澡。有的地方喜欢用毛巾，甚至自己用手搓，搓得越干净越好，这也是一个误区。第二呢，使用特别多的洗涤剂，包括强碱的肥皂。第三呢，就是水温过高对皮肤有刺激。当然水温过低对我们的皮肤的生理机能也会有影响，也要稍微注意点。第四呢，就是时间长，泡澡也泡得很长时间，实际上它是对皮肤也不好，对整个身体的也有影响，甚至对心血管都有影响。第五呢，就是餐饮以后，饱餐以后马上洗澡，不利于消化道的这个正常的功能。第六呢，运动以后或者大量出汗以后，他觉得不舒服要赶紧洗澡，这个时候是不妥的，应该稍微休息一下，让我们的心跳啊血压恢复一个正常。第七呢，就大量饮酒以后，这样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实际上洗澡不管是夏季还是冬季，它的基本原理还是差不多的。你像我们一般是显用的水温是接近我们的皮肤的温度，这样舒适感比较强。夏天可以适当低一点，冬天大概35到37，或者稍微高一点点可以的。第二呢，就是说洗澡的时间，我们淋浴的时间是5到10分钟。年轻人可以长一点，但是对于年纪大的站立着洗澡也是一个挑战，对体力的挑战。如果泡浴的话，一般来说是

0: 15分钟以内，或者是20分钟以内，这样对人的心血管的适应能力会好一些。
1: 嗯，
0: 再一个根据频率，我想洗澡的频率还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1: 嗯，
0: 如果他出汗比较多，或者他觉得很不舒适，那就可以一天一次啊，夏天。如果觉得运动很少，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皮肤又很干燥，你可以隔天一次，甚至一个星期洗两次。
1: 嗯，
0: 这个频率是因人而异的。如果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季节不一样也要因人而异，或者夏季多一点，冬季适当的少一点，这也是一个选择方式。然后呢，选择的洗涤用品一般是弱酸性，最后呢就是要及时的保湿。
1: 嗯，
0: 就是我们洗完澡以后就要保湿，我想应该是10度的清洁，充分的保湿，不管在什么季节，对我们的洗澡都非常重要。
2: 好，所以说洗澡这件事儿吧，看似觉得再简单再平常不过了，但是隐藏的这些学问真的是远超我们的想象。比方说刚才专家说的第一条错误的方式，就是搓澡搓得太用劲。
3: 嗯，
2: 可能有些叔叔阿姨啊，就是觉得我搓澡我不用劲啊，我怎么能把灰搓出来呢？
3: 就我哪怕身上昨天才搓过，但我今天还要用力把它总得搓点出来什么东西。
2: 对，但是你看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搓的不一定搓出来的那就是灰啊，那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角质层，是保护我们皮肤的哈，
3: 这样很容易让自己的皮肤受损。
2: 对，所以正确的洗澡方式呢，其实是保护我们身体的护甲啊，也是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能够了解这些，希望大家每一次洗澡都是一个舒缓又滋养的享受。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

0: 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1: 好，相伴生活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什么呢？来说说穿衣服啊。三伏天真的是一年中气温温度又高，然后呢又觉得湿度很大，比如说啊，此刻
2: 就每天感觉上都黏黏的，
1: 就此刻都觉得，因为今天下午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嘛，然后就是像昨天下午也是，就觉得潮唧唧的，对吧？
2: 嗯，
1: 黏哒哒的，而且呢也是暑热比较浓厚的时段，你看全国各地啊，很多地方现在都进入到了一个高温炙烤的模式啊。那烈日在当头照，我们穿什么出门是能兼具清凉和防晒呢？可能不少朋友第一想到的就是，那当然穿的颜色越浅越舒服啊，
2: 黑色多吸热，是吧？
1: 穿白色多清爽呀，对吧？认为比深色系可能更凉快。那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事实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2: 夏天穿白色最防晒最凉快，这大部分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啊。其实这个典型是认知的误区。有专家就介绍，在同等面料条件下，衣服的颜色越深，防晒效果反而越好。红色它就优于黑色，黑色它又优于橘色。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深色大家都知道，它是可以吸收阳光中的紫外线的，它就可以从源头上减少这个紫外线对于我们皮肤的直接照射，起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我阻挡的作用啊。但浅色衣服虽然说你特别是全棉的啊，散热快，然后觉得体感很凉爽，但是它阻隔紫外线的能力比较差呀，长时间户外的话就容易被晒伤。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汽车贴膜。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贴那种深色的？
2: 它隔热是吧？
1: 它隔热，但是你看我一开始不知道选的是那种浅色车膜，就非常，你就坐在车里面都觉得很晒。但是啊，就是家人的另一辆车就贴了深色膜，你会觉得很凉快很多，而且凉快的不只是一丁半点啊。所以呢，在衣服的选择上，其实也是，就是颜色越深，它虽然说衣服吸收了紫外线，但是它也把它给阻挡出去了啊。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吧。
3: 颜色越深，防晒效果越好。
4: 衣服颜色越深，防晒效果相对更好，主要与光线的吸收和反射原理有关。因为深色衣服对紫外线的吸收能力更强，深色如深红、黑色、藏青等衣物的染料浓度更高，能吸收更多的紫外线，减少紫外线穿透面料到达皮肤的量。而浅色衣物则更多的反射可见光，但对紫外线的反射能力有限，部分紫外线会透过面料缝隙或纤维结构穿透过去，面料本身的密度也会影响防晒效果。但在相同材质和织法下，深色衣物的防晒性能确实更占优势。
1: 你看，这不是我们凭空而说的，而是有这个专家来背书的，
2: 还是进行验证过，
1: 对
2: 吧？就同样的面料情况下，深色它是优于浅色的。
1: 对，而且你说到面料，就面料可能很多人在夏天喜欢选纯棉的啊，因为很柔软很亲肤，还能够吸汗透气，应该是很多人夏天穿衣的首选。但是呢它也有一项弱点，就是什么呢？它的防紫外线能力还是比较弱的。如果说你平时出门就是买个菜啊，或者是在经常去逛个街，在室内穿还是挺合适的。如果说长期要在户外待着，还是建议选择比较专业的防晒面料的衣服。这样的话呢，不仅能够防护，还能够穿着透气。
2: 是的。那么除了面料之外，版型选择也有说法，就是紧身衣物它会紧贴皮肤，它透光性会更强，但防晒的漏洞也相对更多。像我们喜欢穿一些宽松型的衣服啊，那就衣服能在身体与面料之间形成一个隔热层，不仅防晒效果好，也更利于通风散热，有效减少闷热感。
1: 对，所以叔叔阿姨，如果说只是出门去买个菜、买个东西，那咱们穿个全棉的 T 恤啊就可以出门了。如果说你这一天都得在外面待着啊，那最好是穿着防晒衣，并不是说怕晒黑，而是为了能够阻挡紫。

0: 紫外线对于皮肤的损伤，还有就是凉快啊。那除了我们的皮肤之外，还有哪些是防晒的死角呢？就现在你出门，你会发现很多人啊，到了夏天就穿着那个，
1: 长袖护袖。
0: 戴着那个护袖啊，然后戴上口罩，还有的人戴着那个帽子啊，
1: 还有
0: 帽
1: 就
0: 子。
1: 直接把脸全部遮住的那种，
0: 就露个眼睛在
1: 对，
0: 外面
1: 眼睛
0: 哈，
1: 闭着。
0: 但却忽略到裸露在外面的什么呢？头发啊，其实我们的头发是特别特别娇，就是怎么说呢，很脆弱，很娇嫩啊。如果长时间让它在阳光下晒着，那就会引起头皮干燥啊，而且呢，头皮也会晒伤，还会对发质造成损伤。
1: 就晒时间长了，大家经常会晚上回去就会挠头，对吧？
0: 头里面痒啊，痒的难受，然后越挠越痒。
1: 就你头皮可能已经受伤了，所以它会就造成了你的痒不舒适。那么我们头皮该如何防晒？我们推荐两种方式啊，一种是软防晒，使用头皮专用的防晒喷雾，操作便捷见效快。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后要及时洗头，避免残留物堵塞头皮的毛孔。
0: 那这个软防晒，我相信不光是叔叔阿姨，就连我都会觉得这软防晒有点复杂。
1: 有点复杂，就
0: 对，
1: 有点类似于洗头膏一样的，先
0: 对，
1: 把
0: 就
1: 它
0: 是我
1: 喷
0: 每
1: 上。
0: 天还得去喷，每天还得去洗啊。那我们就试试硬防晒啊，很简单，你就是打把伞，或者是戴个遮阳帽，或者是呢是买防晒衣的时候啊，就选那种戴帽子的，对吧？然后通过物理来遮挡，这样对我们的头皮呢能够起到一个保护、防护的作用，也更加防晒持久。
2: 越厚的、越平整的、织的越密的，理论上防晒效果越好。
3: 大家一个普遍的观念，可能认为颜色越深，它的抗折效越差，这是错的。
2: 另外，应选耐水洗次数比较多的面料，最好能达到50次以上。而遮阳帽则应该选帽檐的长度在7.5厘米以上。太阳伞在选择时，可以将伞置于阳光下一段时间，摸伞面内侧，温度较低的防晒性能更佳。太阳镜的镜面应该能完全遮盖眼睛和眉毛，镜片颜色最好是茶色。
0: 啊，另外呢，这个夏天嘛，注意防暑啊。咱们外出的时间最好能够注意点，比如说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在这个时间段啊，一天当中紫外线是最强，而且温度也是最高的，所以最好就不要去到外面去活动了哈，避免暴晒，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
1: 那么同时我们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淡盐开水，像绿豆汤啊、凉茶这些都可以，既能解暑，又能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但是特别要提醒叔叔阿姨们，就是不要贪凉，不要大量的饮用冰水呀、冷饮呀这样的饮品。
0: 就是还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到了夏天贪凉，喜欢喝一些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吃一些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水果啊。但是这样贪凉的话是伤胃的，对脾胃真的是不友好。还有就是夏天一定要清淡饮食，因为夏天我们的脾胃是比较弱的，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夏天胃口不太好，对吧？夏天的吃啊，最好就清淡一点，少一些油，少一些辣，降低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吧。
1: 所以还有我们刚刚说的穿搭问题，就是选择宽松、吸汗、透气的衣物，勤洗勤换，保持皮肤干爽清洁，避免因为闷热出汗而引发不适。希望大家能够对服装刚刚说过的颜色、面料、版型都有所收获，整个夏天清爽自在。
0: 哎，那稍后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啊，大家在生活上遇到的一些难题，我们已经通过微信平台了解了一些了啊。另外呢，如果您在生活中也有一些烦恼或者是疑惑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咨询我们。如果有一些祝福想通过平台送出，想让我们帮您送上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说说想听什么歌，送给谁啊，把您的点歌送祝福的信息告诉我们。
1: 那怎么参与我们的互动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你可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第一时间看见大家的留言。也希望可以跟你有更多的交流互动的机会。同时，你可以在我们公众号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然后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可以进入体验。 安徽视讯 APP 里面有老龄政策解读、健康养生科普，还有各种贴心生活服务，主要还能看到我们医院专家和律师在线的视频直播。
0: 像我们是在本周二我们邀请到的中医王医生王主任在直播间里教大家了一些头顶上的百会穴还有涌泉穴对于身体的一个夏季养生的一个调养方面的知识。那明天呢，在节目中西江办帮忙团的律师会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叔叔阿姨解决一些
1: 消费
0: 维权方面的困扰啊。如果您遇到了一些消费纠纷，或者是在消费过程中有一些拿不准的事情，都可以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明天的相伴帮忙团中呢，通过热线的形式直接的来咨询我们的律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4: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包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上午的10:03，我们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啊。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高温警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到大雨。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南是36到38度，大别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7号，也就是明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到大雨。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最高气温33到35度。今天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明天7号多云有时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好，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相伴帮帮团。那如果您想通过我们的相伴帮帮团来咨询哪方面的事情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咨询啊。还有就是我们的相伴帮帮团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点歌送祝福的平台。那如果啊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啊为谁送上什么样的祝福，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告诉我们。
1: 那怎么参与我们的互动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您就可以把你的祝福呀，或者如果你有一些交友的想法或者才艺展示的想法，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都能够第一时间看见。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公众号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扫码就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然后进入 APP 之后，在顶部菜单栏点击智慧养老，就可以进入体验。安徽视讯里面有老龄政策解读、健康养生科普，便捷选择各种贴心服务，每周还能看到我们医院专家和律师的在线视频直播。

0: 走7小时27公里，第一次进城，爷爷的青春半径。
1: 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
0: 跑，改变命运。450公里，
2: 我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
3: 我是我是。
0: 父亲的青春半径，是爷爷的17倍。飞驰1900公里，我的青春半径，是父亲的4倍。爷爷的70倍，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刷新。越前行，越美好。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0: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 好，走进今天的相伴帮帮团。那我们看到在微信平台上呢，其实从昨天也有一些朋友的问题，我们就没有时间来得及回答哈。所以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梳理一下各位的一些问题吧。看到苏和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老师的产假、寒暑假算在内吗？可以顺延吗？这个问题我们稍后来回答您啊。还有看到吴姐，她说我和我老公的医保账户同时绑定了孩子的亲情账户，那在这种情况下给孩子刷共济账户的时候是重复扣费的吗？哪里能查询到医保账户的每笔支出后的余额呢？
2: 这边我们给您查询到的是正常情况下是不会重复扣费的，您可以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可查询医保钱包、家庭共济及个人账户的具体信息，您都可以在 APP 或者是小程序里面查询到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网友星辰说切菜切到一半刀觉得有点钝怎么办？
1: 切菜切一半，这个炖
2: 就觉得切不动，对吧？肉或者是，
1: 我觉得那是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明明啊，这个都火上都已经开始开火了、啊，
2: 我已经想好我的烧菜步骤了，第一步放什么，第二步放什么了。
1: 素菜可能都已经下锅了，这肉切不开了，确实还挺苦恼的。其实、您可以试试什么呢？就是如果家里没有磨刀石的话啊，那其实有一些现成的工具，就是我们装食物的瓷。

0: 痕啊，就是当我们要磨刀的时候，借助您家这个瓷的啊，陶瓷的盘子的底部，只要把钝掉的刀刃啊，在瓷盘的底部来回摩擦，多摩擦几遍，然后你会发现，这虽然只是个盘子哈，虽然很简单，但是能让您的菜刀变回锋利的状态，就不会为切不断肉而烦恼了。
1: 嗯，那么其实这种隐藏版的磨刀工具，除了刚刚江荣说的瓷盘之外，就连瓷碗呀、马克杯都可以这样做，让变钝的刀刃经过来回的摩擦，可以去除表面的毛刺，达到锋利的效果。
0: 对，还有就是刚才不是问苏和问这个老师的产假、寒暑假在内吗？我们也是帮您咨询到了，就是安徽女教师的产假，如果说正值寒假暑假，那寒假暑假是不计入产假天数的，原则上是可以顺延的。那具体的情况呢，可能还是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来定啊。其实您可以查阅一下您所在学校的这个规章制度，或者是和人事部门了解一下，获取更加准确的一个执行方案吧。
1: 好，我这边看到韩寒妈说，哎，我想给老人爸爸妈妈补补钙，应该怎么样补钙才比较健康，
0: 比较科学是吧？其实补钙，很多老年人，还有就是很多喜欢喝碳酸饮料的中青年朋友，也要补钙。补钙的时间很重要，就最好是在吃过饭之后就补钙，因为啊，吃完饭以后呢，它的胃酸分泌是最充足的时候，钙它是在酸性的环境中吸收率是最高的，所以呢，可以选择吃完饭之后半个小时就补充钙剂，而且不要和奶制品同服，就不要说我觉得喝牛奶也补钙嘛，那我吃个钙片，我就着牛奶去喝下服啊。
1: 对，很多人说，或者我刚喝完钙片，我就去夏天热，我来一瓶酸奶，对吧？这样都不太好。
0: 对，就是最好就是吃完中午饭或者吃完晚饭，然后半个小时之内就把这个钙片吃下去，而且最好采用少量多次的方法，因为我们人体啊，每次摄入钙低于或等于50毫克时，它的钙的吸收率是最高的。这点我之前去药房的时候啊，这个药剂师也是这么跟我说过，所以补钙最好就是少量多次的去用，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一天当中很多时间都有钙的补充。如果一次就使用很多的话，大量没吸收的钙那就浪费了啊。
1: 同样我们推荐叔叔阿姨、老年人或者是小朋友们吃钙的时候，药剂嚼碎以后，药片表面面积就会增大，这样更有利于钙的吸收，就是要把钙片它嚼碎服用可能会更好。
0: 还有就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就是补钙的时候，钙不要和锌、铁这些元素一起去用，因为二价钙离子和铁、锌、铜这些微量元素会产生一个竞争吸收的机制，就是他们会互相干扰吸收，可能谁都吸收不了啊。所以一些微量元素的补充就不要和钙放在一起了，间隔半个小时啊，就是分开来服用。
1: 那么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大家要在吃这些营养品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维生素 D。维生素 D 它是对于钙的吸收是有一定的益处，因为钙的吸收它依赖于足够的维生素 D。维生素 D 在人体来说有两个吸收途径，一个就是从食物中，一般像在鱼肝油里面，还有一些菌类的植物里面有，但大部分80%到90%都是需要人体自身合成，这样我们就需要去晒晒太阳呀。因为太阳的紫外线它可以照射皮肤以后，使皮肤中的维生素 D 前体转化成维生素 D， 然后再经过肝脏、肾脏，最后变成活性的维生素 D， 最终发挥它的效用。所以提醒一下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多多晒太阳。
0: 怎么说呢，多多晒太阳这件事儿啊，我觉得就是
1: 节目中我们也反复强调了，但是一定要注意避暑。
0: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不用愁，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是，如果是上午是大晴天的话，我们也是在直播间也是能晒到太阳的啊，所以我们可能需要补充的就是钙。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微信祝福啊。来看到平平安安，他说我想点首歌曲，不知道行不行？当然可以，他说要送给我全家人啊，因为平安是福嘛，也是希望咱们一家老小平平安安顺顺当当的。
1: 我这边长命百岁，他说送首歌给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0: 都希望他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们永远爱你们。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雪莲花啊，雪莲花这位朋友他说，我想送个祝福就送给我的女儿吧，啊，都说女儿是妈的贴心小棉袄，也希望闺女工作顺心，生活幸福。嗯，这个我觉得在节目中送祝福是一方面，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比方说我约定我想今天送上祝福，然后呢这个让接收祝福的那一方来收听节目，
0: 对，
1: 要不然祝福光通过电波送出去了，对方他接收不到呀，怎么办呢？
0: 嗯，你也可以，同时你也可以把名字也打出来，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啊，
0: 我这边，啊，我看一下，嗯，还有位夕阳正好说，给在听节目的所有老年朋友，
1: 哎呀，
0: 卧到桑榆稳，微霞上满天，愿我们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吉庆的朋友，他说，我想送上一份祝福给老房东，当年租房的时候多亏了他的照顾，我也一直记在心里，希望他晚年幸福。哎呀，这样一份，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但有的时候您赠人玫瑰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当时都不觉得，就像这位房东给他便宜的时候，他可能自己都不觉得，觉得这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这个受赠方来说，心理上那份感恩之情真的是会一辈子都挂念，而且会给对方带来温暖，这种感觉，就这种感觉可能也会伴随幸福一生。
0: 嗯，这样虽然是租售关系嘛，但慢慢相处发现互相人都不错，最后也是可以变成了友谊，对吧？
1: 嗯，好，再来看一下这位光阴啊，他说，我想点首歌曲送给我的发小们，我们真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小一起长大到现在啊，他说如今都白了头了啊，希望我们童心未泯，快乐常在，从小一起玩到大，一起玩到老，从小一起玩到老，哎，这种情感真的是挺奇妙的，
0: 哎，对，而且非常值得珍惜，对吧？很少，
1: 就是有的时候有的朋友真的是走着走着就散了，
0: 嗯，能陪你一路走下来的朋友，我认为身边应该都不会太多，但是都是很好的知己。
1: 好，我们来送上一首《甜蜜蜜》，也是帮大家把祝福送出。那另外呢，如果您有问题，或者是您有祝福，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互动。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为什么你习惯说放心，哪怕自己事事操心？你习惯说努力，哪怕已经拼尽全力。你习惯说责任，哪怕暂时不被承认。你习惯说我来，哪怕危险随时到来。

0: 惯说理想，哪怕有人说是空想。为什么你说你也在追寻答案？在天空，在海洋，在高山，在深谷，在每个人的身旁，在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你回答，因为梦想。这梦想很小，有时装不下自己，这梦想很大，14亿中国人的梦，就是你为之奋斗的梦。
1: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 好，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0:29回到相伴帮帮团，我们来继续为朋友们解疑，
2: 答疑解惑。
1: 答疑解惑，那个我在刚刚在看，就是刚刚有些
2: 朋友的问题，可能我们要留着下次节目中才能回复大家了啊。
1: 对，我刚刚是说，我刚看到一个，就是我最近也在了解，就是无忧他这个朋友说，洗衣粉和洗衣液哪个好用？
2: 这个可能。包括就是现在还有那种洗衣凝珠啊，现在的洗衣
1: 粉，对，我就很好奇，其实我家也有洗衣粉、洗衣液、洗衣凝珠，
2: 包括肥皂啊，
1: 肥皂都会混用，但是我一直不明白，就是到底哪一个是更适合，还是更好用，还是说什么样的衣物是更适合？
2: 我们首先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洗衣粉和洗衣液的主要成分啊。洗衣粉主要成分是什么呢？是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而洗衣液的成分呢就是表面活性剂啊。因为洗衣液的主要成分它是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所以它可能去污能力会更强，而且同时还具有洗涤、柔顺、除菌这三重作用啊。还可以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香味哈，因为现在真的是洗衣液有各种香味，可能之前洗衣液刚出来的时候啊，好像统一的味道，统一的标准，哎，没那么多味道区分。但是现在你看洗衣液，各种各样的香型都有，
1: 什么花香啊、果香啊，各种味道。
2: 对，就是海洋啊，这个包括有皂香啊，就是什么，
1: 对它有的
2: 森林啊，
1: 宣称的我都觉得就是很，
2: 就为了那个香味我都想买。
1: 不是啊，那我们觉得就不一样。我就你刚刚说的海洋啊、森林啊，我就觉得这好迷幻，我完全感受不到这到底是什么味儿。
2: 你不想把它买回来试一试，它到底是什么味儿吗？
1: 我不想，我只喜欢我喜欢的味道，就我一般认定了一个之后，我就会一直买同一款。
2: 那你怎么知道你没认定的那些，你没试过的那些有你不喜欢的？
1: 我不想，
2: 也许就有你喜欢的呢。
1: 因为当时我也试过，就有的买回来特别浓香，然后我是接受不了的。
2: 特别浓香可以多洗几遍，把它洗淡点。
1: 问题我都是洗衣机，我没必要就洗了一遍又一遍，对衣服我觉得也有损伤吧。
2: 就是现在洗衣液，大家真的是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香味了，就是让洗过的衣服也是香香的。而洗衣粉里呢还有很多的就是怎么说呢，多种助剂，它其实是容易沉积的，就有的时候我们洗衣粉如果放多了，你会发现是结块的啊，可能水里也会有沉淀物，它会洗很多的泡沫，可能不太容易漂洗干净哈。所以说这样比起来呢，洗衣粉可能更加容易有残留。
1: 哎，那么所以你平时用什么会比较多？
2: 当然是洗衣液，
1: 就是直接放到洗衣
2: 液里面。但有的时候也会用洗衣凝珠，因为洗衣凝珠现在有那种，就是它就洗衣液，虽然它里面比方说它标注了它除菌加柔顺，对吧，但是它没有像洗衣凝珠那样让我看出来。就现在那个洗衣凝珠你知道吗，就是它就
1: 外面一层膜，
2: 外面一层膜，然后柔顺剂是一块，然后那个
1: 就类似于三合一那种，就三个板块是吧，
2: 三个板块，就三个东西，它让我看清楚了，就三个东西在这儿，然后直接撂进去就行了。但是呢现在洗衣液呢，它就把它浓缩成一种就是液体了，我就看不见，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更加偏向于用洗衣凝珠吧。
1: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我不知道，因为我很少用洗衣凝珠，就说凝珠你觉得一次扔多洗多少衣服要扔一个，或者是万一我洗了很多我要扔多少，我就不知道你怎么把握这个量剂量。
2: 那你为什么要攒很多衣服呢？
1: 就反正我每你就等于每天洗一次，然后扔一个进去，然后很方便，是快捷，是这样。
2: 对，然后可能两天洗一次啊，就是扔一个进去也很方便嘛。
1: 好了，明白了。
2: 然后还有就是部分洗衣粉它里面可能会含有磷，这种元素会阻碍我们人体对于钙的吸收啊。那如果说衣服没洗干净，上面又残留磷的话，会对我们皮肤不好啊，造成刺激。而磷元素如果大量排入到废水当中，还会对环境产生破坏。
1: 那么同时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洗衣粉它是属于碱性的，洗衣服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手上感觉火辣辣的，对吧，那就是因为没有戴手套会伤手了。而洗衣液它是接近中性的， 不用戴手套，相对来说大家比如说在搓衣服的时候放点洗衣液放在水里面溶解之后，不会那么手上没有那种灼烧感，而且对衣物的损伤相对来说也是少一点。
2: 对，所以这位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好像我们说让他选择自己喜欢的好像也是白说，因为我们好像都是建议选择洗衣液、啊、
1: 对，我们也在商量我们自己的洗衣服方式嘛。
2: 对对对，
1: 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方式。
2: 对，可能我们偏向于洗衣液，大家偏向于洗衣粉，
1: 这样你喜欢洗衣凝珠对吧？
2: 对对，
1: 我就洗衣液偏多。
2: 可能还有朋友喜欢用肥皂呢。
1: 我母亲她就喜欢用洗衣粉。
2: 让阿姨尝试一下肥皂。
1: 但是肥皂不是得搓吗？我妈是属于，她是把洗衣液我就放在洗衣机里面，她觉得洗衣液洗不到她想象中的那么干净。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她总是要偷偷摸摸的再加一点洗衣粉进去。
2: 哎，但是洗衣液加洗衣粉不会混在一起洗不干净吗？
1: 其实现在洗衣机之后洗出来也没有不干净了，但就是她觉得对她来说。
2: 心理上有一种，
1: 对，不是，他有的时候连洗衣液都不用，就直接放洗衣粉进去
2: 啊，那还行。
1: 他觉得这样的话对他来说是洗得更干净。
2: 嗯，所以我们就是综合了一下，给大家分析了一下洗衣液和洗衣粉的区别在哪儿，然后呢可以根据啊无忧根据你自己的偏好去选择吧。
1: 哎，好，我们再来看微信听众
2: 张红。我看到张红这位朋友有个问题啊，他说主持人好啊，我想知道一下怎么去对付保鲜盒里的顽固污渍呢？哎，你别说，真的是那种，特别是那种什么呢？塑料的，对吧？
1: 哎、是
2: 塑料的饭盒，它有好处就是它很轻，很容易携带啊。嗯、但是你会发现，你用多了以后啊，里面有那种很顽固的污渍，就真的是不太好清除。
1: 就它看起来，塑料表面不那么透明，
2: 脏脏，
1: 对，雾蒙蒙的，然后有的时候摸上去还滑滑的。
2: 对，然后叔叔阿姨会说，那为什么要用塑料的呢？因为它经摔呀、啊，它摔不坏呀、啊。
1: 嗯、哎，比如说我出去带个什么东西、对吧？它又轻便，大家拿起来又方便。
2: 对，而且它防摔，磕着又不怕磕着碰着，对吧？怎么办呢？可以试试用盐来清洗吧，就是用毛巾和温水稍微打湿，然后把少量的盐呢倒在毛巾上。不是说倒在整块毛巾上啊，就在毛巾上倒上一小块的地方，然后用手拿着毛巾，把毛巾上的盐呢擦在这个塑料饭盒的污渍处，一直到污渍通通被擦掉以后，再用水去清洗一下，然后晾干您家这个保鲜饭盒。因为盐它有除菌、杀菌还能除垢的效果。
1: 哎，同时你也可以试试用白醋来清洁，家里常用的白醋也可以用来清洁保鲜盒上的各种食物污渍或水渍，还带有杀菌的作用。您可以尝试将一大勺的白醋与一杯水混合后，将保鲜盒和其他你要清洁的塑料制品啊泡在这个白醋当中，然后等过去个一到两个小时之后再检查污渍是否已经消失，没有消失的话就再泡时间长一点，如果消失了就将保鲜盒用清水冲洗干净，再用洗碗巾再去洗一次就可以了。
2: 嗯，就是白醋，其实我现在家里白醋是大桶的必备，你知道为啥吗？
1: 哎，
2: 因为我发现白醋加上小苏打能清洁好多东西。
1: 哎，对，现在很多就是这种是生活妙招嘛，对吧？
2: 洗衣服啊，
1: 溶解之后感觉很多污渍都可以去除掉，对吧？
2: 对，还能就是如果这个觉得管道不通的时候，我就往里面倒上点白醋和苏打粉，它通不通我不管，但是那种奇妙的化学反应让我觉得看着很解压，
1: 就瞬间起很多泡沫，嗡就出来了。
2: 对对，另外呢，这个想对付饭盒里的顽固污渍，也可以试试用酒精啊，酒精其实是很适合来洗这些像被咖啡啊、茶呀、啊，或者是番茄酱啊，或者是果汁啊等这些食物染色过的塑料饭盒，您只要把这个酒精啊擦在保鲜盒被染色的地方，直到擦干净为止。最后呢，用清水把这个保鲜盒冲洗干净就行了。然后最好是可以用洗碗巾再清洗一遍。如果说酒精擦拭了一阵子，还是污渍没有完全被洗掉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酒精就倒到这个饭盒里啊，泡上个5分钟吧，再去清洗一下。因为酒精它真的有很强大的一个去污能力。
1: 对，很多我们有一些像我家里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
2: 酒精湿巾纸，
1: 比如把我，比如说，那个胶，我们用的透明胶带，或者是就贴窗帘的时候，贴春联的时候，有的。

0: 时候会留下一些顽固
1: 残
0: 的
1: 留
0: 物色
1: 的
0: 胶，
1: 胶。
0: 其实用酒精擦一擦，或者风油精这样的东西擦一擦，就很快就把它消除掉了。所以酒精确实很好用啊，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浓度，就是
1: 75度，
0: 不是
1: 75%，
0: 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像真皮类的东西，比如说沙发，用就不太适合用高浓度的酒精去擦拭，这样会脱皮。
1: 对，这点呢，我早不知道。这个我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不知道，
0: 就试错
1: 然后呢，我也用酒精湿巾，就是75%的酒精湿巾去擦那个沙发，结果现在沙发皮儿都开裂啦。
0: 哎，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一是掌握好浓度，然后第二是看我们去擦拭什么样的污渍和地方。
1: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青青说，蜂蜜有保质期吗？哎，这个你知不知道？我考虑一下。
1: 我觉得蜂蜜是有保质期的，因为它的这个瓶子上会写着3年嘛，它写了3年，那不就是3年吗？
0: 对，
1: 对吧？
0: 其实蜂蜜是有保质期的，但是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他都觉得蜂蜜没
1: 不
0: 事
1: 会
0: 儿，
1: 坏
0: 对，它不会
1: 啊。
0: 坏，
1: 但
0: 它
1: 是我
0: 放
1: 都放
0: 在
1: 冰箱了
0: 一
1: 啊，怎
0: 放
1: 么？
0: 冰箱，我天天都放冰箱，哪怕保质期到了，我也没怎么用，甚至他有的人他一次性囤很多，我可能都没有开封，他说我这蜂蜜有什么不能用呢？对吧？看颜色也正常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啊，蜂蜜是有保质期的，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过期的蜂蜜它其实是在里面已经产生了口感的变化，口感会变酸，颜色也会变深等变质的现象，而且本身的营养价值其实也会大幅降低，不利于人体的健康。
1: 所以说这个蜂蜜如果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反应啊，那咱们就不要去再去用了。而且保存蜂蜜也是有一些小窍门的，就是你最好选择玻璃或者是陶瓷的器具去装蜂蜜，因为蜂蜜里面它是有酶和一些酸性物质的。如果你用铁去保存，那就容易发生化学反应，影响这个蜂蜜的品质，还有中间的一些营养成分吧。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保存蜂蜜一定要密封。密封之后呢，它就不会和空气和水发生反应了。那如果是常温保存的话，不放进冰箱的话，一定要注意避光。外面呢，最好是像上次我们说什么，就是要套上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啊。哦，
0: 晒被子，我们
1: 说
0: 说
1: 油。
0: 啊，油也是。
1: 要避光，而且呢，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这样的话呢，可能保存的时间会长一点吧。
0: 好，我们要不再给大家把祝福说一下？
1: 好，我们来送上祝福啊！我们按顺序的哈，就是
0: 发送到我们微信号，对。
1: 如果今天没送上的话，那可能我们明天再给大家接着送啊。
0: 好，我这边有位叫福佑这位朋友，他说他送给老同事，共事几十年了，退休后很想念，也祝老同事们在家身体好，心情好。
1: 那老同事啊，那既然那么想念哈，为什么不？这老同事也可以在一起重新再聚聚
0: 就
1: 嘛，
0: 哪怕不在一个地方，对啊，如果现在还能跑动的话，
1: 多
0: 腿脚
1: 跑
0: 还
1: 跑
0: 灵活，
1: 嘛，
0: 对，我们
1: 对
0: 约个地
1: 吧？
0: 方一块儿去旅个游。
1: 对啊，一起去转一转啊！这个既然都是老同事，而且我觉得，同事在一起可能相处的时间，我记得之前有位领导跟我们就说过，说同事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好像比跟家里人相处的时间还多，
0: 对，因为现在
1: 就
0: 来
1: 是你在
0: 说，
1: 工作的时候，
0: 一天最少6个小时、8个小时，对吧？然后回家，你基本上吃个饭，主要还要睡觉，对吧？
1: 对对
0: 休
1: 对，
0: 息就
1: 还要
0: 和，
1: 休息
0: 和
1: 啊，
0: 家人的相处时间就少了，所以也要陪伴好家人。
1: 对。老同事还是可以聚一聚的。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
0: 好，我这边还有一个，就是乐享晚年送给退休姐妹们。她说：“咱们一起旅游，一起跳广场舞，享受美好的晚年。”哎，对，
1: 再来。
0: 现在很多那个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嘛，就是老同志们，你可以说约一个兴趣共同的地方，或者一个旅游的地方，或者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对吧？像刚刚这就是广场舞的姐妹，她就是可以咱们一起去旅游，一起跳广场舞，这样就很好啊，大家都可以在一块儿，对吧？
1: 再来看一下老裁缝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首歌曲给我刚满月的孙女，想跟他说呢，这个小家伙啊，奶奶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很多礼物了，等你长大了以后送给你，祝你健康成长，白白胖胖。 哎呀，现在就准备好很多礼物了。
0: 哎呀，
1: 为什么不能跟我们说说准备了什么礼物？必须得长大以后才能给呢？
0: 准备的还挺早啊。
1: 对，现在为什么不能就直接给您的小孙女儿了呢？啊，再来看一下，晚霞，晚霞说，我想送首歌曲给我的初恋，虽然各自成家，但是愿你安好。
0: 哎呦。哎呦，这个话题
1: 是最近看了什么书了，还是最近看了什么电影了，触动了您的这个情怀了？
0: 嗯，想回到就可能还是就是有时候不忙
1: 的时候，人
0: 想到年轻的时候，
1: 想到自己的青春岁月啊，想到就是毕竟青春的是觉得青春过得很快嘛，就像童年一样，就过得一眨眼就过去了。可能更多的是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吧。
0: 对，我们现在这边还有位。快乐老家，他说：“哎呦，我退休了，然后心里有点落差，对吧？但是我相信明天会更好。我想点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人。”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坐爸爸脖子上。一二，哎，鸡大妈，
3: 鸡大妈
4: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5: 好，我们继续来为我们的微信听友们答疑解惑。
6: 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了。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把您的祝福信息来告诉我们啊。我们

0: 也会在节目中来为您送上。继续来看看，先看看大家在生活上遇到了哪些问题啊。吴姐，她说还想问问你俩，这个煎中药前，我要不要把中药先洗一遍呀？可能很多人都是有这种想法，
1: 对，
0: 就
1: 觉得
0: 是不是
1: 中药晒在外面晒那么长时间，
0: 对，是不是
1: 有灰啊？
0: 有脏啊啊？我是不是把它洗一下再去煮，再去煎，会更卫生、更干净呢？啊，但是之前在节目中邀请过中医啊，也是建议大家这个中药啊不要去清洗，因为很多药材它是含有水溶性的糖，包括一些物质成分。那水洗之后呢，有一些活性成分，它就会随着水流失了啊，所以导致药效会降低，会影响治病效果。
1: 比如说有的药材如醋制圆胡呀，秘制麻黄、酒制大黄、胆南星等等，这都是中药材啊。泡制的过程当中，加入了蜂蜜、醋、酒、胆汁等辅料，若用水洗，就会导致部分辅料它流失了。
0: 对，而且呢，它有的中药剂中有不少药材，它其实是粉末状的，有的在配药的时候呢还要研碎啊，所以如果您再用水去清洗一遍，那就会造成这些药物的流失，就会影响疗效啊。
1: 哎，但是我们值得说一下的就是，中药在煎煮前要用水泡一下，一般是先加冷水浸泡30分钟到1个小时，让水分能够浸透药物，使药物的有效成分先溶解一部分在水里，然后让它能充分的煎出来。加水的量一般应该是浸过药材并超过1厘米左右为好。
0: 就是说啊，这个把这个泡药的这个水，也一起，
1: 就是
0: 随
1: 我
0: 着药，
1: 已经准备煎煮的时候，我可以放在水里，对吧？然后这个水是不倒掉的，不
0: 对，
1: 像
0: 这
1: 我们
0: 水不是要倒掉
1: 用流
0: 啊，
1: 水把它清洗之后，那样是不好的。
0: 所以希望能够帮助到吴姐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来自王丽，她说我把不粘锅烧焦啦，我怎么办呀？
1: 不粘
0: 不
1: 锅
0: 粘
1: 烧，那一
0: 锅。
1: 定是你玩手机或者开小差了。
0: 对，因为不粘锅它本来清洗很方便的啊，能把不粘锅烧
1: 他
0: 焦
1: 肯定
0: 了，
1: 是因为有事嘛，肯定是不注意了，对吧？但是没有办法。
0: 分心了。
1: 好，没事儿啊，我教你一个方法，就是将锅里加热水，烧过，没过烧焦的地方，然后加点旁边的洗洁精，用筷子搅拌均匀，等待将烧焦的食物软泡掉，然后再用清水软布清洗，最后将锅里的再添一些清水，放一些。哎，要点来了，放一些苹果皮啊，或者洋葱皮进行一起煮，锅里焦黑的地方就会变成了原来的颜色。切记，不要用钢丝球来刷刷刷刷刷刷，这样是会把不粘涂层，就是不粘锅它上面一个涂层会把它刮坏刮掉，这样你的不粘锅就变成普通锅了。
0: 对，不光是普通锅，而且那个涂层它可能会释放出来一些不太好的化学物质啊。还有就是，如果你泡了很久，觉得没什么效果的话，也可以试试买一个那个什么咖啡机清洗剂啊，清洗液。一起来清洗，这个东西不是很难买啊，你搜搜现在的一些电商平台都有的卖。
1: 好，
0: 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回复一位朋友的问题吧啊，来自看看蝴蝶啊，他说我喜欢吃苹果皮，想吃苹果连皮吃，想问问怎么洗果辣呀？
1: 哎，你平常会连皮一起吃吗？
0: 我可能会削掉皮吃，
1: 那我们俩不一样，
0: 因为我觉得噎得慌。
1: 我比较懒，我就是清洗过后，但我会那个涂一点就果蔬清洗剂啊，洗完之后，然后我就直接连皮啃。
0: 那如果说想去除一下苹果表面的这种果蜡，你可以试试用温水或者是热水来洗，然后用牙刷啊去刷洗，就可以把果蜡去除了。另外呢，之前也有人建议，就是说你可以试试用柠檬皮啊，或者是果肉蘸一点小苏打或者是盐，反复的去搓一下苹果，也能把这个果蜡给打磨掉。然后再用清洗洗干净就可以了啊。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再说一下，明天我们会邀请到法律专家做客直播间。如果您有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或者消费维权这样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咨询。同时，你也可以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都能够第一时间看见留言，然后明天我们会把问题整理好之后一起帮您咨询一下我们的律师。

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扫码下载安徽视讯 APP， 在 APP 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明天我们请到的律师的在线视频直播，为老年朋友答疑解惑。那么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我们想说一下，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近日，乌克兰突然出动无人机袭击里海水域的伊朗船只，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发生联系。那么，乌克兰为何加入美国伊朗战局？战火会不会蔓延？
3: 罗志清，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
4: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5: So having mor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fighting，
6: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2: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战火串线，乌克兰袭击伊朗船只的背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提出过心脏地带的论点，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

0: 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麦金德眼中的心脏地带，前沿大致位于中亚的里海一带。然而近期，心脏地带却突然发生颤抖。眼下，全球规模最大的两场热战——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在该地带发生交汇，有被串联成一线的趋势。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在华盛顿举行。葬礼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致悼词时说了一句话，被外界视为是对格雷厄姆的某种盖棺定论。
1: 他极度鹰派，我告诉你们，就没有他不喜欢的战争。
0: 此时，台下坐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人此次赴美的表面原因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但二人罕见同框的象征意义可能远超葬礼本身。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指出，泽连斯基正进行一场将伊朗战事与俄乌冲突合流的危险赌局，外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7月25号凌晨，乌军出动远程无人机对里海水域的一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当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但伊朗方面称，遭打击的是悬挂伊朗国旗的安娜号商船，袭击造成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一人重伤。当时该船正装载着冷轧钢材从俄罗斯阿斯特拉汉港驶往伊朗安扎利港。第二天7月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反击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说，在与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及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我已明确表示，对基辅这个投机者的所作所为，伊朗绝不可能不予以回应。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考沙尔透露，伊朗一些弹道导弹如沙哈布三型和霍拉姆沙赫尔四型都能覆盖乌克兰部分地区。7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获得伯纳姆100%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承诺后，对外宣称，乌克兰与伊朗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2: 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你觉得这算什么？他们在第一年就提供了数千架见证者无人机，还授予了生产许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袭击我们了吗？我认为是的。
0: 不过第二天，乌克兰外长西比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却表示，希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格奇称，西比哈向他保证，最近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无意的，基辅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也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必须明确任何针对我国公民和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当地时间8月3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指出，
3: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0: 媒体注意到，就在此次袭击发起前的7月23号，欧盟刚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其中提到了所谓绕过石油禁运与俄罗斯保持贸易的影子船队问题。据报道，谈判过程中，希腊一度动用否决权，要求修改此前已获通过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禁令。最终，各方同意新增例外条款，允许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签订合同的欧盟企业继续向非欧盟客户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0: 希腊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商船队，希腊船王普罗科皮乌旗下的希腊液化天然气运输公司经常往返于贴近俄罗斯的北极航线，并且拥有欧盟急需的战略级液化天然气破冰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三月，至少有十艘悬挂希腊国旗的超级邮轮在夜色中悄悄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硬闯霍尔木兹海峡。至于闯关能否成功，又取决于伊朗的微妙态度。尽管欧盟绞尽脑汁要制裁俄罗斯，但波斯湾航线的液化天然气却是刚需。据统计，欧盟约40%的家庭使用天然气取暖。然而六月底，金融时报却报道称，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量进入供暖季，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才能进入印度洋并运往欧洲。然而伊朗战事的持续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相继受阻，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限。正是在相互卡脖子的僵局下，航运安全成了多方博弈的俄罗斯轮盘赌。欧洲新兴市场商业新闻网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盟友正准备在基辅面临严酷寒冬前发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的最后冲刺，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却指出，此前西方各轮制裁间接打击了欧盟经济，而新一轮制裁也同样将对欧盟经济造成直接打击。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娜号商船的遇袭地点距离伏尔加河入海口仅5公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表明无人机已渗透进伊朗与俄罗斯之间最敏感的物流通道。伏尔加格勒作为交通枢纽，是俄罗斯南部的工业心脏。二战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52年，苏联以伏尔加格勒为起点，修建了101公里的伏尔加河到顿河运河，实现从黑海到里海的航运连通。俄乌冲突爆发后，这条通道成为远程无人机躲避雷达追踪的战略走廊。从去年起，俄罗斯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多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偷袭。目前该炼油厂的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 5.6%。 英国独立报注意到，早在2024年8月，乌克兰就在里海袭击了一艘货船，乌方称里面装载了伊朗产的沙赫德136无人机部件。这篇报道并未提及遇袭船只的具体国籍，伊朗则否认对俄出口无人机。今年1月，伊朗两艘货船曾在里海遭到未说明国籍的无人机袭击，外界猜测这和美以乌联合打击伊朗有关。可以说，此次袭船事件前，伊朗和乌克兰为避免直接冲突，双方或多或少都采取了模糊策略。而此次里海袭船事件发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这是乌克兰和伊朗两年多来处于对立面的国家之间异常的直接交锋。7月31号，泽连斯基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再次表示，他有证据证明俄罗斯参与了。
1: 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无人机，伊朗利用这些无人机打击其他中东国家和以色列，这是事实吗？是事实。
0: 值得注意的是，8月12号，第七届里海峰会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峰会前夕，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在分析人士看来，此举有着精准的地缘算计。此前的7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未亲自出席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按照原计划，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而此时乌克兰无人机的出现，似乎是警告莫斯科到德黑兰之路并不平坦。回到8年前，2018年8月12号，里海五国首脑峰会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当时签署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规定，里海既不是海也不是湖，而是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水体。

0: 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里海地区也不允许外来武装力量存在。英国卫报把里海公约称为地区宪法，而此次乌克兰作为域外军事力量的出现，无疑是对里海公约的破坏。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指出，试图通过扩大冲突的范围来解决某一战略问题，往往会使两个问题都变得更加难解。2026年7月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强调，
1: So having mor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fighting,
2: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0: 冻结了。但随着近期两场热战之间的防火墙出现裂痕，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战火背后相关各方的多重博弈和深层次对抗也变得越来越复杂。7月28号，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泽连斯基与内塔尼亚胡虽然进行了短暂交流，但并没有就各自的战事进行深入讨论。7年前的2019年8月，内塔尼亚胡曾到访乌克兰，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内塔尼亚胡再没有去过基辅。有分析认为，原因之一是以色列不愿向乌克兰提供铁穹防御系统的相关技术。如果说里海袭击是两场战争在地理上的首次碰撞，与之相关联的弹药争夺战则是一场更为持久的竞争。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可第二天他又发帖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有分析称，特朗普态度反转背后或许还有美军所面临的弹药困局。7月21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高于此前的估算。事实上，近期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作为防长的赫格塞斯在此问题上的表态则一直含糊不清。美伊战争初期，赫格塞斯宣称不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储备十分充足。
1: 我们绝不缺乏弹药，现有的攻防武器储备足以支持我们根据需要长期维持这场行动。
0: 到了4月，他向国会议员坦言，补齐美国武器库存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时间。
1: 我是说数月或数年，很快我们正同时新建厂房，这取决于具体的武器系统。
0: 6月，赫格塞斯又回归乐观论调，称美国弹药库存充足且规模在持续扩大。而在7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他又抨击拜登政府4年投入不足、管理失当，为1.5万亿美元的2027年国防预算案辩护。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网站指出，美国政府显然想要掩盖一个事实，在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时，美国武器库存就已经不足。根据白宫的说法，截至4月8号脆弱的停火生效时，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超过1.3万个目标，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超过1700架伊朗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而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显示，在美伊冲突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高成本的防空弹药。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库存，美军开始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这种选择性拦截更印证了美国弹药短缺已达到临界点。而此次泽连斯基访美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获准生产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这将使乌克兰在获取西方核心军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帮助美国生产急需的无人机，预计今年将生产600万至700万架小型第一人称视角攻击无人机。相比之下，五角大楼耗资11亿美元的项目，到明年2月累计订购的无人机还不足20万架。然而，美国的表态则始终微妙。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
2: 没有其他国家具备这种能力，这些武器威力惊人，在允许其他国家生产这类武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格外谨慎。
0: 值得一提的是，7月28号当天，特朗普分别与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避免了3人同时在场的尴尬。乌兹别克斯坦媒体扎民网注意到， 经过一小时会谈，美乌并未达成任何。

0: 何具体协议，也未签署正式文件。特朗普会谈后保持沉默，而泽连斯基进出白宫并没有走主入口，而是走的侧门。在英国武器专家德布雷顿·戈登看来，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船只的攻击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表明基辅具备攻击800公里外目标的能力。美国记者马克·艾姆斯也认为，乌克兰的袭击行动是一场公关秀，以此赢得特朗普的支持。而现在泽连斯基攥在手里的王牌就是远程无人机。2025年7月，特朗普的特使退役中将凯洛格在参观基辅无人机工厂时提出了无人机就是航母的观点。2026年7月10号，美国议员格雷厄姆在去世的前一天还曾在基辅参观乌克兰的地下无人机工厂，并呼吁美乌签署无人机协议。7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奔萨州。奔萨州州长奥列格·梅尔尼钦科证实，
1: 凌晨4点左右，15架无人机袭击了民用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冶煤公司的仓库。
0: 7月18号到25号，乌军投放大批无人机，远程偷袭了俄罗斯电商巨头冶煤公司的多处物流中心。冶煤被看作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在基辅独立报看来，乌克兰凭借西方的星链系统以及配备了 AI 瞄准系统的重型无人机已经取得了技术优势。据报道，如果俄乌冲突一直延续下去，乌克兰计划到2030年将无人机的产量提高到1800万架。然而与无人机繁荣相对照的，则是乌克兰国内不断发生的征兵骚乱。7月8号晚上，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当地居民与军事招募官发生冲突，招募车辆被推翻。有网友感慨称，在福克斯和 CNN 上看不到这样的报道。那么假如俄乌冲突继续扩大化，结果将如何呢？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坦言，美国已经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英国广播公司称，当乌克兰试图通过与美国捆绑进相同的对手网络时，反而强化了乌克兰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乌克兰能源专家尼尔曼则认为，这种短期的深度捆绑对于乌克兰来说并非好事，甚至不切实际。因为从长远看，一旦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中东，乌克兰又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认为，
2: 当前这场战争的性质及2月28日爆发的伊朗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具有流动性、可扩散性且不可控，正如过去数日乃至数周的事态所证明的那样，这场战争会变得愈发复杂，局势会反复失控，超出参战各方的掌控。
0: 从里海到伦敦，从华盛顿到德黑兰，一场原本局限于两个地理空间的间接博弈正在被一步步推向直接对抗的边缘。一旦战火真正串线，化解冲突的难度系数会指数级上升，国际社会推动和谈的努力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当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不断增加，西方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时，这个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向更加危险的未来。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4: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3: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4: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5: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4: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3: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6: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7: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6: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7: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6: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7: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8: 今年5月底，日本国会通过一项名为《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法案。两个多月后的2026年7月31号，首次国家情报会议举行，日本国家情报局在会上正式宣告成立。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人员设置约为730人，直接对日本首相负责。虽然规模远不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其职能却高度相似。舆论认为，日本由此完成了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国家情报会议的首次举行和国家情报局的设立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资讯有故事，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新版中央情报机构粉墨登场，意欲何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2026年7月31号，日本东京，一台新的日本国家情报机器正式开始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在外界看来，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也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二战时期那个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难道要死灰复燃了吗？7月31号上午10点30分，日本首相官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在会上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局。
9: 国家情报局应充分发挥指挥中心职能，稳步推进情报能力提升。
8: 当天，国家情报局作为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正式挂牌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央情报局。
0: 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历克西斯·达顿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袁和野的警察系统出身。
10: Since 1952, Japan's 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largely relied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11: 自1952年以来，日本的情报收集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军方。值得注意的是，

0: matters。
1: 根据日本今年五月通过的相关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是其具体执行机构，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日本政府内的五家主要情报机构各自分工，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两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五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7月31号挂牌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则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原和也，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但如果仅仅把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日本行政机构改革，那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美国最大对外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 在其官方宣传片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2: 我们收集和分析外国情报，开展秘密行动，开发创新技术。
1: 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具有两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美国《华盛顿邮报》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美国《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就曾向高市政府提供非正式建议。
3: 大家好，我是安德鲁·希勒，很荣幸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日本大使。
1: 今年二月，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据知情人士透露，五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时，还专门就这一人事安排感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双方会谈后发布的首脑声明中，情报合作也被纳入优先推进的七个项目之中。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编著的《国家实力研究》一书中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关于设立所谓日版中情局的企图，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吉田茂内阁。1952年，吉田茂内阁的官房长官绪方竹虎提出仿造美国中情局，把新成立的官房调查室打造为可以收集全球情报的中心，遭到以读卖新闻为首的三大报刊集体反对后，计划最终搁浅。70多年后，2025年10月，高市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日本记者佐佐木一真当时在高市就任首相的直播报道中，专门提及了国家情报局。
4: 在发表就职演说之前，高市首相只是要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政府情报搜集活动的中心，并就此展开审议。
1: 今年三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执行机构的情报机制。

0: 由首相高市出任国家情报会议主席。今年5月27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
1: 该法案获得通过。
0: 从3月中旬政府提交法案到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不到70天完成立法程序。按照高市政府的计划，接下来还将推动出台反间谍法、设立对外情报厅、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等。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认为，这一系列举动加剧了很多人的担忧。
2: 不少人担忧，未来反间谍法的制定是否意味着日本正在某种意义上回归战前体制。
0: 舆论认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将进一步强化日本情报工作自上而下的单一垂直体系，作为战后改革成果的分权安全阀已被摧残殆尽。一位日本民众表示，国家情报局成立后，日本将变成一个仅凭首相一人决定就能发动战争的国家。
3: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
1: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0: 回顾历史，日本的对外侵略往往与情报能力的强化相伴而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其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二战时期，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曾派出大量间谍前往珍珠港，搜集天气、水文、地形信息和美军基地中飞机、舰艇的部署情况。一段日本媒体关于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专题片就提到了一个名字。
4: 在这次成功偷袭珍珠港背后，鲜为人知的是，打探夏威夷舰队战力及动向，并不断向日本发回情报的日本海军少尉吉川猛夫。
0: 历史上活跃的对外间谍活动，往往是日本开展军事行动的前奏。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比如1906年成立的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表面上是铁路经营公司，但公然涉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满铁大量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贩、医生、学者等，针对中国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也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派人秘密潜入东北多地实施侦查。日本战败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布拉德·威廉姆斯总结了3个制约战后日本情报能力发展的因素。一是同盟政治，对日美同盟的依赖抑制了日本追求独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意愿。二是部门主义，日本官僚体系的纵向分割结构催生了各部门对情报的垄断倾向。三是反军国主义，二战的历史记忆让日本社会对强化中央情报权力尤为敏感。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也持同样的观点。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
0: 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姿态转向收缩，日本又意趁机整军扩武，所谓的情报强军成为日本又意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的又一抓手，这不禁让国际舆论担忧：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难道要复活了吗？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6: 很多人担忧，国家情报局有可能演变成一种与战前的特高课极为相似的机构。
0: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曾亲历特高课镇压行动的池田麻里回忆，
7: 警察穿着鞋就进来了，打开柜子和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只要是有外语的东西就说是间谍用品，然后全部没收走。
0: 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
7: 这里曾建起监狱般的高墙，所有人都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0: 1928年3月15号，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特高课大肆参与了抓捕和刑讯逼供。日本媒体获取的一份特高课文件中这样写道，
4: 非法活动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合法活动也要接受彻底审查。
0: 在侵略战争中，日本特务将魔爪伸向海外，隶属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以及被称为东方女魔的川岛芳子，都曾疯狂刺探情报，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918事变等一系列侵略罪行。分析人士注意到，如今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与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存在高度相似性，一是情报由少数决策者集中管理，二是同时加强对内舆论管控与对外情报搜集。2026年7月20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一批据称是从日本驻俄外交官的工作电脑中窃取的电子文件正在暗网上出售，包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等共170GB 的内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这些文件可能表明日本情报机构正在监视俄罗斯公民。2024年9月，俄罗斯媒体披露，一名日本间谍在白俄罗斯被抓获，涉嫌拍摄军事设施等活动。2022年9月，俄联邦安全局宣布，日本驻俄一名外交官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抓。可以说，近年来日本对外间谍活动屡遭曝光。此次日本情报体系的重构，并非刺探周边国家情报那么简单，而是近期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调整的其中一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年7月17号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5: 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展开讨论的议题，但核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议题之一。如今的形势迫使我们带着危机感，抛开各种禁忌，全面研讨推进所有相关政策。
0: 而这触碰了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禁忌。日本民众认为，日本防卫大臣的这番话表明他完全没有汲取历史教训。
8: 小泉进次郎他什么都不懂，就是这样。核究竟有多么可怕，广岛和长崎的人们一直都在向社会讲述有关经历和教训，但是小泉根本没有听进去。
0: 韩国朝鲜日报认为，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是高市政府推动核松绑的又一次危险试探。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拥有总量约44.4吨分离布，其中8.6吨存放在国内，35.8吨寄存在英国和法国的核设施中。这是什么概念？据韩国民族日报称，按每枚核弹头需要8公斤布来计算，日本拥有的核材料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而日本也长期蓄意保持着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距离发展核武器只差拧一拧螺丝刀了。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任何企图发展核武器的行为都会让日本变得更不安全。
9: 日本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严格约束，任何试图发展核武器或启动相关讨论的行为都必然会引起地区多国的强烈反应，这非但不会加强，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安全。
0: 材料和技术已不是障碍，政治意图成为潘多拉魔盒上唯一的锁。近60年来，日本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为国策，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如今，这把锁正被一点点撬动。韩国朝鲜日报认为，高市政府已将目光投向了美国计划于2032年实战部署的海基核巡航导弹，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目的是让搭载核武器的潜艇能够进出横须贺和佐世保的美军基地，为日美核共享铺路。从情报体系重构到核禁忌松动，从军力扩张到挑动周边对抗，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再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本赤旗报评说，高市政府种种言行表明，其目的就是让日本成为抛弃宪法和平理念的战争国家。日本绝不能容忍在破坏和平的危险道路上暴走的手下。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那场正义的审判中，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被清算。然而，面对不容辩驳的历史定论，日本右翼势力并无悔改之意，企图一举挣脱战后体制束缚，颠覆战后国际秩序。2026年8月15号，就是日本二战战败81周年纪念日。历史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如果把自身战略价值建立在制造对立冲突、强化阵营对抗之上，最终受损的只会是自身的外交空间和国运前途。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
1: 别
0: 啊？
1: 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广播剧林俊德，出品人曾祥辉、吴建生，总监制刘毅，监制方军，制作人郭代云、高颖秋，责任编辑商建汤，编剧王英，导演全胜、薛伟强。

0: 第三集，
1: 简琪，你说啥？你要把孩子寄在我这儿？
2: 嫂子，我和俊德有新任务，没法照顾孩子。任务一结束，我就把孩子接回去。哎
1: 呀，简琪呐，你们都是大学生，有文化，你们的孩子不能跟我那六个孩子一样啊，在这儿受穷受累。
2: 嫂子，我们都是穷人出身，你心肠好，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1: 你也知道我这人粗活多，忙不过来，万一要是有个万一。

0: 嫂子，要是想不活，
1: 我们不怪你。
0: 剑琴，

0: 我们搞实验的，没想到把第一个孩子也当成试验品了。你骂我吧。
1: 我不是好妈妈，我不是好妈妈。
0: 简琪，我欠你的，欠孩子的，一辈子都还不清了。

0: 都说马兰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林俊德与黄建琴的第一个孩子，可爱的女儿，寄养在江苏的黄建琴嫂子家。第二个孩子，调皮的儿子，寄养在福州的林俊德妹妹家。一个四口之家，分隔三处，天南地北。
1: 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姐姐。啊，你猜今天怎么着？年轻人都打不过，
2: 打个乒乓球，瞧把你高兴的。哎，看新孵的一窝鸡杂，哎呦，用物理热能，成功率100%。呀！
1: 建琴同志啊，你不但能放大炮仗，还能孵小鸡仔儿。
2: 马兰的科研工作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养养鸡、种种菜，哎，这叫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哎呀，要是孩子们在身边就好了，有鸡肉，还有鸡蛋。哎，
1: 是啊。哦，福州来信了吗？
2: 刚到。哎，你看。哎，
1: 儿子怎么样？
2: 哎，调皮，不爱读书。
1: 我们的责任。
2: 哎，马兰教育不好才送去福州，没想到这孩子一点都不珍惜，不在身边管都管不到。
1: 你说的对，要管。这样吧，从现在开始我给海晨写信，一周一封，这样啊，也许他能听进去。

0: 成儿，爸爸很高兴能跟你说说话。爸爸小时候家里很穷，光脚走路上学。现在，你不但有鞋穿，还能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里上课。你是中学生了，是大人了，要想好将来要走什么样的路。
1: 回信收到，这回寄去两袋葡萄干，一袋给姑姑，一袋散装分给同学们品尝。
0: 成儿，你说入党对考学有帮助，这种想法不好。入党首先是思想入党。拿爸爸来说啊，我感恩党的帮助，才想入党，想为国家做更多的事。 你呢？你想清楚了吗？成儿，祝贺你考上大学。你的问题很好啊。爸爸认为，付出比得到重要。

0: 一个人要老是想着得到什么才去付出，那他肯定走不远。
1: 成儿，今天我数了数，我们通了100多封信。爸爸习惯了这么跟你说说话，真要见面，反而不知道说什么好。你要走上工作岗位，爸爸也要面临新的挑战。
2: 7月29日，中国成功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3: 君德，来来来，坐，
0: 老首长坐。来，
3: 好好好。哎呀，还记得那个时候就在这里，我给你布置的任务吧？
0: 记得记得，30多年了。
3: 是啊，这大大小小45次核试验，你全参与了。
0: 是啊，首长，我这辈子就干这一件事，值当。
3: 君德呀，你听说了吧？现在时事不同了，核试验不搞了，我们部队也要转型了。国家正在探索核用军工转民用，这件事可大有作为啊！你有技术，大展手脚的时候到了。
0: 民用，要脱下军装，
3: 那是肯定的。
0: 哎呀，这身军装穿习惯了，要脱下来穿其他衣服，我这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啊。首长
3: 啊，
0: 我是党员，我还想给党和国家做点事。
3: 如果留下来，就是搞国防科研。这不但清苦，还要继续隐姓埋名。你可要想清楚啊！不急，给你几天时间。
0: 是。谢谢老首长。

0: 走出大楼，林俊德忽然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在马兰转悠了。每走一步就少一步，每走一步就停一步。夫妻树的传说，美人桥名字的由来，广场上的露天电影，还有文工团的表演节目。林俊德不知走了多远，走了多久，忽然间那个熟悉的地方映入他的眼帘，胡杨林。
1: 胡杨，胡杨啊，你告诉我，我该走哪条路？不管经过多少年，你们没有任何变化，一样直挺挺地站着。这一大口沙子，可是你们为什么不怕风不怕沙，就这么站着挺着，千年不倒，千年不朽？
0: 林俊德站在不倒的胡杨林中，刹那间离开家乡那个清晨的誓言，遥望家乡那个夜晚的誓言，一路上帮着林俊德走来的人们的呼唤声在耳边回荡。阿德，
2: 俊德，
3: 林俊德，

0: 这么多人看着我，我怎么能倒下？不管我站在哪里，我要像家乡的大山一样，像马兰的胡杨一样，像一个父亲，一个战士那样屹立不倒。林俊德不能倒下。
1: 林俊德选择了献身国防科研，中国可能少了一个核电企业家，但多了一个工程院院士。不能倒下，这样一个声音，一种意志，一种精神，贯穿到林俊德生命的最后一刻。那时病魔正在吞噬着他的生命，他知道自己即将倒下。
2: 坐起来，
3: 林院士，您不能再起来了，医生说您需要休息。
2: 扶起来，
3: 老林。
2: 时间不多了，电脑里还有很多工作。扶起来，
3: 护士，满足他吧，让他起来。这一上午您说了九次要起来，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
2: 国家比我重要的多。
3: 你坐好，我拿电脑来。啊，爸，
2: 走，你走，走。
4: 爸，我刚来。我不说话，我就看一眼。
2: 走，
4: 爸，
2: 我有事，重要的事，快，
3: 海晨，听你爸的，
2: 快
3: 啊，
2: 手表，
3: 给
2: 我来。

0: 儿子。
1: 妈。
0: 海晨，不怪你爸爸。
1: 妈，之前爸不让您跟我说，直到现在才叫我姑。我是特地等到工作结束下了班才飞回来，就是怕爸骂我扔下工作不管。可爸见我第一句话

0: 不是你姐，也不是我。
1: 知道，我知道，他心里装着国家，装着事业。有时候我就想啊，妈，我要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学生该有多好。也能像父亲一样摸着我的头手把手的教我。
0: 儿子，你小时候呀，晚上睡着了，他每天加班回来都会去房间看你，用胡子蹭蹭你，一个人在那儿傻笑。还有一次啊，你磕伤了脸，伤口结痂很痒，你爸怕你晚上睡着了去挠，一整夜都守在你床边。儿子，你可能不知道你爸有多爱你，他就像爱着他的国家和事业一样，爱着你，爱着我们。
1: 您不让我进去，其实我只想看您一眼，跟您说一句话。还想做您的儿子。

0: 盘烤完了，院士，我们回去吧。
1: 快好了。
0: 要不，您躺在病床上工作？
1: 不，不能，倒下就起不来了。
2: 林老师，
3: 林老师，
1: 小五，你U盘带来了吧？把同学们的资料拖走。
2: 老师，我们带了。北雪，你看，这是每个同学的文件夹，第一次谈话内容，第二次研讨内容，个人性格，未来规划建议，老师给我们每个人都讲了档案，每一次谈话都有记录，还有这份规划日期是前几天老师在病房里写的。老师，
1: 资料带回去，老师就送你们到这里了。
2: 老师，你不要走，老师，你走了我们不知道将来怎么走。老师，
1: 不知道的时候去马兰他胡言吧，屹立不倒，要记着。

0: 剑青，剑青，剑青，这头像小本子，本子上，哎呦，哎呦，流言，好好好，剑青，你的手，剑青，我好像第一次这样拉你的手，哎，对不起啊，我下辈子还你。
1: 这辈子我很满足，一切从简，不收礼金，不想阻止提任何要求。我知道，我知道，按你说的做。
0: ，我只有一个要求啊，把我埋在马来。

看到了林俊德最后留下的小本子，上面列了好多遗言目录，有关工作的，马兰的，只有在家人那条下面是空白，他还来不及写。

采风的终点到了，在马兰的中国合适基地烈士陵园，林俊德院士成为第371座丰碑。在这里，我看到了成片的墓碑，他们昂首挺胸，站成了一个个战士的姿势，站出了一支支队伍的气势，永远不会倒下。那一刻，我被震撼了。这就是我要书写的英雄。林俊德的声音不断回响，我向英雄许下誓言：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载史册，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们，我们不会忘记你们。有不倒的无名英雄，才有不倒的中华民族。我们踏着先辈的足迹前进，不管遇到什么，不管站在哪里，都要像共和国的英雄一样屹立不倒。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林俊德》第三集，剧中人物林俊德由赵玲演播，黄建琴由严萌萌演播，叙述者由王金迪演播，林母由武凤春演播，少年林俊德由陈文杰演播，张老师由任杰演播，首长由芒来演播，金兰由孙天琪演播，胡大姐由林美玉演播，林海晨由郝明亮演播，嫂子由孙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北京55号棚的演员们，编辑陈丹征、张露山、孙柳青、梁兴茂，录音房大文，配乐沁心，制作刘新兵，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泉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请听广播连续剧《第一家园》，编剧潘璇、诺言，导演杨冰，音乐左派，录音合成陈慧清，音响效果董哲，责任编辑尤振阳，策划洪飞彤，监制陈慧君，总监制许自来。第一集，灯塔。20世纪20-30年代，日本侵略者占据台湾后，极力推行台湾教育令，全面禁止汉文教学。中国人开办的书院书房被强制关闭，取而代之的是各类日语讲习所。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据台湾总督府变本加厉，采取高压手段实施文化殖民。一些顶着重重压力艰难生存的汉学私塾遭到了灭顶之灾，其中就包括了鹿港丁氏创办多年的陈江书院。
2: 人之初，性本善。
3: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陈思华老师好。啊，今天是你来陈江书院学习的第一天，这是赠予你的毛笔，望你将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5: 学生谨遵教诲，必定不让老师失望。
4: 好，坐下吧。
5: 是。
4: 现在我们开始上课啊。这位同学举手，你有什么问题吗？
5: 老师，你方才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可我家父曾说这两句话是明代忠臣杨继盛的遗言，但好像
4: 你说的没错，请继续说下去。
5: 好的，杨公的原话好像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为何老师却说是妙手著文章呢？
4: 你读得很仔细，这很好。同学们，读这句名言，我们要体会的是其深切的家国情怀。大丈夫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艰难困苦，都要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亦在所不惜。这与上堂课我讲述临公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是同样的道理。
3: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4: 至于那一字之差，其实是北平的一位前辈所改动的，他有铁肩也有妙手，在这样的乱世，李大钊先生以及那些与他志同道合之人，真乃英雄也。
6: 老师，李大钊是谁啊？
4: 啊，李大钊是革命志士，他在北平，在海的那边，在我们心里。
6: 少爷，少爷，不好了，日本人又来了，还在外面喊着要封了我们的书院，老爷正跟他们理论呢。
4: 好，我去看看，你帮着我看着学生们读书。
6: 好。哎，少爷，沿着那火气呀、啊，日本人我们惹不起啊。
4: 你们好生温习功课，莫要受外事打扰。
7: 洛克公主演话，大日本帝国の天使電話無視し、韓国の終焉を検しました。洛克公主演を直ちに返却します。
8: 太君说了，鹿港陈江书院违抗大日本帝国禁令，私自教授汉学，即日起查封。
6: 我是中国人，识中国字，读中国书，何错之有？你们凭什么查封书院？
8: 丁宝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奉劝你一句，听太君的话，不要妄图对抗帝国。
6: 哼，周大海，身为中国人，却甘心奴颜屈膝、卖国求荣，将来你有何面目去见自己的列祖列宗？
8: 台湾早就是皇军的了，我可是皇军的一等良民。太君，
6: 那你，
8: 我现在就去把书院的那个牌匾砸了。
6: 你敢？我跟你拼了！
9: 马殿了，
10: 你
9: 马殿，
10: 好吧，我，
8: 都老实点，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把牌匾拿走，再敢办汉文书院，格杀勿论。
9: 你们走啊，走走走走走。
11: 老师，老师，
4: 同学们，在日本人的魔爪之下，我们的书院保不住了。今天或许就是大家的最后一刻，但它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日本人可以占领我们的家园，关闭我们的课堂，残害我们的同胞。

0: 法改变我们身为中国人的事实。我希望大家都能记住今天，记住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这是你们人生之中真真正正的第一课，是走向救亡图存的第一课。
1: 陈江书院就这样被日军查封，并强行改为日文讲习所，孩子们无法再去学院读书写字学习汉文。丁瑞洲的父亲丁宝乾急火攻心，又遭受日军的皮肉之苦，一下病倒了。

0: 日本人一向凶残霸道，阿伯被他们打伤，书院也被封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继续偷偷办学，教孩子们读书吗？
1: 小飞，
0: 嗯，
1: 你看那边所谓的总督府办务署，可那里原本是我们丁家的商号大楼，你再看看那个小土坡，断壁残垣呐、啊！可那本来却是我们丁氏的祖屋祠堂。
0: 瑞州，
1: 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当下这样的时局，纵然我们重开书院又能如何呢？孩子们有向学之心，但在日本人的高压威慑之下，也不是每一户每一家都敢送孩子入汉文学堂的。
0: 那该怎么办？
1: 只有将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书院才有堂堂正正重新开办的那一天。
0: 哎，去年在台北发抗日传单，你还被关了三个月。我们的力量太弱了，要将日本人赶走谈何容易呀、啊、
2: 大哥，大哥，不好了，
3: 小妹被日本人抓去了。
1: 什么
0: 啊？
3: 为什么？听学校说她违反校规，不穿和服也不按认识的坐姿，又发现她书包里藏有抗日书信。
1: 哎呀，带我去看看。小飞，你先回家。
0: 瑞州，你要小心啊。
1: 我知道，快回去吧。
4: 丁瑞州的妹妹性格倔强，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头，虽身为女子，却为国家前途命运四处奔走，饱含爱国热情。就在丁瑞州兄弟二人去监狱探视妹妹的档口，汉奸周大海引领日军撞进了丁瑞州的家中。
5: 阿克德，
6: 阿克德，
5: 阿克德，你不能这样。
6: 阿克德，
5: 不能进来。
7: 我操你个老东西。
5: 哎呀，你们，老爷，老爷，
7: 你们这是干什么？
8: 干什么？抓抗日分子。
5: 快开了，三个三，
7: 别搬了，别搬了，
5: 三个三，狗
7: 狗，别搬了，我们丁家哪有什么抗日分子啊，求求你们别搬了。
8: 老家伙，你的儿子办汉文学院，女儿偷藏抗日书籍，你们一家都跟大日本帝国作对，还想不想活了？
7: 周大海，你这个汉奸走狗，你胡说八道！
5: 三个三，
6: 二哥，哎哎哎
7: 哎，别翻了，你都是我阿爸留下的诗稿和书画呀！你们不要翻了，不要翻了！
3: 二弟，小心！大哥，南面和北面都有日本兵把守啊！二弟，你怕吗？
9: 我怕是怕，但是小妹被日军强行抓走，不知会受怎样的苦。父亲大病初愈，却要遭受惊吓，卧床不起，这国仇家恨，我们岂能不报啊？
1: 好，二弟，北面是后门，把守应该不会太严，一会儿我应该看守，你就从北门潜入，进去以后先观察环境，不要轻举妄动，等我进去了以后再行动。
9: 好，走，走。哎呀！
4: 作为丁氏家族的长子，丁瑞州对日军和汉奸周大海这些人深恶痛绝，联手二弟为父亲和妹妹报了仇。兄弟二人同心协力，潜入日据台湾总督府，杀死了两个日本兵，并破坏了楼内的供电系统。日本总督府连续三天乌漆抹黑，面对漆黑的办公楼。

0: 日本宪兵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
1: 小飞，小飞，
2: 日州，几日都不见你，我真是担心死了。
1: 这几天我和二弟办了一件大事。
2: 什么大事？
1: 以后我再告诉你。小飞，你看看这个。
2: 这是晋江那位宝华叔的信。
1: 宝华叔说他到延安了。
2: 延安啊，宝华叔莫不是参加了共产党了？我记得他上一次写信给我们说从厦门去了上海，接触了许多抗日志士。
1: 宝华叔说延安有一座特别的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很多热血青年都在那里学习成长。
2: 中国共产党抗日革命，宝华叔在信里反复提到了这些，可是我们在这里能做什么呢？
1: 看完宝华叔的信，我想明白了，要赶走侵略者，我们必须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
2: 你要去延安？
1: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却被日寇蹂躏，要想从日寇的铁蹄中解脱出来，延安才是希望。你看，看到海上的灯塔了吗？
2: 看到了。
1: 我们之所以迷茫，是因为找不到灯塔。如今，我要渡海去延安，找寻能够指引我们前进方向的灯塔。
2: 日州，那我们……
1: 小飞，本想风风光光，将你迎娶入门，可眼下却要你替我照顾这个家，我
2: 瑞州，你不用内疚，我懂得这个道理，先有国才有家，你为国参战，我为你自豪，家里有我，你就放宽心吧，早日赶走日寇，待团圆时你再补给我一个完美的婚礼吧。
1: 好，小飞，等我回来，我相信那一天将是和亲海宴，举国同欢，我相信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2: 日州，我等着你。

0: 瑞州，包华叔，
1: 哎，在抗大的学习课程完成的怎么样了？
0: 嗯，包华叔，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可谓醍醐灌顶，发人深省啊。道路虽然曲折，但前途必定光明，最终的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1: 嗯，吾辈抛头颅洒热血，就是期望彻底将侵略者赶出华夏的每一寸土地，更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彻底扭转百余年来积贫积弱的局面，真正走向中华之复兴。
0: 报告，八路军战士丁瑞洲请求奔赴前线抗战杀敌。
1: 丁瑞洲同志，希望你奋勇争先，为中华而战，为人民而战，为和平而战。
0: 为中华而战，为人民而战，为和平而战。

0: かす世代の体制と帝国の運用とに
1: 清华广播电台播报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宫。

0: 雷昭，报告书，抗战胜利了，组织上同意你回台湾看望病危的老父，这是批准信。
1: 哦，好的。
0: 唉，我和你父亲恐怕是无缘再见一面了，你别太难过，回去后如有不测，就带着小飞一起过来吧。
1: 宝华叔，你也要保重身体啊。
0: 放心吧，我们叔侄俩还要继续并肩作战呢。早去早回，我在延安等着你。

0: 真的被赶跑了，我们也终于等来了团聚的日子。你不要过于悲痛，来，喝杯水吧。当年你说的对，只有祖国强大了，才能有重建家园的一天。可惜，阿伯没能等到你回来，但我相信。 当书院的牌匾再度挂上时，就是对他老人家最好的告慰。小飞，这些年苦了你了。当年一走，直到今天，对我来说，忠孝两难全。阿爸病重时。 我不能侍奉左右，多亏有你在啊！这都是我该做的。我只是一直担心着你。战场上枪林弹雨，很多时候我整夜整夜的做噩梦，醒来时多希望你就在我的身边。抗战胜利了，日本人投降了，我们从此可以过上。 安定美好的生活了吧，
1: 小飞。可是我想，等我安顿好家里的事情，你还是和我一起回延安吧。那里有信仰，有乐观向上的精神，有志同道合的伙伴，有最民主团结的氛围。我们将从那里开始，走向重建美丽家园之路。反正你去哪里，哪里就是家，我跟着你。
2: 小飞，
3: 瑞州，这位伙计，我要两张去厦门的船票。厦门？
2: 啊，你要去厦门？
3: 是啊，买两张船票。哎，你没看到码头上的告示吗？接到上面通知，现在戒严了，别说厦门。
2: 回大陆的船一艘都没有，船都被军队征用了，我哪来的票给你啊？
3: 啊，戒严？
2: 嗯，船被征用了。哎呀，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哦，我听说又要打仗了，这兵荒马乱的。后生仔，听老人家一句劝，别去什么厦门了，回家好好待着，起码这里还是安全的啊。
3: 难道

0: 真的回不去了吗？宝华叔，我……
1: 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人。
2: 魏州，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你回台湾看望病重的老父，就一去不回。我估计你是遇到麻烦了，也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但不论在何处，只要你心中的那盏灯塔不熄灭，脚下的路就会越来越宽广。我已经从延安回到晋江了，虽然我在这头，你在那头，但我们血肉相连，打断骨头还连着筋，总有一天我们会相聚。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第一家园》第一集《灯塔》，剧中人丁瑞洲由王雷演播，丁宝华由任杰演播，丁瑞祥由白马演播，林小飞由武凤春演播，陈思华由高峰演播，林和平由张瑶涵演播，庄教授由郭正健演播，丁宝乾由孟宇演播，丁振宇由屈浩演播，丁小双由曹一倩演播。出品单位晋江市融媒体。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8: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9: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0: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9: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0: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9: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0: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1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并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
1: 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首播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徐桂祥的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那段充满了硝烟炮火的艰难岁月。不知秋风何处发轫，几个回合下来，草草木木就变灰了。槐树的枝桠露出筋骨，像一丛丛嶙峋的手指，簌簌地指向天空。午后的阳光从风沙弥漫的黄尘里透过，落在冰车粼粼的小城上空，升腾起一股浑浊的萧瑟之气。国民党苏鲁皖长官部临时落脚在小城西南角的陶瓷厂里，工厂已经停产，厂房里住满了长官部直属部队的兵马，电台天线稀稀拉拉地在风中摇曳。一辆车从东向西而来，穿过城门，再穿过杂乱无章的广场，一直开到长官部的大门口。车停下以后，沈轩辕从车上挪下身体，站正了，仰脸向斜上方看了看，然后抻了抻毛呢衣服，失去光泽的皮靴踏着哨兵的敬礼声，节奏分明地跨进了李长官的临时官邸。李长官已经等候多时了，听见脚步声，只是用手做了个动作，示意沈轩辕到作战地图下面，然后开门见山地向他说明了紧急召见他的原因。文元兄啊，根据战事需要，长官部和省府做出决定，为沈轩辕文远兄任交战区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事情来得突然，沈轩辕怔怔地看着李长官，半天没有说话。李长官倒是神闲气定，脸上看不出波澜，两片厚嘴唇蠕动的幅度不大，但是从其中滚涌出来的声音却是低沉凝重。进入秋季，日军连克数城，急于打通江淮交通，实现南下西进之战略。武汉周边已经是战云密布，逐鹿荆楚不可避免。陆安州西靠天珠山，南滨辟水河，接中原之壤扼平汉门户，更见粮油丰茂，敌志在必得，我志在必守。侯先觉将军率77军20000余众在大蜀山一带构筑了3道防线。文远兄到任之后，以速纵横友军动员民众，恢复机构，建立战事保障体系，辅助77军主力粉碎敌强占陆安州之计划。沈轩辕的表情有些僵硬，从窗口射进来的阳光落在地面上，反溅出一些扑朔迷离的光斑，光柱里有细小的尘絮在飞舞，漂浮着淡淡的土腥味。李长官坐回到高背木椅上。文远啊，诚然战乱频仍，人心惶惶，陆安州政府机构业已瘫痪，环境十分恶劣， 当地武装形形色色，有中央军，有民团，有新四军游击队，还有土匪。陆安州就像是一只被打散了的木桶。哼，文远兄这次就任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就好比是一根桶箍，就是要把这些散乱的板板块块箍起来，让他们一致抗战。以眼下之情景，大敌当前，促使各派势力摒弃前嫌，众志成城，方为要务啊。沈轩辕的眼神似乎集中在李长官的身上，但是李长官看出来了，那眼神是空洞的。天知道这颗头颅里此刻装的是什么。李长官说：“文远呐、啊，值此江山板荡之际，我和仲岳出此下策，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亦是为之而不得已呀。”

必能挽狂澜于激情。为了给77军提供后援，熊还要尽快筹建警备司令部，统领卢安州各派抗日武装。只要卢安州再坚持半年，待我战区时间与空间之转换成为现实，我将集结重兵以守之，逼迫南下之敌改道，减轻武汉之压力。李长官讲完了，似乎有点累了，也似乎解脱了，把脑袋往椅背上一靠，从半眯缝的眼皮下面观察沈轩辕。李长官不仅是战区司令，还是江淮省府主席，这些天来确实心力交瘁。沈轩辕面无表情地看着李长官，欠了欠屁股，手里玩弄着一只雪茄，欲言又止。李长官说：“说吧，我知道你有一大堆的问题，有一大堆的要求。你说你的，我给我的，啊，我能给多少给多少。”沈轩辕问：“那么，日军何时攻打卢安州呢？”李长官坐正了身体：“从华东战况看，最迟秋末，也就是月把两个月的事情。最早嘛……”李长官不说了，看着沈轩辕。沈轩辕的腮帮子动了两下。李长官接着说：“这两天情况有点复杂，真真假假，乱七八糟。不过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也许就是10天半月的事。”沈轩辕放下雪茄，起立，一只手托着军帽，看着李长官，说：“长官，我只有一个请求，把我的副官放出来吧。”李长官听了这话，好像牙疼似的，倒吸了一口气，迎着沈轩辕的目光，又把目光避开了，没有马上答复。沈轩辕说：“这也可以看成是我唯一的条件。”哎呀，文远呐，你这就是为难我了。你不是不知道，中越那里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他是共产党。而且有人反映你跟太子会有来往，也是由他传真引线的。沈轩辕仍然伫立不动。“长官，恕我直言，不管你们怎么猜疑他，也不管他有什么嫌疑，这个党也好，那个会也罢，但是他的第一身份是一个中国人，请把他放出来吧，我需要他。”李长官背起手开始踱步，踱了一圈又踱了一圈，然后坐下，扬起脑袋看着沈轩辕：“瓜田李下，你就不怕牵连？国难当头，只求问心无愧。”李长官在这一瞬间似乎来了精神，直视沈轩辕，突然笑了：“好吧，我答应你。不过他现在不在此地，只要长官把他放出来，我会跟他取得联系的。”李长官点了点头：“那好，众院那里我来说话。”沈轩辕注视着李长官，顿了顿，又说：“君作如此信赖，沈某当以死相报。不过抗日之战争非一日两日，所要应对的局面也……”

是一件两件，错综复杂，虚虚实实，个人秉性不同，沈某又一向给人孤傲印象，有人不容，一直怀疑沈某是共产党，还真怕授人以柄，陷军座于两难呢。李长官点了点头之后，突然抬起头来，目光炯炯地看着沈轩辕。文远老弟，跟兄台交个实底，你是吗？我只能跟长官说我不是。这哈哈哈，你是也罢，不是也罢，我呢不追究了，大敌当前，唯才是举嘛。用你的话来说，第一身份是中国人呐。沈轩辕身体一震，举手敬礼：“长官，轩辕告辞了。”说完，他拿起放在茶几上的委任状，转身出门。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李长官在后面喊：“文远。”这一声喊，竟然喊出了三分悲怆。沈轩辕转身凝视李长官，李长官的眼睛果然有些潮湿。“文远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此一去拜托了。”沈轩辕一动不动，沉默了好一阵，才说了一句话：“长官保重，卑职自当恪尽职守。”当天夜晚，一辆嘎死吉普车便驶出了战区长官部，一头扎进了通向江淮的茫茫夜雾。沈轩辕坐在车上，回想这些天来奇奇怪怪的经历，恍如隔世。一年前，他是李长官亲自点将的战地执法官，对抗日前线副军长以下军官，我有生杀予夺之权。后因执法过于当真，当真的连李长官都受不了了，就让他离职休养了一段时间。半年前，他是战区作战部的少将副部长，因为副长官白仲岳怀疑他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便把他调出要害部门到政训部当顾问，而且秘密逮捕了他的副官。顾问没当几天，战区李长官怀疑他同统帅部某少壮派有直接联系，又把他调到军需部管粮秣。过了几个月，既没有发现他同共产党暗度陈仓的蛛丝马迹，同统帅部少壮派的联系也查无实据。二位长官觉得委屈了这位勤勤恳恳的袍泽，又把他调到战略委员会当高参。其实从个人角度来讲，他同李长官和白长官的交往都很密切。李长官称他为沈无用，意为智多星；白长官称他双面狐，意为狡黠玲珑。不管李长官还是白长官，哪怕怀疑他手眼通天，但只要不是危及战区和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都还乐意重用他。其原因，一是在于他的深谋远虑，二是在于他排忧解难的经验。月黑风高，心事浩茫。沈轩辕的心里当真有些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滋味，但是却又找不到天降大任的感觉，有些沉重，有些悲壮，也有一些茫然。国民党苏鲁皖战区有三个长官，各有各的背景。按时下流行的说法，李长官属于

攘外派是坚决抗日的，主张先攘外后安内。第一副长官兼战区参谋长白仲岳是开弓派，主张攘外安内一起抓，左右开弓。第二副长官兼77军军长侯先觉是安内派，实际上也就是消极抗日派。沈轩辕的难处在于，他虽然是李长官任命的陆安州专员兼警备司令，但陆安州是在77军的防区，侯先觉是中央军嫡系，李白二人则是旁系，因此侯先觉对李长官的命令向来是要打一点折扣的。如果这一次赴任得不到侯先觉的支撑，那他沈轩辕基本上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了。随同沈轩辕到陆安州上任的是他的警卫参谋何忠亮、新任副官汪银庚。这支队伍很有特色，汪银庚一路上不断的咳嗽，何忠亮始终眨眼不止。汪银庚来到沈轩辕身边不到三个月，不知何故前几天开始咳嗽，常常咳至半夜，还咳血。沈轩辕不知道这件事情，等知道的时候已经在路上了。何忠亮是沈轩辕的老卫士，在枣庄战役最残酷的时候，沈轩辕亲自上了前线，被小股日军偷袭，何忠亮挥舞大刀冲进敌群突击，在肉搏中脖颈子被鬼子挑了一刀，差点送命。后来虽然命保住了，却落了个眨眼的毛病。这一行人当中，除了沈轩辕身边现有的随员，没有别人。至于沈轩辕原来的副官到底放出来没有，放出来之后又是怎样同沈轩辕联系的，接受了怎样的任务，连汪银庚都搞不清楚。本来李长官允诺派几名校官随行，更换陆安州的警察、税务、财政等要害机构的头目，沈轩辕婉言谢绝了，说是到任之后再说。离开苏鲁皖战区长官部，嘎子车沿淮河岸边的碎石公路向陆安州方向进发，计划一天一夜到达目的地。这一路眼下都还是苏鲁皖战区的地盘，沿途都有驻军，土匪销声匿迹，安全倒也不是个大问题。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在睢溪口被耽搁住了。驻扎碎溪口的56旅旅长滕丰达告诉沈轩辕，富阳一带已被日军控制，东线走不得了，建议改到西线，从河南走或者从湖北走。沈轩辕眼睛盯着地图看了良久，觉得从西线绕得太远，而且山路崎岖，跨省行进诸多不便，万一再遇到阻隔，那就束手无策了。沈轩辕心急如焚，决定还是从东线走，就委托滕丰达通知所属部队，从防区里开辟一条捷径，这样一个上午就过去了。到了下午，滕丰达说，日军已经开始向皖东北集结了，长官部已经下达了命令，淮北宿州一线守军紧急收拢，这一片很快就要开战，东线是万万走不得了。这一次沈轩辕没有再看地图，他不容置疑地对滕丰达说，请你向长官部禀报，轩辕今夜务必穿越皖东北，滕旅长能于方便就于方便，若是不能，就此分道扬镳。滕丰达说，哎呀，文远兄啊，你也是卑职的老长官了，希望你能体谅丰达的难处，现在是两军频繁移动，犬牙交错，事态尚未完全明朗，但是皖东北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呀，
此时此刻，我怎么能让老长官穿梭虎口呢？沈轩辕说：“今夜大睡一通，闻鸡开拔，你保障也好，不保障也好，反正我是要走，不商量了。”滕丰达见沈轩辕不识好歹，只得禀报长官部。长官部回复了四个字：“且随他便。”没有别的办法，滕丰达只好再次向所属部队下达通知，尽可能地为沈轩辕提供方便并保障安全。第二天，沈轩辕果然就坐上了嘎斯车，起先还是风驰电掣，但是走出滕丰达的防区，进入淮北地界，路面就差了起来，车颠簸得很厉害，小嘎斯车上蹿下跳，一路上垂死挣扎，夜里到达淮北城外，人和车都快散架了。第三天的情况更加糟糕，嘎斯车吼叫了一个上午，行驶还不到50里路。这一路上，司机叫苦连天，副官骂骂咧咧，卫兵唉声叹气，但是沈轩辕基本上不说话，车子颠着他坐着，众人推车他看着，好像天塌下来他也无所谓。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彭一峰接到的任务，10万火急。前天下午，他还在豫南军政训练班上做报告。晚饭后，军政治部一位首长找他谈话，要他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皖西六安州，到那里的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担任政治委员。这位首长还告诉他，日军对皖西六安州的进攻可能要提前。一位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领导同志，利用国军军官的身份，也将进入六安州，代号为老头子。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已经联名签署了命令，成立新四军六安州特别军事委员会，委任老头子为该委员会书记。在复杂的斗争中，将建立特殊的指挥关系。彭一峰到任后，作为特殊指挥体系的中转环节，保障天珠山游击支队直接接受老头子的指挥。但是到了次日凌晨，这位首长又面带歉色地通知他，由于某种原因，关于他担任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政治委员的任命已经取消，改任政治部主任。对此，彭一峰付之一笑，接着就带队出发了。通过新四军豫南防区和国民党军皖西防区，到达大蜀山125团驻地的时候，已经是晌午了。随行人员都是从军政训练班紧急抽调的干部，其中两个男同志是原新四军4支队的参谋刘庆堂和曾建湖。两个女同志，一个是原3支队抗敌剧社社长田红叶，还有一个是豫南军政训练班的电台教员，叫王凌霄。因为年轻，也因为是第一次到江淮地区，田红叶就显得比较活泼，一路上问题不断，似乎即将迎来的战斗很是罗曼蒂克。与之相比，王凌霄就显得深沉得多了。王凌霄大约26、27岁年纪，在这一行人当中就算是老大姐了。此人清秀端庄，举止优雅，一看就是大家闺秀，而且面相不老，比起粗手大脚的田红叶反而显得娇小玲珑。但是他始终很矜持，少言寡语，连笑都是轻微的，不像田红叶那样肆无忌惮的大笑大叫。王凌霄同来江淮，也

是彭一峰不大不小的一块心病，因为军政治部那位首长在介绍这几个同志的时候，对其他人都是一二三四，缺点优点泾渭分明，唯独在介绍到王凌霄的时候语焉不详，说这个同志背景比较复杂，家庭背景复杂，工作经历复杂，但是从工作表现上看倒也忠诚勤恳。这一次是他主动要求到江淮地区的，理由是要在严酷的斗争中锻炼和检验自己。组织上考虑这个同志的实际情况，认为他的申请有一定的合理性，还请天柱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同志们在战斗中正确地使用和锻炼这个同志。这样一说，彭一峰就有些困惑。组织上虽然说了这个同志的家庭背景和工作经历复杂，但是组织上并没有说怎么复杂，哪里复杂。组织上又说同意他的请求是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但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组织上也没有说清楚。这等于是留了一道题给彭一峰做。不过从一路上的表现来看，这个同志的话虽然少了一点，但并不悲观，也不消极，对于进入江淮地区他也是有激情的。国军一二五团团长唐春秋是个明白人，彭一峰等人从大蜀山经过的时候，唐春秋特意差人把他们请到了一二五团的团部吃了一顿饭，席间谈的都是陆安州的防务和江淮的敌我态势。想当年红军在天珠山创建根据地，77军屡次围剿，唐春秋就是其中的军官，而且同现在的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霍英山和彭一峰等人直接交过手。这段经历唐春秋已经是贵人多忘了，但是彭一峰心里是有一本账的。唐春秋在2个月前还是77军军部的处长，长官部确定了要在大蜀山展开陆安州保卫战之后，侯先觉才把他放到了一二五团当团长。因为此前一二五团团长马南北突然活动了当77军的军需官，团长一直空缺。说起来，唐春秋好像也是大敌当前临危受命，其实是因为他主战嗓门过高，得罪了某长官。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不能退让吗？那好，把你放到第一线去，让你去当民族英雄，这你没话说了吧？一二五团的老底子是江淮杂牌军，非嫡系，装备差，兵员状况不佳。唐春秋作为77军军部官员，对此并不是不了解，可是他有苦说不出。既然来了，部队再差，这个团长也还得硬着头皮当下去。酒过三巡，唐春秋说：彭先生，你们打算在天珠山逗留多长时间呢？彭一峰说：我们是到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任职的，决心在天珠山抗战到底。换句话说呢，也就是要同唐团长并肩战斗到底，同舟共济到底。唐春秋似乎有点意外，他看着彭一峰端起了酒杯：诸位风尘仆仆千里而来，奔赴抗日前线，令人感佩之深。唐某只有一愿，愿我们结成合作。来呀，我敬诸位一杯。彭一峰听出了唐春秋的弦外之音，笑了笑：唐团长啊，我也有一愿，愿我们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唐春秋说：坦率地说，我们并不指望霍瘸子那百十条刀枪棍棒
能成多大气候。但是请彭先生做一个工作，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了，我不去打他，也希望他不要来跟我捣乱。彭一峰收敛笑容，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放得很重。可还没等他说话，田红叶接茬了，脸色很不好看地说：“唐团长，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捣乱？”唐春秋看了田红叶一眼，苦笑着：“呵呵，哎呀，诸位虽然跟霍瘸子同属一党，但是对天珠山的情况有所不知。霍瘸子这个人，小道理明白，大道理不懂，还倔得很，老是记着我们当年内战的时候结下的仇，表面上说合作，可是暗地里头老是劫我的军需。只要我这里有粮食和装备过来，他消息灵通得很，派出小股部队明夺暗抢，搞得我们的部队是怨气冲天呢。我没来125团任职之前，在军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付霍瘸子劫我粮草，来到了125团，还是没有逃脱他的魔掌。说实在话呀，要不是看在抗日大局的份上，我真恨不得再次带兵剿他。彭一峰嘿嘿一笑，笑得有些阴冷。唐团长所言，本人不全信，也不全不信。问题是你也得替霍司令想一想，他一个抗日游击支队活跃在天珠山，可是你们却不给他发饷，他们吃什么，穿什么？你们衣食无忧，让他挨饿，饿极了他不抢你，不抢的是傻子，让你长期去吃吃麦麸糠皮试试。彭先生，军饷是按照编制发的，他的军饷也不归我125团供应，他怎么老就是跟我过不去呢？再说了，上面也有上面的难处。新四军军部在江南，你们又在天珠山搞了个游击支队，名不正言不顺，军饷问题自然也就没有着落了。侯先觉长官表态了，说要是给霍瘸子发饷也可以，但是他的部队必须纳入77军的序列。我奉侯长官的指示，几次同霍瘸子谈判，但是他油盐不进，荤素不吃，还出言不逊，污言垢语，大骂77军长官，那简直就是个土匪嘛。彭一峰的脸色不好看了。我提醒唐团长注意，你说霍英山同志捣乱，又说他是土匪，还口口声声称他为霍瘸子，你对友军如此蔑视，他能跟你好好合作吗？他是个大老粗，但是唐团长以及贵军长官可都是学过仁义礼智信的，你不尊重他，他当然不买你的账了。换了我，我也会这样。彭一峰说着，情不自禁地用手指敲了敲桌子，气氛紧张起来了。一直微笑不语的王凌霄这个时候说话了。按照唐团长说的，新四军军部在江南，所以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就名不正言不顺了。这话恐怕有失公允吧。国民党政府现在在武汉，难道武汉以外的国民党军队就都是土匪吗？唐春秋愣了一下，看看王凌霄，竟然无言以对。王凌霄接着说：“请唐团长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新四军军部是在江南，但是新四军的抗日战场并不一定非要在江南。我们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接受新四军军部的领导，
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一部分。唐团长，你说我说的对吗？王凌霄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说话不紧不慢，但却是有理有据。唐春秋说，道理应该是这个道理啊，但是这个他有点语无伦次了。田红叶接了上来，既然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一部分，那么强行收编我们就更是破坏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嘛。田红叶说的慷慨激昂，脸都涨红了。唐春秋吃惊地看着王凌霄，又看了看田红叶，尴尬地笑了起来。哎呀，两位巾帼给唐某扣上了好大的一个帽子啊，唐某戴不动，脑袋疼啊。王凌霄也笑了。唐团长，既然已经不堪重负了，何不干脆弃之不用呢？国难当头，唯有捐弃前嫌，携手同心，方可众志成城啊。彭一峰突然又敲了敲桌子。王凌霄同志说得好，老唐，我看我们得重新认识一下我们的关系了。那种主斗燃机的事情再也不要做了，谁做谁就是民族的罪人。125团方面，除了唐春秋，还有陪同的团副祝道可和参谋长林用树。祝道可察言观色，替唐春秋解围。哎呀，这个诸位也未免太认真了吧？国共两党有多少恩恩怨怨呢？那都是上层的事情，岂是我们这些蝇头小利能够说得清楚的呢？今天唐团座是以个人的名义宴请个人朋友，大家还是少谈国事，多叙私意吧。彭一峰说，谢谢朱团长和稀泥，可是没有国事哪来的私意呢？其实你们大可放心，今天唐团长能够把话说到明处并不是坏事，我们争论几句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然了，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但是能够推心置腹，不遮遮掩掩，就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基础嘛。唐春秋说，哎呀，对不起啊，诸位，国难当头，千头万绪，我唐某是真心抗日，却也是恨铁不成钢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那咱们呢，就以后走着看吧。彭一峰端起了酒杯。唐团长，各位，虽然说我们之间有分歧，有争论，甚至还有前嫌，但是我们再怎么打，也还是自己的兄弟之争。现在已经是抗日大局，我们在外面就已经听说，在天珠山77军部队里，以唐团长为首的125团，在抗日方面是决心最大、态度最强硬的部队。为此，我们新进入天珠山参加抗日斗争的同志，把酒倒满，诚心诚意地敬唐团长和125团各位长官一杯。说着，他就站了起来，亲自动手把一圈酒杯倒满了。唐春秋有点发懵，他看着彭一峰咕咚咕咚地倒酒，好像彭一峰是主人，而他是被请来的客。等彭一峰倒完了酒，举起酒杯往他的杯边一碰，他还是有点回不过神来，慌忙站了起来。好，彭先生，你说得好，是非曲直不是你我几个人在这里能够说得清楚的。由你们这些秀才约束，或却啊不不，或啊那位霍先生的尊姓大名是，
林用树在旁边说：“

0: 霍英山。啊啊，对，由你们这几位文武兼备的才干进入天竺山，辅佐霍英山先生，那也是天竺山抗日军民的一件幸事。欢迎诸位，干杯！说完，一仰脖子，他居然把酒喝光了。在唐春秋的一再挽留下，彭一峰等人在125团防区住了一夜。趁这个机会，彭一峰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摸一摸唐春秋的底，看看这位国军上校抗日到底有多少底气；二是摸一摸125团部队的底，看看士气、装备和战术。这两件事情都办得不错。至于部队情况，因为友军访问不便深入，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是彭一峰能够感觉出来，125团的士气并不高，官兵的眼神有些闪烁犹疑，装备和军需好像也差了一点。如此看来，霍英山的队伍恐怕情况更糟。有了这个思想包袱，彭一峰这一夜就没有睡好，觉得心里头沉甸甸的。老排长啊，老排长，这些年你可真是不容易啊。彭一峰心里的老排长就是霍英山。想当年红军还在天竺山打游击的时候，正在县城读初中的彭一峰跟着同学参加红军，因为年龄太小，分兵的时候别的班排长都不要，急得彭一峰直哭。霍英山见了说，
1: 个头是小了点，打两仗就长高了嘛，这个兵分给我吧。
0: 后来彭一峰就跟着霍英山，但是手里头没有武器，平时给霍英山当勤务员，打个洗脚水，点个烟什么的，打仗的时候就像跟屁虫一样围着霍英山转，给他装子弹，帮他擦大刀，高兴的时候霍英山就让他放两枪。霍英山作战勇敢，那是没有的说的。但是霍英山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爱学文化。红军到了陕北，霍英山当团长，彭一峰在他手下当营长。形势稍微稳定了，彭一峰要求进入抗大学习，他劝老排长学文化。老排长把旱烟袋锅往他脑袋上敲，笑呵呵地说，
1: 这世道上的文化呀，就那么一点儿，你学我也学的，那还不给学完了？我不学了，省下来给你学吧。
0: 哪想到后来就发生了那些事情了。那次霍英山离开陕北的时候，还托人到抗大跟彭一峰说了，说是革命不要他了，革命让他去管马，他管不了，回老家种地去了。以后回到了天竺山，别忘了去看看老排长。等彭一峰接到口信赶到保卫局的消毒班，老排长人已经走了，铺盖卷子上还放着6块大洋。他把组织上发给他的路费连同铺盖卷子一起留给革命了。老排长性子硬啊。这一夜王凌霄的心情也很不平静。对于陆安州这块土地，王凌霄并不陌生。过了金刚山，从豫南一路东进，陆安州迎面逼近，埋藏在王凌霄心底的隐痛也就一点一点地被激活了。天还是那片天，水还是那片水，人却不是那个不知愁滋味的少女了。一晃将近10年过去了。10年前，她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小姐，是一个生活在书香门第的千金。父亲从英国留学归来，是苏州城内首屈一指的外科医生，不仅民众拥戴，当地的官僚阶层也非常尊重他。但是，那个时候王凌霄不知道，父亲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了。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8: 10年前，当王凌霄还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小姐的时候，她并不知道，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父亲实际上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了。有一年春天，家里来了一位年轻人，一口皖西话，经常跟父亲早出晚归。那个年轻人给17岁的王凌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在此之前他被礼教约束，除了在省城的女子学校读书，很少有同外人尤其是异性接触的机会。皖西来的年轻人身着那个时代城里流行的无领学生装，仪表堂堂，不苟言笑，多数时候都在紧抿着嘴唇，配着丰满而前翘的下巴，给人一种坚强和自信的感觉。但是不久，王凌霄发现这个年轻人并不是一味的沉默寡言。那个时候已经有消息不断地传来，日军觊觎中国的东三省，要在那里建立所谓的满洲国。有一次，几个同学约王凌霄一起到城外去，说是踏青，王凌霄信以为真，就跟着去了。没想到在一个小镇上与他邂逅，这才知道这个经常出入自己家的年轻人竟然是一个赤匪。那天在苏州城外的一个小镇上，秘密集结着从上海、南京和泸州来的大学生，大约有200多人的样子。王凌霄和同学们簇拥着挤进人群，起先他还没有认出来那个穿着红军军装的年轻人，远远看去，那人也大概是23、24岁的样子，中等身材，脸上略有一点络腮胡子，肤色微黑，这就把双眼衬托得非常明亮。那个人站在凳子上演讲，操着带有江淮口音的京腔，声调缓慢而凝重，儒雅中暗含着粗犷，激昂中渗透着悲壮。他的手掌是张开的，说话的时候手心向外推动，向上举动，拳头一攥一攥的。他最初引起王凌霄注意的就是这个奇特的手势，他打着这样的手势，晃动着拳头，一遍一遍地说：国家者，人民的国家；天下者，人民的天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将不国，何以为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热血青年们，让我们起来，起来去战斗，为了我们民族的复兴，为了几千年文明的承接延续，让我们这一代人挺身而出，勇敢战斗。我们保卫我们的国家，不等于是保卫朝廷，也不是保卫军阀专制政府，我们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土，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朝廷是靠不住的，军阀也是靠不住的，只有靠我们自己筑起血肉长城，抵御外侮，洗刷内政，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发展、进步、强大。王林霄后来终于认出来了，他看清楚了他的严峻的下巴，尽管那上面已经蒙上了一层胡须，这个人就是经常跟他的父亲早出晚归、四处奔波的皖西客人沈先生。动

沈先生一遍一遍地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用自己的热血医治民族的痼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用自己的肩膀负起民族责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难道我们能眼看着国土沦丧、宝藏流失、人民受辱吗？不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热血春秋、慷慨赴死的时候。青年同胞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让我们起来，起来，起来，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他的拳头高举在空中，像是一个榔头。那是在一座教堂的院子里，上午的阳光从梧桐叶的缝隙中落在人群里，他的脸就晃动在斑驳的光影里，有些亦真亦幻的神秘。站在教堂的院子里，王凌霄的心有点惊。

红豆，你怎么也来了？那声询问让王凌霄差点热泪盈眶，他没想到这个沈先生居然还记住了他的乳名。他说：“沈先生，我父亲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吗？”沈先生怔了一下，傻丫头，回家问问你父亲，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后来同学李爱默说，此人是皖西陆安州一个酒业大亨的少爷，同时也是红军游击队的一个头目，既有学问又会打仗，常年往返于上海、南京、苏州等地，以经销为名为红军游击队筹集物资，这次是来招兵买马的。果然，集会结束后就有很多人到报名处去报名，堂姐和李爱默动员王凌霄报名，王凌霄就踌躇了。他本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投军，那个时候他压根儿不知道李爱默和堂姐都是地下组织的外围进步青年，堂姐是瞒着伯父伯母把他带出来的，而且堂姐和李爱默是谋划好了要参加红军的。就在这个时候，王凌霄看见

以后王凌霄才弄明白，沈先生当时之所以没有让他马上进入根据地，是因为他的父亲同沈先生有言在先，可以让女儿参加革命，但是必须要等到她18岁之后。满18岁那年，沈先生和父亲都没有食言，同意王凌霄进入红军根据地。由于红军战略转移，沈先生结束了在城市筹集物资的任务，即将回到根据地工作。就是那一次，他带着王凌霄在转到川陕的途中进入了天珠山。王凌霄至今也没有搞明白云舒庄园究竟在陆安州的哪个地方，印象里好像是在天珠山的腹地，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一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地方。有一段路形同天堑，王凌霄是坐在滑杆上被人抬着进去的。由于道路受阻，他们在云舒庄园滞留了9天，庄园里只有沈先生的祖父和祖母，一对慈眉善目、念经信佛的老人。院子里到处都是桂花和栀子花，天空中飘扬的全是清香。王凌霄永远不会忘记那段阳光明媚的日子。云舒庄园坐落在四周环山的盆地，庄园外面阡陌无垠，倒浪起伏涌向远处的山根。王凌霄感到奇怪，他不知道世道演变到今天，怎么还会有这样一个原始农耕的地方。沈先生解释说，这块地方是他们家的私产，自从明朝万历年间就由祖上收购开发，周边农人都是他家的雇农，此地出产的粮食含油量、含糖量均高于他处，杂粮酿酒也是上品。王凌霄说，那你们家就是彻头彻尾的剥削阶级了。沈先生说，是剥削阶级，但是并没有阶级剥削，我们家是不主张剥削的，所有的庄园雇农和城里的雇工都是拥护我们家的。我的祖上善于经营，坚持薄利多销，也坚持雇主和雇户利益均沾，因此我们家的产业几百年来一直立于不败之地。那有这样富足的日子，你为什么还要冒着风险去当红军呢？沈先生的表情凝重起来，突出的下巴扬起来，似乎在询问苍天，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富足，也许对于人来说，仅仅个人富足是远远不够的。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在清朝道光年间，云舒庄园办的私塾超过了陆安州任何一家官办的学堂或者私塾，一户农家的孩子考中了举人，被授予候补县令。但是这个举人辞去了一切荣华富贵，又回到云舒庄园当了一名私塾先生，而且在光绪登基的那一年，从他的私塾里出现了2个进士和3个举人。我跟你说，这里的山好水好人更好，这里的雇农人在深山中心装天下事，你可不要小看他们。讲人类发展，讲革命道理，你不一定能讲得过他们。王凌霄惊讶的半天做不得声，良久才叹道，有这么一块好地方，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呢。你说的对，是有一点像。记得我们来的路上有一段极其险峻，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没有把这个地方当作世外桃源，而是想把它建成独立王国，万一我们的事业

失败了。也许有一天我会带着队伍回到这里，在这里建设一个红色的独立王国。王凌霄被沈先生描述的远景感染了。那该多浪漫呢、啊、在这样一片纯净的土地上，没有苛捐杂税，没有军阀混战，没有帝国主义的掠夺，人们自食其力，老人们安度晚年，大人们男耕女织，孩子们书声朗朗，年轻人相亲相爱。哎呀，这不就是你们说的共产主义吗？恐怕也不全是吧。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是谁也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呢，谁也说不好共产主义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仅仅是生活富足。云舒庄园的九天，是王凌霄青春岁月最难释怀的九天。沈先生常常是早出晚归，据说他的家业主要在陆安州城里，为了方便工作，他要经常在那里露面。这中间有两天，沈先生进城未归，把王凌霄急坏了。尽管庄园里有纯真可爱的农家少女给他充当丫鬟，有半武半农的家丁保护，但是王凌霄还是感到孤独。沈先生离开的第一天的夜晚，他就辗转难以入睡。他不清楚沈先生究竟在城里做什么。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沈先生的身份是多重的。只要有机会，他就要以家族成员的身份出现在陆安州。第二天从早上开始，梳洗完毕，王凌霄就在那个名叫乔乔的丫头的陪伴下，在庄园南边的独秀峰下吃住，等待沈先生归来。在等待的时刻里，他的心里有很多的想法，有的时候甚至产生了隐隐约约的慌乱。他怕沈先生离他而去，也怕沈先生遇到意外。倒是那个快人快语的乔乔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嘻嘻哈哈地对他说：

枝数呀数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华灿烂，闹出新世界。乔乔干活的时候就唱着这个歌子，脸蛋儿红扑扑的。乔乔的脸蛋儿和云舒庄园的桂花和晴朗的天空，让王凌霄感觉是置身在一个明媚的世界里。他很想跟乔乔学唱那首歌子，但是那歌太长了。乔乔说那是皖西民歌八段锦，八段，每段八句，一共64句，连他都记不住，只会哼哼前头的几句。乔乔说，你要学歌子啊，那你以后就跟沈先生学好了，沈先生可以一句不落地唱。这歌子还是他的同学填的词呢，他的那个同学也跟他一样到了红军那边，没准你还能见到他呢。两个人在独秀峰下漫步的时候，王凌霄问乔乔，是谁给你起了这么好的一个名字啊？乔乔是什么意思呢？啊，是沈先生给我起的，我姓乔，很小的时候父母得病死了，我就在沈先生家里当丫头，那个时候我的名字叫乔丫。沈先生在城里读书，放假的时候回来，听见别人喊我乔丫，沈先生说，什么乔丫乔丫的，哪里像个人的名字啊，北有乔松，南有乔木，以后就叫乔乔吧。王凌霄说，这名字真好，很有诗情画意。跟乔乔在一起，王凌霄觉得时间过得快了点，但是沈先生一整天没有回来，他还是坐卧不安。第二天傍晚，眼看太阳已经偏西了，王凌霄就沉不住气了，他感到了巨大的孤独。尽管云舒庄园有很多对他非常亲热的人，有很温暖的气氛，但是他还是感到孤独。他觉得芸芸众生之中，只有那个他并不熟悉的沈先生才是他的伙伴，只有沈先生那宽阔的肩膀才会使他感到安全。随着太阳越来越靠近西边的山脊，血红的残阳余晖向这片山坳平原弥漫开来，他的内心充满了惆怅。这个时候他开始困惑和惶恐，不知道他将要跟随他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不知道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不知道这个人为何让他如此的牵肠挂肚。就在他心慌意乱的时候，他听见乔乔惊呼了一声，小姐，沈先生回来了。他定睛望去，就在南边那座山峰的下面出现了几个身影。不久，他就看见了一匹高大的雪青马，似乎从遥远的天穹下面腾空而起，在夕阳的照射下，像一道银色的闪电，流光溢彩，穿越了遍地桂花金黄色的海洋，穿越了微风中起伏的倒浪，向他站立的方向驰骋而来。霎时，他的眼睛就溢满了泪水。屈指算来，已经过去八九个年头了。如今王凌霄仍然没有弄清楚云舒庄园的具体位置，此后由于一连串人为的和非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原因，在他和王凌霄之间上演了数次生离死别的悲剧，那个让他情窦初开的沈先生已经成了他心中难以消除的疼痛。这次重返陆安州会遇到什么呢？也许王凌霄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但是冥冥之中他又有一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碧水河到了眉山城就开始向南拐弯，一个弯子拐了几十里地，到了陆安州的正南方向又开始向北拐，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弧线，把陆安州圈了进去。弧线到了陆安州的东边，继续向正东方向延伸，就在东边的拐弯处有一滩宛如沼泽的河湾，河湾的上面是大蜀山延伸过来的小蜀山，小蜀山下有一个集镇叫桃花坞，桃花坞有300多户人家，这在江淮地区就算是一个很大的集镇了。镇上居民多为农户，也有少量渔民靠捕鱼捞虾为生，因为傍着一个里巴路宽的碧水河，上接泸州，下通陆安州，集镇边上有几个码头，没有战事的年代，商贸也很发达。桃花坞有家大户，户主叫方茂哉，祖上以摇橹摆渡为生，后又顺船搭货，在桃花坞开了一家杂货铺面，山外的油盐酱醋，山里的竹木茶药都是经营项目，虽然是小本经营，但因经营有方，积攒了一些银子，购买了小货轮3艘，办起了碧水河第一家航运公司。但是方茂哉此人乖戾，尽管有了钱财，但是却只相信桃花坞的风水，盖了一座虽然面积很大，但装饰陈设却很简朴的庄园，在桃花坞办了一个私塾，让儿子方运初有书念，老两口便心安理得地坚守家园。没想到清末那几年祸事连连，一个好端端的大户人家竟被掀了个底儿朝天。方运初是方茂哉的独子，自幼羸弱多病，到了成人表面看身体跟常人无异，可是成亲之后久重不孕，方茂哉怕断了方家的香火，敦促着儿子带着儿媳妇四处求医问药，名山大川跑了不少，还扔了许多银子给古刹草庵，但却均无功而返。晚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自从被八国联军打开之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各个国家各种肤色的商人纷至沓来，随着贸易进入中国的还有上帝的使者，这些传教士除了让中国人大开眼界以外，带给方茂哉的好处却是实实在在的。百般无奈和万般焦急之下，方茂哉受高人指点，着人背上300多两银子，到泸州城里拜访洋教会里的传教士法国人皮诺尔，请这位卷发碧眼猴子一样难看的天使给儿媳妇把脉。据说这个天使不仅会传达上帝的旨意，还有一手看病医疾的绝活。皮诺尔收下银子，并没有给方运初的媳妇把脉，而是吩咐方运初本人脱下裤子，一双毛茸茸的大手在方运初的物件上摸来摸去，探囊取物一般。这一下害得方运初惊恐万分，生怕这个奇丑无比的洋鬼子会把他的宝贝物件扯了去。皮诺尔摸索了一会儿，放开方运初，狠狠地洗了手，一边甩着手上的水珠，一边对方茂哉和方运初说： 女人没问题，男人问题大。方茂斋爷儿俩听了这话，如晴天霹雳。如果是女人的问题，他们还可以考虑更换女人或者增加女人；如果是男人的问题，那就是根子上的问题，这可如何是好？皮诺尔一眼就看出来这对父子是有钱人，皮诺尔和颜悦色地说：“不过不要紧，这种病我是可以治疗的，但是需要时间和金钱。”方茂哉此时还拿把钱放在眼里啊，他恨不得趴在地上给这个皮诺尔磕上几个响头。但是人家洋鬼子不兴这个规矩，你磕了也是白磕。方茂哉说：“皮诺尔先生，你只要能让我早点抱上孙子，多少银子我都愿意给。”但是这位皮诺尔却说：“我不要你的银子，但是你可以资助我在你们那里建一座教堂，这样我可以经常去布道，也可以为病人治病。”方茂哉二话没说答应了。也不知道这位皮诺尔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在方茂哉爷俩看来，无非就是一些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药片。方运初起先还不敢用，怕这猴子一样难看的外国人使坏，把他药死了，好侵吞他的家产。第一次当着皮诺尔的面，他把药片含进嘴里，但是却没有吞下去。趁着皮诺尔没注意，把药片吐在手心里。待皮诺尔离去，他转手就把药片给扔了。回到桃花坞之后，头三次的药片都是拌到狗食里的。倒没见着大黄狗有什么不适，反而昂首挺胸，气势汹汹地在宅前房后奔腾跳跃。那几天，桃花坞就像是闹了狗灾，方家的大黄狗彻夜狂吠，骏马一样奔驰在桃花坞周围的河湖港岔，追逐母狗。方运竹后来就明白了，不再唾弃那些药片，而是极其珍惜地把它们吞了下去。夜里果然感觉不一样。一个多月之后，夫人就宣布有喜了。桃花坞从此就多了一座尖顶教堂。民国三年，张大帅的队伍和洪大帅的队伍在江淮开战，方家就开始倒霉了。先是洪大帅的队伍来划饷，张口就是1000块现大洋。洪大帅手下的旅长讲得有理：“俺们背井离乡来给你们打土匪保家园，连这点赏都不给，莫非让俺们喝西北风？”洪大帅的队伍刚刚离开，张大帅的队伍又找上门来了。张大帅的旅长讲的就更有道理了。他说：“那洪大帅的军队是叛逆军，叛逆军你们都给了1000块现大洋，俺们是讨逆军，那就必须拿出1000块现大洋来赎罪，再另外拿1000现大洋充饷。方家的资本都在船上，拿出1000大洋来已经是捉襟见肘了，这下子可好。”张家的军队又要2000大洋，上哪儿筹去？别说筹不着，就是筹得着也不能拿。眼下兵荒马乱，虎去狼来，这个头一开呢，什么时候是个了啊？于是方家拿定了主意，不给钱。老太爷方茂哉冲着张军的旅长颤巍巍地把胸脯拍得山响，说：“要命有一条，要钱没有，你们就把我这条老命拿去算了。”可是方家老太爷失算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张军没有要到钱， 也没有拿走方茂斋的命，而是派人押走了方家的一条货轮。方茂斋这才明白，呼天抢地无济于事，于是一病不起。祸不单行，这里红军和张军刚刚离开，陆安州公署专员又派人来征军粮，然后各级衙门趋之若鹜，都来啃方家这块肥肉。除了经营税、人头税，还有保民税、保险税、保安税、保水税、保土税。这管家把算盘珠子拨得像唱歌一样，光带宝字头的捐税就有20多项，得纳银元2400多块。方茂斋一口气没上来，人就不行了。方茂斋一死，丧事还没有办完，官府追账的又来了。方运初万念俱灰，真想跳河一死了之。传说中啊，方运初还真到辟水河边准备跳了。就在他要跳没跳的那一刹那，皮诺尔出现了。皮诺尔说，死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死了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你死了，还有你的孩子。这一句话如同醍醐灌顶，方运初怔怔地看着皮诺尔，随后是嚎啕大哭。皮诺尔说，不要紧，我给你出个主意，他们再也不敢欺负你。皮诺尔给方运初出的主意是让他加入方家航运公司的股份，但是皮诺尔的建议是强盗建议，他不仅不出股金，反而让方运初先付他1000块银元作为姓名使用酬劳，每年还要分利1000块银元。他的条件是方氏公司从此可以更名为皮诺尔航运公司，船上挂法国国旗。皮诺尔说了，只要你法国国旗挂了，洪家的军队不敢找你麻烦，张家的军队也不敢，政府也不敢来找你的麻烦，就是土匪也不敢来找你的麻烦。一句话说到底，是一个中国人，他就不敢来找你的麻烦。从此，辟水河里面，你的小货轮畅通无阻。想一想，一年你银元多少？这个账方运初一算就明白了。回到家里，他和夫人合计了一夜，最后决定听皮诺尔的。但是第二天早上在跟皮诺尔谈的时候，方运初又有些踌躇。不管怎么说，他是中国人，船上挂着法国国旗，那背后会有人戳脊梁骨的。皮诺尔听了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你是中国人，但你商人，商人，商人的利益必须有人来保护，没有人保护的商人就是这个。皮诺尔说着伸出穿着皮鞋的脚踩死了

一只蚂蚁。可是谁能保护你呢？你们的政府吗？对你来说，你们的政府和土匪一样。方运初不得不承认皮诺尔说的是实话，但是他还是不甘心，还想讨。

价还价，他说不能少要一点。不行，一块也不能少。我是没有出力，也不出钱，但是你知道我出卖的是什么？是法兰西赋予我的公民安全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公民的安全权。这个权利你有吗？你没有。对你来说，这是无价之宝。就这样，方氏航运公司终于更名为皮诺尔航运公司。果然，从此没有人再来找麻烦。不仅洪大帅的军队和张大帅的军队不来了，那条被强行征用的小货轮也由法国领事馆出面要了回来，就连陆安州城内各个衙门也都消停了。他们只有隔岸骂娘的份儿，他们骂方运初目无政府，卖国求荣。方运初有点心虚，赚钱比过去少了许多坎坷，那是不假，但是这钱里头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成分，所以他就安了一颗与民同享的心。但凡官府征收，匪患强拿，总是方家出面斡旋，充大头拿钱消灾。如此，方运初倒是落了一个方大善人的美称。方氏航运公司挂法国国旗挂了3年，尽管被皮诺尔敲走了4-5千块银元，但是方家也落下了万贯家财。后来皮诺尔不幸在天珠山失足落水毙命，皮诺尔航运公司不复存在，陆安州又换了2茬官员，2茬横征暴敛，方运初的航运公司就关门大吉了，只剩下5-6条小驳轮在河面上游弋。除去苛捐杂税，每年的进项不过1800块洋钱，供着2儿1女在城里念书，渐渐的就有些入不敷出了。在桃花坞第一次出现外国国旗是民国3年的事情。无论是方运初还是桃花坞的百姓都没有想到，到了民国27年，桃花坞又挂上了外国国旗，而这一回挂的是太阳旗。松冈大佐人还没到陆安州，陆安州驻屯军司令的命令就下文了。江淮派遣军司令石原次郎中将明确地告诉他，现在武汉外围攻坚战正在艰苦地进行，需要大量的军粮。皇军计划8月底拿下陆安州，这样呢，8月份就免了。从9月份开始，松冈的驻屯军就要开始为南下西进的部队提供粮食，每个月至少200万斤。每个月的下旬，派遣军将派出一个辎重营200辆汽车到陆安州取粮食。石原次郎给松冈算了一笔账。陆安州系江淮富饶之乡，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所辖各县共有200多万人口，以每人每月缴纳1斤计算，即可得200万斤。200万斤粮食最多只够2个师团吃1个月，所以

都有。松冈联队兵力仅1500人，按照石原次郎的算法，每个士兵至少要向1000个支那百姓征收粮食。假设是分散行动，杜安州东部平原的边缘是大小蜀山，西部是天珠山，南部是辟水河，西北部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这1500个士兵进入到陆安州的村寨集镇，那就是细水流沙，恐怕再也收不拢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第二个问题是，陆安州200万人口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要是被逼急眼了，有人登高一呼，200万老百姓别说动刀动枪，他扛着锄头铁锹来跟你拼命，1500皇军哪怕人人手里都是机关枪，也是挡不住的。石原次郎回过头来又给松冈算了一笔账，你的兵力少是不错，派遣军长官部又给你从淮北鲁南调配了皇协军一个师3000多人，武器至少不比中国抗日军队差，加上从满洲国来的亲善团又有500多精锐兵力，那些老百姓大多数都是男耕女织的农民，本分老实，对皇军早就已经闻风丧胆，倘若交点粮食能够保住平安，那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敢拿鸡蛋碰石头呢？所以每月200万斤粮食，小小的，轻而易举的，不能再少了。但是松冈算来算去还是心里头不踏实，他在中国待的时间很长，深知中国人的性格，

表态容易，倘若完不成任务，让一国作战的皇军在前线挨饿，导致战斗失利，战争失败，那就是对天皇犯下的罪过。再说了，怎么能够依靠皇协军呢？他们连自己的国家都卖，这些人在中国是最没有信誉和道德的人，指望他们搞粮食，他们会为虎作伥，他们能把老百姓的骨头榨出油，但是未必能把粮食交给皇军多少。如此皇军白白背了黑锅，还得不到实惠。再有，根据过去在满洲国和华北作战的经验，一旦战火烧到了中国人的家门口，他们就会把家里仅有的粮食上天入地地埋藏起来。要想从他们那儿搞到粮食，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程咬金听完薛应龙说过了经过，老程心里有数了。程咬金这个人大家最清楚，就爱凑热闹，越热闹越好。老程心说，这得个大儿子，这不是喜事吗？一点没操心没费劲儿，人家给养活这么大，来叫爹叫娘，上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看来就是薛丁山也好，樊梨花也好，也不能反对。况且有三元李靖给做主，那就算干儿子呗，这是他心里想的。就这样，老程乐了。我应龙啊，我先挨盘给你介绍介绍啊，你可是个小辈儿啊，挨个得磕头。管我叫什么你知道吗？我就知道你岁数挺大了，叫什么不清楚，不清楚啊，咱排排辈儿。你爷爷薛仁贵得管我叫老伯，后来认我做干爹。你爹薛丁山管我叫爷爷，你是薛丁山的儿子，管我叫太爷爷，明白吗？叫太爷。是是是，太爷在上，我给太爷磕头，起来吧孩子。这呢是叫陈金定，你叫姑姑吧，参见姑母。哟，陈金定也乐了，真有意思。哎呀，好孩子，我真喜欢这孩子。掐掐薛应龙的脸蛋儿，的确薛应龙也招人喜欢。哎呀，樊梨花脸臊得通红啊，问程咬金：“老爷爷，这我怎么说？你为什么难呢？有我呢。他管你叫娘，你就承认呗啊！我发现这孩子挺天真，别伤了他自尊心。哎，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千万不能让孩子难过。”樊梨花也是个厚道人，哎，也就点头答应了。薛应龙非常高兴啊，把后边那两位债主周明、周亮叫过来，过来，你们跟我那是弟兄，也过来叫程太爷吧。这两位也降低了辈儿了，过来磕头，见姑姑，见樊梨花，双方是冰河一处，放火烧了金鸡岭，浩浩荡荡是赶奔两军阵。这一路之上，程咬金就发现这个薛应龙啊，这孩子真天真，拿樊梨花当亲娘，为前为后叫的那个亲热劲儿，叫人简直受不了都。咱们书说简短，这一天就来到两军阵前。唐营的探马蓝旗早就探听清楚，撒脚如飞到金顶黄罗帐送信儿。李世民和大帅一听，老千岁真把樊梨花给请出来了，乐坏。唐王降旨，大开辕门，张灯结彩，两廊洞月，盛情迎接樊梨花。像迎接贵宾呢，礼节相当隆重，红毡铺地，吹吹打打，炮竹齐鸣啊，亮全队迎接。樊梨花一看是深受感动啊，离老远就甩灯下了马了， 陈金定也下了马，薛英龙、周明、周亮都下了马，在后边看着。樊梨花是大步流星一溜小跑，来到唐王李志民近前，倒身下拜。说话呀，这个声音一点颤抖，都委屈。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平身。樊姑娘，你受委屈了，朕也觉着过意不去呀。我真没想到你还能出力给我们帮忙，将来旗开得胜之后，朕一定重重加封于你，谢主隆恩。过来见薛仁贵，薛仁贵是百感交集呀。逆势出到他们家，出了那么个败家子儿的儿子，你说当爹的怎么办呢？薛仁贵眼含痛泪，把樊梨花搀起来。这阵还不能叫儿媳妇呢，这事儿怎么地还不好说呢，还得叫樊姑娘。姑娘，你来了，非常欢迎。大帅，我能不来吗？老千岁把经过都跟我说了，欢迎的很。里边请，里边请。众将呼啦朝过来，特别是女将薛金莲、窦仙童、柳凡二世夫人也都接出来了。大家众星捧月一般把樊姑娘接进帅帐，到帅帐盛排宴宴款待，谁都有，就没有薛丁山。那位说薛丁山哪儿去了？没脸见人。现在薛丁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啊。职务一撸到底儿，现在百妈不是，就在军前效力。没事还得回劳军营去干活去，有事就提了来。谁见着他都不爱搭理他。你说自己还有什么脸见人呢？他一听说樊梨花来了，哎呀，薛丁山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地上好像没缝，有缝他都想钻进去。见着樊梨花怎么说呀？怎么解释？深感内疚啊，无地自容。你看人家大家欢声笑语，他呀找了个没苍蝇的地方去待着去了。在一个当兵的帐篷后头，他老兄往那一蹲，双手抱着脑袋，心潮翻滚，手足无措，手脚往哪搁都不知道。这是薛丁山，所以他没露面。安下他咱不说，单说前营盛派宴宴，拿樊梨花当神仙呢，那也真是神仙。唐王一看樊梨花身后站着个漂亮小伙儿，没见过，还有几个生人也没见过，问程咬金。老千岁，这谁啊？我忘了这事儿了，光顾高兴了。来来来，现在我给介绍英龙啊，过来。薛英龙乐乐呵呵过来了，从来他也没到过这个场合，竟在香山大白云观那练武了。冷不丁到这儿一看，这么多人，又有皇上，又有大帅，又有文，又有武，哎呦，他心里这高兴，光瞅着发愣了。程咬金一叫他，他过来了。太爷爷有事儿吗？来来来，小子，我给你介绍啊。瞅着这位没，就是我给你介绍的大唐朝的皇帝陛下唐王李世民呢、过来磕头，见过皇上。薛英龙他不傻呀，还有比皇上大的吗？薛英龙赶紧跪倒在地，往上叩头，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来，过来。老前辈，这怎么事儿？你听我给你介绍啊，这是薛丁山的儿子，梨花所生的，叫薛英龙。皇上一听也懵了，我什么时候生的？哪天坐的月子？这怎么事儿？这是。程咬金也乐了， 趴到李世民耳边是这么。哈哈，李世民一听也乐了。啊，这是个喜事啊。孩儿啊，过来我看看。哎呀，李世民喜欢孩子，把薛应龙拉到近前一打量，这个五官貌相一瞅跟小老虎一样，喜欢的不得了。程咬金转身又给薛仁贵介绍一遍，仁贵也高兴。老程还说呢，这你亲爷爷，过来给亲爷爷磕头啊。爷爷参见爷爷。仁贵把他拉起来，哎，他往跟前一凑啊，就挨着薛仁贵往这一站，仁贵拉着他的手，越看越喜欢。听程咬金一介绍，这孩子是个苦命的孩子，心里挺难过的啊。另外呢，薛应龙就把他老师写那封信拿出来，三元礼敬信，把这封信呈递给唐王，因为交代的清楚，这封信必须得交给皇上。李世民展开书信一看，看完了交给薛仁贵，所有主要的人物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唐王说，这没说的，既然是李半仙李老师介绍来的，那还有外人吗？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可以说是喜上加喜呀。程咬金还说呢，今天樊姑娘到前地帮忙，一喜啊，丁山还可以二次完婚，二喜收了应龙，三喜临门呐，咱们得好好祝贺祝贺，还得好好祝贺祝贺。大营之中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呐。那么就在第二天，程咬金、薛仁贵、李世民大家一商议，就谈到薛丁山这事儿。这薛丁山前者虽然洞房花烛夜了，打了个窝了饭呢，可能日子没挑好，这回咱好好找个日子，挑良辰宅吉日啊，把这个凶神恶煞这个不好的日子避开，让这个喜日子冲一冲，来个二拜花堂，二次完婚，大家都同意。薛仁贵一听，两军阵前军务如此紧急，哪来的时间还来个二次拜堂？哎，仁贵，你说错了，这是个大喜的事啊！过去不愉快的事情都叫它过去了，咱们从打鼓令开张，图个吉利，就耽误两三天，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李世民点头，大帅，朕意已决，就这么办吧。好嘛，把好日子挑选了，呵，大伙就张罗开了。到了喜日子这一天，樊梨花、薛丁山是二拜花堂啊。找薛丁山费老了劲了，在旮旯里头把他搜索出来的。这薛丁山呢，实在抹不开见人，但是又躲不过去。秦汉、窦一虎、秦英、罗章都给他开心解闷儿呗，都管他叫哥哥的，叫兄弟的也有，别往心里头去，过去那篇接过去了啊，现在从打鼓令开张，振作精神，错了怕什么啊？大丈夫知错必改，就是俊杰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振作起来，你给他鼓气儿。薛丁山这腰板啊，这才直溜一点，换好新衣服，就在大帐之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二次拜堂成亲。帅帐金顶黄罗帐，盛牌压宴，帐篷里头坐不下，在外边当兵的弟兄全给予重赏。其实用人之际啊，也得给重赏，等婚礼结束之后还要玩命呢，品酒放肉，发放银钱，大家是欢天喜地。这儿没房

子，就这洞房也是大帐啊，但是那个大帐跟一般的也不一样，也带套间儿的，帐篷也不例外，跟房子那格局差不多少。大帐里边是洞房，蜡烛高烧，有帐子，有床，全给安排好了。樊姑娘往床上一坐，带着盖头，是新朝翻滚。樊丽花这个眼泪也围着眼圈滴溜溜直转，心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那拜堂成亲就是一次，我这回两回，虽然说没有必要，但也得体谅皇上的心情，图个吉利呀。如果上一次拜堂成亲不发生摩擦，薛丁山不听谗言，那有多好？往往事情不随人心愿呐。他这次恐怕没什么说的了吧？薛丁山还能反省吗？他没理由反省啊。所以樊梨花都害怕了，都这个心里头来回翻个。不说樊梨花，单说薛丁山，冒茶功花狮子披红，拜堂之后了，来到洞房，他这个脚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借着灯光一看，樊姑娘低头在那坐着，戴着盖头。薛丁山没敢上跟前儿去呀。

我把盖头掀开，跟樊丽花一对眼光，樊丽花又问我一句：“你为什么打我？打我2回。”对对，哎呀，浑身是嘴，难以分辨。我这个人呢，还不乐意说小话，这说小话我受不了，不说还不行。你这，要不说呢？薛丁山这个人集中了大男子主义，男人的缺陷都集于一身。这人呢，不愿意说小话，老觉着自己了不起，给别人赔个礼呀，啊，丢人栽跟头，他老这么想。特别在妻子的面前，怎么能挫半截呢？这，所以他就没进帐篷，围这个帐他在外头溜达，食不和谐了，再进洞房。这是薛丁山。那么军营之中一片欢腾，你看吧，到处是猜拳行令之声。但有一条咱得说清楚，这是前敌呀、啊，值班的军士，那不敢疏忽，那是严阵以待。守辕门的值班的哨兵，全身的戎装是滴酒不沾，那不行。将来可以换班儿，但是帐里面一片祥和的气氛呢、啊。咱不说旁人，单说薛英龙，咱没说薛英龙是个孩子嘛，到这儿瞅着什么都新鲜。哎呦，一看他娘跟他爹成亲，哎呀，他比别人都高兴。哎，赶上这么个喜事儿啊，穿的新衣服，喜气洋洋的，先到了后帐。柳樊二世夫人就是柳迎春、樊锦定、薛仁贵的夫人，把孙子叫过来了，哎呀，喜欢了一顿，说今天是喜日子，迎龙啊，你赶上了，不能让你白高兴。每个夫人都赏给他纹银100两。窦贤童一看，我也得给赏钱呢，陈金定也给赏钱，女眷、老人们都给赏钱。薛英龙就兜了一大包，一看感情这喜日子还给赏钱，这可要发财了，高兴。溜达到前边金顶黄罗帐，一看皇上居中而坐，程咬金大元帅是左右相陪，满营众将频频举杯，都在这祝贺着。他迈步进来了，万岁，爷爷，我给大家报喜了。皇上点点头，应龙啊，来来，过来，过来，你给朕道喜不白道啊！来来来，这给你了。李世民说着话，一伸手把腰带子解下来，赐给薛应龙。您还记得前段书叫《宫门挂玉带》呀？就这条带子，这是李世民的命根子。皇上系的带子有一般的带子吗？百宝穿城，光华夺目，价值连城啊！一高兴，赐给薛英龙。程咬金点点头，行行啊！我说万岁，你可真有偏心眼儿啊！就我老程这么卖命，你也没舍得把这条带子给我。给了英龙了，你这不缘分吗？英龙啊，还不谢恩？薛英龙赶紧跪倒。谢皇上赏赐之恩。程咬金怕他不懂事儿，把薛英龙叫过来了。孩子，皇上给的东西不能动用啊，将来有了干净的房间得供起来，还得烧香磕头呢，你懂不懂？你别看带着皇上记行，你要记就犯下欺君之罪了。薛英龙一听这玩意儿挺麻烦，这成累赘了。老千岁告诉的错不了，赶紧点了头了。薛大帅给钱，程咬金给赏，满营众将一看皇上带头，谁敢不给呀、啊、这给那给，哎呦，薛英龙两只手拿得过来呀、啊、怎么办呢？他也有心眼儿，把这袍子皱起来了，俩手拽着袍子的笔尖儿，这一兜，哎，什么东西都能兜出来，包括这条宝带都在内兜着，高高兴兴从御帐里头出来，心说这样见谁谁给礼物太好了，不怕没好事。

0: 就怕没好人。那么唐营里的铁板一块吗？也不然呢。有一个副将，这副将姓萧，人送绰号叫萧歪脖子。那这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跟薛丁山二路帅死不对眼。他有伙人也在这儿吃吃喝喝呢，正好薛应龙从外边过来了，他一眼看着了，小就冒上坏了，来来来，小少帅，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天是喜日子，你爹跟你娘结婚呢，来来，敬小少帅一杯，我不喝酒，长这么大没喝过酒。那吃几口菜总可以吧？菜我也不吃，我打到了营盘净吃好东西了。那你坐下，咱唠唠嗑行吧？那行，嚯，这珠光宝气，这都什么呢？这都是大家给我的赏赐。哦，是啊，我说小少帅呀，你这喜日子难得呀！你看你爹跟你娘完婚，你别人啊还得差点，你得特殊的高兴，对不对呢？别的当官的一听，这小子说话嘴损。他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你说这些话干嘛？这不阴损吗？紧拿眼睛瞪他。这小歪脖子还不理乎。哎，我说，都谁给你礼物？皇上、大帅、老千岁都给了，我们也得给，我们也得给。来来来，哥几个凑凑，凑了几十两银子，搁他这袍子里了。赏完了，小歪脖子就说：“我说别人给你赏赐都是小事儿，没意思。你得上洞房去，给你爹道喜，给你娘道喜。特别是你爹，那给你赏赐那就值钱了，比旁人的都强的多的多。是啊，我还能给我爹道喜，那太应该了。你爹平白无故有了你这么个大儿子。”他一点劲儿都没费，你看这都是好事吗？你应该去道喜去啊！去去去，叫爹叫的越亲，他给你的赏钱越多。薛应龙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就信就为实了，听听说的有道理就站起来了。要那样，我现在就去，快去快去去去去，上洞房啊！不知道我告诉你就往后走。他把路线给指清了。别的人都说这小子不无事生非给添腻吗？哪有这么干事儿的？但话一出口难以挽回了。但说薛应龙按着路线欢天喜地赶奔洞房，薛丁山正好在外边站着呢，抹不开进洞房，心里正编词儿呢。如果樊梨花要问我，我怎么解释？这。正这么个时候的，看黑影一晃来个人，丁山就一愣啊，说闹洞房的不像啊，一个人压门撬动的，谁？我。说话之间，薛应龙到了近前了。薛应龙打来也没见过薛丁山，咱交代的清楚，薛丁山见不得人，哪儿没苍蝇上哪儿眯着去。跟谁都见着面，没见过薛丁山。但是薛应龙一看眼前站着这人漂亮小伙儿，比自己这个稍微的猛着那么一点儿，帽插宫花，狮子披红，穿的金紫金鳞的，啊，不用问，这是新郎官，那新郎官就是我爹了。哎，薛应龙从心往外那么高兴，扑通就给薛丁山跪下了。我斗胆问一声，您是二路元帅吗？啊，你是谁？我是薛应龙，我是您儿子，爹呀，我来给您道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也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小英雄薛英龙来到洞房道喜来了。通过这件事儿，你就能听得出来，薛英龙毕竟是个孩子，天真幼稚，可巧遇上薛丁山了。一问果然是薛丁山，薛英龙跪倒就磕头，爹爹在上，儿薛英龙给爹爹道喜来了。薛丁山就一愣，这在哪儿论的？我什么时候冒出个儿子来？薛丁山一乐，我说朋友，你弄错了吧，这不冒虎话呢，我跟你素不相识，这父子从何论起呀？你认错人了。没错，那您是不是跟我娘樊丽花成亲？樊丽花是我娘啊。樊丽花是你娘，那还错得了？我是他了人家生的，那能错得了？这句话冲了薛丁山肺管子了。薛丁山倒退两步，仔细打量薛英龙，比自己矮不了多少，大小伙子长得真漂亮。薛丁山这心呢就往歪道上想了。要说男也好女也好，他有这个歪心呢，这玩意儿他不可取。薛丁山一琢磨，哎呀，樊丽花呀，樊丽花，过去我说你是下贱的女人呢，我认为我说错了，这么一看我说的太对了，你是孤房难守啊，跟杨凡黄了之后你闲不住你呀，你什么时候划了这么个儿子？名义上是母子，实质上那肯定是奸夫了，那是。哎呀，这次你来跟我完婚，这人你没法处置，你把他带到这儿来了啊，叫儿子，实质上是你相好的。我的个妈哟，薛丁山想的是牙根都冒酸水，那眼眉刷就立起来了，一把把薛英龙前心的衣服给抓住了。你薛英龙从来没见过这个呀，到唐营之后，不管是大人孩子，见着薛英龙笑脸相迎啊，从来没有一个人跟他横眉立目的，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薛英龙也有点害怕了，你怎么了爹？呸，谁是你爹？你是谁儿子？你信口胡言，我请问你，你跟谁来的？跟我娘来的，我娘把我领来的。哎呀，跟我商量了吗？取得我同意了吗？就把你个兔崽子领到这儿来了。啊，对啊，上去就一个通天炮。薛英龙可有能耐呀，真要比高低论上下，薛丁山未必是薛英龙的对手。但是今天情况特殊，孩子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冷不防的这一拳拍来，哪躲得开？正打到鼻梁子上，一下打了个满脸花呀。薛丁山是个急性子，就这一拳他能轻得了？把薛英龙打的，哎呀一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出一丈多远去，摔了个仰面朝天。 得的那些赏赐的东西，包括皇上赏赐的玉带，稀里哗啦撒的满地全都是。薛丁山还不出气呀，一根步跳到薛英龙近前，用脚踩住肚子，是抡拳便打。这套崽子，你哪儿冒上来的？我打死你！啪啪啪啪！哎呀，爹呀，别打！爹呀，救命啊！爹，你打死我了！啪！

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这薛丁山这个人性啊不怎么地。您听过这么多书，咱们树立了很多主人公，像这个《佟林传》的佟林呐，啊，《黑虎传奇》的呼延庆啊，杨文广啊，杨六郎啊，当当当当的吧，随便拉出一个人品都超过薛丁山。这玩意儿人无完人嘛。就冲这一手，薛丁山这个人品就不怎么地。男子汉大丈夫，小心眼儿，能耐那么大，心灵肮脏，太肮脏了，哪有这么干事儿？你倒问个青红皂白，他就为了自己呀，自知有己，不知有他，谁他都不考虑。他觉得他打的还有理。薛英龙尽管有能耐，不敢还手啊，就哭着喊着喊救命。樊梨花在屋里待着呢，她帐篷也是屋。樊梨花这心里七上八下，正想呢，薛丁山为啥不进屋啊？抹不开。他两次打了我了，他肯定啊抹不开见我。其实有什么抹不开的？咱是夫妻，把话说开了不就得了吗？如果薛丁山实在抹不开进屋，等一会儿我去叫他，叫他下个台阶不就好说话了吗？啊，心里还这么想着呢，冷不丁听外头爹妈瞧好，噼里啪啦打起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听声音是薛英龙的声音。樊梨花可坐不住了，赶紧把盖头摘下去，开开营房的门，往外头一看，可不是。薛丁山抓着薛英龙像打臭贼似的，仗打呢，把薛英龙打的这满脸是血。这樊梨花可不干了。樊梨花明白，薛英龙是个孩子，非常天真幼稚，从内心讲自己不愿意收他这么儿子。你自己还是个大姑娘，收个儿子怎么说呢？是程咬金给做的主，是三元李靖李老剑给打发来的，没办法，而且取得了元帅、皇上大家的同情，那么自己还有什么说的？你薛丁山挑这理，你挑不着啊！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把话说清楚，你怎么打人家？那简直太非礼了。樊梨花忍无可忍，迈步就过来了。将军，薛将军，住手，打不得。过来一拦薛丁山，和薛丁山跟虎一样犯了驴脾气了。一回头一瞅是樊梨花，你个臭贱人，背着我不知道你勾引奸夫，你还领到大帐里来了，你往我脸上抹屎啊！啪，又是一拳。樊梨花一闪身，正好打在肩膀子上。这回樊梨花可不干了。你看往回，他让着薛丁山，薛丁山怎么打不带还手的？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他一看薛丁山不是个人呢。你说的什么话？太难听了！看来不是旁人往你脸上抹屎，是你自己拿屎亏的往你自己的脑袋上靠。你不够两撇，我嫁给你，我太后悔了。樊梨花火往上撞，气得浑身力抖，用手点指：“你，薛丁山呐，我这回算看透了你了，你不是个人。”啊！我不是人，你是个贱人。薛丁山舍弃了薛英龙，像虎一样扑奔樊梨花就上了，俩人就交了手了。这回樊梨花也不示弱，把凤冠也甩掉了，把日月龙凤袄也扒下去了，里边短衣襟小打扮，跟薛丁山斗在一处。薛丁山一看，呀哈哈哈哈，你敢还手，好了好了，你还有理了，你等着我贱人。他一转身他走了，转眼的功夫不知从哪块划了一口宝剑来，跟凶神恶煞一般，是举剑便刺。樊梨花持手空拳呢，就跟他斗到一块儿。
薛丁山恨不能一宝剑把樊梨花捅个透心凉。薛英龙利用这机会一咕噜身起来，都傻了，满脸是血。这人，救人呐、啊！打起来了，救人呐、啊！地上的东西顾不得捡了，薛英龙撒脚如飞，赶奔金顶黄罗帐。再说黄罗帐，君臣频频举杯祝贺。那么也就是说，薛丁山的喜日子过去之后三天，然后整顿军队，开兵建仗，破白虎阵，抢白虎关，争取一阵成功啊！大家是充满了信心，发自内心的高兴，谁也没想到会出这事儿。谁想到了？听外头哭喊之声，君臣就一愣，紧跟着薛英龙向谁推进了似的，啊，就进了大帐。到大帐里就跪下了，陛下，各位可了不得，我爹跟我娘打起来，动了宝剑，玩了命了。大帐内外欢庆的人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开了锅了。李世民端着个酒杯，喝了一口还没喝完，一听这事儿一哆嗦，嘡啷，玉盏落地，摔了个粉碎。李世民噌就站起来了，双手扶着桌案，探身观瞧，孩儿啊，你怎么满脸是血？我给我爹道喜去，让我爹打的，哎呀！薛仁贵闻听，一脚把桌子就蹬翻了，气死我了！当时没气儿了。咱们说的是古书，那么咱就说现在，谁有这样不省心的儿女？当老人的能不生气呀？你想想，你怎么生的气？你就想到薛仁贵了，那真是气功两肋。真能把人活活的气死。哎呀，大帐里就乱了，抢救薛仁贵不得抢救吗？等薛仁贵明白过来，是大口喷血呀，这病根算落下了，让儿子气得吐血。军医大夫也找来了，赶紧吃止血的丹药，抢救薛大帅，乱作一团。哎呀，皇上一看这怎么办呢？老千岁，您辛苦辛苦，您快去看看这是怎么回事。程咬金一看，得，他妈薛丁山呢？咱俩哪是爷儿俩呀？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啊！你可要了我的老命了。程咬金卖哪条腿自己都不知道，一个跟头一个裂血。秦汉斗一虎，秦英罗章，大家陪着，点着灯球火把，跟着薛英龙赶奔出事地点。有人通知女眷去了，告诉陈金定、窦仙童、柳帆二世夫人、薛金莲这些女眷快来呀，男的有时候伸不上手啊。而男女全赶到出事的地方了，一看，好嘛，薛丁山跟虎一样，手擎着宝剑，鼻涕樊梨花滴溜溜直转，那还打着呢。程咬金指挥着秦汉斗一虎，过去，先把这畜生给我按不住，给我打，往死打。都恨薛丁山呢，秦汉斗一虎也恨坏了，罗章、秦阳眼睛也瞪圆了，四个人不容分说就上去了。掐胳膊抱腿，把薛丁山掐不住。秦英把拳头抡圆了，对准薛丁山那脑门子，啊，哐就是一拳。窦一虎照他小肚子就是一脚，把薛丁山噔噔嗷了一声坐地上了，宝剑也撒了手了。那面窦仙童、薛金莲、陈金定，把樊梨花也给抱住了。
樊丽华那身上哆嗦成一个了，嘴唇都青了，一句话说不出来，但是眼泪瓣没掉。人要伤心到极点，痛苦的极点，没有眼泪。你看那哇哇哭，眼泪像水似的哗哗往下流，那没到极限。真到一定的时候没泪，眼角都瞪裂了都。哎，薛丁山也真生气呀、啊。你别看坐地上了，还不服不忿的，还想撅他呢。老程迈步过来了，不容分说，抡起拳头，那叮当五色，这一顿拳头，把薛丁山也打了个五眼青，顺着嘴角往下淌血。程咬金用手点指着："你，我的小祖宗哎，哎，薛丁山。"你改姓吧，你姓程吧，我打板把你供起来，你是我们老程家的活祖宗啊！我也不活了，我跟你拼了！程咬金咣咣咣往薛丁山身上撞，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就，啊，薛丁山还不服呢。等程咬金撞不得理儿了，薛丁山站起来了："爷爷，您说什么都好。"您打我，您骂我，您杀我都行。这薛应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给我解释清楚。我从哪儿冒出个儿子来？他说他是樊丽花生的。这怎么回事？这。程咬金一听这话，才明白怎么回事。刚才糊里巴涂还没明白。哎呀，薛丁山呐，还。本来想啊跟你交代清楚，你他妈属耗子烂钻上哪儿划了你去，没找着你，一想算了，皇上你爹都清楚，过三过五再给你解释还不行吗？我们这一念之差，结果出了岔头了。哦，你为薛应龙啊，我告诉你，薛应龙是怎么回事，你听清没？薛丁山一听，有点发傻了。他师父是谁？三元李靖，李老剑客的门徒。孩子是个孤儿啊，太惨了。为了安慰孩子幼小的心灵，不使他受到刺激，寻思找个有名的名人吧，编个瞎话，就说你是他爹，就说梨花是他娘啊。你说谁能相信你们有这么大个儿子？这不是个笑话吗？明白的人还用详细解释吗？我你说的什么话？刚才我听说你说是孩子是奸夫。

老千岁，辕门外来位道爷，自称是香山大白云观的观主三元李靖李老剑客，到了，有事要见您。哎呦，坏了！请！程咬金赶紧领人去请，一看面前这位道士，鹤发童颜。往前一站，稳如泰山，仙风道骨，背背宝剑，手中拿着拂尘，背着个兜子。一看李靖，数十年前就打交道，李老道除了胡子渐白没老，二目如灯啊。程咬金小跑到了近前，哎呦，道爷，呵呵呵，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老千岁一向可好，贫道棘手了。哎，好，大家都好。道爷，里边请。往哪儿请啊？乱七八糟的。让进帅帐。李靖进来一看就一愣，怎么乱七八糟的？人这个表情都极其不自然的，皮笑肉不笑的。元帅也不在，问程咬金。老千岁，出什么事儿了吗？喂，道爷，你来的正是时候，出事儿了，就是在你徒弟身上出的事儿，是怎么这回事？李道爷听完，慈悲没道术，无量天尊，造孽呀！看来这个事儿不怪薛丁山，怪贫道我呀。我一阵心血来潮，为了安慰孩子，没想到这后果如此严重。这，老千岁，实话跟您说，我准备上四川峨眉山，有个朋友请我去讲经比武，结果我走到半路上啊，有人告诉我了，时间往下推延了。推延到七月份，我又回到香山白云观。我坐下之后左右盘算，我不放心英龙啊，他一个孩子，我没送他到前敌，叫他带了封信来的，我怕他惹祸，有些事儿我还得亲自讲说清楚。就这样，我回到庙上停住了一晚上，我就赶奔前敌来了。怕出事儿了。哎，正赶上这事儿，你去把英龙给我叫来，我见见这孩子。来，道爷，就这么办，一会儿再见。不，我急于要见到他。程咬金一想，给人孩子揍的那样，当师傅心疼啊，心能不见先不见啊，不行，三元李靖非见不可。程咬金没办法，派人把薛英龙给找来了。薛应龙进屋一看，师傅来了，哇一声哭出来了，往老师面前一跪，俩手捂住磕膝盖呀，泣不成声。李道爷那火腾一下就撞到脑门子。应龙啊，别哭了，抬起头来，师傅看看。哎，薛应龙把脸扬起来了。三元李靖借着灯光一看，大吃一惊。一看徒弟无关挪移呀，都不在原来那位置，眼睛被打成了五眼青，鼻梁子也打黑了，嘴唇翻翻着，脸上竟是口子，耳朵后的脖子上挠的都一道一道的，头发拽的一绺一绺的，衣服一条一条的，倒也是心如刀绞一般。跟随自己十来年，没舍得动一手指头，爱如珍宝。离开刚几天，叫人揍成这样，李道爷能善罢甘休吗？顿时就站起来了。老千岁，薛丁山在哪儿呢？李道爷，丁山也是个孩子，刚才我问他来的，他有点误会，这。英龙啊，英龙，你先上外头躲一躲，我跟你师父说几句话。

0: 当着孩子，他不好说呀。杨龙转身出去了，程咬金压低了声音，倒也是这么回事。他吃醋了，他把这小子脏心烂肺，拿杨龙啊当了奸夫了。你看咱们看这孩子是个孩子，他瞅着是个成年人，哎呀，他不是人，无量法！哈哈哈！没想到，没想到。 十宝大将龙虎状元二路元帅，是这么样的人品，我见见他的面，我肯定不说过分的话，我要澄清此事，倒也别把您气坏了。我看您先歇歇，不，我心如火急，这事儿必须立刻解决。老程没办法了，心说这下可坏了，李靖可不是好惹的。 这要一翻了脸，我们唐营肯定是一场大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薛丁山三打樊梨花真不是个东西，怪不有人说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这话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打得热闹的时候，火上泼油，三员李靖来了。李老剑客听完程咬金的介绍，火撞丙梁门呐！我见见二路元帅，我瞅着这位二路元帅龙虎状元何许人物，我问问他为什么打我徒弟。程咬金一看呢，这事儿坏了，坏了，想压迫也压迫不住了，只好硬着头皮在前边开路，领着老剑客来到洞房。
6: 我就见这热大套了，那会儿连男载女，连吵载喊。薛丁山还发疯呢，不依不饶，咬着牙，瞪着眼珠子，跟牛一样闷闷直吼啊。
5: 程咬金喊了一嗓子：“哎，静一静，看看谁来了。”三元李靖，李老剑客到。人的名书的影，那李靖的名望太大了，练武的有不知道风尘三侠的吗？德高望重啊，这一报名马上就肃静下来了。薛丁山呢也不消牛叫唤了，一听什么三元李靖来了，哎呀，李老剑客，我老师王禅老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武林当中，练武术的当中，风尘三侠名列前茅啊。特别是李靖，那叫李半仙呢，连我师父王禅都微敬他三分。怎么今儿也到这儿了？薛丁山也不敢发疯了，站直了身子，甩脸观看，一看程咬金陪着个出家的老道，上中等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九梁道巾，灰布道袍，圆领大袖，背背宝剑，手执拂尘，飘飘然，神仙将士，二目如电，稳如泰山。这玩意儿真压茶，要不说男人嘛，得有男人的气魄，得有男人的风采，稳稳当当，还不失为举止潇洒，这才受人尊重。要不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跟剁尾巴猴差不多少，奔奔直蹦，摇头晃屁股，你说谁能尊重你？何况李靖名望先声夺人呢。薛丁山看罢多时，低头不语。程咬金陪着李靖来到薛丁山近前：“道爷，你不想见见人物吗？这就是大唐朝当今顶天立地了不起的人物，十宝大将、龙虎状元、二路元帅专打老婆的薛丁山。”介绍介绍。 哟，这话太挖苦人了。薛丁山听了这话，脊梁沟都冒凉气儿，脑瓜皮都发麻呀。李道爷离着薛丁山有五六步远，平身站住，歘把拂尘一背，脸就沉下来了。无量天尊，你是薛丁山吗？哎，就这口气，那是老前辈，那是。薛丁山迟愣了一下，啊，不错，正是薛丁山。闹了半天，您是李老剑客。算了算了，别说了。我二路元帅。哎呀，我真没想到，我这一见面发现阁下一表人才，长得不错呀。可是你这个人做一些什么事情，真叫人难猜难泄。莫非你有病吗？有病找先生看一看。我不管你打不打樊梨花，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你为什么打我徒弟薛英龙？为什么？薛丁山现在才知道薛英龙是李靖的徒弟，原来没人对他说过，知道这下捅了马蜂窝了。老前辈，他我你什么？你脏心烂肺，你不够两撇儿。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首先人品端正，还得有容人之量，这才够个男人。你看看你，心胸狭窄，脏心烂肺。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你说我徒弟薛英龙是樊梨花的奸夫，你大言不惭，连喊再叫，你把证据给我拿出来。拿出来什么证据？提不出证据来你侮辱人，应该怎么办？你说。那是个孩子，充其量才14岁个孩子，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这孩子羞臊的是一钱不值。你不但往你脑袋上扣10亏子，你还往别人身上泼尿啊！你是个人吗？你把证据拿出来。他妈要了命了。这阵薛丁山无地自容，上百双眼睛全盯着他，谁都不言语。那李靖是大发雷霆啊，像这有程度的人很少发脾气，可见这回把他气坏了。薛丁山嚷嚷了半天没词儿了，哪来的证据啊？也感觉到刚才自己说那话忒有点过分了，面红耳赤，着汗珠子顺着下巴根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李靖最后点了点头，有一肚子话不愿意说了，冷笑了两声。好好啊，当初你老师王禅在我面前吹嘘过你，说他收了个宝贝徒弟叫薛丁山，为此我还替他道喜。哈哈，没想到你老师王禅瞎了眼了，他看错了人了。究竟你是个什么变的，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看来贫道我也打错主意了，我让薛英龙到两军阵前为国出力报效，没想到刚一出事遇上你这么个丧门鸟，什么不因为把孩子胖揍一顿，他那小心灵里受了严重的创伤啊。好好好好，我把我徒弟领走，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在哪儿吃不了口饭呢？非得在唐营你们眼皮底受气吗？英龙啊，师父，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真叫人下不来台啊。程咬金一看，老剑客，老剑客，
6: 哎，你损的他也够瞧的了，看来您那多少也出了点气儿。英龙这孩子挺好，来的日子虽然不多，大家都喜欢他。当然了，除了薛丁山之外，

大伙儿跟他处的都不错，你要把他领走了，我们大家有点舍不得。道爷，能不能消消气儿，把孩子留下？不行，一定领走。英龙，收拾东西。师命难违呀、啊，薛英龙还不乐意走。你说在香山大白云观太寂寞了，这一出事到了唐营，男女老少有说有笑，这多好着。又回去受那个清苦，他不愿意。但是老师做了主了，当徒弟的不敢不听啊。从心往外是难舍难离，掉着眼泪，把东西收拾了。程咬金还想说什么？再看三元李靖，把拂尘一晃，冲着薛丁山点点头：“姓薛的，你就照这样往下走吧，有你的好瞧。”你是自作自受，应龙走。大家眼巴巴看着三元李靖把薛应龙带走了。哎呦，薛应龙这一走啊，樊梨花在旁边也有点心疼啊，舍不得。你说这孩子招谁惹谁了，挨顿胖揍，掉着眼泪让老师领走了。说我们这些人不懂人情，都什么人呢？都是，就更恨薛丁山了。一伸手把宝剑夺过来，奔薛丁山就来了。姓薛的，你三番五次对我无礼，今天你是你，我是我，我一定要报仇雪恨。你招宝剑，这一宝剑奔薛丁山的脑袋就劈下来了。那么大伙儿呢？光注意薛英龙和三元李靖了，没防备到樊梨花有这手。等也看见也晚了，电光一闪就到了薛丁山近前了，把程咬金给吓得心头一凉，完了完了，这一宝剑把脑袋劈成两半了。可是薛丁山一不躲二不闪，薛丁山把眼一闭，把脖子一挺，来了。与此同时，程咬金发现薛丁山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哭了。可见这回的良心上受到巨大的震颤，这回可能是明白过来了，但是也抱着视死如归。干脆以死以谢天下，觉着谁也对不起了，流眼泪是为这个。但也没想到樊梨花这个宝剑已经到了薛丁山脑门子了，那么薛丁山要还手要支吧，那就真砍了。薛丁山没动，樊梨花这手也就软了，最后手腕子一翻，宝剑偏着过去了，没砍薛丁山。樊梨花嘡啷啷把宝剑扔在地上，一跺脚也哭开了。哭完了，吩咐身后的丫鬟：“赶紧给我备马回韩江关，走人！”大伙儿一个劝的都没有。不是说樊梨花没人缘，没法劝了。说点什么呢？请了一回挨回揍，请了一回挨回揍。你用什么话安慰人家？那数落薛丁山那些话都说绝了，你就查字典也找不出再挖苦的话来了，你怎么解释啊？就这么的，樊梨花是服气离开唐营。翻回头再说帅仗的薛仁贵，薛仁贵气死过去了，又明白过来，是哇哇大口吐血，把李世民气得一脚把龙书案都蹬翻了。皇上也真动怒了，不管了，爱怎么地怎么地。薛仁贵吩咐一声：“来呀，把薛丁山这个冤家给我带来。”捆绑手一大帮去了，没好气儿，连踢带打，像抓臭贼一样把薛丁山推进帅帐。薛丁山扑通就跪下：“爹。”薛丁山呐，你管我叫什么？谁是你爹？你是我爹呀！从今以后，你不认识。

我不认识你呀、啊，咱是冤家对头，我欠你的冤孽债呀、啊，推出去杀了杀了！要不杀薛丁山，我抹脖子！薛仁贵多沉稳呢，气疯了都，都变态了都。满营众将一看呢，束手无策，把薛丁山推出去，杀，马上就杀。刀斧手还犹豫了一下，一看这大帅急眼了，杀吧！把鬼头刀是高高举过头顶，徐丁山一闭眼，喂，等着掉脑袋。还得说程咬金呢，程咬金跟着来的，程咬金一看下麻爪了，老程想的全面啊，他一瞅这薛丁山真要掉了脑袋，整个就得乱套啊。元帅连气再疼就得死，这时候我不出头谁出头？老程也是硬着头皮呀、啊，喊了一声：“刀下留人，别杀，别杀，别杀！”刽子手把刀又放下了。程咬金进了帅帐，元帅，元帅，我说几句，老人家，莫非你还要给他求情不成吗？你要给他求情，免开尊口。今天我不杀薛丁山，我就不活着了。我死在你老的面前。仁贵，仁贵，仁贵啊！你消消气儿，容我老头子最后申诉肺腑。哎，你听着，我说的没道理，又不对，你随便杀，你抹脖子我也不拦着。那么万里有一有点道理，你还得接受啊。老人家，那你说吧。是啊，先叫他活一会儿啊。我说仁贵啊，大帐里没外人啊，有什么我说什么。方才你没在近前，我老头子在跟前，发生这些事儿一幕一幕，任何人的表情都逃不过我的眼睛。现在我发现丁山呢、啊、真是后悔了。哈，老人家，您钻到他心里去？不用钻心里头去，他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出来了。三元李靖指着鼻子挖苦他，他低头不语。哎，当然了，也许他不敢。樊梨花、樊小姐举宝剑砍他，他连动都没动，他眼泪掉下来了，这叫伤心泪呀、啊，震动了心了，说明丁山已有悔悟之心。望求大帅高抬贵手，再给他一个机会吧。啊，你说一旦他真心悔悟，大帅也把他杀了，是不是有点残酷了？啊，再给他一线的机会，啊，看看他怎么样。这是一。另外，我说大帅啊，樊小姐气走了，临走的时候把宝剑扔在地下，放声痛哭，带着侍女丫鬟回了寒江关了。我看得出他的表情来，发自内心他还恋着丁山。他要不恋着丁山，一宝剑就把他劈了就得了，他哭什么呢？他伤心呢、哎、我说元帅啊，现在你虎体不好，大口吐血，薛丁山又这模样，全军无主啊，怎么打得了白虎关？什么人能胜得了杨凡啊？谁能破得了白虎阵？这叫大局啊，咱们还得从大局着手啊。我元帅，倘若你留着薛丁山，那、我们还可能把樊小姐请回来。你真把薛丁山给杀了，你就彻底的结束了。再请樊梨花找什么借口？没有了。要识趣樊梨花，咱们寸步难行。大帅，上为江山社稷，为国家的幸福，为老百姓的幸福，你就忍一忍吧。啊，现在不光是杀薛丁山的事儿，千丝万缕都有联系，扯耳朵腮帮子动啊。我大帅啊，你就饶了他吧。老程苦口婆心在这一劝，满营众将利用这句话全跪下了。
大帅开恩，老千岁说的对，再给薛丁山一线的机会，如果他再不改，再不悔悟，杀他也不迟。大帅开恩，你说薛仁贵怎么办？薛仁贵气得心直翻个，众位呀，老人家呀，你们还没看透他，他不是个人呐！给了他几次机会了，这回饶了他，他还得扑棱，他还得扎刺儿，绝不能饶他。后来还是请的皇上出头。程咬金把程破厉害跟李世民一说，李世民一听，程咬金说的对呀，没有办法，进了帅帐，见着元帅，皇上口打哀声：“爱卿啊，看在朕的份上，再饶他一次吧。啊，如果薛丁山没有悔悟之心，再杀他也不晚。这，哎，臣遵旨。”皇上说话了，你能驳面子吗？明明不乐意也没办法。薛仁贵传令，放下薛丁山，打入牢军营。我再不想见着他，我见着他眼睛我得气瞎。我们从现在开始已经不是父子了，我们是冤家对头。只要我有三寸气在，我就不想见着他。哎呀，大伙一看元帅真动了怒了，没敢让薛丁山进帐，在外头解个绳子，直接就送到牢军营去了。路上也没人理他，跟臭狗屎一样。塞到牢军营，告诉两个营官严加管束，什么活中间他干什么，他不是人。你营官也知道发生的事，恨薛丁山，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瞅你长得流光水滑的，你百麻不是你。所以给薛丁山摊派了重活，他是罪有应得，咱不必细说了。打这场乱子过去之后，薛仁贵精神有点反常，不吃不喝，往那一坐，两眼发直。柳凡二世夫人吓得可不轻啊，急忙找程咬金呐：“老人家，大帅这怎么了？这是好像三个魂儿丢了一个呀，往那一坐，一语皆无，也不知道净想啥呢。看来这人够呛。哎呀，逆世缠身呐，这搁到谁身上也受不了啊！就咱这旁观有多累，何况是他呢？过些日子，他这个气血调开了，自然也就好了。不必着急。”正这时候，蓝旗官进了，报：“大事不好！杨凡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我们知道咱们唐军士气不振，因此高挂免战牌不战。哪知道杨凡不准呐，用凋零箭射掉了4块免战牌。”口吐狂言，非要叫元帅出马不可。这怎么办？别跳了，别跳！听大师干什么的？不允咱也不能出战。这一说话，薛仁贵在里边听见了，什么事儿？进来说。回元帅是这么回事。好啊，杨凡分明是趁火打劫，来啊！擂鼓声炸，仁贵啊，仁贵，不行啊！你看看你瘦的成一把骨头了，你怎么能胜仗？老人家不必说了，你是元帅，我是元帅，那当然你是，那就听我的，胜仗。哎，你看这薛仁贵一反常态，站起身来，身子摇了两下，脚底都没跟呢。亲兵赶紧过去把他扶正，薛仁贵一甩膀子，大步流星，升坐了宫位。两旁鼓响如雷，咕噜咕噜，多日子不升帐了。
今天鼓声这一响，

0: 所有的将官魁明贾亮进帅帐参见大帅，免。哗，列立两厢。各位，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咱们唐营逆势缠身，倒霉都倒到败家子薛丁山身上。现在这个人我已经把他开除了唐营，永不再用他。大家把不愉快的事情丢到脑后，从现在开始从打鼓另开张，咱们跟西凉国是决一死战。来啊，今天本帅亮全队外边给我带马抬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薛仁贵带病升帐，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本来六军将士士气不振，当主帅的再没有主心骨，军心涣散，这仗就没法打了。所以呢，薛仁贵抖擞精神，鼓舞士气。讲完这顿话之后，吩咐一声，抬起备马，亮全队迎敌。为什么亮全队鼓舞士气？这当兵的就得打仗，这当兵的老爷没事，老爷不打仗就糗了，就非得通过打仗啊，不住的锻炼，那个士气才旺盛。就这样亮了全队了，皇上李世民也来了情绪了，备好了逍遥马，手提定唐刀，全身披挂，也跟着大帅到了两军阵前。多日不亮队了，今天是晴空万里呀，稍微有几朵白云，这个天气呀不冷不热。你说这要不打仗，过太平的日子，旅游旅游，那多潇洒呀。偏赶上这个战争频繁呐，不打也不行，你不打他，他打你，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人们光顾打仗了，谁看着天呢？没人看。两军阵前列阵之后，薛仁贵在马鞍桥上手托大戟往对面观瞧，一瞅三川六国的人马是兵强马壮，往少说有3万人，摆的是天地三才阵，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七星旗、北斗旗、迎风招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正中央3丈3尺高的坐都旗。有人说这字儿不念都，念道，叫大道旗，反正念起他别扭，反正都旗道旗都那么回事儿吧，就是帅旗就得了。

在犄角之下闪出两匹马来，上去手一匹大青马，鞍颤交环，锃明刷亮，马鞍桥端坐一人，金盔金甲大红袍，长得相貌丑陋，手托锯齿狼牙和扇板闷刀，一眼就看出来，白虎关大帅杨帆。下垂手一匹花马，马鞍桥上坐着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不是骑马，侧身在马上坐着，两条腿在一边。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人有毛病，歪脖子，这脖子正好歪到肩膀那去，他要正着骑马呢，什么他都看不见，所以侧身骑马，这脸儿正好对着前敌，你这玩意儿别扭不别扭吧？头上九梁道金，九道梁，九道梁还镀金的，锃明刷亮。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金簪别柄。身穿南绣平巾，大红八卦彩衣。前后的阴阳鱼，上头绣的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绣的八卦呀，双舞的丝绦，背背双剑，手托插条杖，穿的挺立正。往脸上一看，哎呦，这人这个难看的劲儿不次于杨帆呐。说脖子歪，本来就够瞧的了，这位这五官长得太难看了，跟包子一样，都缩在一块儿的都。眼睛、眉毛、鼻子、嘴正好长得一起，其他的地方都是空白。天还瞅这个别扭，黄焦焦的须髯扎蓬着，大耳扇风，面带奸诈，两只小耗子眼睛闪动着，放着两缕蓝光。他那眼光都是蓝的，这是人吗？不知道是黄鼠狼子变的还是耗子变的，说白了整个大耗子精。你别看那样稳当，怀中抱着三角令字旗，在老道的后边有20名出家的小老道，每人掌中一条插条杖，看来是老道的卫队啊，增加了援兵了。再往他们身后看，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凡是当将官的有100多号是盔明甲亮啊，一个个扬眉吐气，是舔胸叠肚，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人家打了胜仗了嘛，当然趾高气扬了。薛大帅看罢多时啊，吩咐其他人压住阵脚，本帅亲自搭话。程咬金在后头看得清楚，这马往前一催，薛仁贵在这个马上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好像没摔下来，弱不禁风啊，太虚弱了。哎呦，程咬金这心呢就滴了到嗓子眼儿，心说仁贵呀，仁贵呀，难为你了，你现在这么大的年纪了，身体这么虚弱，理应当养病啊，这还得带两军阵前玩命啊，不愧是干国的忠良，为了大唐朝的江山社稷豁出这把老骨头去了，真有点心疼啊。程咬金眼泪好像没掉下来，但是薛仁贵马到阵前把大戟一吞，呔，杨帆过来搭话。哎，你说这玩意儿邪门不？你别看在马上直晃荡，弱不禁风，到了前敌了，一抖擞精神，变了俩人，眼皮也撩开了，眼睛也放出光来，腰板倍儿直，哎，判若两人。这个人就犯这个病啊，人来疯，人来疯的。你在屋眯着，哎呀，完了完了，越眯越对。在人前，哎。

一抖擞精神，他就变样了。何况这两军阵前是玩命的场所，人家对方不怜悯你这个，说行了，你有病我别砍你了，哪有那事儿？有病也得砍你，你装熊也不行。薛仁贵这么做就对了，跟没病一样，俩眼倍儿亮。杨凡看罢多时，刚要催马过来，那歪脖子老道说话了：“不量天尊，徒儿，你在旁边待待，为师跟他搭话，师傅多加谨慎。”哈哈哈哈哈！哒哒哒哒。歪脖子老道亲自出了马了，这匹大花马皮条跑好，来到薛仁贵的马前，滴溜一打圆圆月，站住了。这个老道侧身坐着，脸歪在肩膀这，跟薛仁贵正好打了对脸儿，那瞅这玩意别劲儿，他难受。薛仁贵打量打量，他没见过呀。不知对面仙长你是何人？我梁佛。你先别问贫道，我先问问你，你就是平辽王薛仁贵吗？不才正是本帅。哎呀，薛大帅呀，一个雷天下响啊，提起你薛白袍来，肤如皆知啊。哎呀，想当年你这脸呐，又打地上落到天顶上去了。平定高丽国，立下血汗战功，又打普普通通一名火头兵，升到平辽王，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也不多见呐，真叫贫道佩服啊！别看我是个出家人，我也知道有你这么一号。我只说像你这把年纪了，也够份儿了，在山西绛州龙门县一养老就得了呗。你干嘛领兵带队来到两军阵前呢？你犯得上玩这老命吗？这是一。另外，你们唐营发生的事情，贫道了如指掌。你们是逆世缠身呢，你有个宝贝儿子叫薛丁山，把你气得死去活来，大口吐血。听说这薛丁山挺不是东西，就他这种人品，在西凉国也没人容他。他不是个人呢，把亲爹气成这样，他是个人吗？那么究其根源，

0: 贫道这次来不是为你，我是为薛丁山而来。薛丁山叫的两军之前，贫道我要跟他算算账，我看看这个小白脸的何许人也。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呢、啊？他把我徒弟的媳妇给夺走了，能跟他完得了吗？我要问问他使用的是什么手段。 我要提几个问题，叫他给我答复。薛大帅，我不说我会看病也差不多少，嘿，我看得清楚，你印堂发暗，眼圈发青，你是重病缠身呐。别看你越无扬威，你这是故意作作呀。实质上你太虚弱了，你能打得了仗吗？你何苦硬撑着呢？ 你不如换薛丁山来，我把他杀了，还给你出气了。不知薛大帅意为如何？你说这怎么办？你说这老道哪头的？他说些话，薛仁贵听着还挺顺耳，真那么回事。有些话听着还刺耳，不愿意听。你看薛仁贵怎么恨薛丁山行？ 这话要从敌人嘴里说出来，他就不爱听。仁贵听罢多时，冷笑了一声：“县长，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您是哪位呢？您能不能报通名姓，咱再接茬往下说。”哎哎，好，无量佛，哈哈哈！我告诉你，我住在西凉国巴特鲁山巴特鲁观。 巴特鲁顶巴特鲁峰，我是巴特鲁庙的老道，我人送绰号叫牛头祖师啊，复姓诸葛，单字随，牛头祖诸葛随，记住了吗？仁贵一听这玩意儿真变的，什么叫巴特鲁巴特鲁的，都鲁到一块儿了都。哦，您就是牛头祖师，对。 我还有个师兄叫白骨道人，嘿，我们两个人教了个徒弟，就是白虎关大帅杨凡。那么徒弟有事儿，老师不能看看吗？这是理所应该的，这回听明白了吧？怎么样？还没等薛仁贵往下说话呢，在薛仁贵队伍里边，嗷一嗓子，大帅！ 少跟他废唾沫，这种妖道礼仪他作甚？俺周青，大哇，亮，像闪电一般飞出一员虎将。薛仁贵一看，老兄弟周青，大刀周青，一员猛将。
1: 周青干嘛过来？心疼大哥薛仁贵，的确，大哥是硬撑着，能打得了仗吗？说话可以说，动手不行。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不能看着不管。出于这种心，拍马舞刀出来的，不容薛仁贵讲话。周青把大刀举过头顶，斜肩铲背，歘，这一刀，奔着歪脖子老道就砍下来了。
0: 牛头祖看得清楚，喊了一声“造孽”，两佛唰，一带这匹马真灵活，唰就闪到旁边去了。周青一刀走空，薛仁贵一看，兄弟，你大哥，你回去歇着，把他交给我了。薛仁贵一看周青像疯了一样，只好如此，拨马回归本队观战。
1: 这周青左一刀右一刀就下了绝情了。歪脖子老道诸葛随还没等还手呢，杨凡拍马舞刀冲上来了：“师傅，师傅，您回去歇着吧。刚才您说的句句都在理，但是您别忘了，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该着他死你劝不了，师傅。”
0: 不用劳动您金身大驾，您那能耐跟他们伸手啊？有失身份，交给弟子。

0: 死我了。
1: 梁鹏，杨凡，不要口吐狂言，还要多加检点。我明白，歪脖老道博大花马也回归本队观战。再看杨凡舞动和善板闷刀，跟周青就倒栽一处，两把大刀光滑闪烁，都玩了命，谁也不说话。哎呀，周青啊，不是杨凡的对手。正好周青一刀往下一砍，杨凡横担铁门栓往上一架，啊嚓！周青的刀正好剁在杨凡的刀杆上的，由于用力过猛，周青的刀就撒了手了，他呀！周八爷一抖了手，拨马就走。杨凡能叫他走吗？催马就追上了，大刀举过头顶，姓周的你在这啊！刀光闪过，再看周青是人头落地，一刀就给劈到这儿了。薛仁贵看着清清的，仁贵一看，哎呀，兄弟！一着急，哇一口血又吐出来了。他做了。

又把血沾了沾。各位，没什么关系，仗还得接茬往下打。来，把尸体抢回。当兵的往上一闯，把周青的人头、尸体都抢回来了。跟周青关系好的人无不落泪呀、啊。周青刚死，薛仙图拍马舞枪是直奔杨帆。薛仙图眼珠子都红了，要给周青报仇雪恨。杨帆呐，拿命来招枪，招枪，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啊！15-6回合，让杨帆手起一刀，是斜肩铲背，把薛仙图劈为两半，哭求的死尸再落下马。唐兵一阵骚动，抢尸体，拉马匹。哎呀，大伙一看坏了，两员大将毙命。还没等薛仁贵反应过来，下一步怎么办呢？两个磕头的兄弟周文、周武双马齐出，左右夹攻，围住了杨帆，也不说话，刀枪并举，杨帆哎，这还好，好，好，好，啊，俩打一个，你们还有多少？你们都过来，我杨帆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来吧，有多少我赔多少。舞动大刀，一人敌住二将，20几个回合，咔咔两刀，把周文、周武是劈于马下。按现在钟表说，没超过15分钟，4员大将毙命。唐军那个士气本来就不高，这一看呢，唰，几乎低落的0点呢。那说着玩呢，那是。薛仁贵哇哇，这个血就吐开没完了。这仗还有个打吗？怎么个打法？秦汉斗一虎，两个部下的将官火往上撞，每人掌中一条大棍飞身而出，又双战杨帆。杨帆也有点累了，力敌4将，杨帆一琢磨也差不多少了，哎，适可而止。这俩矬子一前一后，两条棍子老砸我这马腿，这玩意儿也够瞧的，一个不留神我非吃亏不可。杨帆想到这儿，把大刀一晃，拨马出了圈外。哎，慢慢，我说几句，我说几句。二将横棍在旁边听着，我说我跟你们二位不过话，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还得跟薛仁贵说。哎，我薛仁贵，我说话你听得见不？啊，听得见不？我说咱这么打有什么意思？有个重要的事情你忘了不成吗？前些时咱俩打赌机长破我的白虎大阵呢，哎，现在阵还在那放着，你也没破了啊。当然，唐营出了不少的逆事，你难以分身。现在樊丽花那小贱人也走了，薛丁山也进了劳军营了，你们这个逆事基本告一段落了，咱这茬还得捡起来。薛仁贵，敢不敢破我的白虎阵呢？有种没有？有种进阵呢？要说阵栽了，你就说句痛快话，咱们化腹前言。这不李世民也在战场上吗？赶紧交降书、递顺表，双方罢兵不就完了吗？薛仁贵，你得给我个明确的答复，你想怎么办？这不是逼人吗？薛白袍缓过这口气来，冷笑了两声，杨帆休要欺人太甚。我薛仁贵说话历来是算数的，既然已经打赌机长说破你的阵，当然要破。你就是刀山我也得上，油锅我也得跳。哎，好，好，好，好，好，够意思，够个男子汉大丈夫。要如此说来，薛仁贵跟我进阵吧。哎，现在就进阵，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0: 杨凡说着话，拨回马去，来到歪脖子老道近前，耳语了几句。歪脖子老道不住的点头，好好好好好，就按你的话办。再看杨凡，洋洋得意，单手提刀，直奔白虎山。薛仁贵也不示弱呀，赶紧传下令箭。 带着30000生力军，要进白虎镇。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说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晚会的赞助单位毛驴专卖公司的经理。欢迎，
4: 认识大家很高兴。听说这个晚会没钱了。
3: 我们是个小台，经费不足啊。
4: 俺赞助了，只敢说话，需要多少头毛驴？
3: 不，我们不需要驴，
4: 光要钱。需要多少驴的钱？需要多少钱的驴？
3: 不，经理，咱们把那个驴的事儿先放一放啊。
4: 放
3: 我把我们这个晚会的总体构思向您汇报一下。
4: 哎呀，还提汇报？您是导演了，怎么还跟俺汇报啊？你会吧？你会
3: 啊？好，我们这个晚会啊，是一台展现时装的晚会。取名叫是，
4: 怎么回事？你把俺的毛驴给俺牵过来。你会你的啊。
3: 这还牵着驴来的啊。我们这个晚会的主题歌呢，准备请毛阿敏演唱。
4: 说你呢，你把它拴在电线杆子上，不就没事了吗？你接着会。
3: 这个我们这个晚会呢，还特意从北京请赵忠祥同志担任主持。
4: 你给他加把料，他不就不叫唤了吗？你会你的。
3: 啊，另外还有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一段展现
4: 时装的。你这个倒霉孩子，你老揪驴耳朵干嘛呢？你接着会。
3: 合着我说了半天您没听。
4: 听了啊。你说的嘛呀？
3: 这个晚会叫时装之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4: 导演啊，俺是外行哦，说出话来不行，笑话俺。
3: 那您请讲。
4: 俺就觉得现在这晚会呀，动不动叫什么什么之春，什么什么之夏、之秋、之冬，太俗了。
3: 有道理、
4: 能不能不叫时装之春？
3: 那么依照您的意思，
4: 不如叫毛驴之夜。他这个名字就响亮了。
3: 不，这可不行，这个名字不能改。
4: 不是，俺赞助了，
3: 赞助也不行。
4: 俺给你钱了，你不能不提驴的事儿
3: 啊。给钱也不行，
4: 不行，
3: 绝对不行。
4: 没商量，那俺可就对不起了啊。刘秘书，套车吧。把俺的驴车赶过来
3: 干嘛？
4: 俺还要去参加个会儿。
3: 我这不，你听我，经理，你别听我说，你听我说，虽然这个名字不能改，但是我可以为你们义务啊制作一条广告，怎么样？
4: 做广告啊，
3: 一支非常漂亮的唇膏。
4: 唇膏
3: 就是口红啊。
4: 这口红和驴没关系啊。
3: 广告词都改成你们公司的内容，怎么说？哇，是毛驴牌吧？果真是毛驴牌，不同凡响。他用毛驴牌唇膏可以使您驴唇不对马嘴。行了，这就完了吗？
4: 这个赞助咱给定了，
3: 是不是？
4: 还有什么具体节目？
3: 还有节目可好？
4: 您说说吧。
3: 首先说，毛阿敏唱主题歌。
4: 毛阿敏
3: 在音乐声中。
4: 哦，音乐。
3: 毛阿敏穿着非常漂亮的白纱裙，从舞台的深处翩翩的走来。
4: 哦，毛阿敏是在音乐声中。
3: 对，
4: 从舞台的深处骑着毛驴向我们走来。
3: 毛阿敏骑着毛驴啊，
4: 她漂亮吗？
3: 我想想。对了，毛阿敏穿着小花袄，
4: 对了，
3: 系着花头巾，
4: 对，
3: 骑着毛驴啊，坏了，毛阿敏改偷地雷的了。
4: 偷地雷，
3: 这不
4: 有意思？
3: 毛阿敏啊，是手持话筒，走向观众。
4: 毛阿敏是手持话筒，
3: 边走边唱，
4: 走向观众。
3: 漂亮的，
4: 走着走着呢，就觉着线不够长了，
3: 对，
4: 就倒啊倒啊，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3: 这个不行，
4: 这就合理了。
3: 这个绝对不行，
4: 不行，
3: 这不好意思、
4: 俺给钱了，
3: 给钱也不行。
4: 那刘秘书啊，套车吧。
3: 不，我跟你说，经理，
4: 俺还有个活。
3: 虽然毛阿敏不能倒出驴来，但是我出主意， 可以倒出一大活人来，怎么样？
4: 哪不行？
3: 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
4: 到了总经理，
3: 电视上来打出一行小字儿：毛驴专卖公司总经理（括弧相当于副科技）。
4: 嗯，啊，这样行。那我们总经理给大伙再做个报告，
3: 做报告可不行。哎，最多讲一句话。哎，如果你们总经理要是擅长什么，讲个小笑话、猜谜，知道吧？
4: 猜谜
3: 就更好了。
4: 哎呦，俺们总经理一肚子谜语，那天说了个谜语，俺猜了三天三宿没猜着。
3: 不，你不妨说说，
4: 太难猜。
3: 什么谜语？我们听听。
4: 远看像头驴，近看像头驴。嗯，是驴可是驴，就是不能骑。
3: 这是
4: 死驴。嗯，
3: 怎么样？哎呀，这个谜语，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
4: 行了，咱就给了。
3: 好，
4: 还有什么节目？
3: 下面就是赵忠祥主持晚会。
4: 赵忠祥
3: 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持话筒走向观众。
4: 哦，赵忠祥也是手拿话筒，走向观众，
3: 边走边说。
4: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啊，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3: 不，没有。
4: 赵忠祥，
3: 赵忠祥拿的是无线话筒，
4: 没线
3: 没线，
4: 那还倒不出来了。
3: 哎，我跟你说，赵忠祥主要是为大家即兴的进行魔术表演，
4: 魔术
3: 大变活人呀。特邀喜剧明星赵本山入演。
4: 赵本山，
3: 舞台上放一箱子啊、让赵本山钻里边去。赵忠祥说变，打开箱子一看，赵本山没了，
4: 变出一头驴来。啊，哎呀，这叫大变活驴啊！太好了，
3: 大变活人，
4: 活驴，
3: 活人，
4: 驴
3: 人。
4: 那别说套车，
3: 不驴，大变活驴。
4: 哎，你早这么说嘛，俺就是有这么点驴脾气。
3: 还是个顺毛驴。
4: 您说吧，还有哪节目、
3: 下面的节目好，
4: 您说说。
3: 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相声。
4: 哦，牛群冯巩
3: 穿着民族服装，
4: 手拿话筒，
3: 对，
4: 走向观众。哎，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倒，还没倒完呢，
3: 又倒出一头驴来，是吧？
4: 谁说倒出一头驴？
3: 这不你说的吗？
4: 谁说倒出一头驴来？
3: 那你这是
4: 倒出两头驴来？哎呦妈呀，俩人得倒出两头来，
3: 那绝对不行。相声这种形式啊，话筒一摆就不能动。
4: 就不能动了，
3: 这是要求啊！
4: 要不说现在这相声就干不过小品，
3: 没错，
4: 就是这个形式太死了。
3: 内行，
4: 一提相声，两个人站着嘚啵嘚啵说，你就不能改变个形式？
3: 怎么改？
4: 比方说这边站着牛群，那边站头毛驴，
3: 太好了！
4: 哎，第二天各大报纸头号新闻，改革出现新气象，牛群又换了新搭档。
3: 我看谁敢再鼓掌？这是。朋友们，你们几个肯定骑过他的驴，我告诉你，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不行，这是艺术，知道吧？
4: 牛群说套车，
3: 我跟你说，
4: 哪有会儿？
3: 俺不跟你废话，
4: 我跟你说，
3: 怎么？虽然牛群是跟冯巩说相声，但是说的那个内容，句句都离不开毛驴，
4: 什么？
3: 像什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怎么样？
4: 有驴，
3: 张国老倒骑驴，
4: 有驴，
3: 倒驴不倒架，
4: 有驴，
3: 卸磨杀驴。人家千里我八绝，
4: 那这个相声的名字有驴字，
3: 有驴名字就叫的。哎呦我的妈，我都黔驴技穷了。哎，对，黔驴技穷。
4: 好，
3: 是是
4: 这名字好。哎，还有嘛节目？
3: 下面的节目好
4: 啊，你说说。
3: 六十个孩子，
4: 六十个
3: 穿六十身童装。
4: 哦，六十个孩子。
3: 对，
4: 哦，拿着六十个话筒，
3: 没错，
4: 倒出六十头毛驴。哎呀，这个毛驴就够数了。
3: 我经理啊，
4: 怎么了这是？
3: 你非把我拽驴阵里去啊？我这是第一次搞晚会，我求求您了，您总不希望今后观众们都叫我驴导吧？经理，这个节目无论如何不能再加驴了。
4: 不是，你这是哭呢这是笑呢？这不是能、
3: 我求你，
4: 我算了、导演，我话都说到这儿，咱接触时间不长，俺就觉着你这个人说实话可矫。行了，打这儿以后，咱不能说咱赞助了就不讲理，就不尊重艺术，就不加驴了，连个驴字不准提。再提个驴字，导演俺仨对不起你了。
3: 我谢谢你。
4: 最后一个节目是怎么着？
3: 六十个孩子，
4: 六十个孩子，
3: 好像观众，
4: 好像观众。
3: 一转身，
4: 一转身，
3: 奔向天边的绿洲。
4: 不改了，就这样了。俺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3: 你说，
4: 六十个孩子跑向观众，一转身，能不能没人后头啊？加个小尾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这个相声啊，有单口相声啊，有对口相声。单口相声呢是一个人说，对口相声啊是两个人说。
6: 各位首长，各位同志，我可不是做报告，我只是把我们这次工作向首长和同志们汇报一下。我们这个代表团一共是30多个人，运动员28人，男子16人，女子12人。
5: 我这位是谁请来的？
6: 我们是4月1号到达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
5: 我说同志，
6: 请下边坐吧。
5: 这我下边坐去。
6: 比赛是在福奇克公园体育馆。

0: 中国乒乓球队蝉联了男子团体冠军。
1: 您这是报告还是传达？
0: 啊，不用沏茶。
1: 谁给你沏茶了？

0: 是废物。
1: 您报告什么事啊？
0: 这就是这次我们出国的事情。
1: 你出国了？你出国，我怎么没去呀？
0: 啊，我们这次没带炊事员。
1: 什么没带炊事员？
0: 是啊，这个实在情况，我们是在大使馆吃饭都很方便。
1: 我问你啊，出国干嘛去了？
0: 我呀，我是参加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哎，这怎么回事？哭什么？没带你去就哭了？
1: 我这是哭呢。
0: 那你这是干嘛呢？
1: 我这是乐呢。
0: 你乐什么？
1: 你参加了27届锦标赛了？
0: 怎么你听着奇怪？
1: 太奇怪了，一个相声演员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不是胡来吗？你
0: 同志，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国家自建国以来大力开展体育活动，为了增强人民体质，人人参加体育活动，除你什么也不参加。
1: 谁告诉你的？我没参加广播操吗？
0: 嗨，
1: 一
0: 二，行了，你会的紧的一晃散了。就这两下子，其他项目啊你什么都不行。
1: 我不行啊。你也不行。
0: 我
1: 哎，
0: 我参加篮球比赛。
1: 那不就在咱们本单位吗？
0: 我也出去比赛吗？
1: 你最远也没出这西城区啊。
0: 那是玩，那非正式的。我真正的本事你不知道。
1: 哪一项啊？
0: 说相声。
1: 你这不废话吗？相声算得了体育吗？
0: 相声是本行，业余爱好乒乓球，所以我参加世界27届乒乓球锦标赛，明白吗？
1: 你呀，找个凉快地方先休息休息去吧。
0: 我不累啊。
1: 我知道你不累啊。
0: 那我干嘛休息？
1: 因为你的温度太高了。
0: 我没这感觉。
1: 哎，我有这感觉呀。你这是发高烧呢，烧得你直说胡话呀。
0: 同志，这话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要说别的你还能蒙我。27届锦标赛，这是家喻户晓，人所共知。你别瞧我不参加体育活动，我也知道根本哎没你。
0: 这是误会。很大的误会。应该说这是大个儿的误会
1: 啊。这误会要个儿大个儿小呢？
0: 你本来不关心体育活动，你这是听别人说的。
1: 没有的话，我听广播了还能有错吗？
0: 真听了吗？
1: 那可不真听了吗？
0: 这次乒乓球锦标赛咱们得了几项冠军知道吗？
1: 知道，3项，男子团体冠军，男子单打冠军，男子双打冠军。
0: 对呀。
1: 当然对了。
0: 男子单打冠军谁？
1: 冠军是庄则栋，亚军是李富荣。
0: 男子双打冠军呢？
1: 双打冠军是王志良、张谢林。
0: 错了，人名不能给人说错了啊，听清楚了再说呀。记住了，下回人家再问你啊，给人说对喽。男子双打冠军王志良、侯宝林。
1: 王志良一块打的那个是谁？
0: 侯宝林呐、
1: 专打削球的那个。那叫张谢林。
0: 那个是啊。
1: 怎么着？
0: 那是误会。那是译音的时候他们大概译错了。译错了。
1: 那是。可是人家都知道是张谢林。
0: 他们都弄错了。
1: 都弄错了呀。不可能。不可能。
0: 那么你说谁？
1: 那张谢林嘛。
0: 那么这里没我。
1: 可不没你吗？
0: 那我就甭说了。同志们，我的报告取消了，因为他不信。对不起，再见。
1: 您别走啊。那么你说是谁呀？
0: 侯宝林嘛，人所共知嘛。
1: 好好，就算是侯宝林。
0: 干嘛就算呢？就是侯宝林。你必须得建立这样一个新的概念。
1: 诸位您注意啊，这位就是中国种子选手，专打削球的张，侯宝林呢、
0: 那好吧，同志们请坐好，我继续做报告。我说呀、我说什么？
1: 我知道你说什么呀、怎么着没词儿了？
0: 什么没词儿了？让你给搅乱了，找不着头了。
1: 这说到怨我，你不说是27届吗？
0: 哦，是的。

0: 我们这次参加27届乒乓球锦标赛，这和26届是不同的。
1: 有什么不同呢？
0: 因为它是27届。
1: 你这不废话吗？
0: 不是废话，同志。它这个27届跟26届不同。
1: 怎么？
0: 这一次应该说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
1: 哦，
0: 26届运动员200多人。
1: 是了。
0: 27届运动员500多人。
1: 哎呀，增加了一倍。
0: 就是嘛。
1: 哦。
0: 再者说，过去呀、一直是日本队蝉联男子团体冠军。
1: 是了。
0: 男子单打冠军。
1: 哦。
0: 自从25届。咱们的荣国团赢得了男子单打冠军，这使人们大吃一惊。26届我们又得了3项冠军，这使人们又吃一惊。
1: 这就二惊了。
0: 在26届以后，人就注意了我们的打法，研究我们的打法。
1: 哦，
0: 所以这一次比赛我们就成了整个比赛的目标。
1: 这是想从咱们手里头夺取冠军呢。
0: 说老实话，我们这次赢得了3项冠军、2项亚军、6个第3名，的确是不容易。
1: 这个主要嘛，还得说是侯宝林的力量啊。
0: 这怎么能说我个人的力量？这你是助长我的骄傲情绪。这应该说是我们大家的力量
1: 啊、
0: 集体的力量，更主要是党的关怀培养，
1: 哦，
0: 全国人民的支持鼓舞，和我们整个乒乓球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勤学苦练，才实现了为国争光的宏愿，对吗？
1: 您这倒是实话呀。
0: 哎，
1: 任何成就没有集体力量那是不可能的，
0: 是吗？当然，每一项比赛要通过个人去表现。
1: 对呀、
0: 是吧？
1: 那么这次使人最注意的人是谁呀？
0: 这次在比赛中使人最注意的人物啊，那就是庄则栋。
1: 侯宝林，甭提你行不行？
0: 啊，他这里不是有我吗？当然我不说我个人怎么样了。
1: 那怎么着？
0: 是不是？反正是大家的力量嘛。
1: 是吗？
0: 是不是？
1: 哎，
0: 反正这里头有我一份就是了。
1: 哦，
0: 谁都知道男子双打冠军王志良、侯宝林。
1: 好，
0: 是吧？那么，我说说我们整个比赛的情况。
1: 可以。
0: 我说说我们的战术吧。
1: 好，
0: 我们的打法是多种多样的。
1: 哦，
0: 我们有攻坚战。
1: 哦，
0: 有防守战
1: 啊，
0: 有游击战术，有蘑菇战术。
1: 哎，谁打攻坚战呢？
0: 打攻坚战人多了
1: 啊。
0: 你像庄则栋、李富荣、徐云生、邱忠慧、王健、老将孙梅英，这都是硬攻手。
1: 哦，这次女子队打得怎么样？
0: 也打得不错。
1: 是啊，
0: 那我参加女子比赛的时候，我有这个感觉，深有这个体会
1: 啊。你参加什么了？
0: 女子比赛，深有体会。
1: 我说你怎么没烫头啊？
0: 我烫头干什么？
1: 那么你参加女子队比赛干什么？
0: 我是我说的吗？
1: 可不你说的吗？
0: 不是，我是参观了女子比赛。你没听清楚，这个人耳朵不好。
1: 啊，那我的耳朵不好。
0: 你最好啊，你带上一个那个助听器。
1: 我也用不着那个。
0: 我参观了女子比赛。
1: 那就是了
0: 啊。
1: 嗯，
0: 女子队淘汰了4名种子选手，都是世界名将。
1: 是啊，
0: 侯宝林淘汰了关正子。
1: 哎，你怎么又跑女子队去了？
0: 那什么，淘汰关正子那个谁，
1: 那叫林慧卿
0: 啊。对了，反正他有个林字。
1: 嘿，沾边他就往前抢。
0: 林慧卿淘汰了关正子，李鹤南淘汰了高吉安，胡克明大战松崎，
1: 不错。
0: 我们的青年选手表现得非常好。
1: 哦，这个男子队怎么样？
0: 男子队也是这样
1: 啊。
0: 胡道本智取3目。
1: 哦，
0: 王志良连闯5关。
1: 是啊，
0: 于长春夺回帅印。郑仲贤鏖战5局。
1: 哦，
0: 侯宝林大显威风。
1: 怎么这里头又有你啊？
0: 对了，他没我就甭说了。
1: 哎，听说外国记者对咱们有很多的评论呢。
0: 有外国人说中国乒乓球队，既学各国的打法，又有自己的风格。
1: 哦，
0: 既有各国各种各样的打法，又有各国没有的打法。
1: 你这自己的风格吗？
0: 说中国人打乒乓球，也是百花齐放的。
1: 我怎么这味儿啊？
0: 他这不外国人说的吗？
1: 嗨，你就别学外国人了。
0: 说中国人赢得了冠军是当之无愧的。
1: 哎，
2: 对咱们运动员有什么评论呢？
0: 那多得很。嗯，说他们这种快攻啊，像什么庄则栋，徐云生，李富荣，说他们这种打法对跟火箭似的那么快。对侯宝林的评论呢？
2: 啊，这有什么评论？
0: 外国人
2: 啊怎么说的？
0: 那甭说了。
2: 怎么？
0: 那怎么好意思说呢？我站在这儿，我一说回侯宝林如何如何，好像是吹牛了。
2: 干嘛好像啊？根本你就吹牛嘛。那这里的有你什么这味儿？哎，
0: 男子双打冠军侯宝林。
2: 张谢林吗？
0: 那这里没我，
2: 可不没你吗？
0: 那我就甭说了，同志们，我的报告又取消了，因为他不信。对不起，再见。
2: 哎，您别走，实在我没说，您还接茬吹。您还接茬说。
0: 好嘞，信不信由你。说中国77号种子选手侯宝林，这一次表。
2: 我说同志，你不像77号。
0: 是啊，那不是。今儿没带着号是吧？
2: 你就带着号也不像。
0: 怎么不像？
2: 那77号的没有你这么大块啊。
0: 你在哪儿看见过？
2: 电影啊。
0: 在电影里看着比这小点，是不是？他那不是电影吗？
2: 哦，电影把你给照小了
0: 啊。他那个电影就是在布拉格照那电影，是不是？他那电影他是在布拉格照的。
2: 在哪儿照的不也一样啊？
0: 他你不知道布拉格那个地方，我们去那个时候那个天气啊，它冷啊，
2: 一冷就把你给照小了。
0: 哎，热胀冷缩嘛。
2: 你这不像话呀。
0: 那你说谁？
2: 张谢林。
0: 可这里没我。
2: 可不没你吗？
0: 那我就甭说了，同志们我报告又取消了。
2: 对不起，再见。是又走啊？你还接着说吧。
0: 好嘞，我不说我自己的事情了。我说是男子团体赛的中日决赛怎么样？
2: 那好啊，
0: 男子团体赛是代表一个国家水平的，也是比赛中最重要的一项。
2: 对呀，
0: 是在4月9号晚上进行的。
2: 那么头一盘是谁？
0: 头一盘就是小庄出场。
2: 哦，庄则栋。
0: 哎，小庄
2: 跟谁？
0: 跟木村。
2: 哦，跟木村。
0: 头一盘
2: 打得怎么样？
0: 1-2输给了木村。
2: 哟，怎么输了
0: 啊？怎么输了？我没告诉你吗？27届和26届不同吗？自从26届以后，人家研究咱们的打法，特别是想办法对付庄则栋，管他的打法叫中国打法的代表。所以他输了。再者说，日本队是我们对手中最强的一个。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人才济济，技术高强。又说了。
2: 又说什么？
0: 君家胜败，此乃是常理。
2: 我你要唱戏呀？
0: 有输有赢嘛。
2: 那倒是。二盘呢？
0: 第二盘啊。二盘不要谈了。第三盘好。
2: 三盘
0: 哎，是徐云生对狄村。
2: 这两个人打得怎么样？
0: 好啊。狄村的外号叫智多星。咱们徐云生外号也叫智多星。
2: 对呀、
0: 狄村是技术全面。徐云生呢是变化多端。
2: 各有所长。
0: 这两个人打起来这个棒啊。狄村打的是又凶又猛又硬。徐云生用同样的办法回敬他啊。你凶我也凶。
2: 对。
0: 你硬我也硬。
2: 是吗？
0: 你猛我也猛。
2: 对。
0: 你输我就赢了。
2: 可不赢了吗？
0: 2-0战胜狄村。
2: 那么第四盘呢？
0: 第四盘啊。第四盘不要谈了。第五盘好。
2: 他老跳着说。
0: 第五盘是又是一场精彩的快攻战。
2: 谁跟谁呀？
0: 庄则栋对狄村。
2: 怎么这狄村他连着打呀？
0: 庄则栋一上来就噼啪乒乓咚。
2: 怎么了？
0: 连得5分。
2: 呵，真棒
0: 啊。狄村也不示弱。
2: 狄村
0: 以快攻快。两球打起来这个快呀、乒乓球在两人中间化成了一个白道。让你看不出这个球究竟在哪方。观众够累的。
2: 是吗？
0: 看这场球。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大概看完了都得上医院瞧脖子去。
2: 不至于这么悬呐。
0: 连裁判员都忘了翻分了。
2: 怎么？
0: 俩眼都看直了。庄则栋2-0战胜了他的对手。
2: 有一2-0。
0: 哎， 那么第六盘，
1: 六盘，
0: 徐寅生又以2-0战胜对手，中国队5-1蝉联了男子团体冠军。这场精彩的比赛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傅奇芳带着我们去领奖杯，每人挂上一个金质奖章。
2: 来来来来，别结束。

0: 侯宝林，没错，
1: 没错啊。
0: 是说张谢林的，
1: 那都弄错了。
2: 是侯宝林
0: 啊，是侯宝林。
1: 那我就说，
0: 那您 说，
1: 那个比赛不是六盘吗？
0: 是啊，
1: 我打的第二、第四。
0: 哦，第二跟第四。
1: 哎，
0: 嗯，
1: 第二盘我是对三木。
0: 我对三木，
1: 第四盘我是对木村，
0: 打得怎么样？
1: 都是1-2战胜了我的对手
0: 啊。比分多少？
1: 比分啊，
0: 嗯，
1: 是42-17、42-16
0: 啊。我说您等等，42-40行了，有42-17的吗？
1: 不，他不是2-0吗？21-9、21-8、8-9-17、42-17啊。21-5、21-11、42-16。
0: 我得搁一块儿算了
1: 啊。他这么样我不省事儿
0: 吗？好吗？哎，听说您这两场打的是非常的好啊。
1: 哎呦，打不好我瞎打。
0: 哎，您那削的叫非常的好。
1: 哎呦，这削不好我这瞎削。
0: 您这是客气啊。
1: 哎呦，客气不好，瞎客气，
0: 瞎客气。
1: 我没什么毛病，我没什么。
0: 您说说您的打法。
1: 我的打法大家都知道吗？我是打削球
0: 啊、哦、
1: 打削球。不过我打削球跟欧洲的削球不一样
0: 啊。
1: 欧洲削球他们多是横握，
0: 哦，横握
1: 大刀都是这样削，
0: 是吧？
1: 哦，我是直握。
0: 你怎么样
1: 开球的时候跟普通直握一样、
0: 嗯、哦，
1: 开完球以后退出2米就等着削了
0: 啊，
1: 也就变了我的打法。
0: 怎么打？
1: 变了我的4-1的打法。
0: 4-1
1: 啊，就是后边4个，前边1个。
0: 嗯，这么个4-1呀、啊？
1: 哎，我打起球来，你看这就是稳的
0: 啊、
1: 嗯。当然，这削球跟近台强攻不一样。
0: 是啊，
1: 活动量较大，
0: 哦、
1: 前后左右窜蹦跳跃
0: 啊、
1: 嗯。不过我打的比较清闲
0: 啊、
1: 嗯，你看起来，
0: 嗯，
1: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
0: 哎。您怎么还带着舞蹈呢？
1: 要跟外国人说姿势优美，身体灵活呢。
0: 嗯，
1: 2-0战胜了我对手。
0: 是啊，
1: 这使人们大吃一惊。
0: 哦，又吃一惊了。
1: 前几场我比赛观众没怎么注意
0: 啊，
1: 这场注意了。
0: 嗯，
1: 说这中国这个77号种子选手这是谁呀、啊？
0: 嗯，
1: 赶紧翻开了运动员名单手册，打开一看、
0: 嗯，
1: 这才知道，张谢林。
0: 哎，同志，你弄错了。
1: 怎么？
0: 侯宝林呢？
1: 我想说侯宝林呢，我怕人家不给那奖杯呀、啊。
0: 是啊。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什么话？人话。你要听懂了，我说的就是人话。
3: 人话也分好多种，先问问您是哪国人。
2: 你是哪国人，我就是哪国人，这点我跟你一样。
3: 哦，随我。嗯嗯。我干嘛非跟我一样？这么说，您觉着您也是中国人？
2: 干嘛觉得，我就是中国人。
3: 您觉着您说的也是中国话？
2: 你问的这全是废话。
3: 我是想问问您什么？

0: 是中国话。
1: 你问的我答的，这全是中国话。
0: 什么是标准的中国话？
1: 普通话。
0: 什么又是普通话呢？
1: 这十万个为什么让我赶上了。
2: 普通话
1: 告诉你，这我一时半时还真说不上来。
0: 你要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1: 你说，
0: 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叫普通话
1: 啊。这反正道理我说不全。
0: 嗯，
1: 我说的就是普通话。
0: 那么您觉着您的普通话说的怎么样呢？
1: 谦虚点讲。
0: 哦，嘿嘿，
1: 不错。
0: 这还谦虚
1: 啊？
0: 具体说说。
1: 四声准确，尖团清楚，肯定没有错字白字。
0: 要是有错字呢？
1: 哎，要是有错字你给我挑出来，我请你吃扒海参。
0: 走。
1: 干嘛？哪儿去？
0: 你不请客吗？
1: 不是，你挑出来我请你客呀。
0: 已经出来了。
1: 哪儿了？
0: 你说要请我吃什么？
1: 扒海参啊。
0: 你说这个扒海参的扒字怎么写？
1: 一个提手，这边一个扒字。
0: 这个字普通话的读音念爬，阴阳赏去，这个字是爬，第二声，你念的是趴。

0: 影明星，有说电影明星的吗？
1: 今儿算我倒霉。
0: 什么叫今儿啊？正字读今，当今世界，有说当今儿世界的吗？
1: 你先打住吧，照你这么琢磨呀，
0: 什么叫琢磨呀？标准读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
1: 照你这么挑，我就甭说话了。
0: 什么叫甭啊？
1: 我就知道是这个。你让不让我说话呀？
0: 这是跟您开玩笑
1: 啊，
0: 给您提个醒，因为您是演员，
1: 对啊，
0: 演员有传播普通话的义务
1: 啊，
0: 传播自己必须首先要懂，
1: 对不对？说的有道理。
0: 所以您刚才读那个爬，您给读成趴了。
1: 行行行，明儿啊
0: 啊，
1: 明天我好好学
0: 哦。告诉大家，打算跟谁学啊？
1: 那就跟演员们学呗。
0: 演员的门类很多呀，跟哪个演员学啊？
1: 跟歌星。歌星？
0: 跟谁？
1: 歌星啊，跟他们学。
0: 跟歌星学说普通话。
1: 啊？
0: 先给您提个醒。
1: 什么呀？
0: 您如果要是跟那些个别的歌星学说普通话，您得先练好了39天不穿棉衣裳。
1: 为什么呀？
0: 自己得找着这种挨冻的感觉之后，才能感染的观众跟你一块起冷痱子。
1: 这是夸张了，不至于吧？
0: 我绝对至于
1: 啊！
0: 你要不信，我给您学一学那个别歌星说话。
1: 你学一回。
0: 我学一位东北的
1: 啊，
0: 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1: 东北人，
0: 东北人讲东北话。
1: 对呀、
0: 啊，去广州发展刚一礼拜，再回东北演出，说话已经变成这样了。
1: 你来了。
0: 袖子都比较长。
2: 嗨，大家好，离开生我养我的沈阳已经有170多个小时了。
1: 嗯，
2: 在170多个小时当中，那我真的好想你们，那我真的好爱你们。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温暖一下我这颗冰凉冰凉的思乡之心。我真的好想你们，我真的好爱你们。
1: 哎，您要是真爱我们，一人给我们发条毯子得了。
2: 那么接下来，
1: 不不，您先等会儿再接下来。我先请问，您学的这位是男的是女的呀？
0: 半男不女。
1: 不，
0: 跟他学？
1: 不学
0: 啊，
1: 我跟主持人学呀。
0: 跟哪儿的主持人？
1: 电视台呀、啊。

0: 这回他怎么说话啊？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菜。那到底是什么菜呢？
2: 什么菜呢？
1: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2: 这不废话吗？
1: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一道极其普通的菜。
2: 嗯，
1: 是什么菜呢？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2: 又来了，
1: 是一道极其普通的。
2: 说什么菜？
1: 红烧肉。这个红烧肉。
2: 等会儿，等会儿。红烧什么？
1: 肉。
2: 那字念肉。
1: 我说的就是肉，你这个人怎么肉肉不分呢？
2: 哎，他都给我扣上了。肉。
1: 肉。
2: 肉。
1: 肉。
2: 嘿，我就不信我教不会你。
1: 我就不信我学不会。
2: 肉肉肉
1: 肉肉肉
2: 肉，
1: 学会了。
0: 是啊，你把我教会了，
2: 爱肉就肉吧，啊，肉吧。
1: 不要捣乱，继续做菜。
2: 做，
1: 大家都会做红烧肉。
2: 对，
1: 但是每个家庭做出来的红烧肉味道会不一样。
2: 为什么不一样呢？
1: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2: 你再说这句我抽你，我告诉你啊，直接说。
1: 其实说白了很简单，
2: 嗯，
1: 做肉最重要的一条
2: 是什么呀？
1: 大家千万要记住，就是放尿。
2: 放什么？
1: 放佐料。
2: 那叫佐料。
1: 是佐料。
2: 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1: 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原则。
2: 嗯，
1: 如果炖肉尿放多了味会很浓，尿放少了味会很淡，那么到底放多少尿才合适呢？
2: 放多少都不合适。不学了不学了，这种舌头受不了啊。不学了，我改
1: 改
2: 改。
1: 你说他这舌头不行？
2: 这太难听了。
1: 还有不如他的呢。
2: 啊，还有不如他的？
1: 还有舌头比他还不利索的也敢拿着话筒上电视？
2: 后边你再给学学
1: 啊，再给您学一个。
2: 学可是学啊，不许胡编。
1: 胡编像话
2: 啊？
1: 那是我亲眼所见。
2: 来来来，学学。嗯，我到这听还有什么舌头。嗯，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是在朝阳区的某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因为下水管道爆裂，使得居民的饮用水混进了脏水。喝了这种水之后，现在这个小区已经有40多个居民住进了医院。下面请大家随着我们摄像机镜头一起到医院去看一看。
2: 我这位先生，我有个建议。
1: 请讲。
2: 到医院您先看看您这舌头。
1: 就在耳鼻喉科，我知道。
2: 行，大夫大夫，再也不学了，我真受不了。您这玩意儿栽帮子累得慌
1: 啊。
2: 不学了，
1: 不学。
2: 换我呀，我换，我跟电视剧。
1: 电视剧，很多电视剧，你跟哪儿的电视剧学？
2: 港台呀，港台那个。
1: 跟哪儿？
2: 港台。
1: 跟港台电视剧学说普通话
2: 啊？好啊。
1: 哪儿好？
2: 味儿好。
1: 什么味儿好？
2: 就爱听那味儿。
1: 他们是生活在方言区，学说普通话没说好，才学成那样的。
2: 不是，我就爱听那味儿，不管我爱听，我爸、我妈、我媳妇、我儿子，我们全家都爱听。
1: 全家都爱听。
2: 哎，
1: 那我得成全成全你啊。
2: 您得来了呀。
1: 这样咱们设置一个情节，
2: 还有
1: 让你们全家都按照港台电视剧那个味儿说一回普通话。
2: 这挺好了的，
1: 好不好？设置一个情节。
2: 那您给介绍介绍。
1: 双休日，你带着媳妇儿跟孩子到两位老人家里边去看望一下。
2: 啊，
1: 一进门呢，正好赶上老两口子吵架。
2: 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你妈做的菜你爸不爱吃。
2: 就因为这点事儿。
1: 对，连吵架再劝架，清一色是港台电视剧的味儿。
2: 您给学学。您先学学我爸爸怎么说的。
1: 爸爸先说话。冲着门里边喊你妈妈。
3: 你个死老婆子，你给我出来。
2: 啊，
3: 你明明知道我爱吃焖扁豆，为什么要给我炖一锅红烧肉？
2: 那我妈怎么说的呢？
3: 哎呀，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我是嫌那个焖扁豆太素，所以要炖点肉给你补一补嘛。
2: 我爸又怎么回答的？
3: 补你个头！你知不知道那个肉里有一种东西叫胆固醇，吃了之后会得脑血栓，半身不遂。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你个臭三八！
2: 嗨，你得劝劝他这个。
1: 你媳妇先上来劝。
2: 嗯，
3: 爹地妈咪不要吵啦，吵什么？真的很烦呢。
2: 嗯，我看你就够烦的。
3: 不喜欢吃倒掉算了。
2: 哼，我爸又怎么说的呢？
1: 你一听这话气儿，
3: 你说什么
2: 啊？
3: 倒掉算？你很有。

0: 你爸爸一听你这话又气了。
1: 你这个忘恩负义、重色轻父的兔崽子！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2: 哎呦，我爸爸要打我，
0: 举手要打你。你儿子一看急了，上去一把把你爸腿抱住了。
1: 不许你打他，不许你打他，你这个坏爷爷！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是我最最亲爱的
2: 什么呀？
1: 爸爸。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我们这说相声的
5: 啊，
4: 没什么事儿就得研究，
5: 什么都得研究。
4: 你看天文地理诸子百家，
5: 嗯，
4: 这都是我们研究的课题，
5: 可不是吗？
4: 最近这些我不研究了。
5: 您研究什么去了？
4: 我研究动物学。
5: 哦，好啊。
4: 我就琢磨呀，
5: 嗯，
4: 这个鸡为什么要叫？
5: 嗯，
4: 狗为什么要咬？
5: 哦，
4: 这个鸡叫狗咬，
5: 嗯，
4: 它想说明什么呢？
5: 哦，
4: 他什么意思呢？
5: 嗯，
4: 他怎么个事儿呢？嗯，哎，经过我不断的研究，
5: 嗯，
4: 我掌握了。
5: 掌握什么了？
4: 掌握这个动物为什么叫，它表达什么意思。
5: 哦，
4: 鸡叫狗咬我不研究了。
5: 哦，这个也不研究了。
4: 哎，最近我研究这屎壳郎。
5: 哦，
4: 屎壳郎你知道吗？
5: 屎壳郎。
4: 嗯，
5: 屎壳郎我知道啊。
4: 你认识屎壳郎吗？
5: 那当然认识了。
4: 啊，你们俩是哥们儿。
5: 你们俩才哥们儿呢。
4: 哦，这屎壳郎可有语言。
5: 哦，屎壳郎的语言你也研究了。
4: 哎，对了，我给你讲一个屎壳郎的故事。
5: 哦，
4: 有这么一对屎壳郎。
5: 嗯嗯，
4: 一公一母。
5: 两个
4: 屎壳郎是一见钟情啊。
5: 哦，
4: 互相表达了爱意。
5: 你看看，
4: 公屎壳郎就对母屎壳郎说。
5: 说什么了？
4: 一见着你我就受不了了。
5: 嗨，
4: 你是我黑暗中的电棒。
5: 好嘛。
4: 母屎壳郎说，
5: 嗯，
4: 你是我饥饿中的窝头。
5: 这他都懂。哎，
4: 两个人就准备结婚。
5: 要结婚了。
4: 结婚采取个什么方法呢？
5: 什么方法呀？
4: 一来个旅行结婚。
5: 你看看，新事新办。
4: 哎，两个人正往前走，猛然间发现前边有一东西。
5: 什么东西？
4: 哎呀，这屎壳郎一看这东西可高兴了。
5: 怎么又高兴啊？
4: 粪球子。
5: 好。对，哎，对对对对，
4: 他看这玩意儿他高兴了。
5: 嗯嗯，
4: 俩屎壳郎一看这粪球子溜圆锃亮啊，跟那夜明珠似的。
5: 这屎壳郎见着粪球子能不高兴吗？
4: 哎，屎壳郎看着粪球子就高兴啊。
5: 那可不好，
4: 就像你看着那大肉馅蒸饺似的。
5: 哎哎，我呀我。
4: 哎呀，俩屎壳郎一琢磨呀，
5: 嗯，
4: 咱们这旅行结婚也别先举行了，
5: 嗯，
4: 干脆先把这溜圆锃亮的，
5: 嗯，
4: 油光冒泡的，
5: 嗯，
4: 粪球子先倒腾家去吧。
5: 好嘛。
4: 哎，这俩屎壳郎一公一母，燕儿新婚，新婚小夫妇就开始往回推，
5: 往回推，
4: 正推着呢。
5: 哦，
4: 打北边来了匹马。
5: 啊，
4: 哎呀，这马上端坐一人呐。
5: 嗯，
4: 这马可就杀了花了。这就奔这边来了。
5: 来了，
4: 这俩屎壳郎没加小心，
5: 嗯，
4: 正美呢，
5: 嗯，
4: 正高兴呢。
5: 哦，
4: 你赶上这公屎壳郎没注意。
5: 哦，
4: 那马蹄子哭哧
5: 怎么样
4: 踩到他身上了。
5: 嗨，
4: 都踩瘪了。
5: 可不吗？
4: 骑马的走了。
5: 嗯，
4: 这母屎壳郎一回头。哎呦，这燕儿新婚，
5: 嗯，
4: 怎么把我老公给踩死了？
5: 可不是怎么呢？
4: 哎呀，这母屎壳郎是放声大哭啊。
5: 好家伙。
4: 哎呦，哎呀，我的天儿。哎，
5: 这屎壳郎他会唱。
4: 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哎，
5: 哭她丈夫，
4: 你这个气。

0: 骑马的愣种汉，把我丈夫踩了个稀巴烂，可怜可怜，真可怜。一没留下儿女，二没给我留下庄田，我的丈夫，
1: 行了，别查了。
0: 这母屎壳郎啊，正在这哭呢。有点边上来一位，
1: 又来谁了？
0: 呱呱呱呱，
1: 这谁呀？

0: 行结婚，可没成想走到中途半路碰着一个骑马的这愣种汉，把我老公给踩死了。
1: 嘿，这倒霉劲儿、
0: 我心里头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搅了几搅、我是柔肠而白解，节节如断，珠泪而千行万点，点点通红，仍笑我这一小寡妇。你说我嫁给谁呀、我能嫁给说相声那冯明学吗？我呀，
1: 嫁给我干嘛？
0: 哎，好惨哦！这癞蛤蟆说了，
1: 说什么了？
0: 大妹呢？大妹呢？千万不要伤心呐、
1: 不伤心，
0: 你不知道啊。一伤心呐、对身体就不好啊。一对身体不好啊。就给你的情绪带来不好啊。
1: 是吧？
0: 我太可怜你了。我呀、我总是 心太软呐、把所有问题我都自己扛啊。
1: 连这个他都会呀、
0: 相爱总是简单呐、相识太难呐。
1: 是吗？
0: 你嫁给我算了。
1: 嫁给他。
0: 屎壳郎一听，怎么的
1: 啊？
0: 嫁给你，你有什么呢？
1: 是
0: 啊、要说我呀，我是一表人才，
1: 这癞蛤蟆还一表人才呢，
0: 还有良田千晌，我是水田无边，家住水晶宫，姓蛤名墨，字赖夫。屎壳郎一听啊，怎的？哎呦，你想娶我呀？哼，这母屎壳郎来劲儿了，
1: 来什么劲儿？
0: 一瞪眼珠子，你真是啊。你是癞蛤蟆想吃我屎壳郎肉？
1: 可没这词儿。这个
0: 这都哪儿啊？
1: 可不吗？
0: 我告诉你，屎壳郎，你先别看我守寡了，我守寡我也不能嫁给你
1: 啊。
0: 你看看你长那模样啊，
1: 啊，
0: 我拿你倒有一比，
1: 比住何来呢？
0: 你呀，癞蛤蟆，我告诉你，老娘就是打一辈子寡，我也不能嫁给你
1: 啊！
0: 你说你什么东西？你只会跳来，只会蹦，满身好像长了钉，
1: 好嘛？
0: 那张生若长这么丑，那莺莺岂能得相思病？
1: 这是乱联系的。
0: 这癞蛤蟆也不甘示弱呀！
1: 啊，
0: 癞蛤蟆听怎么的？你说我长得丑？
1: 他怎么说？癞蛤蟆又说上了，
0: 别看我长得丑，但是我心里贼拉拉温柔，
1: 还温柔呢。
0: 我可告诉你
1: 啊，
0: 你还嫌我丑，我对你也有一比。
1: 比什么呢？
0: 就说这母屎壳郎，你看你长得那模样啊，近看你像一块炭，
1: 嘿，
0: 吃屎喝尿人人嫌，
1: 好嘛？
0: 那潘金莲若长你这么丑，那武大郎也死不到阳谷县。
2: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3: 嗨，帮帮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4: 好的。
3: 哎，帮帮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4: 好的。
3: 哎，帮帮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4: 知道了。
3: 哎，给妈拿件衣服啊，
5: 给妈调个电视，
3: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4: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2: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

0: 叫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年轻人谈情说爱太墨迹，我们老年人直截了当，更快更高更强。
0: 回来啦！
1: 08年不行握手，拥抱更有力量。慢来。
0: 哎呀，别扯了，咱俩的事儿还没公开呢，就连我儿子都不知道，他一口一个大哥叫你，让人家看见算咋回事儿啊？
1: 你儿子现在管我叫大哥，当村长之前管我叫大爷。妈，这小子人家当官干事，他当官长辈儿。
0: 别贫了，这手擀面还热乎呢，快吃吧。
1: 行，
0: 欢迎你的大会马上开始了。
1: 啥玩意儿欢迎我啊？
0: 昨天晚上我儿子在喇叭里动员到半夜，全村老少爷们都等着欢迎你这奥运第一人呢。
2: 哎呦我的妈呀，坏了坏了坏了，出事了出事了。
0: 咋的了？
2: 快进来我跟你说。
0: 咋的了？
2: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次去北京，鸟巢没进去，开幕式没看着，我把那张门票给丢了。
0: 啊！全村可就这一张门票给你了呀？
2: 是啊，丢人呐，窝囊啊！这就等于买个新车刚一上路让人追尾了，投资股票一分没挣全毁了，要洗澡打好了肥皂停水了，想接吻假牙刮了人家嘴了。
3: 我还丢。
2: 快了，村长来了。哎呀，
0: 千万别让我儿子知道咱俩的事儿。
2: 到里屋躲躲。哎，实在不行钻我被窝里。哎呀妈
0: 呀，那更说不清楚了。
2: 沙发后边。哎，沙发后边。哎呀妈，这体型比沙发还发呢。我跟你说，来，赶紧进箱子。
0: 进。
2: 你快点的吧。来不及了，快点。哎呀，快点进去。
4: 哎呀，黄豆黄老大哥，你好啊。
1: 村长大兄弟你好啊。
4: 为了欢迎你，昨天晚上我是全村上下总动员呐。
1: 听说了，你在喇叭里喊了半夜，狗叫了一宿，今天早上你醒了，狗全睡了。听说了。
4: 也不光为了你，粮油公司的油总马上就到。哎，待会儿你把开幕式的盛况好好给他汇报一下。
2: 村长，汇报就算了，我这个人嘴笨。
4: 你开幕式门票谁给的？
2: 尤总给的。
4: 对呀，你得让人家高兴啊。我告诉你，今天他要跟咱们村签订1000吨的大豆合同，你可别给我搅黄了啊。你好好准备一下，我去接尤总去。
2: 完了。
0: 哎呀，憋死我了。
2: 哎呀，坏了，这个事儿现在越来越大了，干脆我向村长实话实说。
0: 千万别，你看我儿子那劲头啊，你要实话实说不要他命啊。
2: 不实话实说不要我命了，再说我啥也没看着，我怎么向尤总汇报啊？
0: 你没进现场还没看电视啊？
2: 看啥电视啊？鸟巢外面转了半宿，我上哪儿看去我呀？
0: 我倒是看了，没用啊。
2: 从头到尾都看了吗？
0: 都看了，为了电视上找你我看得可仔细了，镜头上有个老头特别像你，仔细一看萨马兰奇。
2: 有了，你把你看的告诉我，我说我现场看的不就完了吗？哎，
0: 这是个办法。开幕式我印象深的有那么几点。
2: 说。
0: 第一，场中间一个大画轴，一改一张画，一改一张画。
2: 还有呢？
0: 姚明啊，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姚明举旗还带个孩子，
2: 还带个孩子。还有呢？
0: 击缶，那场面呢，上千人击缶，可壮观了。
2: 还有呢？
0: 最后你就说，铺天盖地的都是祥云。
2: 祥云？
0: 祥云图案。我叫啥？
2: 李祥云呢？
0: 记住我不就记住祥云了？
2: 记住了，
0: 我撤了。
2: 等会儿，别走， 我现在记性不好，

0: 万一忘了，你在旁边比划一下，提醒我呀。
1: 我这身份在这儿不合适。
0: 哎呀，帮帮忙嘛！大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恋人就如同战友嘛。
1: 哎呀，我又没当过兵，啥战友啊？
0: 你想战友我，我想战友你，战友嘛，相互的嘛。为了战友委屈一下吗？
1: 哎呀，你
0: 谢谢战友啊！这才叫相亲相爱呢。来，演戏一遍。第一点，
2: 太好了！
3: 王东方，
0: 来，快点！
4: 哎，尤总，请，
3: 好好好好。
4: 王大哥，啊，尤总来看看您。
2: 好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王大爷你好，哎，
2: 你好你好你好，
5: 快站起来！
0: 哎呀，尤总啊，啊，谢谢你那张票啊。
3: 你去看了吗？
0: 我看了。嗯。太好看了，太壮观了，总共有四点呢。第一点，
3: 讲。
0: 村长，你别坐箱子呀！
4: 我每回来不都坐这儿吗？
0: 今天跟平常不一样呢，你得陪客人呢。哎
3: 呀，来来来，
4: 来学会客气了，
3: 来坐坐坐坐。
0: 第一点，擀面杖，
4: 擀面杖。
0: 厂中间有个大个的
3: 画轴，
0: 画轴嘛，跟擀面杖一样，一擀一幅画，一擀一幅画，比手擀面都筋道。刘总来一碗。
3: 不，黄大爷的这个语言很形象的啊。
4: 我跟你说，不到现场去，还真没有这个感受。汇报的不错，
0: 后面更精彩。第二点
3: 讲。
0: 村长，你怎么又做乡子了？你想当乡长啊？咋的？
4: 我做乡子就想当乡长啊！
0: 你得陪客人呢，对不对？哎，
3: 来来来来，
4: 来客气，来来来，客气，客气。
0: 第二点啊，
4: 举
0: 一个人，姚明举起。带着他儿子，
4: 他儿子
3: 不是？哎呀，我说黄大爷，姚明刚刚结婚不久，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儿子啊？
0: 那个什么，尤总是这么回事儿。嗯，社会进步了，火车提速了，姚明个大，生下了儿子就会走路了。
4: 你瞎说吗？这是什么姚明的儿子？知道的说，不知道别瞎说，那是灾区孩子的代表。
0: 灾区孩子代表就如同我们的儿子，我这个比喻不对吗？不对吗？不就完了？
3: 王大爷，你讲得好啊！
0: 就是
3: 讲得好，讲得好。
0: 没到现场，他不知道这情况，就这水平还当村长呢。第三年啊，乡长，
4: 谁乡长啊？我做乡的就乡长啊！你给我提的急呀、啊！
0: 你要当了乡长，我得管你叫大爷。哎，
3: 误会了，误会了！你坐在箱子上，黄大爷心里不踏实。来来来来，沙发沙发。
4: 也太麻烦了，你这
0: 不踏实啊！你妈心里也不踏实。
4: 这个我妈有啥事儿？
0: 我跟你说，第三点好看，第三点特别好看，第三点。村长。你坐沙发，尤总坐箱子，合适吗？这事？哎
4: 呀，这太不合适了。
0: 对嘛，就是嘛。哎呀，
4: 尤总，请坐沙发。
0: 对嘛，
4: 坐、
0: 啊、
4: 坐。
3: 我坐这里挺好的嘛。
4: 那我陪你。哎呀，
0: 不是箱子谁给谁坐呢？你们都坐箱子，箱子打不开呀、啊。啊？打不是我这思路打不开，我怎么汇报呢？
4: 哦，尤总。哎，请坐。
0: 第三年啊啊啊。敲鼓，
3: 击缶
0: 嘛、上千人呢。哎呀，
4: 这个节目可太壮观了，
0: 是吧？
4: 上千人一块敲啊，一边敲还一边喊呐、啊，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你听听，太好了，直接反映抗震救灾的，
4: 抗震救灾。
0: 那时候灾区最缺棚子吗？
3: 什么棚子？
0: 帐篷吗？咱们村不都捐了吗？全国全世界帐篷都捐灾区去了，老百姓高兴的大声喊呐，啊，有棚子远方来的不亦乐乎。
4: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3: 哎呀黄大爷，想象力太丰富了。哎呦
0: 尤总，你别坐
2: 特别大，哎呀，还得吃面呢。还有第四点，一个图案。
3: 湘云。
2: 对，李湘云的。
4: 李湘云。
2: 那还有错吗？那场上铺天盖地都是你妈呀！哎呀，
1: 说啥呢？铺天盖地都是我，那还有法看呢？
2: 你，
4: 不，妈，你怎么得？不是黄大哥。
2: 大兄弟，改口吧，别叫大哥了。你看我跟你妈发展这速度，将来你能管你妈叫大嫂吗？你这，哎呀，
1: 啥也别说了，儿子，票丢了。
2: 不是你，
4: 你把啥票丢了？
2: 门票丢了，鸟巢没进去，开幕式没看着，
4: 黄豆黄。全村就这么一张门票，奖给你这个种粮大户了，你愣把它丢了，你真是我爹呀！哎，
2: 孩子终于承认了，关系总算理顺了。你呀，
1: 别贫了，快说票。
2: 票，我跟你说，丢了票我也着急呀，我就想买。当时我就拿出钱来了，一万不行，两万，两万块钱没买着一张票。
4: 不是，你等会儿，你这是买票的钱呢，还是卖票的钱呢？
2: 不是我，你这什么意思？这话
4: 什么意思？我就不信那么金贵的东西，你说丢就丢了，
2: 这么多。

0: 高兴的呀，出了门就把它卖了。
1: 我也后悔呀，我不知道你妈也看电影去了，要不然我俩早好了，能让你爸钻那么大空子？
2: 你俩说啥呢？
1: 真是的，我跟你说，这张票确实没卖吗？
0: 谁能给你作证？谁能给你证明？
1: 谁给我证？
0: 我证明。
1: 尤总，
2: 尤总，
1: 尤总跑哪儿去？哎呀妈呀！哎呀妈，尤总啊，咋这样？
3: 手擀面确实很筋道。哎呀，
0: 尤总，尤总，尤总，对不起。哎呦，请坐。哎呦，
3: 我跟你讲，他真的没有卖票，
1: 是
3: 你冤枉他了。嗯，
0: 是是是。
3: 我在网上一共订了2张开幕式的门票，号码是挨着的。昨天我也到了开幕式的现场，可我旁边的座位一直是空的。
1: 尤总啊，没敢说票丢了，就怕伤你一片心呢。
3: 刚才我都看明白了。
1: 是
2: 是啊，尤总，这张票太珍贵了。去北京之前，我就让它缝在身上。
1: 缝在哪儿都觉得不安全。
2: 我让它缝在左边。
1: 我说右边安全。
2: 我让它缝在里边。
1: 我说外边安全。
2: 我说缝在下边。
1: 我说上面安全。哎
2: 呀，怎么回事？
0: 怎么了？这
2: 咋的了？
3: 我把票给缝在帽子里了。
1: 哎呀，我冤呐我呀！我顶着张门票围着鸟巢跑了16圈，那个没进去呀。旁边的人又是鼓掌又是送饮料，说这老头不容易，这么大岁数还跑马拉松的。
3: 太冤了。好了好了，黄大爷，你不要太难过。虽然你人没有进去，但是心到了。我跟你讲，昨天开幕式的现场，每个观众座椅上都有一个奥运礼包，我给你带回来了。
1: 哎呀，这里面啥都有，

0: 为了他，现在我一看到这面五星红旗，我就激动得想流泪。是啊，昨天看着的现场，当鸟巢的上空升起五星红旗的时候，全场就万多观众也都挥动着手中的国旗呀。不知啊，鸟巢外边人站住了，车停下了。 广场上红旗一片，全北京、全中国在同一个时间唱响了同一首歌——国歌。心醉了，梦圆了。
1: 日子越过越甜了，你种豆，我出油，城乡一步一层楼。我是爹，他是妈，咱们永远是一家。爹，大兄弟，宝贝儿啊，再见。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 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我先压压腿。哎呦喂！哎呦，朋友们，牛哥这是多好的身材呀！虽然下半身短点，但是上半身很长嘛。他是跳舞去了，我怎么办啊？朋友们，今天是团圆的日子，您就伸出您温暖的手，为我这孤寡老人鼓鼓掌吧。谢谢，这年头就是好人多呀！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
2: 哎呀，龙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3: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3: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3: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3: 我要演英雄，我就演模范，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3: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儿练。
3: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对人两头蒜。
3: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3: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3: 你怎么不进去？我是公安局的内线。倒霉倒霉，
2: 今天年，
3: 咱们得干点正事儿，
2: 没错，
3: 是不是？龙哥，
2: 哎，我这不正琢磨着呢吗？啊，
3: 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
3: 就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2: 哎，
3: 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3: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啊？
0: 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2: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0: 水均益啊，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单浮夸，我垮一垮，陈同梅是狗不理包的，这狗不理包的。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这包皮大馅儿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3: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0: 对，
3: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0: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3: 真的，
0: 到那时候，
3: 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0: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1: 哎，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没带板儿啊。
1: 没带什么？
0: 没带板儿。
1: 我带的。
0: 我带的。打花儿。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
0: 啊！
1: 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
1: 哎，
0: 咱要说点嘛？
1: 哎，咱要说点嘛？你皮厚点呢你啊？我这你、
0: 哎、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自强国家
1: 好
0: WTO 啊，力度还挺大，它包皮大馅18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三
1: 好了。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的。
0: 这访谈是由我播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1: 啊，我叫郭冬临呐，
0: 哎，
1: 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
1: 哎，
0: 我改体育节目去
1: 啊！
0: 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1: 真的，
0: 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
1: 啊！我夸一夸，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好，全是天津快板
0: 啊！那得了，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吧？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
1: 嗯，
0: 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他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大学上啊，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单
0: 桂兰庙接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0: 你别看
1: 这个扁担是两头站着个当不尖颠，不搁上袋儿他也不弯，搁上了袋儿他两头站着个当不尖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
1: 啊，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呢。
0: 你带？
1: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1: 女足。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

0: 哥们，你得知脚那是威力无边，它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儿宽，不搁上球它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儿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呦，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
0: 你等一会儿，今天这个球哎，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我不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呐？下手。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放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我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嘛。
0: 对。啊，五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了。
0: 天气预报，唱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
0: 哎，
1: 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哟，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贝塔。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擦了板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这他也带着秘书呢。
0: 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齐短，
1: 贫不贫呢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
0: 啊！
1: 天气预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刘哥，买年货你咋才回来呢？年货呢？
4: 媳妇儿啊，这回惹祸了。
3: 咋的了？
4: 我不上超市去了吗？
3: 啊！
4: 一进超市门口，围了一帮人，我寻思要搞什么年货啥的，我就挤进一看。一个孕妇昏迷不醒躺在地上，我说这谁咋没人管呢？
3: 啊，
4: 喊了半天没人吱声，我抱起来打车就给送医院去。
3: 那这不是好事吗？你慌啥呀？
4: 到医院就觉得不是好事了。
3: 咋的了？
4: 那孕妇去抢救去了，过了几个大夫说你是家属吗？我说不是。他说需要押金你带钱呗，我3000块钱给押那了，完了身份证电话号码都给人家了。
3: 都给了
4: 啊。
3: 后来呢？
4: 那还不让走呢，我说我上趟厕所，就上厕所机会我就跑回来了。
3: 完了，老头你惹祸了。
4: 咋的了？
3: 万一那孕妇要醒不过来，人家不得找你吗？
4: 嗯，那他要醒过来呢？
3: 醒来说是你撞的，你能说清楚吗？
4: 那那
3: 当时有没有人看见你救人呢？
4: 超市挺多人都看见了。
3: 都看见了
4: 啊！
3: 赶紧吧，上超市看看有没有看热闹的人没走呢，找俩人给你作证去。你说嘚瑟啥呀？你说你这大过年的，你啥玩意儿？不拿衣服，我穿件衣服。
4: 哎，
3: 啊，
4: 这
3: 不慌，
4: 行，走吧，现在别穿衣服了。
3: 不穿衣服不冷吗？
4: 我敲门，
3: 敲门，你是队长？你是？
5: 啊，这是刘光家吗？
3: 是。
4: 不是？
5: 到底是还是不是啊？
4: 是刘光家，我不是，我是他邻居，我叫刘邦。
5: 你这名挺大气。
4: 你贵姓啊？
5: 我姓项啊。
4: 不能是项羽吧？
5: 我叫项羊。
4: 妈，这名起的挺值钱的。你这要出国啥，人都不让你带。
5: 不是，这是人名啊。
4: 你是干啥的？
5: 我刚从医院来。这个叫刘光的把我媳妇送到医院，押3000块钱，人就没了。
4: 没了？
5: 啊、
4: 嗯，那你节哀顺变吧。
5: 什么节的？刘光人没了。
4: 啊，那你上这儿来干啥呀？
3: 对呀、
5: 啊，我得找他呀，现在人昏迷不醒啊。
3: 那你上这儿找刘光没在家呀？
5: 这不是他家吗？
3: 那出门了，
4: 出去了。
5: 完了，我搁这等一会儿吧。
3: 你看，你别搁这儿等。
5: 不是，
3: 完了，
5: 我不找着他，这人命关天，我跟人娘家都没法交代。
3: 出不去了，进去吧。
4: 这可咋？那这
3: 啊，坐吧。
4: 这大哥
5: 啊，
4: 你是从医院过来的哈？
5: 啊，
4: 那孕妇没啥事儿吧？
5: 你咋知道是孕妇呢？
4: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5: 我啥时候说的？
4: 不是，那是我寻思是，我猜的，我猜的吧。
5: 你猜的挺准，确实是孕妇。
4: 那媳妇儿去来起来整点水去。
3: 谁家呀？那壶搁哪儿呢？整水呀？
4: 你找找呗。
3: 大哥，你渴吗？

0: 见吧，爸。那你走啊，大哥。
1: 我没说走啊。
2: 那你接呀。
0: 喂。
2: 谁？
0: 你免贵姓谁啊？喂，说话，怎么不说话呢？
2: 谁呀？
0: 不说话我关了啊！这什么人呢？打通了不说话，你这
1: 我打的，你不就刘光吗？你还装啥呀？
2: 那啥，大哥，这刘光吧，哪样都好，就这记性不好。走的时候吧，手机还没带。
0: 嗯，落我兜了。
2: 你给揣好你。嗯，别瞎接人电话。
1: 那照片不就是你俩吗？这不就刘光家吗？你这人就是你弄的，你
0: 那是我吗？那
1: 你戴个头套我就不认识你了，你啊？
0: 那我年轻年有头发呢。
1: 这不你家吗？你照片能挂人家家吗？
0: 那就是怎么挂这儿？刘光嘛，他今年嘛不打顺的，说借我照片挂这儿辟邪。
1: 你这照片这么大作用吗？
0: 那可不，要挂我家床头上还有别的作用呢，要不我们俩能没有孩子吗？
2: 你说啥玩意儿？你
1: 刘光
0: 啊，
1: 你身份证是你的吗？我一进屋就看出来就是你的身份证，你家医院了你就承认得了，我媳妇是怎么撞的怎么事儿你就说了不就得了吗？
0: 大哥你听我跟你说哈，我是刘光。
1: 嗯，
0: 你媳妇是我送医院去的。
1: 嗯，你慢慢说。
0: 但是可不是我撞的。
2: 对对、啊、就给送医院去了啊。
1: 那啥车撞的？
0: 没车。
1: 拉煤的车呀？你开的？
0: 不是，没有车，超市里能进去车吗？
2: 对。嗯，没有车。
0: 当时我在现场呢，我
2: 就
0: 就没人管，我抱歉给就送医院去了。
1: 上医院去，那你得把钱压着了。
0: 这没人
2: 管。大哥，你啥意思啊？
1: 我没别的意思。
2: 我看你那意思好像有点怀疑呀、啊，是不是？我们好心好意把你媳妇送医院去了，没人管，他给送去了。那你说你媳妇那么大肚子，你不看着点儿，你有没有点责任心呢？你还跑这来问我们来怎么撞的啥车？啥意思啊你呀、啊？
1: 不是，我就问问，那你为啥不敢承认呢？你承认呗，我不是来讹你们来了。因为我跟人娘家也得有个交代，是不是啊？
0: 那你我想问问你呢，你媳妇儿怀孕那样事的，你不管你干啥去了？到底怎么事？你说说。
2: 你干啥去了你？
1: 我吧，俺俩呀是在工地认识的，46岁了，他做饭，俺俩就结婚了。结婚第三天，他说他要回娘家，我说不回去，他就跟我急眼了。完事我就动手了，一年就没见着。这昨天。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0: 本店是回来的，
1: 不是怀孕了。我寻这咋着？这孩子是谁的？我寻别怀疑了，馆长回来了，过完年再说吧。完我上工地了，他上超市了，在那会儿医院就来电话说他出事了，就这点事儿。我寻问问，我得好交代呀。
0: 不就这会儿就怨你呗？你这是不是老爷们儿？你给我站起来！啊，站起！你瞅你勾勾巴的你啊！你长那样，你刚才你说你多大了？
1: 我46啊。
0: 你46，就冲你那面相，你最少得满10岁。
1: 满岁是？
0: 你像64了你啊！你说你那么大岁数，好不容易娶个媳妇儿，你说你还打人干啥呀你？完了，人家跟你怀孕了，回来你还怀疑这孩子是谁的？不是你的，你得给我挺着。是老爷们不？啊？
1: 对。
0: 你知足吧，媳妇还能给你怀上。俺家你弟妹，我俩结婚20多年了，那小肚始终是瘪瘪下下的，除了胀肚就没鼓过。
2: 你说啥呢？
0: 你问他，我打过他吗？我动过他一手指头吗？
2: 不，你说这玩意儿干啥呀？啥好事啊？你这不烦人呢？
0: 我这不教给他，让他珍惜女人吗？他不但不珍惜，你说你还动手打，你媳妇多好人，你再给我打一个，我看看。你打他，你都不如打我两下，你这是气死我！
1: 对，这打我媳妇咋把你急成这样啊？
2: 你激动啥呀？
0: 我心疼。
1: 不是那什么，你跟我媳。

0: 什么？我明白了，兄弟，那个医院家属那栏的名咋你签的呢？
1: 是我签的，
0: 你咋往那上签？应该我签呢？啊？
1: 大夫让我签，我就签的。
0: 还有这事吗？
1: 啊？
0: 那你咋没跟我说呢？
1: 这小事我跟你说啥呀？
0: 这是小事吗？家属那是随便乱签的吗？你跟人啥关系呀？你给签的，嘚瑟的。
1: 不是，当初那不着急吗？那边抢救呢，这边说需要家属签字，找他也找不着。完，我就歘歘歘就给签上了。临时我这当一会儿爹也感觉挺得劲儿。
0: 你跑那过瘾去了。那今天医院要找不着那大哥，
1: 娘俩咋办？
0: 那娘俩咋办？那我养活呗。正好咱家没孩子呢。
1: 哎呀，你养活，明白了。那孩子是你的不？是不是你的？
0: 什么玩意儿？是我人孩子，他亲爹干，你别老乱说。
1: 大人，你也养活呗。大哥，
2: 你听明白没？我没明白。
1: 还不明白啥呀？这不事儿明摆着的吗？我不能生，你媳妇能生，走七八个月回来肚子大了，咋算都是他的。
2: 你这说啥玩意儿？干啥玩意儿呢？你俩没孩子也别这样，怎么这人还不知道？
1: 咋样呢？你咋还要讹孩子咋的？你说你咋这么糊涂呢？还不明白吗？
2: 你咋明白？那不能乱说，孩子是你们的，能给你们吗？这现在的科技，就VCD一下就给你验出来，你这不啥玩意儿？那叫
1: DVD，
3: 拉倒吧，那叫 DAN，
2: 你就别管啥了又 N 了的。你说这外人不相信我行，你怎么也不相信我呢？啊？ 你说我就做个好事，救人就整这大麻烦，这现在这人都咋的了？能不能有点爱心？能不能多一份信任？我觉得看见别人。

0: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住的。
1: 老公，大哥，你到底怎么的？我媳妇怎么回事？到底？
2: 我从前发誓，
3: 你给我说明白。
2: 大哥，我就把他送医院去了，他不是我撞的，真的。
1: 那谁撞？
0: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人没事儿，啊，这个
1: 你咋大喘气呢？这人没事啊？
0: 我激动啊，这个也顺利生了，
4: 啊，生了，
5: 生了，
0: 恭喜你啊，16斤7.8两啊！
1: 这生的啥玩意儿啊？
0: 孩子呀？
2: 那咋那么沉呢？
0: 双胞胎呀！哎呀！
2: 一对双啊，
0: 两男孩。
2: 哎呀妈！我说抱起来咋那么沉呢？你看，
1: 我谢谢你了。哎呀，哎呀，
0: 呦呦呦！别谢我，别谢我，要谢谢他。要是晚来3分钟的话，大人小孩都没了。
6: 而且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来了很多超市的围观群众，都是自发到医院去帮刘光来证明，说他是好人英雄。
0: 老感人了。哎呀妈！
1: 哎呀，大哥，我咋整呢？
2: 你明白没？你
1: 我明白了。
2: 这
1: 样啊，兄弟啊，记着，这是我刚从工地领回来的10万块钱。
0: 没，别
6: 来，
1: 不是，我没给你们
6: 拍一个。
1: 对对，
2: 不是干啥呀，大哥？你那什么？
1: 你拿着，
5: 不能要你钱。
1: 你不拿，你瞧不起我。
6: 来看镜头，拍照。
1: 以后每一年我都给你拿10000，行不行？
2: 大哥，你听我说，我就要3000，剩下我不要啊！
1: 你要要3000的话，我一分都不给你。
2: 我也，
1: 你拿不拿？
2: 我不拿，不拿，不拿。大哥，我知道你要感谢我。你这么的，你要实在感谢，你不生俩吗？一对双吗？你就给我一个吧。
1: 说那干啥呀？没有你呀，就没有这孩子。啊，从今以后啊。我儿子就是你干爹，行不行？
2: 行。哎，
5: 啊，反了！
2: 我他反了，反了！我是他干儿子。对。
5: 哎，啊，又反了。不，
1: 那啥，这样吧，你就是他亲爹，嗯，你就是他亲妈。
5: 行。
1: 我是谁呢？哎
5: 呀，你是他亲爹呗？
2: 你都懵了啊？那么的，大哥，咱别说了，上医院看我干爹去吧。
0: 对。
1: 干儿子，哎呦我的
6: 妈！哎，等一下，我这还没踩呢。啊，
5: 来，
1: 这样咱们一路，我现在兴奋啊！
6: 行，一边走一边踩，
1: 一边踩，
6: 一边走一边踩。来，刘光，你帽子，
1: 谢谢。

0: 辉老年广播，生平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2: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3: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1: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4: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3: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4: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5: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1: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6: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3: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1: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近日，乌克兰突然出动无人机袭击里海水域的伊朗船只，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发生联系。那么，乌克兰为何加入美国伊朗战局？战火会不会蔓延？
2: 罗志清，
3: 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
4: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5: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1: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战火串线，乌克兰袭击伊朗船只的背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提出过心脏地带的论点，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麦金德眼中的心脏地带前沿大致位于中亚的里海一带，然而近期心脏地带却突然发生颤抖，眼下全球规模最大的两场热战，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在该地带发生交汇，有被串联成一线的趋势。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在华盛顿举行。葬礼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致悼词时说了一句话，被外界视为是对格雷厄姆的某种盖棺定论。
6: 他极度鹰派，我告诉你们，就没有他不喜欢的战争。
1: 此时台下坐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人此次赴美的表面原因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但二人罕见同框的象征意义可能远超葬礼本身。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指出，泽连斯基正进行一场将伊朗战事与俄乌冲突合流的危险赌局，外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7月25号凌晨，乌军出动远程无人机对里海水域的一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当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但伊朗方面称，遭打击的是悬挂伊朗国旗的安娜号商船，袭击造成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一人重伤。当时该船正装载着冷轧钢材从俄罗斯阿斯特拉汉港驶往伊朗安扎利港。第二天7月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反击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说，在与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及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我已明确表示，对基辅这个投机者的所作所为，伊朗绝不可能不予以回应。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考沙尔透露，伊朗一些弹道导弹如沙哈布三型和霍拉姆沙赫尔四型都能覆盖乌克兰部分地区。7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获得伯纳姆100%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承诺后，对外宣称，乌克兰与伊朗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2: 罗志清，
3: 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你觉得这算什么？他们在第一年就提供了数千架见证者无人机，还授予了生产许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袭击我们了吗？我认为是的。
1: 不过第二天，

0: 乌克兰外长西比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却表示希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格奇称，西比哈向他保证，最近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无意的，基辅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也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必须明确，任何针对我国公民和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当地时间8月3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指出，
1: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0: 媒体注意到，就在此次袭击发起前的7月23号，欧盟刚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其中提到了所谓绕过石油禁运与俄罗斯保持贸易的影子船队问题。据报道，谈判过程中，希腊一度动用否决权，要求修改此前已获通过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禁令。最终，各方同意新增例外条款，允许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签订合同的欧盟企业继续向非欧盟客户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商船队，希腊船王普罗科皮乌旗下的希腊液化天然气运输公司经常往返于贴近俄罗斯的北极航线，并且拥有欧盟急需的战略级液化天然气破冰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3月，至少有10艘悬挂希腊国旗的超级邮轮在夜色中悄悄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硬闯霍尔木兹海峡。至于闯关能否成功，又取决于伊朗的微妙态度。尽管欧盟绞尽脑汁要制裁俄罗斯，但波斯湾航线的液化天然气却是刚需。据统计，欧盟约40%的家庭使用天然气取暖。然而6月底，金融时报却报道称，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量进入供暖季，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才能进入印度洋并运往欧洲。然而，伊朗战事的持续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相继受阻，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限。正是在相互卡脖子的僵局下，航运安全成了多方博弈的俄罗斯轮盘赌。欧洲新兴市场商业新闻网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盟友正准备在基辅面临严酷寒冬前发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的最后冲刺。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却指出，此前西方各轮制裁间接打击了欧盟经济，而新一轮制裁也同样将对欧盟经济造成直接打击。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娜号商船的遇袭地点距离伏尔加河入海口仅5公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表明无人机已渗透进伊朗与俄罗斯之间最敏感的物流通道。伏尔加格勒作为交通枢纽，是俄罗斯南部的工业心脏。二战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52年，苏联以伏尔加格勒为起点，修建了101公里的伏尔加河到顿河运河，实现从黑海到里海的航运连通。俄乌冲突爆发后，这条通道成为远程无人机躲避雷达追踪的战略走廊。从去年起，俄罗斯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多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偷袭。目前，该炼油厂的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5.6%。英国独立报注意到，早在2024年8月，乌克兰就在里海袭击了一艘货船，乌方称里面装载了伊朗产的沙赫德136无人机部件。这篇报道并未提及遇袭船只的具体国籍，伊朗则否认对俄出口无人机。今年1月，伊朗2艘货船曾在里海遭到未说明国籍的无人机袭击， 外界猜测这和美以乌联合打击伊朗有关。可以说此次袭船事件前，伊朗和乌克兰为避免直接冲突，双方或多或少都采取了模糊策略。而此次里海袭船事件发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这是乌克兰和伊朗两年多来处于对立面的国家之间异常的直接交锋。7月31号，泽连斯基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再次表示，他有证据证明俄罗斯参与了。
2: 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无人机，伊朗利用这些无人机打击其他中东国家和以色列，这是事实吗？是事实。
0: 值得注意的是，8月12号，第七届里海峰会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峰会前夕，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在分析人士看来，此举有着精准的地缘算计。此前的7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未亲自出席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按照原计划，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而此时乌克兰无人机的出现，似乎是警告莫斯科。

0: 哈萨克斯坦举行。当时签署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规定，里海既不是海也不是湖，而是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水体，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里海地区也不允许外来武装力量存在。英国卫报把里海公约称为地区宪法，而此次乌克兰作为域外军事力量的出现，无疑是对里海公约的破坏。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指出，试图通过扩大冲突的范围来解决某一战略问题，往往会使两个问题都变得更加难解。2026年7月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强调，
1: So having mor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fighting,
2: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0: 美国兰德公司俄罗斯问题专家塞缪尔·查拉普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以伊冲突由于消耗了美国的注意力和政治资本，导致俄乌和谈进程被直接冻结了。但随着近期两场热战之间的防火墙出现裂痕，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战火背后相关各方的多重博弈和深层次对抗也变得越来越复杂。7月28号，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泽连斯基与内塔尼亚胡虽然进行了短暂交流，但并没有就各自的战事进行深入讨论。7年前的2019年8月，内塔尼亚胡曾到访乌克兰，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内塔尼亚胡再没有去过基辅。有分析认为，原因之一是以色列不愿向乌克兰提供铁穹防御系统的相关技术。如果说里海袭击是两场战争在地理上的首次碰撞，与之相关联的弹药争夺战则是一场更为持久的竞争。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可第二天他又发帖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有分析称，特朗普态度反转背后或许还有美军所面临的弹药困局。7月21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高于此前的估算。事实上，近期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作为防长的赫格塞斯在此问题上的表态则一直含糊不清。美伊战争初期，赫格塞斯宣称不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储备十分充足。
3: 我们绝不缺乏弹药，现有的攻防武器储备足以支持我们根据需要长期维持这场行动。
0: 到了4月，他向国会议员坦言，补齐美国武器库存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时间。
3: 我是说数月或数年，很快，我们正同时新建厂房，这取决于具体的武器系统。
0: 6月，赫格塞斯又回归乐观论调，称美国弹药库存充足，且规模在持续扩大。而在7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他又抨击拜登政府4年投入不足、管理失当，为1.5万亿美元的2027年国防预算案辩护。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网站指出，美国政府显然想要掩盖一个事实，在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时，美国武器库存就已经不足。根据白宫的说法，截至4月8号脆弱的停火生效时，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超过1.3万个目标，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超过1700架伊朗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而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显示，在美伊冲突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高成本的防空弹药。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库存，美军开始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这种选择性拦截更印证了美国弹药短缺已达到临界点。 而此次

泽连斯基访美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获准生产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这将使乌克兰在获取西方核心军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帮助美国生产急需的无人机，预计今年将生产600万至700万架小型第一人称视角攻击无人机。相比之下，五角大楼耗资11亿美元的项目，到明年2月累计订购的无人机还不足20万架。然而，美国的表态则

0: 协议也未签署正式文件。特朗普会谈后保持沉默，而泽连斯基进出白宫并没有走主入口，而是走的侧门。在英国武器专家德布雷顿·戈登看来，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船只的攻击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表明基辅具备攻击800公里外目标的能力。美国记者马克·艾姆斯也认为，乌克兰的袭击行动是一场公关秀，以此赢得特朗普的支持。而现在，泽连斯基攥在手里的王牌就是远程无人机。2025年7月，特朗普的特使退役中将凯洛格在参观基辅无人机工厂时，提出了无人机就是航母的观点。2026年7月10号，美国议员格雷厄姆在去世的前一天，还曾在基辅参观乌克兰的地下无人机工厂，并呼吁美乌签署无人机协议。7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奔萨州。奔萨州州长奥列格·梅尔尼钦科证实，
1: 凌晨4点左右，15架无人机袭击了民用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野煤公司的仓库。
0: 7月18号到25号，乌军投放大批无人机，远程偷袭了俄罗斯电商巨头野煤公司的多处物流中心。野煤被看作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在基辅独立报看来，乌克兰凭借西方的星链系统以及配备了 AI 瞄准系统的重型无人机已经取得了技术优势。据报道，如果俄乌冲突一直延续下去，乌克兰计划到2030年将无人机的产量提高到1800万架。然而，与无人机繁荣相对照的，则是乌克兰国内不断发生的征兵骚乱。7月8号晚上，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当地居民与军事招募官发生冲突，招募车辆被推翻。有网友感慨称，在福克斯和 CNN 上看不到这样的报道。那么，假如俄乌冲突继续扩大化，结果将如何呢？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坦言，美国已经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英国广播公司称，当乌克兰试图通过与美国捆绑进相同的对手网络时，反而强化了乌克兰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乌克兰能源专家尼尔曼则认为，这种短期的深度捆绑对于乌克兰来说并非好事，甚至不切实际。因为从长远看，一旦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中东，乌克兰又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认为，
2: 当前这场战争的性质及2月28日爆发的伊朗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具有流动性、可扩散性且不可控，正如过去数日乃至数周的事态所证明的那样，这场战争会变得愈发复杂，局势会反复失控，超出参战各方的掌控。
0: 从里海到伦敦，从华盛顿到德黑兰，一场原本局限于两个地理空间的间接博弈正在被一步步推向直接对抗的边缘。一旦战火真正串线，化解冲突的难度系数会指数级上升，国际社会推动和谈的努力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当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不断增加，西方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时，这个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向更加危险的未来。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1: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

0: 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1: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星体质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2: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庸坦。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今年5月底，日本国会通过一项名为《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法案。两个多月后的2026年7月31号，首次国家情报会议举行，日本国家情报局在会上正式宣告成立。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人员设置约为730人，直接对日本首相负责。虽然规模远不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其职能却高度相似。舆论认为，日本由此完成了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国家情报会议的首次举行和国家情报局的设立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资讯有故事，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新版中央情报机构粉墨登场，意欲何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2026年7月31号，日本东京，一台新的日本国家情报机器正式开始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在外界看来，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也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二战时期那个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难道要死灰复燃了吗？7月31号上午10点30分，日本首相官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会上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局。
6: 国家情报局应充分发挥指挥中心职能，稳步推进情报能力提升。
5: 当天，国家情报局作为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正式挂牌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央情报局。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历克西斯·达顿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袁和野的警察系统出身。
7: Since 1952, Japan's 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largely relied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8: 自1952年以来，日本的情报收集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军方。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情报局局长曾经担任过警察厅官员，他并不是外务省出身，现在却负责收集有关国际事务的情报。

0: about foreign security, foreign matters.
1: 根据日本今年五月通过的相关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是其具体执行机构，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日本政府内的五家主要情报机构各自分工，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两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五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7月31号挂牌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则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原和也，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但如果仅仅把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日本行政机构改革，那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美国最大对外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 在其官方宣传片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2: 我们收集和分析外国情报，开展秘密行动，开发创新技术。
1: 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具有两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美国《华盛顿邮报》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

0: 寻求建议。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就曾向高市政府提供非正式建议。
1: 大家好，我是安德鲁·希勒，很荣幸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日本大使。
0: 今年二月，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据知情人士透露，五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时，还专门就这一人事安排感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双方会谈后发布的首脑声明中，情报合作也被纳入优先推进的七个项目之中。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编著的《国家实力研究》一书中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关于设立所谓日版中情局的企图，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吉田茂内阁。1952年，吉田茂内阁的官房长官旭方竹虎提出仿造美国中情局，把新成立的官房调查室打造为可以收集全球情报的中心，遭到以读卖新闻为首的三大报刊集体反对后，计划最终搁浅。70多年后，2025年10月，高市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日本记者佐佐木一真当时在高市就任首相的直播报道中，专门提及了国家情报局。
2: 在发表就职演说之前，高市首相只是要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政府情报搜集活动的中心，并就此展开审议。
0: 今年三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执行机构的情报机制，由首相高市出任国家情报会议主席。今年5月27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
3: 该法案获得通过。
0: 从3月中旬政府提交法案到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不到70天完成立法程序。按照高市政府的计划，接下来还将推动出台反间谍法、设立对外情报厅、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等。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认为，这一系列举动加剧了很多人的担忧。
2: 不少人担忧，未来反间谍法的制定是否意味着日本正在某种意义上回归战前体制。
0: 舆论认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将进一步强化日本情报工作自上而下的单一垂直体系，作为战后改革成果的分权安全阀已被摧残殆尽。一位日本民众表示，国家情报局成立后，日本将变成一个仅凭首相一人决定就能发动战争的国家。
4: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
5: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0: 回顾历史，日本的对外侵略往往与情报能力的强化相伴而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其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二战时期，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曾派出大量间谍前往珍珠港，搜集天气、水文、地形信息和美军基地中飞机、舰艇的部署情况。一段日本媒体关于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专题片就提到了一个名字。
6: 在这次成功偷袭珍珠港背后，鲜为人知的是打探夏威夷舰队战力及动向，并不断向日本发回情报的日本海军少尉吉川猛男。
0: 历史上活跃的对外间谍活动往往是日本开展军事行动的前奏。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比如1906年成立的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表面上是铁路经营公司，但公然

0: 涉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满铁大量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贩、医生、学者等，针对中国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也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派人秘密潜入东北多地实施侦查。日本战败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布拉德·威廉姆斯总结了三个制约战后日本情报能力发展的因素。一是同盟政治，对日美同盟的依赖抑制了日本追求独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意愿。二是部门主义，日本官僚体系的纵向分割结构催生了各部门对情报的垄断倾向。三是反军国主义，二战的历史记忆让日本社会对强化中央情报权力尤为敏感。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也持同样的观点。
1: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
0: 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姿态转向收缩，日本又亦趁机整军扩武，所谓的情报强军成为日本又亦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的又一抓手。这不禁让国际舆论担忧，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难道要复活了吗？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2: 很多人担忧国家情报局有可能演变成一种与战前的特高课极为相似的机构。
0: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曾亲历特高课镇压行动的池田麻里回忆，
3: 警察穿着鞋就进来了，打开柜子和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只要是有外语的东西就说是间谍用品，然后全部没收走。
0: 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
3: 这里曾建起监狱般的高墙，所有人都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0: 1928年3月15号，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特高课大肆参与了抓捕和刑讯逼供。日本媒体获取的一份特高课文件中这样写道，
4: 非法活动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合法活动也要接受彻底审查。
0: 在侵略战争中，日本特务将魔爪伸向海外。隶属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以及被称为东方女魔的川岛芳子，都曾疯狂刺探情报，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侵略罪行。分析人士注意到，如今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与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存在高度相似性。一是情报由少数决策者集中管理，二是同时加强对内舆论管控与对外情报搜集。2026年7月20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一批据称是从日本驻俄外交官的工作电脑中窃取的电子文件正在暗网上出售，包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等共170GB 的内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这些文件可能表明日本情报机构正在监视俄罗斯公民。2024年9月，俄罗斯媒体披露，一名日本间谍在白俄罗斯被抓获，涉嫌拍摄军事设施等活动。2022年9月，俄联邦安全局宣布，日本驻俄一名外交官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抓。可以说，近年来日本对外间谍活动屡遭曝光。此次日本情报体系的重构，并非刺探周边国家情报那么简单，而是近期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调整的其中一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

0: 今年7月17号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1: 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展开讨论的议题，但核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议题之一。如今的形势迫使我们带着危机感，抛开各种禁忌，全面研讨推进所有相关政策。
0: 而这触碰了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禁忌。日本民众认为，日本防卫大臣的这番话表明，他完全没有汲取历史教训。
2: 彼は何も分かってない。ただそれだけ。
3: 小泉进次郎他什么都不懂，就是这样。核究竟有多么可怕？广岛和长崎的人们一直都在向社会讲述有关经历和教训，但是小泉根本没有听进去。
2: こちらの方を向いてい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
0: 韩国《朝鲜日报》认为，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是高市政府推动核松绑的又一次危险试探。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拥有总量约44.4吨分离钚，其中8.6吨存放在国内，35.8吨寄存在英国和法国的核设施中。这是什么概念？据韩国民族日报称，按每枚核弹头需要8公斤钚来计算，日本拥有的核材料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而日本也长期蓄意保持着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距离发展核武器只差拧一拧螺丝刀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任何企图发展核武器的行为都会让日本变得更不安全。
4: 日本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严格约束，任何试图发展核武器或启动相关讨论的行为都必然会引起地区多国的强烈反应，这非但不会加强，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安全。
0: 材料和技术已不是障碍，政治意图成为潘多拉魔盒上唯一的锁。近60年来，日本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为国策，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如今，这把锁正被一点点撬动。韩国《朝鲜日报》认为，高市政府已将目光投向了美国计划于2032年实战部署的海基核巡航导弹，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目的是让搭载核武器的潜艇能够进出横须贺和佐世保的美军基地，为日美核共享铺路。从情报体系重构到核禁忌松动，从军力扩张到挑动周边对抗，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再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本《赤旗报》评述，高市政府种种言行表明，其目的就是让日本成为抛弃宪法和平理念的战争国家。日本绝不能容忍在破坏和平的危险道路上暴走的手下。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那场正义的审判中，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被清算。然而，面对不容辩驳的历史定论，日本右翼势力并无悔改之意，企图一举挣脱战后体制束缚，颠覆战后国际秩序。2026年8月15号，就是日本二战战败81周年纪念日。历史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如果把自身战略价值建立在制造对立冲突、强化阵营对抗之上，最终受损的只会是自身的外交空间和国运前途。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
1: 别
0: 啊？
1: 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辉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并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
1: 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首播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徐桂祥的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那段充满了硝烟炮火的艰难岁月。不知秋风何处发轫，几个回合下来，草草木木就变灰了。槐树的枝桠露出筋骨，像一丛丛嶙峋的手指，簌簌地指向天空。午后的阳光从风沙弥漫的黄尘里透过，落在冰车粼粼的小城上空，升腾起一股浑浊的萧瑟之气。国民党苏鲁皖长官部临时落脚在小城西南角的陶瓷厂里，工厂已经停产，厂房里住满了长官部直属部队的兵马，电台天线稀稀拉拉地在风中摇曳。一辆车从东向西而来，穿过城门，再穿过杂乱无章的广场，一直开到长官部的大门口。车停下以后，沈轩辕从车上挪下身体，站正了，仰脸向斜上方看了看，然后抻了抻毛呢衣服，失去光泽的皮靴踏着哨兵的敬礼声，节奏分明地跨进了李长官的临时官邸。李长官已经等候多时了，听见脚步声，只是用手做了个动作，示意沈轩辕到作战地图下面，然后开门见山地向他说明了紧急召见他的原因。文元兄啊，根据战事需要，长官部和省府做出决定，为沈轩辕文远兄任交战区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事情来得突然，沈轩辕怔怔地看着李长官，半天没有说话。李长官倒是神闲气定，脸上看不出波澜，两片厚嘴唇蠕动的幅度不大，但是从其中滚涌出来的声音却是低沉凝重。进入秋季，日军连克数城，急于打通江淮交通，实现南下西进之战略。武汉周边已经是战云密布，逐鹿荆楚不可避免。陆安州西靠天珠山，南濒辟水河，接中原之壤扼平汉门户，更见粮油丰茂，敌志在必得，我志在必守。侯先觉将军率77军20000余众在大蜀山一带构筑了3道防线。文远兄到任之后，以速纵横友军动员民众，恢复机构，建立战事保障体系，辅助77军主力粉碎敌强占陆安州之计划。沈轩辕的表情有些僵硬，从窗口射进来的阳光落在地面上，反溅出一些扑朔迷离的光斑，光柱里有细小的尘絮在飞舞，漂浮着淡淡的土腥味。李长官坐回到高背木椅上。文远啊，诚然战乱频仍，人心惶惶，陆安州政府机构业已瘫痪，环境十分恶劣， 当地武装形形色色，有中央军，有民团，有新四军游击队，还有土匪。陆安州就像是一只被打散了的木桶。哼，文远兄这次就任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就好比是一根桶箍，就是要把这些散乱的板板块块箍起来，让他们一致抗战。以眼下之情景，大敌当前，促使各派势力摒弃前嫌，众志成城，方为要务啊。沈轩辕的眼神似乎集中在李长官的身上，但是李长官看出来了，那眼神是空洞的。天知道这颗头颅里此刻装的是什么。李长官说：“文远呐，值此江山板荡之际，我和仲岳出此下策，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亦是为之而不得已呀。兄乃党国干城，文兼武备，又是江淮人士，熟知地理民情，受命于危难之中，必能挽狂澜于济清。为了给七十七军提供后援，兄还要尽快筹建警备司令部，统领陆安州各派抗日武装。只要陆安州再坚持半年，待我战区时间与空间之转换成为现实，我将集结重兵以守之，逼迫南下之敌改道，减轻武汉之压力。李长官讲完了，似乎有点累了，也似乎解脱了，把脑袋往椅背上一靠，从半眯缝的眼皮下面观察沈轩辕。李长官不仅是战区司令，还是江淮省府主席，这些天来确实心力交瘁。沈轩辕面无表情地看着李长官，欠了欠屁股，手里玩弄着一只雪茄，欲言又止。李长官说：“说吧，我知道你有一大堆的问题，有一大堆的要求。你说你的，我给我的，啊，我能给多少给多少。”沈轩辕问：“那么，日军何时攻打陆安州呢？”李长官坐正了身体：“从华东战况看，最迟秋末，也就是月把两个月的事情。最早嘛……”李长官不说了，看着沈轩辕。沈轩辕的腮帮子动了两下。李长官接着说：“这两天情况有点复杂，真真假假，乱七八糟。不过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也许就是十天半月的事。”沈轩辕放下雪茄，起立，一只手托着军帽，看着李长官说：“长官，我只有一个请求，把我的副官放出来吧。”李长官听了这话，好像牙疼似的倒吸了一口气，迎着沈轩辕的目光，又把目光避开了，没有马上答复。沈轩辕说：“这也可以看成是我唯一的条件。”“哎呀，文远呐，你这就是为难我了。你不是不知道，仲岳那里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他是共产党。而且有人反映你跟太子会有来往，也是由他传真引线的。” 沈轩辕仍然伫立不动。长官，恕我直言，不管你们怎么猜疑他，也不管他有什么嫌疑，这个党也好，那个会也罢，但是他的第一身份是一个中国人，请把他放出来吧，我需要他。李长官背起手开始踱步，踱了一圈又踱了一圈，然后坐下，扬起脑袋看着沈轩辕，瓜田李下，你就不怕牵连？国难当头，只求问心无愧。李长官在这一瞬间似乎来了精神，直视沈轩辕，突然笑了。好吧，我答应你，不过他现在不在此地，只要长官把他放出来，

我会跟他取得联系的。李长官点了点头。那好，众院那里我来说话。沈轩辕注视着李长官，顿了顿又说，君作如此信赖，沈某当以死相报。不过抗日之战争非一日两日，所要应对的局面也不是一件两件，错综复杂，虚虚实实，个人秉性不同，沈某又一向给人孤傲印象，有人不容，一直怀疑沈某是共产党，还真怕授人以柄，陷君作于两难呢。李长官点了点头之后，突然抬起头来，目光炯炯地看着沈轩辕。文远老弟，跟兄台交个实底，你是吗？我只能跟长官说我不是。这好，你是也罢，不是也罢，我呢不追究了，大敌当前，唯才是举嘛。用你的话来说，第一身份是中国人呐。沈轩辕身体一震，举手敬礼，长官，轩辕告辞了。说完，他拿起放在茶几上的委任状，转身出门。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李长官在后面喊：“文远。”这一声喊，竟然喊出了三分悲怆。沈轩辕转身凝视李长官，李长官的眼睛果然有些潮湿。文远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此一去拜托了。沈轩辕一动不动，沉默了好一阵，才说了一句话，长官保重，卑职自当恪尽职守。当天夜晚，一辆嘎死吉普车便驶出了战区长官部，一头扎进了通向江淮的茫茫夜雾。沈轩辕坐在车上，回想这些天来奇奇怪怪的经历，恍如隔世。一年前，他是李长官亲自点将的战地执法官，对抗日前线副军长以下军官，我有生杀予夺之权。后因执法过于当真，当真的连李长官都受不了了，就让他离职休养了一段时间。半年前，他是战区作战部的少将副部长，因为副长官白仲岳怀疑他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便把他调出要害部门到政训部当顾问，而且秘密逮捕了他的副官。顾问没当几天，战区李长官怀疑他同统帅部某少壮派有直接联系，又把他调到军需部管粮秣。过了几个月，既没有发现他同共产党暗度陈仓的蛛丝马迹，同统帅部少壮派的联系也查无实据。二位长官觉得委屈了这位勤勤恳恳的袍泽，又把他调到战略委员会当高参。其实从个人角度来讲，他同李长官和白长官的交往都很密切。李长官称他为沈无用，意为智多星；白长官称他双面狐，意为狡黠玲珑。不管李长官还是白长官，哪怕怀疑他手眼通天，但只要不是危及战区和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都还乐意重用他。其原因，一是在于他的深谋远虑，二是在于他排忧解难的经验。月黑风高，心事浩茫，
沈轩辕的心里当真有些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滋味，但是却又找不到天降大任的感觉，有些沉重，有些悲壮，也有一些茫然。国民党苏鲁皖战区有三个长官，各有各的背景。按时下流行的说法，李长官属于攘外派，是坚决抗日的，主张先攘外后安内。第一副长官兼战区参谋长白仲岳是开弓派，主张攘外安内一起抓，左右开弓。第二副长官兼77军军长侯先觉是安内派，实际上也就是消极抗日派。沈轩辕的难处在于，他虽然是李长官任命的陆安州专员兼警备司令，但陆安州是在77军的防区，侯先觉是中央军嫡系，李白二人则是旁系。因此，侯先觉对李长官的命令向来是要打一点折扣的。如果这一次赴任得不到侯先觉的支撑，那他沈轩辕基本上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了。随同沈轩辕到陆安州上任的是他的警卫参谋何忠亮，新任副官汪银庚。这支队伍很有特色，汪银庚一路上不断的咳嗽，何忠亮始终眨眼不止。汪银庚来到沈轩辕身边不到三个月，不知何故前几天开始咳嗽，常常咳至半夜，还咳血。沈轩辕不知道这件事情，等知道的时候已经在路上了。何忠亮是沈轩辕的老卫士，在枣庄战役最残酷的时候，沈轩辕亲自上了前线，被小股日军偷袭。何忠亮挥舞大刀冲进敌群突击，在肉搏中脖颈子被鬼子挑了一刀，差点送命。后来虽然命保住了，却落了个眨眼的毛病。这一行人当中，除了沈轩辕身边现有的随员，没有别人。至于沈轩辕原来的副官到底放出来没有，放出来之后又是怎样同沈轩辕联系的，接受了怎样的任务，连汪银庚都搞不清楚。本来李长官允诺派几名校官随行，更换陆安州的警察、税务、财政等要害机构的头目，沈轩辕婉言谢绝了，说是到任之后

计划一天一夜到达目的地。这一路眼下都还是苏鲁皖战区的地盘，沿途都有驻军，土匪销声匿迹，安全倒也不是个大问题。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在睢溪口被耽搁住了。驻扎睢溪口的56旅旅长滕丰达告诉沈轩辕，富阳一带已被日军控制，东线走不得了，建议改到西线，从河南走或者从湖北走。沈轩辕眼睛盯着地图看了良久，觉得从西线绕得太远，而且山路崎岖，跨省行进诸多不便，万一再遇到阻隔，那就束手无策了。沈轩辕心急如焚，决定还是从东线走，就委托滕丰达通知所属部队，从防区里开辟一条捷径，这样一个上午就过去了。到了下午，滕丰达说，日军已经开始向皖东北集结了，长官部已经下达了命令，淮北宿州一线守军紧急收拢，这一片很快就要开战，东线是万万走不得了。这一次沈轩辕没有再看地图，他不容置疑地对滕丰达说，请你向长官部禀报，轩辕今夜务必穿越皖东北，滕旅长能于方便就于方便，若是不能就此分道扬镳。滕丰达说，哎呀，文远兄啊，你也是卑职的老长官了，希望你能体谅丰达的难处，现在是两军频繁移动，犬牙交错，事态尚未完全明朗，但是皖东北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呀，此时此刻我怎么能让老长官穿梭虎口呢？沈轩辕说，今夜大睡一通，闻鸡开拔，你保障也好，不保障也好，反正我是要走，不商量了。滕丰达见沈轩辕不识好歹，只得禀报长官部，长官部回复了四个字，且随他便。没有别的办法，滕丰达只好再次向所属部队下达通知，尽可能地为沈轩辕提供方便并保障安全。第二天，沈轩辕果然就坐上了嘎斯车，起先还是风驰电掣，但是走出滕丰达的防区，进入淮北地界，路面就差了起来，车颠簸得很厉害，小嘎斯车上蹿下跳，一路上垂死挣扎，夜里到达淮北城外，人和车都快散架了。第三天的情况更加糟糕，嘎斯车吼叫了一个上午，行驶还不到50里路，这一路上司机叫苦连天，副官骂骂咧咧，卫兵唉声叹气，但是沈轩辕基本上不说话，车子颠着他坐着，众人推车他看着，好像天塌下来他也无所谓。

彭一峰接到的任务十万火急，前天下午他还在豫南军政训练班上做报告，晚饭后军政治部一位首长找他谈话，要他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皖西六安州，到那里的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担任政治委员。这位首长还告诉他，日军对皖西六安州的进攻可能要提前，一位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领导同志利用国军军官的身份也将进入六安州，代号为老头子。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已经联名签署了命令，成立新四军六安州特别军事委员会，委任老头子为该委员会书记。在复杂的斗争中将建立特殊的指挥关系。彭一峰到任后，作为特殊指挥体系的中转环节，保障天珠山游击支队直接接受老头子的指挥。但是到了次日凌晨，这位首长又面带歉色地通知他，由于某种原因，关于他担任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政治委员的任命已经取消，改任政治部主任。对此，彭一峰付之一笑，接着就带队出发了。通过新四军豫南防区和国民党军皖西防区到达大蜀山125团驻地的时候，已经是晌午了。随行人员都是从军政训练班紧急抽调的干部，其中两个男同志是原新四军四支队的参谋刘庆堂和曾建湖，两个女同志，一个是原三支队抗敌剧社社长田红叶，还有一个是豫南军政训练班的电台教员，叫王凌霄。因为年轻，也因为是第一次到江淮地区，田红叶就显得比较活泼，一路上问题不断，似乎即将迎来的战斗很是罗曼蒂克。与之相比，王凌霄就显得深沉的多了。王凌霄大约26、27岁年纪，在这一行人当中就算是老大姐了。此人清秀端庄，举止优雅，一看就是大家闺秀，而且面相不老，比起粗手大脚的田红叶反而显得娇小玲珑，但是她始终很矜持，少言寡语，连笑都是轻微的，不像田红叶那样肆无忌惮的大笑大叫。王凌霄同来江淮，也是彭一峰不大不小的一块心病，因为军政治部那位首长在介绍这几个同志的时候，对其他人都是1、2、3、4，缺点优点泾渭分明，唯独在介绍到王凌霄的时候语焉不详，说这个同志背景比较复杂，家庭背景复杂，工作经历复杂，但是从工作表现上看，倒也忠诚勤恳。这一次是他主动要求到江淮地区的，理由是要在严酷的斗争中锻炼和检验自己。组织上考虑这个同志的实际情况，认为他的申请有一定的合理性，还请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同志们在战斗中正确的使用和锻炼这个同志。这样一说，彭一峰就有些困惑。组织上虽然说了这个同志的家庭背景和工作经历复杂，但是组织上并没有说怎么复杂，哪里复杂。组织上又说，同意他的请求是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但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组织上也没有说清楚。这等于是留了一道题给彭一峰做。不过从一路上的表现来看，这个同志的话虽然少了一点，但并不悲观，也不消极，对于进入江淮地区，他也是有激情的。国军

而且同现在的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霍英山和彭一峰等人直接交过手。这段经历，唐春秋已经是贵人多忘了，但是彭一峰心里是有一本账的。唐春秋在2个月前还是77军军部的处长，长官部确定了要在大蜀山展开陆安州保卫战之后，侯先觉才把他放到了125团当团长。因为此前125团团长马南北突然活动了当77军的军需官，团长一直空缺。说起来，唐春秋好像也是大敌当前临危受命，其实是因为他主战嗓门过高，得罪了某长官。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不能退让吗？那好，把你放到第一线去，让你去当民族英雄，这你没话说了吧？125团的老底子是江淮杂牌军，非嫡系，装备差，兵员状况不佳。唐春秋作为77军军部官员，对此并不是不了解，可是他有苦说不出。既然来了，部队再差，这个团长也还得硬着头皮当下去。酒过三巡，唐春秋说：彭先生，你们打算在天珠山逗留多长时间呢？彭一峰说：我们是到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任职的，决心在天珠山抗战到底。换句话说呢，也就是要同唐团长并肩战斗到底，同舟共济到底。唐春秋似乎有点意外，他看着彭一峰，端起了酒杯。诸位风尘仆仆千里而来，奔赴抗日前线，令人感佩之深。唐某只有一愿，愿我们结成合作。来呀，我敬诸位一杯。彭一峰听出了唐春秋的弦外之音，笑了笑。唐团长啊，我也有一愿，愿我们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唐春秋说：坦率地说，我们并不指望霍瘸子那10条刀枪棍棒能成多大气候，但是请彭先生做一个工作，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了，我不去打他，也希望他不要来跟我捣乱。彭一峰收敛笑容，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放得很重。可还没等他说话，田红叶接茬了，脸色很不好看地说：唐团长，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捣乱？唐春秋看了田红叶一眼，苦笑着：哎呀，诸位虽然跟霍瘸子同属一党，但是对天珠山的情况有所不知。霍瘸子这个人小道理明白，大道理不懂，还倔得很，老是记着我们当年内战的时候结下的仇，表面上说合作，可是暗地里头老是劫我的军需，只要我这里有粮食和装备过来，他消息灵通得很，派出小股部队明夺暗抢，搞得我们的部队是怨气冲天呢。我没来125团任职之前，在军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付霍瘸子劫我粮草，来到了125团，还是没有逃脱他的魔掌。说实在话呀，要不是看在抗日大局的份上，我真恨不得再次带兵剿他。彭一峰嘿嘿一笑，笑得有些阴冷。唐团长所言，本人不全信，也不全不信。问题是你也得替霍司令想一想，他一个抗日游击支队活跃在天珠山，可是你们却不给他发饷，他们吃什么，穿什么，

们衣食无忧，让他挨饿，饿极了他不抢你，不抢的是傻子，让你长期去吃吃麦麸糠皮试试。彭先生，军饷是按照编制发的，他的军饷也不归我125团供应，他怎么老就是跟我过不去呢？再说了，上面也有上面的难处。新四军军部在江南，你们又在天珠山搞了个游击支队，名不正言不顺，军饷问题自然也就没有着落了。侯先觉长官表态了，说要是给霍瘸子发饷也可以，但是他的部队必须纳入77军的序列。我奉侯长官的指示几次同霍瘸子谈判，但是他油盐不进，荤素不吃，还出言不逊，污言垢语大骂77军长官，那简直就是个土匪嘛。彭一峰的脸色不好看了，我提醒唐团长注意，你说霍英山同志捣乱，又说他是土匪，还口口声声称他为霍瘸子，你对友军如此蔑视，他能跟你好好合作吗？他是个大老粗，但是唐团长以及贵军长官可都是学过仁义礼智信的，你不尊重他，他当然不买你的账了，换了我也会这样。彭一峰说着，情不自禁地用手指敲了敲桌子，气氛紧张起来了。一直微笑不语的王凌霄这个时候说话了，按照唐团长说的，新四军军部在江南，所以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就名不正言不顺了，这话恐怕有失公允吧。国民党政府现在在武汉，难道武汉以外的国民党军队就都是土匪吗？唐春秋愣了一下，看看王凌霄，竟然无言以对。王凌霄接着说，请唐团长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新四军军部是在江南，但是新四军的抗日战场并不一定非要在江南，我们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接受新四军军部的领导，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一部分。唐团长，你说我说的对吗？王凌霄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说话不紧不慢，但却是有理有据。唐春秋说，道理应该是这个道理啊，但是这个他有点语无伦次了。田红叶接了上来，既然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一部分，那么强行收编我们就更是破坏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嘛。田红叶说的慷慨激昂，脸都涨红了。唐春秋吃惊地看着王凌霄，又看了看田红叶，尴尬地笑了起来。哎呀，两位巾帼给唐某扣上了好大的一个帽子啊，唐某戴不动，脑袋疼啊。王凌霄也笑了。唐团长，既然已经不堪重负了，何不干脆弃之不用呢？国难当头，唯有捐弃前嫌，携手同心，方可众志成城啊。彭一峰突然又敲了敲桌子，王凌霄同志说得好，老唐，我看我们得重新认识一下我们的关系了，那种主斗燃机的事情再也不要做了，谁做谁就是民族的罪人。125团方面，除了唐春秋，还有陪同的团副祝道可和参谋长林用树，朱道可察言观色，替唐春秋解围。哎呀，这个诸位未免太认真了吧？
国共两党有多少恩恩怨怨呢？那都是上层的事情，岂是我们这些蝇头小利能够说得清楚的呢？今天唐团座是以个人的名义宴请个人朋友，大家还是少谈国事，多叙私意吧。彭一峰说：“谢谢朱团长和悉尼，可是没有国事，哪来的私意呢？其实你们大可放心，今天唐团长能够把话说到明处，并不是坏事。我们争论几句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然了，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但是能够推心置腹，不遮遮掩掩，就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基础嘛。”唐春秋说：“哎呀，对不起啊，诸位，国难当头，千头万绪，我唐某是真心抗日，却也是恨铁不成钢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那咱们呢，就以后走着看吧。”彭一峰端起了酒杯：“唐团长，各位，虽然说我们之间有分歧，有争论，甚至还有前嫌，但是我们再怎么打，也还是自己的兄弟之争。现在已经是抗日大局，我们在外面就已经听说，在天珠山77军部队里，以唐团长为首的125团，在抗日方面是决心最大、态度最强硬的部队。为此，我们新进入天珠山参加抗日斗争的同志，把酒倒满，诚心诚意地敬唐团长和125团各位长官一杯。”说着，他就站了起来，亲自动手把一圈酒杯倒满了。唐春秋有点发懵，他看着彭一峰咕咚咕咚地倒酒，好像彭一峰是主人，而他是被请来的客。等彭一峰倒完了酒，举起酒杯往他的杯边一碰，他还是有点回不过神来，慌忙站了起来。好，彭先生，你说得好，是非曲直不是你我几个人在这里能够说得清楚的，由你们这些秀才约束，或却啊不不，或啊那位霍先生的尊姓大名是。林用树在旁边说：“霍英山。”对，由你们这几位文武兼备的才干进入天珠山，辅佐霍英山先生，那也是天珠山抗日军民的一件幸事。欢迎诸位，干杯！说完，一仰脖子，他居然把酒喝光了。在唐春秋的一再挽留下，彭一峰等人在125团防区住了一夜。趁这个机会，彭一峰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摸一摸唐春秋的底，看看这位国军上校抗日到底有多少底气；二是摸一摸125团部队的底，看看士气、装备和战术。这两件事情都办得不错，至于部队情况，因为友军访问不便深入，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是彭一峰能够感觉出来，125团的士气并不高，官兵的眼神有些闪烁犹疑，装备和军需好像也差了一点。如此看来，霍英山的队伍恐怕情况更糟。有了这个思想包袱，彭一峰这一夜就没有睡好，觉得心里头沉甸甸的。老排长啊，老排长，这些年你可真是不容易啊。彭一峰心里的老排长就是霍英山。想当年红军还在天珠山打游击的时候，正在县城读初中的彭一峰跟着同学参加红军，因为年龄太小，分兵的时候别的班排长都不要，急得彭一峰直哭。霍英山见了说：“个头是小了点，打两仗就长高了嘛，这个兵分给我吧。”后来彭一峰就跟着霍英山，但是手里头没有武器，
平时给霍英山当警务员。

打个洗脚水，点个烟什么的。打仗的时候就像跟屁虫一样围着霍英山转，给他装子弹，帮他擦大刀。高兴的时候，霍英山就让他放两枪。霍英山作战勇敢，那是没有的说的。但是霍英山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爱学文化。红军到了陕北，霍英山当团长，彭一峰在他手下当营长。形势稍微稳定了，彭一峰要求进入抗大学习，他劝老排长学文化。老排长把旱烟袋锅往他脑袋上敲，笑呵呵地说，这世道上的文化呀，就那么一点儿，你学我也学的，那还不给学完了？我不学了，省下来给你学吧。哪想到后来就发生了那些事情了。那次霍英山离开陕北的时候，还托人到抗大跟彭一峰说了，说是革命不要他了，革命让他去管马，他管不了，回老家种地去了。以后回到了天竺山，别忘了去看看老排长。等彭一峰接到口信，赶到保卫局的消毒班，老排长人已经走了，铺盖卷子上还放着六块大洋。他把组织上发给他的路费连同铺盖卷子一起留给革命了。老排长性子硬啊。这一夜，王凌霄的心情也很不平静。对于陆安州这块土地，王凌霄并不陌生。过了金刚山，从豫南一路东进，陆安州迎面逼近，埋藏在王凌霄心底的隐痛也就一点一点地被激活了。天还是那片天，水还是那片水，人却不是那个不知愁滋味的少女了。一晃将近十年过去了。十年前，她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小姐，是一个生活在书香门第的千金。父亲从英国留学归来，是苏州城内首屈一指的外科医生，不仅民众拥戴，当地的官僚阶层也非常尊重他。但是那个时候王凌霄不知道，父亲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了。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学回来的父亲实际上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了。有一年春天，家里来了一位年轻人，一口皖西话，经常跟父亲早出晚归。那个年轻人给17岁的王凌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在此之前他被礼教约束，除了在省城的女子学校读书，很少有同外人尤其是异性接触的机会。皖西来的年轻人身着那个时代城里流行的无领学生装，仪表堂堂，不苟言笑，多数时候都在紧抿着嘴唇，配着丰满而前翘的下巴，给人一种坚强和自信的感觉。但是不久，王凌霄发现这个年轻人并不是一味的沉默寡言。那个时候已经有消息不断

岸的船来，站在凳子上演讲，操着带有江淮口音的京腔，声调缓慢而凝重，儒雅中暗含着粗犷，激昂中渗透着悲壮。他的手掌是张开的，说话的时候手心向外推动，向上举动，拳头一攥一攥的。他最初引起王凌霄注意的就是这个奇特的手势，他打着这样的手势，晃动着拳头，一遍一遍地说：国家者，人民的国家，天下者，人民的天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将不国，何以为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热血青年们，让我们起来，起来去战斗，为了我们民族的复兴，为了几千年文明的承接延续，让我们这一代人挺身而出，勇敢战斗。我们保卫我们的国家，不等于是保卫朝廷，也不是保卫军阀专制政府，我们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土，

此，进入王凌霄耳朵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沈先生一遍一遍地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用自己的热血医治民族的痼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用自己的肩膀负起民族责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难道我们能眼看着国土沦丧、宝藏流失、人民受辱吗？不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热血春秋、慷慨赴死的时候。青年同胞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让我们起来，起来，起来，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他的拳头高举在空中，像是一个榔头。那是在一座教堂的院子里，上午的阳光从梧桐叶的缝隙中落在人群里，他的脸就晃动在斑驳的光影里，有些亦真亦幻的神秘。站在教堂的院子里，王凌霄的心有点惊恐，他不知道这个沈先生的真实身份，父亲是否知晓，沈先生在这里演讲是不是得到了父亲的允许。虽然那个时候王凌霄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知之甚少，但是凭直觉他知道这个沈先生所做的事情是冒着风险的。演讲结束了，沈先生也看见了王凌霄，感到有点意外，走过来问红豆，你怎么也来了？那声询问让王凌霄差点热泪盈眶，他没想到这个沈先生居然还记住了他的乳名。他说，沈先生，我父亲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吗？沈先生怔了一下，傻丫头，回家问问你父亲，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后来同学李爱默说，此人是皖西潞安州一个酒业大亨的少爷，同时也是红军游击队的一个头目，既有学问又会打仗，常年往返于上海、南京、苏州等地，以经销为名为红军游击队筹集物资，这次是来招兵买马的。果然，集会结束后就有很多人到报名处去报名，唐姐和李爱默动员王凌霄报名，王凌霄就踌躇了。他本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投军，那个时候他压根不知道李爱默和唐姐都是地下组织的外围进步青年，唐姐是瞒着伯父伯母把他带出来的，而且唐姐和李爱默是谋划好了要参加红军的。就在这个时候，王凌霄看见了他，那个在上午的阳光下像圣徒一般虔诚、像骑士一样热烈的沈先生。沈先生向他笑了笑，虽然沈先生很年轻，但是却显得睿智和成熟，他的不经意的一笑显示出自信、坚定和宽广的气魄。在那一瞬间，王凌霄就没了主张，糊里糊涂地对李爱默说，我这个样子参加队伍行吗？负责登记的红军干部任广秀说，参加革命首先要自己拿主意。王凌霄还没有回答，一边的沈先生

全是清香。王凌霄永远不会忘记那段阳光明媚的日子。云舒庄园坐落在四周环山的盆地，庄园外面阡陌无垠，稻浪起伏涌向远处的山根。王凌霄感到奇怪，他不知道世道演变到今天，怎么还会有这样一个原始农耕的地方。沈先生解释说，这块地方是他们家的私产，自从明朝万历年间就由祖上收购开发，周边农人都是他家的雇农，此地出产的粮食含油量含糖量均高于他处，杂粮酿酒也是上品。王凌霄说，那你们家就是彻头彻尾的剥削阶级了。沈先生说，是剥削阶级，但是并没有阶级剥削，我们家是不主张剥削的，所有的庄园雇农和城里的雇工都是拥护我们家的。我的祖上善于经营，坚持薄利多销，也坚持雇主和雇户利益均沾，因此我们家的产业几百年来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0: 理想，是谁也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呢，谁也说不好共产主义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仅仅是生活富足。云舒庄园的九天，是王凌霄青春岁月最难释怀的九天。沈先生常常是早出晚归，据说他的家业主要在陆安州城里，为了方便工作，他要经常在那里露面。这中间有两天，沈先生进城未归，把王凌霄急坏了。尽管庄园里有纯真可爱的农家少女给他充当丫鬟，有半武半农的家丁保护，但是王凌霄还是感到孤独。沈先生离开的第一天的夜晚，他就辗转难以入睡。他不清楚沈先生究竟在城里做什么。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沈先生的身份是多重的，只要有机会，他就要以家族成员的身份出现在陆安州。第二天从早上开始，梳洗完毕，王凌霄就在那个名叫乔乔的丫头的陪伴下，在庄园南边的独秀峰下吃住，等待沈先生归来。在等待的时刻里，他的心里有很多的想法，有的时候甚至产生了隐隐约约的慌乱。他怕沈先生离他而去，也怕沈先生遇到意外。倒是那个快人快语的乔乔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嘻嘻哈哈地对他说，
1: 小姐，你不要担心，我们家沈先生能得很啊，是沈家的顶梁柱，城里的事情这里的事情都要靠他打点，他是被事情耽搁了，他不会丢下小姐不管的。
0: 乔乔是一个很伶俐的村姑，健康淳朴，但是乔乔又似乎不完全是一个村姑，举手投足之间也像个读过书的女子。乔乔还会唱一首很好听的歌子，八月桂花遍地开，
2: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舒呀舒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华灿烂闹出新世界。
0: 乔乔干活的时候就唱着这个歌子，脸蛋儿红扑扑的。乔乔的脸蛋儿和云舒庄园的桂花和晴朗的天空，让王凌霄感觉是置身在一个明媚的世界里。他很想跟乔乔学唱那首歌子，但是那歌太长了。乔乔说那是皖西民歌八段锦，八段，每段八句，一共64句，连他都记不住，只会哼哼前头的几句。乔乔说，
1: 你要学歌子啊，那你以后就跟沈先生学好了，沈先生可以一句不落的唱。这歌子还是他的同学填的词呢，他的那个同学也跟他一样到了红军那边，没准你还能见到他呢。
0: 两个人在独秀峰下漫步的时候，王凌霄问乔乔，
1: 是谁给你起了这么好的一个名字啊？
0: 乔乔是什么意思呢？
1: 啊，是沈先生给我起的，我姓乔，很小的时候父母得病死了，我就在沈先生家里当丫头，那个时候我的名字叫乔丫。沈先生在城里读书，放假的时候回来，听见别人喊我乔丫，沈先生说什么乔丫乔丫的，哪里像个人的名字啊，北有乔松，南有乔木，以后就叫乔乔吧。
0: 王凌霄说，这名字真好，很有诗情画意。跟乔乔在一起，王凌霄觉得时间过得快了点，但是沈先生一整天没有回来，他还是坐卧不安。第二天傍晚，眼看太阳已经偏西了，王凌霄就沉不住气了，他感到了巨大的孤独。

0: 尽管云舒庄园有很多对他非常亲热的人，有很温暖的气氛，但是他还是感到孤独。他觉得芸芸众生之中，只有那个他并不熟悉的沈先生才是他的伙伴，只有沈先生那宽阔的肩膀才会使他感到安全。随着太阳越来越靠近西边的山脊，血红的残阳余晖向这片山坳平原弥漫开来，他的内心充满了惆怅。这个时候他开始困惑和惶恐，不知道他将要跟随他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不知道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不知道这个人为何让他如此的牵肠挂肚。就在他心慌意乱的时候，他听见乔乔惊呼了一声：
1: 小姐，沈先生回来了。
0: 他定睛望去，就在南边那座山峰的下面出现了几个身影。不久他就看见了一匹高大的雪青马，似乎从遥远的天穹下面腾空而起，在夕阳的照射下像一道银色的闪电，流光溢彩，穿越了遍地桂花金黄色的海洋，穿越了微风中起伏的倒浪，向他站立的方向驰骋而来。霎时他的眼睛就溢满了泪水。屈指算来已经过去八九个年头了，如今王凌霄仍然没有弄清楚云舒庄园的具体位置。此后由于一连串人为的和非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原因，在他和王凌霄之间上演了数次生离死别的悲剧。那个让他情窦初开的沈先生已经成了他心中难以消除的疼痛。这次重返陆安州会遇到什么呢？也许王凌霄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但是冥冥之中他又有一种期盼，尽管这期盼是那样的。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碧水河到了梅山城就开始向南拐弯，一个弯子拐了几十里地，到了陆安州的正南方向又开始向北拐，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弧线，把陆安州圈了进去。弧线到了陆安州的东边，继续向正东方向延伸，就在东边的拐弯处有一滩宛如沼泽的河湾，河湾的上面是大蜀山延伸过来的小蜀山，小蜀山下有一个集镇叫桃花坞，桃花坞有300多户人家，这在江淮地区就算是一个很大的集镇了。镇上居民多为农户，也有少量渔民靠捕鱼捞虾为生。因为傍着一个里巴路宽的碧水河，上接泸州，下通陆安州，集镇边上有几个码头，没有战事的年代，商贸也很发达。桃花坞有家大户，户主叫方茂哉，祖上以摇橹摆渡为生，后又顺船搭货，在桃花坞开了一家杂货铺面。山外的油盐酱醋，山里的竹木茶药，都是经营项目。虽然是小本经营，但因经营有方，积攒了一些银子，购买了小货轮3艘，办起了碧水河第一家航运公司。但是方茂哉此人乖戾，尽管有了钱财，但是却只相信桃花坞的风水。盖了一座虽然面积很大，但装饰陈设却很简朴的庄园，在桃花坞办了一个私塾，让儿子方运初有书念，老两口便心安理得地坚守家园。没想到清末那几年祸事连连，一个好端端的大户人家竟被掀了个底儿朝天。方运初是方茂哉的独子，自幼羸弱多病，到了成人，表面看身体跟常人无异，可是成亲之后久重不孕，方茂哉怕断了方家的香火，敦促着儿子带着儿媳妇四处求医问药，名山大川跑了不少，还扔了许多银子给古刹草庵，但却均无功而返。晚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自从被八国联军打开之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各个国家各种肤色的商人纷至沓来，随着贸易进入中国的还有上帝的使者。这些传教士除了让中国人大开眼界以外，带给方茂哉的好处却是实实在在的。百般无奈和万般焦急之下，方茂哉受高人指点，着人背上300多两银子，到泸州城里拜访洋教会里的传教士法国人皮诺尔，请这位卷发碧眼猴子一样难看的天使给儿媳妇把脉。据说这个天使不仅会传达上帝的旨意，还有一手看病医疾的绝活。皮诺尔收下银子，并没有给方运初的媳妇把脉，而是吩咐方运初本人脱下裤子，一双毛茸茸的大手在方运初的物件上摸来摸去，探囊取物一般。这一下害得方运初惊恐万分，生怕这个奇丑无比的洋鬼子会把他的宝贝物件扯了去。皮诺尔摸索了一会儿，放开方运初，狠狠地洗了手，一边甩着手上的水珠，一边对方茂哉和方运初说： 女人没问题，男人问题大。方茂哉爷儿俩听了这话如晴天霹雳。如果是女人的问题，他们还可以考虑更换女人或者增加女人。如果是男人的问题，那就是根子上的问题，这可如何是好？皮诺尔一眼就看出来这对父子是有钱人。皮诺尔和颜悦色地说，不过不要紧，这种病我是可以治疗的，但是需要时间和金钱。方茂哉此时还拿把钱放在眼里啊，他恨不得趴在地上给这个皮诺尔磕上几个响头，但是人家洋鬼子不兴这个规矩，你磕了也是白磕。方茂哉说，皮诺尔先生，你只要能让我早点抱上孙子，多少银子我都愿意给。但是这位皮诺尔却说，我不要你的银子，但是你可以资助我在你们那里建一座教堂，这样我可以经常去布道，也可以为病人治病。方茂哉二话没说答应了，也不知道这

为皮诺尔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在方茂哉爷俩看来，无非就是一些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药片。方运初起先还不敢用，怕这猴子一样难看的外国人使坏，把他药死了，好侵吞他的家产。第一次当着皮诺尔的面，他把药片含进嘴里，但是却没有吞下去，趁着皮诺尔没注意，把药片吐在手心里。待皮诺尔离去，他转手就把药片给扔了。回到桃花坞之后，头三次的药片都是拌到狗食里的，倒没见着大黄狗有什么不适，反而昂首挺胸，气势汹汹地在宅前房后奔腾跳跃。那几天桃花坞就像是闹了狗灾，方家的大黄狗彻夜狂吠，骏马一样奔驰在桃花坞周围的河湖港岔，追逐母狗。方运竹后来就明白了，不再唾弃那些药片，而是极其珍惜地把它们吞了下去。夜里果然感觉不一样。一个多月之后，夫人就宣布有喜了。桃花坞从此就多了一座尖顶教堂。民国三年，张大帅的队伍和洪大帅的队伍在江淮开战，方家就开始倒霉了。先是洪大帅的队伍来划饷，张口就是1000块现大洋。洪大帅手下的旅长讲得有理，俺们背井离乡来给你们打土匪保家园，连这点赏都不给，莫非让俺们喝西北风？洪大帅的队伍刚刚离开，张大帅的队伍又找上门来了。张大帅的旅长讲的就更有道理了，他说那洪大帅的军队是叛逆军，叛逆军你们都给了1000块现大洋，俺们是讨逆军，那就必须拿出1000块现大洋来赎罪，再另外拿1000现大洋充饷。方家的资本都在船上，拿出1000大洋来已经是捉襟见肘了。这下子可好，张家的军队又要2000大洋，上哪儿筹去啊？别说筹不着，就是筹得着也不能拿。眼下兵荒马乱，虎去狼来，这个头一开呢，什么时候是个了啊？于是方家拿定了主意，不给钱。老太爷方茂哉冲着张军的旅长颤巍巍地把胸脯拍得山响，说要命有一条，要钱没有，你们就把我这条老命拿去算了。可是方家老太爷失算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张军没有要到钱，也没有拿走方茂哉的命，而是派人押走了方家的一条货轮。方茂哉这才明白，呼天抢地无济于事，于是一病不起。祸不单行，这里红军和张军刚刚离开，陆安州公署专员又派人来征军粮，然后各级衙门趋之若鹜，都来啃方家这块肥肉。除了经营税、人头税，还有保民税、保险税、保安税、保水税、保土税，这管家把算盘珠子拨得像唱歌一样，光带宝字头的捐税就有20多项，得纳银元2400多块。方茂哉一口气没上来，人就不行了。方茂哉一死，丧事还没有办完，官府追账的又来了。方运初万念俱灰，真想跳河一死了之。传说中啊，方运初还真到辟水河边准备跳了。就在他要跳没跳的那一刹那，皮诺尔出现了。皮诺尔说，死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死了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你死了还有你的
孩子。这一句话如同醍醐灌顶，方运初怔怔地看着皮诺尔，随后是嚎啕大哭。皮诺尔说：“不要紧，我给你出个主意，他们再也不敢欺负你。”皮诺尔给方运初出的主意是让他加入方家航运公司的股份，但是皮诺尔的建议是强盗建议，他不仅不出股金，反而让方运初先付他1000块银元作为姓名使用酬劳，每年还要分利1000块银元。他的条件是方氏公司从此可以更名为皮诺尔航运公司，船上挂法国国旗。皮诺尔说了，只要你法国国旗挂了，洪家的军队不敢找你麻烦，张家的军队也不敢，政府也不敢来找你的麻烦，就是土匪也不敢来找你的麻烦。一句话说到底，是一个中国人，他就不敢来找你的麻烦。从此，辟水河里面，你的小货轮畅通无阻。想一想，一年你银元多少？这个账方运初一算就明白了。回到家里，他和夫人合计了一夜，最后决定听皮诺尔的。但是第二天早上在跟皮诺尔谈的时候，方运初又有些踌躇。不管怎么说，他是中国人，船上挂着法国国旗，那背后会有人戳脊梁骨的。皮诺尔听了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你是中国人，但你商人，商人，商人的利益必须有人来保护，没有人保护的商人就是这个。皮诺尔说着，伸出穿着皮鞋的脚踩死了一只蚂蚁。可是谁能保护你呢？你们的政府吗？对你来说，你们的政府和土匪一样。方运初不得不承认皮诺尔说的是实话，但是他还是不甘心，还想讨价还价。他说，可是皮诺尔先生啊，你一分钱没出，一分力气没出，就这样一年拿1000块现大洋，你是不是太狠了点儿？你能不能少要一点儿？不行，1块也不能少。我是没有出力，也不出钱，但是你知道我出卖的是什么？是法兰西赋予我的公民安全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公民的安全权。这个权利你有吗？你没有。对你来说，这是无价之宝。就这样，方氏航运公司终于更名为皮诺尔航运公司。果然，从此没有人再来找麻烦。不仅洪大帅的军队和张大帅的军队不来了，那条被强行征用的小货轮也由法国领事馆出面要了回来，就连陆安州城内各个衙门也都消停了，他们只有隔岸骂娘的份儿，他们骂方运初目无政府，卖国求荣。方运初有点心虚，赚钱比过去少了许多坎坷，那是不假，但是这钱里头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成分，所以他就安了一颗与民同享的心，
但凡官府征收匪患强拿，总是方家出面斡旋，冲大头拿钱消灾。如此，方运初倒是落了一个方大善人的美称。方氏航运公司挂法国国旗挂了3年，尽管被皮诺尔敲走了4-5千块银元，但是方家也落下了万贯家财。后来皮诺尔不幸在天珠山失足落水毙命，皮诺尔航运公司不复存在。陆安州又换了2茬官员，2茬横征暴敛，方运出的航运公司就关门大吉了，只剩下5-6条小波轮在河面上游弋。除去苛捐杂税，每年的进项不过1800块洋钱，供着2儿1女在城里念书，渐渐的就有些入不敷出了。在桃花坞第一次出现外国国旗是民国3年的事情。无论是方运初还是桃花坞的百姓都没有想到，到了民国27年，桃花坞又挂上了外国国旗，而这一回挂的是太阳旗。松冈大佐人还没到陆安州，陆安州驻屯军司令的命令就下文了。江淮派遣军司令石原次郎中将明确地告诉他，现在武汉外围攻坚战正在艰苦地进行，需要大量的军粮。皇军计划8月底拿下陆安州，这样呢，8月份就免了。从9月份开始，松冈的驻屯军就要开始为南下西

辆汽车到陆安州取粮食。石原次郎给松冈算了一笔账。陆安州系江淮富饶之乡，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所辖各县共有200多万人口，以每人每月缴纳1斤计算，即可得200万斤。200万斤粮食最多只够2个师团吃1个月，所以数额不能再少了。但是松冈在心里头也算了一笔账，陆安州有200万人口，这是派遣军支那统计局提供的数字，就算这个数字是准确的，但是这200万人分布在5个县的广大地区，山山水水沟沟坎坎都有。松冈连队兵力仅1500人，按照石原次郎的算法，每个士兵至少要向1000个支那百姓征收粮食。假设是分散行

是陆安州200万人口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要是被逼急眼了，有人登高一呼，200万老百姓别说动刀动枪，他扛着锄头铁锹来跟你拼命，1500皇军哪怕人人手里都是机关枪也是挡不住的。石原次郎回过头来又给松冈算了一笔账。你的兵力少是不错，派遣军长官部又给你从淮北鲁南调配了皇协军一个师3000多人，武器至少不比中国抗日军队差，加上从满洲国来的亲善团又有500多精锐兵力，那些老百姓大多数都是男耕女织的农民，本分老实，对皇军早就已经闻风丧胆，倘若交点粮食能够保住平安，那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敢拿鸡蛋碰石头呢？所以每月200万斤粮食，小小的，轻而易举的，不能再少了。但是松冈算来算去还是心里头不踏实，他在中国待的时间很长，深知中国人的性格，恐怕事情不像石原长官说的那么简单。皇军进行圣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无论作为皇军军官还是皇国国民，他都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但是每月200万斤粮食，那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数字，他不能脑子一热就承受下来。表态容易，倘若完不成任务，让一国作战的皇军在前线挨饿，导致战斗失利，战争失败，那就是对天皇犯下的罪过。再说了，怎么能够依靠皇协军呢？他们连自己的国家都卖，这些人在中国是最没有信誉和道德的人，指望他们搞粮食，他们会为虎作伥，他们能把老百姓的骨头榨出油，但是未必能把粮食交给皇军多少。如此皇军白白背了黑锅，还得不到实惠。再有，根据过去在满洲国和华北作战的经验，一旦战火烧到了中国人的家门口，他们就会把家里仅有的粮食上天入地地埋藏起来，要想从他们那儿搞到粮食，那可实在是太难了。因此松冈破天荒地准备向石原次郎讨价还价了。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全。

微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广播剧《林俊德》，出品人曾祥辉、吴建生，总监制刘毅，监制方军，制作人郭代云、高颖秋，责任编辑商建汤，编剧王英，导演全胜、薛伟强。

0: 第三集。
1: 简琴，你说啥？你要把孩子寄在我这儿？
2: 嫂子，我和俊德有新任务，没法照顾孩子。任务一结束，我就把孩子接回去。哎
1: 呀，简琴呐，你们都是大学生，有文化，你们的孩子不能跟我那六个孩子一样啊，在这儿受穷受累。
2: 嫂子，我们都是穷人出身，你心肠好，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1: 你也知道我这人粗活多，忙不过来，万一你要是有个万一，
2: 嫂子，要是想不活，
1: 我们不怪你。剑琴。

0: 实验的，没想到把第一个孩子也当成试验品了。你骂我吧。
1: 我不是好妈妈，我不是好妈妈。
0: 简琪，简琪，我欠你的，欠孩子的，一辈子都还不清了。

0: 都说马兰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林俊德与黄建琴的第一个孩子，可爱的女儿，寄养在江苏的黄建琴嫂子家。第二个孩子，调皮的儿子，寄养在福州的林俊德妹妹家。一个四口之家，分隔三处，天南地北。
1: 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姐姐
2: 啊！
1: 你猜今天怎么着？年轻人都打不过，
2: 打个乒乓球，瞧把你高兴的！哎，看新孵的一窝鸡仔，
1: 哎呦，
2: 用物理热能，成功率100%！
1: 呀！建琴同志啊，你不但能放大炮仗，还能孵小鸡仔儿。
2: 马兰的科研工作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养养鸡、种种菜。

0: 哎呀，这叫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1: 哎，
0: 哎呀，要是孩子们在身边就好了，有鸡肉，还有鸡蛋。
1: 哎，是啊。哦，福州来信了吗？
0: 刚到。哎，你看。
1: 哎，儿子怎么样？
0: 哎，调皮，不爱读书。
1: 我们的责任。
0: 哎，马兰教育不好，才送去福州。没想到这孩子一点都不珍惜，不在身边，管都管不到。
1: 你说的对，要管。这样吧，从现在开始，我给海辰写信，一周一封，这样啊，也许他能听进去。

0: 陈儿，爸爸很高兴能跟你说说话。爸爸小时候家里很穷，光脚走路上学。现在你不但有鞋穿，还能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里上课。你是中学生了，是大人了，要想好将来要走什么样的路。陈儿，回信收到，这回寄去两袋葡萄干，一袋给姑姑，一袋散装分给同学们品尝。陈儿，你说入党对考学有帮助，这种想法不好。入党首先是思想入党，拿爸爸来说啊，我感恩党的帮助才想入党，想为国家做更多的事。你呢？你想清楚了吗？陈儿，祝贺你考上大学。你的问题很好啊，爸爸认为付出比得到重要。一个人要老是想着得到什么才去付出，那他肯定走不远。陈儿，今天我数了数，我们通了100多封信。爸爸习惯了这么跟你说说话，真要见面反而不知道说什么好。你要走上工作岗位，爸爸也要面临新的挑战。
1: 7月29日，中国成功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2: 君德，来来来，坐，
0: 老首长坐。来，
2: 好好好。哎呀，还记得那个时候就在这里，我给你布置的任务吧？
0: 记得记得，30多年了。
2: 是啊，这大大小小45次核试验，你全参与了。
0: 是啊，首长，我这辈子就干这一件事，值当。
2: 嗯，君德呀，
0: 哎，
2: 你听说了吧？现在时事不同了，核试验不搞了，我们部队也要转型了。国家正在探索合用军工转民用，哎，这件事可大有作为啊！你有技术，大展手脚的时候到了。
0: 民用，要脱下军装，
2: 那是肯定的。
0: 哎呀，这身军装穿习惯了，要脱下来穿其他衣服，我这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啊。首长
2: 啊，
0: 我是党员，我还想给党和国家做点事。
2: 如果留下来，就是搞国防科研。这不但清苦，还要继续隐姓埋名。你可要想清楚
0: 啊！我
2: 哦，不急，给你几天时间。
0: 是，谢谢老首长。
3: 走出大楼，林俊德忽然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在马兰转悠了。每走一步就少一步，每走一步就停一步。夫妻树的传说，美人桥名字的由来，广场上的露天电影，还有文工团的表演节目。林俊德不知走了多远，走了多久，忽然间那个熟悉的地方 映入他的眼帘，胡杨林。
0: 胡杨，胡杨啊，你告诉我，我该走哪条路？不管。

0: 是你们？为什么不怕风不怕沙，就这么站着挺着，千年不倒，千年不朽？
1: 林俊德站在不倒的胡杨林中，刹那间离开家乡那个清晨的誓言，遥望家乡那个夜晚的誓言，一路上帮着林俊德走来的人们的呼唤声在耳边回荡。阿德，
0: 俊德，
2: 林俊德，
3: 林公子。

0: 这么多人看着我，我怎么能倒下？不管我站在哪里，我要像家乡的大山一样，像马兰的胡杨一样，像一个父亲，一个战士那样屹立不倒。林俊德不能倒下。
1: 林俊德选择了献身国防科研，中国可能少了一个核电企业家，但多了一个工程院院士。不能倒下。

0: 自己即将倒下。
1: 坐起来。
2: 您认识，您不能再起来了。医生说您需要休息。
1: 坐起来。
2: 老林，
1: 时间不多了，电脑里还有很多工作。坐起来。
2: 护士，满足他吧，让他起来。这一上午您说了九次要起来，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
1: 国家比我重要的多。
2: 你坐好，我拿电脑来。啊，
1: 你走，走。
3: 爸，我刚来。
1: 没时间，没时间了。
3: 爸，我不说话，我就看一眼。
1: 走。
3: 爸，
1: 我有事，重要的事。快，快。
2: 海晨，听你爸的。
1: 手表，我来。

0: 儿子。
1: 妈。
0: 海晨，不怪你爸爸。
1: 妈，之前爸不让您跟我说，直到现在才叫我过。我是特地等到工作结束下了班才飞回来，就是怕爸骂我扔下工作不管。可爸见我第一句话就是看我走。
0: 儿子，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在你爸心里是最重要的吗？啊，不是你，不是你姐，不是我。
1: 我知道，我知道，他心里装着国家，装着事业。有时候我就想啊，妈，我要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学生该有多好，他也能像父亲一样摸着我的头，手把手的教我。
0: 儿子，你小时候呀。

0: 就像爱着他的国家和事业一样，爱着你，爱着我们。
1: 您不让我进去，其实我只想看您一眼，跟您说一句话。想做您的儿子。

0: 盘烤完了，院士，我们回去吧。
1: 快，快，快好了。
0: 要不，您躺在病床上工作？
1: 不，不能。
2: 老师，
1: 小五，你U盘带来了吧？把同学们的资料拷走。
2: 老师。我们带了北雪，你看，这是每个同学的文件夹，第一次谈话内容，第二次研讨内容，个人性格，未来规划建议，老师给我们每个人都写了档案，每一次谈话都有记录，还有这份规划日期是前几天老师在病房里写的。老师，
1: 资料带回去，老师就送你们到这里了。
2: 老师，你不要走，老师，你走了，我们不知道将来怎么走，老师。
1: 不知道的时候，去马兰看虎眼吧，屹立不

0: 第一次这样拉你的手，对不起啊，我下辈子还你。
1: 老林，这辈子我很满足。
0: 一切从简，多收礼金。不想阻止提任何要求。
1: 我知道，我知道。按你说的做。
0: 简青。我只有一个要求啊，把我埋在门外。

看到了林俊德最后留下的小本子，上面列了好多遗言目录，有关工作的、马兰的，只有在家人那条下面是空白，他还来不及写。

海风的终点到了，在马兰的中国核试基地烈士陵园，林俊德院士成为第371座丰碑。在这里，我看到了成片的墓碑，他们昂首挺胸，站成了一个个战士的姿势，站出了一支支队伍的气势，永远不会倒下。那一刻

参加演播的还有北京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编辑陈丹征、张露山、孙柳青、梁兴茂，录音房大文，配乐沁心，制作刘新兵，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泉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请听广播连续剧《第一家园》，编剧潘璇、诺言，导演杨冰，音乐左派，录音合成陈慧清，音响效果董哲，责任编辑尤振阳，策划洪飞彤，监制陈慧君，总监制许自来。第一集，灯塔。20世纪20-30年代，日本侵略者占据台湾后，极力推行台湾教育令，全面禁止汉文教学。中国人开办的书院书房被强制关闭，取而代之的是各类日语讲习所。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据台湾总督府变本加厉，采取高压手段实施文化殖民。一些顶着重重压力艰难生存的汉学私塾遭到了灭顶之灾，其中就包括了鹿港丁氏创办多年的陈江书院。
2: 人之初，性本善。
3: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陈思华，老师好。啊，今天是你来陈江书院学习的第一天，这是赠予你的毛笔，望你将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5: 学生谨遵教诲，必定不让老师失望。
4: 好，坐下吧。
5: 是。
4: 现在我们开始上课啊。这位同学举手，你有什么问题吗？
5: 老师，你方才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可我家父曾说这两句话是明代忠臣杨继盛的遗言，但好像
4: 你说的没错，请继续说下去。
5: 好的，杨公的原话好像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为何老师却说是妙手著文章呢？
4: 你读得很仔细，这很好。同学们，读这句名言，我们要体会的是其深切的家国情怀。大丈夫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艰难困苦，都要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哪怕

0: 他付出生命的代价，亦在所不惜。这与上堂课我讲述《临公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同样的道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至于那一字之差，其实是北平的一位前辈所改动的，他有铁肩。 也有妙手，在这样的乱世，李大钊先生以及那些与他志同道合之人，真乃英雄也。
1: 老师，李大钊是谁啊？
0: 李大钊是革命志士，他在北平，在海的那边，在我们心里。
2: 少爷，少爷。
0: 日本人又来了，还在外面喊着要封了我们的书院，老爷正跟他们理论呢。好，我去看看，你帮着我看着学生们读书。
2: 好，哎，少爷，严着的火气呀，日本人我们惹不起啊。
0: 你们好生温习功课，莫要受外事打扰。
2: 陆港学院は大日本帝国の監視電話を無視し、韓国の修園を監視しました。陆港学院を直ちに閉鎖します。
3: 太君说了，陆港澄江书院违抗大日本帝国禁令，私自教授汉学，即日起查封。我是中国人，是中国字，读中国书。
2: 何错之有？你们凭什么查封书院？丁宝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奉劝你一句，听太君的话，不要妄图对抗帝国。
3: 哼，周大海，身为中国人，却甘心奴颜屈膝、卖国求荣，将来你有何面目去见自己的列祖列宗？<笑> 台湾早就是皇军的了，我可是皇军的一等良民。太君，
2: 那你？
3: 我现在就去把书院的那个牌匾砸了。
2: 你敢？我跟你拼了！
3: 罚剑了！你们什么？我，哼，都老实点，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嗯，把牌匾拿走。
0: 再敢办汉文书院，格杀勿论。
2: 你们走，走，走，走，走，走。
0: 老师，老师，同学们，在日本人的魔爪之下，我们的书院保不住了。今天或许就是大家的最后一刻，但它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日本人可以占领我们的家园，关闭我们的课堂，残害我们的同胞，但他们永远也无法改变我们身为中国人的事实。我希望大家都能记住今天，记住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这是你们人生之中真真正正的第一课，是走向救亡图存的。
4: 第一课，陈江书院就这样被日军查封，并强行改为日文讲习所。孩子们无法再去学院读书写字、学习汉文。丁瑞洲的父亲丁宝乾急火攻心，又遭受日军的皮肉之苦，一下病倒了。
5: 瑞州，阿伯的身体怎么样了？
6: 小飞啊，这个月总算熬了过来，没有生命危险，但情绪一直不好。
5: 日本人一向凶残霸道，阿伯被他们打伤，书院也被封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继续偷偷办学，教孩子们读书吗？
0: 小飞，
1: 嗯，
0: 你看那边，所谓的总督府办务署，可那里原本是我们丁家的商号大楼。你再看看那个小土坡，断壁残垣呐，可那本来却是我们丁氏的祖屋祠堂。
1: 瑞州，
0: 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当下这样的时局，纵然我们重开书院又能如何呢？孩子们有向学之心，但在日本人的高压威慑之下，也不是每一户每一家都敢送孩子入汉文学堂的。
1: 那该怎么办？
0: 只有将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书院才有堂堂正正重新开办的那一天。
1: 哎，去年在台北发抗日传单，你还被关了三个月。我们的力量太弱了，要将日本人赶走谈何容易呀。
2: 大哥，大哥，不好了，
3: 小妹被日本人抓去了。
0: 什么
1: 啊？
3: 为什么？听学校说她违反校规，不穿和服也不按日式的坐姿，又发现她书包里藏有抗日书信。
0: 哎呀，带我去看看。小飞，你先回家。
1: 瑞州，你要小心啊。
0: 我知道，快回去吧。
5: 丁瑞州的妹妹性格倔强，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头，虽身为女子，却为国家前途命运四处奔走，饱含爱国热情。就在丁瑞州兄弟二人去监狱探视妹妹的档口，汉奸周大海引领日军撞进了丁瑞州的家中。
6: 阿克多，
7: 阿克多，
6: 阿克东，你这不能这样。
7: 阿克东，
6: 不能进来。
8: 滚，你个老东西。
6: 哎呀，你们，老爷，老爷，
8: 你们这是干什么？
9: 干什么？抓抗日分子。
10: 开门，小心点。
8: 别搬了，别搬了，
10: 狗狗，
8: 别搬了！我们丁家哪有什么抗日分子啊？求求你们别搬了！
9: 老家伙，你的儿子办汉文学院，女儿偷藏抗日书籍，你们一家都跟大日本帝国作对，还想不想活了？
8: 周大海，你这个汉奸走狗，你胡说八道！
10: 三个
8: 三，别翻了，你都是娃娃留下的诗稿和书画呀，你们不要翻了，不要翻了。
0: 二弟小心。
3: 大哥，南面和北面都有日本兵把守啊。
0: 二弟你怕吗？
3: 我怕是怕，但是小妹被日军强行抓走，不知会受怎样的苦。父亲大病初愈，却又遭受惊吓，卧床不起，这国仇家恨，我们岂能不报啊？
0: 好，二弟，北面是后门，把守应该不会太严，一会儿我引开看守，你就从北门潜入，进去以后先观察环境，不要轻举妄动，等我进去了以后再行动。
3: 好，
0: 走，走。哎呀！
5: 作为丁氏家族的长子，丁瑞州对日军和汉奸周大海这些人深恶痛绝，联手二弟为父亲和妹妹报了仇。兄弟二人同心协力，潜入日据台湾总督府，杀死了两个日本兵，并破坏了楼内的供电系统。日本总督府连续三天乌漆抹黑，面对漆黑的办公楼，日本宪兵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
3: 小飞，小飞，
1: 瑞州，几日都不见你，我真是担心死了。
0: 这几天我和二弟
7: 办了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啊？
7: 以后我再告诉你。小飞，啊，你看看这个。哦，
1: 这是晋江那位宝华叔的信。
7: 嗯，宝华叔说他到延安了。啊，
1: 延安
7: 啊。
1: 宝华叔莫不是参加了共产党了？我记得他上一次写信给我们说从厦门去了上海，接触了许多抗日志士。
7: 宝华叔说延安有一座特别的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很多热血青年都在那里学习成长。
1: 哦，中国共产党抗日革命。宝华叔在信里反复提到了这些，可是我们在这里能做什么呢？
7: 看完宝华叔的信，我想明白了，要赶走侵略者，我们必须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
1: 啊，你要去延安？
7: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却被日寇蹂躏，要想从日寇的铁蹄中解脱出来，延安才是希望。你看，看到海上的灯塔了吗？
1: 看到了。
7: 我们之所以迷茫，是因为找不到灯塔。如今我要渡海去延安，找寻能够指引我们前进方向的灯塔。
1: 瑞州，那我们……
7: 小飞，本想风风光光将你迎娶入门，可眼下却要你替我照顾这个家。我……
1: 瑞州，你不用内疚，我懂得这个道理，先有国才有家，你为国参战，我为你自豪，家里有我，你就放宽心吧，早日赶走日寇。待团圆时，你再补给我一个完美的婚礼吧。
7: 好，小飞，等我回来，我相信那一天将是和亲海宴，举国同欢。我相信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1: 日州，我等着你。
11: 你小
12: 弟瑞州，
7: 宝华叔，
12: 哎，在抗大的学习课程完成的怎么样了？
7: 嗯，宝华叔，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可谓醍醐灌顶，发人深省啊。道路虽然曲折，但前途必定光明，最终的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12: 嗯，吾辈抛头颅洒热血，就是期望彻底将侵略者赶出华夏的每一寸土地，更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彻底扭转百余年来积贫积弱的局面，真正走向中华之复兴。
7: 报告，八路军战士丁瑞洲请求奔赴前线抗战杀敌。
12: 丁瑞洲同志，希望你奋勇争先，为中华而战，为人民而战，为和平而战。
7: 为中华而战，为人民而战，为和平而战。

0: く世代の体制と帝国の人情と
1: 新华广播电台播报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伟大的抗日战争，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华夏儿女，我们胜利了。

0: 台湾看望病危的老夫，这是批准信。
1: 啊，好的。
0: 我和你父亲恐怕是无缘再见一面了，你别太难过，回去后如有不测就带着小飞一起过来吧。
1: 宝华叔，你也要保重身体啊。
0: 放心吧，我们叔侄俩还要继续并肩作战呢。早去早回，我在延安等着你。嗯，
1: 小飞，
2: 雷州，
1: 小飞，
2: 雷州，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
1: 我说了，我要回来。父亲怎么样？
2: 阿伯他。走了，
1: 啊！父亲，父亲，儿不孝，没能见您最后一面呐，父亲。
2: 瑞州，抗战胜利了，日寇真的被赶跑了，我们也终于等来了团聚的日子，你不要过于悲痛，来喝杯水吧。当年你说的对，只有祖国强大了，才能有重建家园的一天。可惜，阿伯没能等到你回来。但我相信，当书院的牌匾再度挂上时，就是对他老人家。

0: 直到今天，对我来说，忠孝两难全。阿爸病重时，我不能侍奉左右，多亏有你在啊。
1: 这都是我该做的，我只是一直担心着你。战场上枪林弹雨，很多时候我整夜整夜的做噩梦，醒来时多希望你就在我的身边。抗战胜利了，日本人投降了，我们从此可以过上安定美好的生活了吧。
0: 小飞，可是我想等我安顿好家里的事情，你还是和我一起回延安吧，那里有信仰，有乐观向上的精神，有志同道合的伙伴，有最民主团结的氛围，我们将从那里开始走向重建美丽家园之路。
1: 反正你去哪里，哪里就是家，我跟着你。
0: 小飞，
1: 瑞州。
2: 这位伙计
3: 啊，
2: 我要两张去厦门的船票。
3: 厦门
2: 啊？
3: 你要去厦门？
2: 是啊，买两张船票。
3: 哎，你没看到码头上的告示吗？接到上面通知，现在戒严了，别说厦门，回大陆的船一艘都没有，船都被军队征用了，我哪来的票给你啊？
2: 啊，戒严？
3: 嗯，
2: 船被征用了？哎呀，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3: 哦，我听说又要打仗了，这兵荒马乱的，后生仔，听老人家一句劝，别去什么厦门了，回家好好待着，起码这里还是安全的啊。
0: 难道真的回不去了吗？鲍华叔，我
4: 瑞州，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你回台湾看望病重的老父就一去不回，我估计你是遇到麻烦了，也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但不论在何处，只要你心中的那盏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第一家园》第一集《灯塔》，剧中人丁瑞洲由王雷演播，丁宝华由任杰演播，丁瑞祥由白马演播，林小飞由武凤春演播，陈思华由高峰演播，林和平由张瑶涵演播，庄教授由郭正健演播，丁宝乾由孟宇演播，丁振宇由屈浩演播，丁小双由曹一倩演播。出品单位晋江市融媒体中心。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社区的。

0: 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1: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2: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3: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学会分门别类。
4: 北京时间23:00。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12: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刚退休。
14: 带孙子呢。
15: 看书。
16: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一张摇椅。
16: 一杯茶。
13: 听戏。
14: 遛弯儿。
17: 除了这些，您还

0: 可以是这样的，
1: 都有学钢琴，
2: 参加合唱团，玩摄影，做视频，
3: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4: 年龄不是借口，
2: 老有所乐，
4: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5: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6: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4: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8: 太熟悉了，
9: 我是老的电视工作者了。
8: 对，经常在电视里见到您光辉的形象。
9: 嗨，什么光辉形象啊？我跟观众们联系的比较多。
8: 哎，老演员了。
9: 是，
8: 对您太熟悉了。
9: 你认识我？
8: 认识您。
9: 我叫什么名字？
8: 您就是那个著名演员，
9: 哎啊，
8: 毛阿敏先生。哎，
9: 你不认识我，
8: 怎么不认识？
9: 连男女你都没分出来啊？
8: 你没错啊。
9: 我是毛阿敏，还先生啊，像话吗？
8: 那您是
9: 马季小姐？
8: 哦，
9: 这，我就是那马季。
8: 哦，您就是马季。
9: 对，
8: 您今年都瘦了？
9: 不小了，我已经60岁了。
8: 60岁了？
9: 哎，
8: 60岁还打算活几年呢？
9: 你不会说人话呀、啊、你？
8: 怎么了？
9: 什么叫打算活几年呢？
8: 啊，
9: 我打算再活200年，人家让活吗？开玩笑。
8: 60岁
9: 啊，
8: 问您在舞台上还活跃多少年？
9: 那早着呢。
8: 是吗？
9: 60岁
8: 啊，
9: 艺术上这是成熟期
8: 啊、哦、
9: 知道吗？
8: 啊，
9: 早着呢。
8: 是吗？
9: 哎，
8: 60了，您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9: 意味着什么呀？
8: 意味着您就老了。
9: 哦，60岁老了。
8: 哎，
9: 老了怎么样呢？
8: 老了
9: 啊，
8: 就完了。
9: 我就完了，让大家看一看，就我这个生猛海鲜的这个劲儿，我是要完的样吗？啊，
8: 形象不行了。
9: 形象怎么了？
8: 让大家伙看看
9: 啊啊，
8: 满脑袋抬头纹，
9: 这是自然规律
8: 啊。鼻子也塌了，牙是假的吧？
9: 一个假的。
8: 耳朵边也干了，
9: 擦点油就好了。
8: 哎呀，坏了
9: 啊！
8: 这半边都糟了，这半边。
9: 别开玩笑啊！
8: 不行了，
9: 什么叫糟了？
8: 不好看了。
9: 当演员的
8: 啊，
9: 老一点没关系。
8: 不行了，
9: 可以弥补吗？
8: 怎么弥补啊？
9: 我就准备去美容去。
8: 还打算美容？
9: 哎，我已经挂号了。
8: 挂什么号啊？
9: 北京啊。
8: 啊。
9: 他美容医院。

0: 口了一台翻皮机。哎，我准备啊。
1: 那您等会儿呢？
0: 啊，
1: 什么机器？
0: 翻皮机。
1: 翻皮机干嘛使的？
0: 翻脸皮用的。
1: 翻脸皮用的
0: 啊，把外面这个粗糙的这东西啊都翻到里头去，把里面这个嫩的翻到外头来，拯救如新
1: 啊，这么回事。
0: 哎，
1: 不过别人能翻你翻不了了。
0: 怎么呢？
1: 你这都翻过一回了。你不行，
0: 别开玩笑好不好？
1: 哎，你看咱这小伙子往这一站
0: 啊，
1: 这漂亮劲啊，这帅啊，多漂亮。广东话两宅呀。啊，
0: 上
1: 亮亮
0: 仔了！
1: 广州一下飞机
0: 啊，
1: 刚一出机场，哗，200多位把我围上了。
0: 什么呀？
1: 全是小姐。你在后边呢，你不是没看见呢？
0: 我看见了，
1: 围上我了吧？
0: 对，200多位
1: 啊，
0: 一下飞机，200多人都把刘伟围上了，
1: 围上我了。
0: 啊，不仅小姐，什么人都有，
1: 人不少啊。
0: 说明一个问题，
1: 我什么问题？
0: 说明广州这个地方
1: 啊，
0: 生活水平比较高。
1: 那是。
0: 不愿意吃肥肉，都想买点排骨吃。
1: 啊，
0: 好，
1: 怎么说话呢？
0: 啊，
1: 听这话的意思不服气。
0: 本来嘛，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
1: 你这老的就比不了我们这个小的了。
0: 你这小的还比不了我这老的。
1: 从脖子上分析，带小字的就好听啊。
0: 什么带小字的？
1: 小巧玲珑，好听不好听？
0: 啊，带小字的。
1: 哎，小家碧玉。
0: 还有吗？
1: 小姑娘。
0: 呵。
1: 小伙子
0: 啊啊，
1: 小姐，
0: 呵
1: 啊，小两口，
0: 小两口，
1: 哎，成立一个小家庭，
0: 都有小，
1: 哎，
0: 嗯，
1: 在广州这儿买个小别墅，
0: 小别墅，哎，对对，
1: 再配上一辆小汽车，
0: 呵，
1: 哎，
0: 嗯，
1: 过两年再娶个小老婆，
0: 不对，
1: 这不算
0: 像话吗？
1: 带小字的。称呼上也是如此，
0: 称呼上怎么带小字儿？
1: 称呼起来小的好听啊，
0: 是吗？
1: 小张，哎，小玲，哎，小刘，
0: 哎，小偷，
1: 哎，这不算谁？
0: 哎呦，不算了，
1: 当然不算了。
0: 带小字好听，带老字就不好听吗？
1: 老的有吗？
0: 当然有了，
1: 你说说。
0: 老张、老李啊、老刘、
1: 老鼠。
2: 我这也不算，我这也不算。
1: 穿衣服也得穿小的呀。
0: 穿什么小的？
1: 讲究穿小圆领衫。
0: 有这么一说？
1: 哎，
0: 啊，
1: 小领衬衣，
0: 嗯，
1: 小皮鞋，
0: 嗯
1: 啊，小裤衩。
0: 带老的也有啊。
1: 当然老的也有了。
0: 哎，
1: 老棉裤，
0: 嗯，
1: 老棉袄，老棉墩，老羊皮坎肩。
0: 行行行，那都是我姥姥穿上衣的。
1: 唱出歌来，带小的更美了。
0: 唱出歌来，
1: 小呀小。
0: 老爸爸，你先别唱。
1: 怎么了？
0: 唱出歌来。带小字好听，带老字也好听，
1: 不见得吧？
0: 你不信你唱啊！
1: 咱俩来了，
0: 你来了吧？
1: 小呀小二郎，
0: 50岁的老司机，笑脸扬，
1: 笑成故事多。
0: 老人和老人，
1: 淅沥的小雨，淅沥沥。
0: 老房东把
1: 小家少年，
0: 说老头
1: 唱，
0: 老子的多。干嘛去了？你干嘛呢你啊？
1: 急了急，
0: 抽烟气人呐、啊！
1: 怎么叫气人了
0: 啊？光有小的没老的行吗？啊，没老的，你那小的打哪来的？你们家就全是小的，一个比一个小。你爸爸比你小8岁，行吗？小有小的长处
1: 啊，
0: 老有老的特点嘛。
1: 哎，那为什么形容我们年轻人那个词儿就这么美啊？
0: 年轻人
1: 啊，
0: 用什么词形容？
1: 形容我们年轻人朝气蓬勃，美不美？
0: 美啊！
1: 哎，
0: 形容我们老的老当益壮，也照样美啊。
1: 我们青出于蓝胜于蓝
0: 啊，老将出马一个顶你们俩。
1: 我们风华正茂，
0: 我们壮心不已，
1: 我们反应机敏，
0: 老骥伏枥，
1: 我们干脆利落，
0: 沉稳老练，
1: 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
0: 我们老虎屁股随便摸。哎，
1: 什么叫随便摸呀？
0: 老的脾气好，有涵养。
1: 告诉你，
0: 哎，
1: 在我们年轻人身上表现出一个心字。
0: 心字你离不开我这老字，
1: 不见得吧？
0: 你不信你说吧。
1: 我们过上了新生活，
0: 别忘了过去的老传统啊！
1: 我们是新时代的新青年
0: 啊，那是老一辈培养出来的。
1: 我们树立的都是新思想、新观念、新作风。
0: 你不要穿新鞋走老路，
1: 欣欣向荣。
0: 老树新花，
1: 行啊，除旧不新，焕然一新。

0: 心，团结一心，我这四个心您有吗？
1: 没有。
2: 我们就知道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老实巴交，四个老。
0: 哪儿找来的？戏剧界可有一个叫新凤霞的，
3: 戏剧界有一位叫老白玉霜，
0: 作家有一个叫沙叶新的，
3: 大作家老舍。
1: 老
0: 行啊，啊，告诉你啊，我结婚了，嗯、啊，这叫娶了新媳妇儿，
3: 是我们那儿叫找着老婆了。哎，嗯、
0: 我们可是新婚夫妇，
3: 我们老夫老妻，
0: 我们心心相印，
3: 我们老两口子没得说，
0: 我们两小无猜，啊、
3: 我们。老夫老妻，
0: 我呀、啊、接了旧离再换新的，我这叫喜新厌旧，怎么样？
3: 是是是，连你爸爸都这老毛病啊！
0: 说话呢？
2: 怎么说话呢？
0: 告诉你、哎啊，年轻人身上还表现出一个少字，
3: 少字你也离不开我这老字，
0: 少字象征着新生，
2: 老字意味着成熟，
0: 我少年有为啊，
3: 我老棒生猪，
0: 我少年得志。
3: 我老来得子，
0: 行。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是一少一老，
3: 老要张狂，少要稳，一老一少。
0: 行啊，我喝过安徽的哨子酒，
3: 我专门喝那个泸州老窖。
0: 浙江有个绍兴县呐、啊，
3: 广西有一个老街，
0: 湖南有个绍山，
3: 北京有一个老虎庙，
0: 河南有一个少林寺。
3: 少林寺有三个老和尚，
0: 没词儿把老和尚搬出来。
3: 你来吧，
0: 告诉你啊，我看过电影《少帅传奇》呀，
3: 我看过电影《老兵新传》，
0: 我看过电影《红衣少女》，
3: 我看过电影《老井》，
0: 我看过电影《少年犯》，
3: 我看过电影《红楼梦》。哎，
0: 没老啊，
3: 刘姥姥进大观园，
0: 又把刘姥姥搬出来，
2: 有没有？
0: 行行行啊！告诉你啊，我可是少年气盛啊！
3: 你不听老人言，啊、吃亏在眼前。哎呦，
0: 上这儿卖老来了？
3: 不是卖老，哎，
0: 真的 啊！老实话，从形象上看还真不老。
3: 不行，我这形象是老气横秋了。
0: 没有没有啊，就是有几根少白头吧，
3: 那叫老杂毛了啊！您
2: 甭弄那个，
0: 告诉你，哎，各行各业涌现出多少年轻人都是优秀人才，哎，
3: 那是老一辈传帮带的结果。
0: 运动会上拿金牌的全是我们年轻人，
3: 背后教练全是老将了。
0: 甭说别处了啊，今天在场的啊，各位多少企业家、多少总经理都是我们年轻人啊，
3: 再年轻也得叫老板。哎。
0: 行，
2: 离开老了吗？
0: 说的不错啊，就是这个老家伙。哎，
2: 这谁老家伙？别开玩笑。
0: 怎么了？
2: 什么叫老家伙？啊，
0: 又不对了。
2: 文明吗？
0: 不好吗？
2: 骂人的话。
0: 不说了，
2: 什么叫老家伙？
3: 真是，
2: 小兔崽子。
0: 你这怎么回事？
2: 给我勾出来的。我告诉你啊，
3: 年轻的呀，你们将来也得老了。
0: 没错啊，
3: 老的也打年轻时候过。
0: 是是是，
3: 现在改革开放那个年代啊。老的要爱小的，
0: 对，
3: 小的来敬老的，嘿，相辅相成，咱们携手并肩嘛。
0: 听你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3: 啊，明白过来了。
0: 哎，要这么说，姜还得是老的辣，
3: 不能那么说。
0: 真的，
3: 吃香椿还得嫩的香。哎，
0: 您就是我们中国五粮液名酒啊。
3: 怎么讲？
0: 靠的就是您这个老窖啊。
3: 那你就是沧州的蜜枣。
0: 蜜枣怎么讲？
3: 越小个的越甜呐。
0: 您就是北京越盛斋的酱羊肉。
3: 怎么讲？
0: 缺了您这个老汤，它那个羊肉就没味儿了。
3: 那你就是广州这烤乳猪。哎，
0: 我这怎么讲？
3: 小个的烤出来才香呢嘛。
0: 还是老的好。
3: 小的好。
0: 老的好。
3: 小的好。
0: 我要当老的了。
3: 我当小啊，
2: 咱俩换过来了。
0: 我们年轻人要尊敬您老年人，
3: 老的要爱护你们年轻人。
0: 我们年轻人要向您老年人多多请
3: 教，向你们学习。
0: 我们要尊敬您。
3: 哎，行了，
0: 我给您鞠个躬，
3: 我给您敬个礼，
0: 我给您作个揖，
3: 我给您磕头。
2: 老理儿全出来了，不是？
0: 以后我就拿您当我的知心朋友了，
3: 我拿你当我的老世交，
0: 称呼上也得改一改，
3: 咱们互相叫得亲切一点。
0: 从现在开始啊，我就称您马老了。
3: 别别，我以后叫您小刘。
0: 好啊，
3: 好吗？哎，
0: 我小刘要攀登高峰呢。哎，
3: 我甘做人梯， 您踩着我肩膀攀登吧，
0: 够意思。
3: 怎么样？
0: 我要阔步前进呢，
3: 我就做你的铺路石；
0: 我要冲锋陷阵呢，
3: 我就是你的后盾呢。
0: 好啊
3: 啊！
0: 晚上我学习，
3: 我就是你的台灯；
0: 白天我吃饭，
3: 我就是你的筷子；
0: 我练唱歌，
3: 我就是你指挥；
0: 我打乒乓球，
3: 我就是你球拍；
0: 我去打猎，
3: 我就是野猪。
0: 哎。
3: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以后我欢迎您到我家常来常往。
3: 我家欢迎您经常去做客。
0: 我家就是您家了，
3: 我家就是你们家。
0: 您弟弟我家大哥，
3: 你要那么说，您妹妹我家大姐，
0: 您爱人我家大妈，
3: 那您女儿我家奶奶。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给大家表演一个我刚创作的相声，这个相声呢，
5: 跟大伙儿拜年啊！跟大伙儿拜年了，拜年了，拜年了，拜年了，拜年了！爷们
4: 儿，
5: 妈呢？
4: 说相声？
5: 说相声
4: 啊？
5: 有点意思，会吗？
4: 会一点儿。
5: 不谦虚。
4: 这还不谦虚？
5: 不会别急呀、啊。
4: 谁急了？
5: 我这意思呢，您要不会、啊、我可以教给你。
4: 您教给我说相声？
5: 对。
4: 您是干什么的？
5: 我你不认识。
4: 不认识。
5: 我就这剧组的。
4: 哦。
5: 厨子。
4: 啊。
5: 我打小就听相声。
4: 哦。
5: 有一句名言听说过吗？
4: 哪句呢？
5: 不想说相声的厨子绝不是个好裁缝。
4: 谁要能听懂您这路话，我佩服他有一条好嗓子。
5: 爷们儿，不挨着啊。
4: 您那也不挨着。
5: 不挨着。
4: 啊。打算教教我？
5: 当然了。
4: 我跟您请教请教行吗？
5: 哎，请教爱听。
4: 得嘞。
5: 嗯。
4: 请教请教啊。
5: 嗯。
4: 一个人说的是。
5: 评书。
4: 评书干嘛呀？我问的是相声。一个人表演的相声叫什么形式？
5: 一个人表演。
4: 对。
5: 捧哏的病了。
4: 谁说的？病了干嘛呀？没有。
5: 那干嘛一人说呀？
4: 问您呢。
5: 哦，裂学了
4: 啊，
5: 就分手了，掰打起来。您别一人说呀。
4: 您的意思吗？
5: 您改相声剧呀，您找一个女演员，再捏几个小面人，到时候演到最后，啪一拥望鹤，板这么假的豁出他，
4: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说谁呢？他板这么假的，告诉您一个人表演的叫单口相声。
5: 嘴快那样，我刚才我说了，他给说了，谁不知道？
4: 我那我嘴快、哎，两个人表演的叫
5: 双口相声。
4: 干嘛双口啊？对口相声。
5: 想依着你，
4: 依着我干嘛？一直就叫对口相声。
5: 行行行，
4: 三个人以上，很多人表演的叫
5: 多嘴相声。
4: 那就别说了，多嘴像话。告诉您记住了，那叫多口相声。
5: 错，群口相声。
4: 你把我带沟里了。
5: 别说相声，弄不懂。
4: 行行行，再跟您请教请教啊。
5: 嗯、说。
4: 我们这行业大家都知道，有四门基本功，讲究的是
5: 煎炒烹炸。
4: 坏了。这厨子我决定了、嗯、
5: 说学逗唱
4: 啊，对，
5: 谁不知道啊？您这嘴皮子得用功夫。
4: 得嘞，老爷子、
5: 哎、
4: 您这不是提到嘴皮子了吗？
5: 对，
4: 再跟您讨教讨教、
5: 嗯、
4: 咱们来段绕口令，您看怎么样？
5: 你说这太简单。
4: 您听着、嗯、
5: 说吧。
4: 说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炮兵并排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5: 再来一遍。
4: 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炮兵并排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5: 再来一遍。
4: 说八百，你要累死我是怎么？还没听清楚。你该您的了。
5: 该我来。
4: 那您来。
5: 我也挺简单的。多少人？
4: 白说了，八百。
5: 这么些人。八 百笨兵。
4: 笨兵啊，标兵，
5: 八百笨标兵，
4: 没笨不说话是不是？离笨远点就是标兵。
5: 八百标子兵，
4: 你哪那么多零碎啊？你又标子兵了，标兵。
5: 行，这么些人干嘛去？
4: 奔北坡。
5: 八百标兵，干嘛单奔那北坡啊？
4: 这您就不懂了，这个绕口令是一个双纯音的训练。八百标兵奔北坡，都是双纯爆破音。
5: 下一句，
4: 北坡炮兵并排跑。
5: 北坡炮，您等会儿吧。您刚才说的是标兵，这炮兵怎么回事啊？
4: 又来了一波子。
5: 又来一波子。
4: 对呀、啊。
5: 标兵已经八百人了、这边又来八百、有这一千多人，你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呀、你还得炊事兵啊。这么老些人，
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您忘了您这专业精神好不好？没图的，您看。炮兵怕把标兵碰，
5: 怕碰你别来呀。
4: 那就别说了。
5: 最后一句，
4: 标兵怕碰炮兵炮，
5: 合着两边都含糊。
4: 您别这么乱分析好不好？您能说不能说？
5: 当然能说了。
4: 说您来了。
5: 不说你这个，忒旧。
4: 我这旧。
5: 大伙都会了，没意思。我给你这初心啊，
4: 还要创新，
5: 没错，创新咱们这个啊，打着，打着，
4: 我给你打着吧，
5: 打着。八百彪子兵就奔了北坡，北坡上呼呼啦啦来了一大堆炮兵，两伙人在北坡上，他这么一挤呀，不长时间都怕把谁给磕着了。您来了这个，
4: 我来不了。我没您那么大没能，
5: 那叫能耐，把能耐说成没能，什么协调？
4: 您那协调也不利索了，咱别耽误工夫了，好不好？
5: 怎么着？
4: 这算您说上来了啊！最后跟您请教一个，您交给我报菜名怎么样？
5: 你说什么？
4: 报菜名
5: 合适吗？
4: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5: 没娄子。
4: 报菜名有什么娄子？
5: 出娄子你盯着，
4: 有到我盯着。
5: 我这不去了
4: 吗？这干嘛呢？这是？喂，老爷子，回来！我让您报菜名，您干嘛去？
5: 不是报菜名啊？
4: 对呀、
5: 啊。郭达，把菜名都摁住了，我下来报他。
4: 回来。
6: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7: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8: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7: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8: 那么您是唱哪方的？
7: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扫后台。
8: 嘿，全行啊。
7: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8: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7: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8: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7: 武松打虎。
8: 哎，
7: 您扮演谁？
8: 我扮演武松啊。
7: 我呢？
8: 你不是多面手吗、你来个一杆四。
7: 一杆四。
8: 前面的九宝、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您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7: 没问题，
8: 没问题。
7: 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来，哐一拆的哐。

0: 这位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空嘞矿一拆也矿，
0: 而今就把寒林山矿
1: 拆矿
0: 就把
1: 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0: 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0: 别唱了，
1: 怎么了？
0: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
1: 李谷一。
0: 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0: 真是。
1: 请到里边。
0: 哎呦，
1: 是抗拆
2: 抗拆拆拆拆拆拆拆。
1: 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0: 俺要饮酒。
1: 饮酒？
0: 真是
1: 不卖。这位什么毛病？这是？
0: 难道判五天不成啊？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0: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0: 啊？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哦，到了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0: 有虎啊，他不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0: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爷，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钻心眼里头去了。
0: 朕朕且有此理
1: 啊！
0: 既然咸阳岗吃了王虎伤人，俺要破饮几杯酒，
1: 好
0: 多分几分力量。
1: 是了，
0: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民
1: 怎么着？
0: 吃寒呀！
1: 这位也瞎抖机灵。
0: 你有报？
1: 有。
0: 你就报酒来
1: 吃。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

0: 啤酒。
1: 哎，有武夫喝啤酒的吗？
0: 您打算喝什么酒？
1: 我得喝白酒。
0: 喝白酒，我们这儿可有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得搭菜。
1: 哎啊！搭菜
0: 是吧？
1: 搭什么菜呀？
0: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哎，
1: 这菜你酒贵，
0: 怕贵您别喝呀。
1: 不要这样啰嗦，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0: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1: 为什么？
0: 这叫三升不过岗。
1: 哎，是三碗不过岗。
0: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1: 哎，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0: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1: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0: 客官您不知道啊，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1: 拿来我看。
0: 客官请看这儿。
1: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威德法仪。
0: 就是这意思。
1: 这乃活饮乱鱼。
0: 哎，怎么把它给传了？那您快喝吧。
1: 好，
0: 您请。
1: 待俺同饮。
0: 对了，
1: 一声。这多别扭啊！
0: 喝下去就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劲儿。

0: 酒。
1: 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酒还真不错。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您来一声，怎么样？
2: 酒保，俺要走了。
1: 我的客官爷，三声可有虎啊！
2: 酒保，俺此番到了飞扬岗，
1: 是
2: 当真一些文武，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1: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2: 真是。
1: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呀，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2: 九八不真实，俺也不再回来了。
1: 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县里有旨，是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2: 多少人方能成心？
1: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2: 啊。
1: 哎，您得给俩护送钱，武装护送您。
2: 这一百多人往哪住？
1: 哎，这不是景阳岗大酒店吗？
2: 大酒店
1: 备有高间儿，
2: 高间儿
1: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星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2: 哎啊！我热死了。
1: 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2: 哎，这还差不多。
1: 那您就出去吧。
2: 俺要走了。
1: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2: 当真要走。
1: 果然要走。
2: 果然要走。
1: 那咱就白的姑了。
2: 啊，什么叫白的姑？走你。
1: 东东幺，东东幺，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3: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1: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3: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1: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3: 哦，他们都够着呢。
1: 听见了回答，听见了回答。
3: 别喊了
1: 啊！
3: 您这老虎该上场了。
1: 打硬核，
3: 等吧，得拢仓拢仓也得仓，得。
1: 哎呀，我今儿又起晚了，这个
3: 他还真能睡。
1: 这家伙够肥的啊。
3: 嘀咕什么呢？
1: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3: 哦，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1: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3: 还会赶折呢。
1: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有了。Hello， Good morning。
3: 哦，外国老虎啊。
1: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3: 哥们儿，干我打。
1: 暂停。
3: 哎，怎么着？
1: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3: 怎么了
1: 啊？非打我就得吃你。
3: 怎么
1: 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那帮弟兄。
3: 哦，他们一手是啊。
1: 打一
3: 把我打。
2: 唱起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3: 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3: 怎么？
1: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3: 行了，
2: 您这猎户该上场了。
1: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唱去去去去去去去。
4: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
2: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4: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那是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3: 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呀？
4: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3: 失业了？
4: 你了知不道啊，自从来了这只虎，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3: 哦，
4: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不住，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饼。
3: 嘿，纯粹饱饭撑的。
1: 碰的呀。
3: 嘿，
1: 走着。
3: 哎，你这是做甚呢？
1: 杨浦县检察官司。
3: 嘿，
0: 降安武松连花都不怕，还怕见官？
1: 少说废话，你走着，走着。哎

0: 哎，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啊！
1: 走着走着，
2: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0: 这倒好，给我锁上了。
1: 到了，到了，到了，我起估计
0: 是吧？
1: 你在这等着。
0: 嗯，
1: 老子你说了，咚咚咚。
0: 嗯，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1: 打漏了。
0: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1: 这鼓也是处理的，你。
0: 行了行了，您这支线该上了。
1: 你打小楼抽的我叫板。
0: 好。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0: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台。
1: 你是何人呐？
0: 小人喜怒敏松。
1: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0: 只因建阳党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1: 你再怎讲？
0: 被小人打死了。
1: 打死了。
0: 怎么了？
1: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净包大。
0: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1: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0: 摇钱树。
1: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局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0: 哦，县里指老虎吃。
1: 那当然了。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0: 聚宝盆。
1: 有了这只虎，猎户们经常给我送礼上供。有了这只虎，酒保每月发给我兼职费。
0: 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义董事长。
0: 感觉他是后台。
1: 衙役三班全体肃立。
0: 干嘛呀？
1: 为我们大家最可依赖的老虎贪老人家的不幸世事默哀。

0: 人间。
1: 看见你挨月填上词了，
2: 送你可知罪，
1: 叫人何罪之有？
2: 你且听了，
1: 你说吧。
2: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
0: 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咬你，没有打你，没有打你，没有伤你，没有害你，老十八九死也死地去。
2: 为了县里经济里，你给我头戴虎帽，塞插虎须，扣安虎牙，身背虎皮，一剪一剪，一剪一剪，剪剪打扮起，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1: 空况怎么样啊？
2: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1: 啊，
2: 我就饶不了你。
1: 去你的吧。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相声啊，都是说普通话，
5: 对，
4: 所以北京人比较多，
5: 哎，
4: 但是呢，相声演员不是全是北京人，
5: 也不是绝对的。
4: 哎，你像我吧，
5: 啊，
4: 我不是北京人，
5: 您是哪儿的人呢？
4: 我是丰城人。
5: 像，
4: 啊，
5: 怪不得疯疯癫癫的。
4: 怎么说话呢？
5: 丰城，
4: 丰城不知道吗？
5: 丰城在哪儿啊？
4: 嗨，提起我们这个城市，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
5: 嗯。
4: 提起我们的特点来，你准清楚。
5: 那你们丰城有什么特点呢？
4: 我们那地方爱刮风。
5: 刮风啊，
4: 经常

0: 一阵风一阵风的刮，
1: 我刮一阵风。
0: 前几年我们那地方刮了一回鸡血风，
1: 满天飞鸡血。
0: 飞鸡血怎么飞呀？
1: 鸡血风吗？
0: 我们那儿流传着说打鸡血治百病，
1: 鸡血治病。
0: 哎呦，全城轰动啊！哦，人人都想打这鸡血，
1: 全打。
0: 走在大街上，您去看去吧。嗯，都提了只鸡。哦，那时候您想买只鸡吃啊，那困难大了，
1: 供应紧张，
0: 不是一般的紧张。
1: 怎么呢？
0: 你想买只鸡吃啊？啊，带着介绍信，拿着户口本，医院开证明，二商局批条。菜市场排大队来，
1: 嚯啊！都让这打鸡血闹。
0: 我们有一个老邻居叫赵全信，嗯，
1: 叫赵全信呢。
0: 哎，甭管什么消息，他全信。
1: 糊了糊涂。
0: 可听见这消息了，满街上去宣传去。
1: 怎么宣传？哎呀，
0: 打鸡血治百病，这个办法可忒好了。
1: 唐山人。这打鸡血的办法好什么呀？
0: 你要有了病啊，你就抽鸡血，省得给大夫找麻烦。
1: 那么你有什么病啊？
0: 我呀就是腿疼啊。
1: 怎么个疼法？
0: 那小刀一拉就疼。
1: 废话。嗯，锥子一扎更疼。嗯，你打鸡血治什么病？
0: 我不是为了治病啊。
1: 那干嘛呀？
0: 我就是为了长点肉啊。
1: 长肉？
0: 你我活了六十来岁了，才七十多斤肉啊，
1: 太瘦了。
0: 哎，哦，我打鸡血呀就会长肉。
1: 那也不见得顶用。
0: 哎，你可不能那么说，人家都说灵着呢。
1: 那你就试试吧。
0: 我们这位赵大爷一天不间断，连续打了七七49天，
1: 长肉了，
0: 屁股上扎得跟马蜂窝似的，
1: 好进窟窿。
0: 这阵风刚刮过去啊，又出了一阵风。
1: 什么风啊？
0: 自来水治病。
1: 对，据说还是从外国传来的。
0: 哎呦，人人都喝自来水啊。
1: 全喝呀？
0: 机关、学校、工厂、农村，人人都喝。哎呦，你算那几年喝的地下水位都下降了。
1: 这爱不上。
0: 我们这赵大爷又出来了啊！都说打鸡血治百病，感觉百门不治啊。
1: 明白了，
0: 还是喝自来水好啊！啊，你看我喝了这么一星期，嗯，我就感觉到有明显的疗效啊。
1: 有什么效果呀？
0: 每天多跑几次厕所呀。
1: 嗨，跑肚拉稀了。
0: 喝这个自来水啊！啊，嗯，你先等着吧。
1: 干嘛呀？
0: 我还得上厕所。
1: 这就来劲
0: 儿！我跟你说呀，啊，我，哎呦，咋还控制不住了呢？
1: 嗨，别老凑热闹了。
0: 这阵风刚过去，又刮起一阵风来。
1: 什么风啊？
0: 甩手疗法。
1: 甩手治病。
0: 哎呀，人人都甩啊。
1: 是吗？
0: 你想我们那赵大爷能闲得住吗？
1: 他得跟着呀，
0: 见着人说话都甩着手。
1: 是啊。
0: 哎呀，甩手疗法呀，哎呀，这个办法可忒好了呀。听说是祖传秘方啊。嗯，简单医学是分文不取啊。哦，有病的你就甩病，木有病的呀还甩出点营养来呢。
1: 行，你甩的我脑袋都晕了。
0: 我们这赵大爷啊，就这通甩啊，你不让他甩都不行了。
1: 怎么呢？
0: 半身不遂了。哎呀，
1: 甩出毛病来了。
0: 就是嘛，
1: 以后别听风就是雨，跟着凑热闹。
0: 你可不能那么说呀。啊，有些消息咱不能不信呢。
1: 什么消息呀？
0: 我们那儿又传出来了。
1: 什么？
0: 说胖子好。
1: 胖子好？
0: 嗯，胖子可以长寿。嗯，胖子可以治病。嗯，胖子可以防癌。
1: 这谁说的呀？
0: 胖子领导时代的新潮流。
1: 这也太悬了。这个
0: 我们那个地方啊，你看到处都在宣传胖子。
1: 是吗？
0: 报纸杂志有关胖子的文章都出来了。
1: 还真不少。
0: 那就是要宣传胖子。哦，要鼓励胖子。
1: 是
0: 要推广胖子，要普及胖子了。
1: 哎，普及那么多胖子干嘛呀？
0: 哎，他胖子就是好啊。
1: 胖子好什么呀？
0: 咋不好了？
1: 胖子爱得病。
0: 哎，你咋那说话了？啊，那胖子爱得病。
1: 对，
0: 你瘦子就不得病了。嗯，那医院都给大胖子开的。 瘦子不准进去。
1: 你这叫抬杠。
0: 还是的呀，
1: 人家瘦子长得精神。
0: 那你要那么说，人家胖子长得肉头。
1: 肉头，
0: 对不对呀？
1: 瘦子长得轻巧，
0: 是人家胖子长得肥沃。
1: 瘦子苗条，
0: 人家胖子他有分量。
1: 瘦子结实，
0: 胖子他悬腾。哎，
1: 你买馒头呢？这儿
0: 你甭管咋说，你上我们那儿看看去。啊，我们那个地方。啊，我跟你那么说吧。
1: 说，
0: 我们那个芭蕾舞团呢？啊，都不跳那个睡美人了。
1: 那跳什么呀？
0: 为了跟上时代的新潮流。嗯，跳睡胖子了。
1: 睡胖子。
0: 嘿。哦。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嗯，没人看了。
1: 那看什么？
0: 《唐伯虎点胖子》
1: 没听说过。
0: 外国国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时髦了。
1: 什么时髦？《
0: 罗密欧与朱胖子》。
1: 像话吗？
0: 那《牡丹之歌》啊，都没人唱了。
1: 是啊，
0: 改编成《胖子之歌》了。
1: 那怎么唱啊？
0: 啊，胖子，肥肥碌碌多壮观。
1: 行，
0: 胖子呀，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胖子就是好啊。
1: 胖子，
0: 嘿嘿，啊，你这个人呐，缺乏历史知识啊。我跟你呀，就没有共同语言。
1: 我怎么了？这是？
0: 这个胖子在我们祖国有一部胖子的光辉发展历史。
1: 胖子还有发展史？
0: 你没研究过呀？
1: 啊，那你给说说吧。
0: 早在唐朝，嗯，那就以胖为美，以胖为贵。
1: 你有什么根据啊？
0: 有根据啊。你看戏台穿那个服装，嗯，那都是唐朝服装啊。哦，都是肥肥大大的呀。
1: 对，
0: 说明唐朝全是大胖子。
1: 那那瘦子呢？
0: 瘦子全给宰了。
1: 没听说过。嘿，
0: 那个时候人家选美人进宫当妃子啊，都是选胖子。
1: 是啊，
0: 杨贵妃你知道吧？
1: 知道啊。
0: 你见过她？
1: 没见过。
0: 啊，你没赶上啊。
1: 你赶上了。
0: 我也没赶上啊。
1: 那你说的干什么？
0: 可我听人家说了。
1: 怎么了？
0: 杨贵妃呢就是大胖子。
1: 有多胖啊？
0: 300多斤了。
1: 哇，
0: 就她穿那个裤子
1: 怎么样？
0: 裤腿1.6尺，裤腰得3.2尺啊。
1: 哎，你瞧见了是怎么样？
0: 我这么分析的呀。
1: 啊，这是唐朝。
0: 唐朝啊。
1: 那么宋朝呢？
0: 宋朝啊。啊，宋朝那个胖子更有地位了。
1: 怎么？
0: 举国上下赞颂胖子。
1: 赞颂胖子。
0: 要咋叫宋朝了？
1: 就这么起的名啊？
0: 对了。
1: 那么元朝呢？
0: 元朝随着科学的进步啊，啊，到了元朝定下了胖子的标准。
1: 多少斤算胖？
0: 不论斤了。
1: 那怎么算？
0: 长圆了就是胖子。
1: 长圆喽。
0: 要不咋叫元朝了？
1: 哎，
0: 你想，
1: 明朝呢？
0: 我这么一说，你不明白了吗？
1: 清朝。
0: 你就更清楚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甭管咋说呀。啊。反正你们这瘦子，这比不了人家胖子。
1: 胖子怎么了？
0: 人胖子有些优点呢，比不了啊。
1: 胖子还有什么优点呢？
0: 首先说，人家胖子啊，能够体现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啊，
1: 挨得上吧，
0: 对不对？
1: 第二呢？
0: 第二，你胖子他吃得饱，睡得着啊。
1: 那倒是。第三？
0: 第三，那胖子他不偏食啊，肥瘦全能着火呀。
1: 第四？
0: 第四，胖子打葫芦都有水平啊。
1: 第五？
0: 那个胖子掉河里都淹不死。
1: 怎么呢？
0: 自个儿就飘上来了。
1: 他怎么琢磨的？
0: 怎么琢磨的呀？啊，你上我们那儿去看看去吧。
1: 看什么呀？
0: 我们那个商店呢？啊，胖子用品抢购一空啊。哇，瘦子用的东西没人要了。
1: 真的？
0: 都摆摊处理了。
1: 是吗？
0: 你像那港衫港裤啥的啊，2毛钱一条。
1: 够便宜的。
0: 你吃那黄瓜韭菜扁豆，嗯，1毛钱一破了了。
1: 这阵风真够厉害的。
0: 到我们那个饭馆啊，你就吃馒头就行了。
1: 那为什么呀？
0: 悬悬腾腾，它像胖子。
1: 吃别的呢？
0: 别的呀，什么面条啊，花卷啊，烙饼啊，不供应了。
1: 吃面条怎么了？
0: 吃面条怕你长肠喽。嗯，
1: 吃花卷儿，
0: 怕你长滑喽；
1: 吃烙饼，
0: 怕你长扁喽啊。
1: 哎，也没那么长的呀。没，
0: 反正是胖子时髦了。
1: 不，我就问问你
0: 啊，
1: 你这么瘦，他怎么能胖？
0: 是这，您了放心吧。
1: 怎么办？
0: 我们冯称啊，有偏方啊。
1: 什么方法？
0: 每天早晨起来
1: 啊，
0: 打自己40个大嘴巴呀。
1: 打呀，
0: 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1: 那么你让谁打呀？
0: 我让我儿子打的呀。
1: 他能打吗？
0: 起初他是下不去手啊。
1: 哦，
0: 后来我动员他呀。
1: 还有动员？
0: 哎，我启发打他爸爸的积极性啊。
1: 哦，
0: 跟他讲清打他爸爸的重要意义呀。
1: 啊，
0: 调动打他爸爸这个积极性就行了。
1: 那么你具体是怎么动员的？
0: 我跟他这么说了
1: 啊，
0: 我说孩子，咱俩商量点事儿了。
1: 说吧。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1: 对，
0: 你爸爸也想跟上时代的新潮流啊。
1: 啊，
0: 你妈妈死得早啊。
1: 啊，
0: 我呢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了不容易。
1: 哦，
0: 啊，你得尽孝心呢。
1: 嗯，
0: 啊，过去有一句话吧，打是疼，骂是爱，越亲越得拿脚踹呀。
1: 哪有后边这句啊？
0: 你呀，你使足了劲，抡圆了，打你爸爸40个大嘴巴。
1: 嗯，
0: 你要是不打，别说你爸爸翻脸可不认人呐。
1: 够厉害的。
0: 哎，
1: 那么打了没有啊？
0: 怎么10分钟我就胖起来了？
1: 那是肿了，
0: 胖的我都起不来床了。
1: 真够狠的。
0: 你甭管咋样啊，
1: 啊，
0: 咱总算跟上时代的潮流了。
1: 还凑热闹呢。
0: 你说我这个人也该着倒霉。
1: 怎么了？
0: 胖了刚3天呢。
1: 啊，
0: 我儿子又给我送信儿来了。
1: 什么信儿？
0: 爸爸可坏了，
1: 说
0: 胖子不行了。
1: 嗯，
0: 瘦子领导时代新潮流了。
1: 得，我说你赶紧买点消肿药消消肿就得了。
0: 我呀，
1: 嗯，
0: 我听听再说吧。
1: 怎么了？
0: 万一明儿个变过来再胖子好，我省得挨揍了。
1: 嗨，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把你们热情而洋溢的掌声呢送给我们所有的演员。这回到我的时间段了，那么这一段时间由我为在场的每位朋友们演出。从现在开始，好朋友们，你们就可以休息了啊，谁也别鼓掌了啊，你们都可累可累的了。不用不用不用，停，不用，不用停，不用停，不用停，爱你呀。不用了，其实我跟你们开玩笑，我认为一个演员站在这么高档的舞台之上，不能去管观众去要掌声，我跟他们谁的不一样，好朋友们，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我也是有身份证的人嘛，啥也别唠了，头前的演员演得非常的好，明星大腕演完了，到我的时间了。可能我这一上台，有好多好多朋友们一瞅我长这样式的，就长这个模样，你们可能就懵了哈。其实我小时候可好看了，朋友们，俺家我妈现在还夸我呢，说儿子，一天你别老上火啊，他们老说你长得难看，你小时候最好看，妈知道啊。小时候妈一抱你上公园一溜达，多少人围着你看，就问呐，姐呀，你家这猴搁哪买的？这都不算啥，好朋友们。我就长得像鬼似的吗？真像鬼似的，一整走哪都出事儿啊，啪啪的。我有时候也走桃花运，嗯呐、啊。那天我就背我的小包，朋友们哈，我家东北的沈阳那边的，我就背我这包搁大街顶，我正逛呢，啪啪的。啊，我就溜达啪啪的，我正溜达呢哈。哎呀，有一个小老妹儿，就是小妹子，长得可带劲了。长老漂亮了，能有18岁的，激动了，问我，哎呀妈哥，你是不是超人传那小子，你叫小沈阳啊？我是怎么的？哎呀妈哥呀，你说我瞅你长得哈，就是有一种大海的感觉呢。你瞅着把我夸的，好朋友们，从小到大我第一次挨夸，而且把我比成大海，这给我乐的。我说老妹儿，你说喜欢我呢？我说你是爱上我了呢？这老妹儿说话老气人了，哥呀，你别误会，我晕船，一看着大海吧就想吐。哎呀，给我整的老伤心了。完事就到晚上了吗？到晚上吃晚饭那种劲儿吧，我寻我自己找个饭店，我吃点饭喝点闷酒哈。

0: 找找平衡吧，我就往那饭店走，撇啊撇啊的。那我正走呢，一回头，完了，点老背了，有两个抢劫的给我瞄上了。我跑吧，嗷跑啊，撇啊撇啊的，这一顿撩啊，我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一抬头哈，都干到精神高速了都，啪啪的。哎呀，我寻思我也不能再跑了，还得交顾小费啥的，犯不上了。本来钱就不够啊，逼得我没招了。你说多巧，天无绝人之路，正赶我道旁吧有一个墓地，有一个坟圈子。我老聪明了，我啪嚓一下蹲到坟头那块，我就说了一句话，这两个小子全我吓跑了。我说你还追呀，我到家了。哇，让我吓跑以后，我这心就敞亮多了。我说我赶紧回家睡觉吧。末时我刚要走，要说朋友们，人要不走运的，我这人哈喝凉水都塞牙。离我旁边不远有一座新坟，坟前站一个老头，这手拿个锤子，这手拿个凿子，就那石碑顶上就这么定啊，咔咔凿的直冒火星子。我炸个胆就去了，我说大爷几点了不睡觉搁这干啥呢？这老头说一句话，当时我就昏过去了。没事孩子，你先睡吧，他妈谁把我名抠错了，我出来改改。碰着真的了。
1: 行了，不说了啊，今天是大年初一，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那么第一次来到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能够跟北京的每位好朋友们见面，我先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那么我呢姓沈，叫小沈阳，小沈阳是我的中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叫小沈阳，非常的标准的英文。给大伙简单的啊，过年了也没给大家准备什么珍贵的礼物，舞台之上给朋友先唱一首歌，我就谈不上唱了，给朋友们嚎一段。因为明星大腕咱给人比不了，咱这也不懂音乐，我是一名二人转演员。那么赵本山先生是我是那个2006年我新收的一个不是我新收的一个师傅。有点激动了，以后好一段啊，来一首歌献给大家。唱不好歌，二人转演员不太懂音乐，就凭感觉那么去整吧，朋友们都能担待我。来一首经典的那首老歌，把一首张雨生的一首大海带给朋友们，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啊。音乐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Music

0: 般我自己能办到的事情从来不求别人。那我再给朋友再整一段啊。我接下来这档节目希望在场的每一位朋友们跟我互动，因为过年了嘛，咱们有个过年的气氛，咱们今天就以乐以闹为主哈，朋友们啊，这个节目希望大家每一位楼上楼下的朋友们，让你们参与，让你们的情绪，让你们的气氛非常好一点啊。你们搁电视里边总看那个同一首歌还有演唱会，你们不都经常看吗？我家是农村的，我第一次搁咱们东北那边长春看了一场刘德华的演唱会，让我终身难忘，那观众也火呀，刘德华朋友们都认识，天王级的华仔往那一站哈，老有派头了，啪啪的，哎呀，关键他的歌迷多，歌迷哈头前站一堆都是小女孩啊，可喜欢刘德华那感觉，这样式的就喊口号啊，这样式可支持了，华仔华仔我们爱你，华仔你老霸道了，这样式的。完了，刘德华那天晚上唱了一首什么歌哈，我记清楚的，对，那个唱了一首高潮版的练习，声音浑厚，这么唱的。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抓住，抓住这世界没有你。刘德华的颤音吗？哎，那唱完以后，你看那歌迷哈就控制不住了，哎呦我的妈，就往舞台上爬呀，哎呀，你拦都拦不上，这样式的，华仔，我爱你。真激动啊，一把关键刘德华身边有保镖啊，那保镖眼睛可尖了，一看，哎呀妈，这爬可不行啊，拽头哈就夸夸往下踢呀，好朋友们，一会儿咱们也玩这种感觉啊。一会儿我唱歌时候哈，你们可以往上爬，对，完了你踢我，对，你们是上帝，刘德华不华仔吗，我不像小沈阳吗，这回吧我就洋仔啊。我在舞台上我不是腕儿，朋友们，但是我就装腕儿，我装一把大腕儿，完你们就装我的粉丝，可忠实的粉丝了啊。完了，我找个观众给我做一下气氛，因为这首歌必须得有观众的配合才能成功嘛，我就把小花啊，不是，哎，老妹儿，咱俩谁大我也不知道，我58年，你多大了今年？你应该没我大哈，我干见老妹儿吧啊，一块儿的，一起的吧，别生气啊，没事，别生气啊，不带急眼的啊，还闹玩呢，老妹儿啊，这回我唱歌的时候就麻烦你给我送下鲜花啊，你就装我可忠实的粉丝了，你知道什么时候送不？我给你一个点，因为演戏讲找点嘛，你看我搁舞台上我正唱的哈，我啪啪的我正唱的嘛，我正唱，你看我的手势没？我这一摆个手哈，你就给我送来了，啊。完了，完了，你还有台词呢，你这个台上就跑着给我送，你还有台词呢，你说杨仔我爱你，你这样式的啊，嘴里是假的，老妹儿这句话一定要说出来，知道吗？大大方方的啊，不带急眼的啊，我没有你长得好看，那完你就配合一下了，杨仔我爱你，大大方方喊出来，因为你这句话非常重要，你这一喊哈，观众情绪得老好了，得靠你带动了，朋友们掌声鼓励他一下的啊，非常好，你长得非常的漂亮，别忘了一句话啊，小样子。完了，观众，这回朋友们你没有戏啊，一会儿吧，你看我搁后台那块我出来的时候哈，我这样式的，我搁这块出来吧，啪啪的。你看我不出来了吗？这样式的吗？我说好，朋友们，你们好吗？我是杨仔，我这一露头哈，这一挥手哈，你们就想给成龙的掌声，就给我就行啊，玩一下那种感觉啊，就大腕儿嘛，演示一把来。好，朋友们，你们好吗？我是杨仔，太到位了，哎、我今晚要火呀！我今晚一会儿还得下来互动，我得找一个保镖，不然我就把我踩死就完了。那个后边保镖给我上来一个，保护我的安全就行，不保护我的安全就完。你哪来的？是后院烧锅炉的不？咋上来了你？这咋还直勾的呢？兄弟，你瞅我来，你瞅我。兄弟，我给你个任务啊，这演唱会你这辈子都看不着啊， 那个兄弟，一会儿那个你保护我的安全啊！我下一个观众有个互动环节，我跟他握手时候哈，你就拦着他，不让跟我握。我现在装大腕的嘛，你就上边不让跟我握，不能让我受欺负。记住，有事儿就上，知道不？有事儿就往这冲。音乐停，音乐停，音乐停。我告诉你放了吗？你放早了、啊，我让你放了吗？你瞎放，哎。干啥呀你让我、这孩子气性太大了，行了、没事没事没事啊，自个家人没事啊。哎呦，这心给我吓的，保镖不白顾啊，有事真上啊。行了兄弟，不小心你听我口令，我没告诉你放呢，没事的啊，你打坏了我包不起呀、准备好了吗？这玩意儿可以放了，朋友们记住环节都记住啊！来，你跟着我，别跟他瞅了。来，音乐可以放 ，music。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小沈阳北京大型演唱会线上开始，有请小沈阳杨仔闪亮登场。朋友们，你们好吗？我是杨仔。双手就用上好吗？给我打打节奏，感谢你们，齐刷的啊！我看看朋友们，你往后点。
1: 你喜欢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跟你，
0: 现在不用，
1: 我没那火。
0: 感谢你们，哎，感谢你们，哎呀，来粉丝，这个不用了。
2: 杨仔，我爱你。
0: 为什么呢？保护安全手、你好哥，我是杨仔，拦着点，拦他，拦我干嘛？姐你好，我是杨，女的不用拦。你看看，你看看，你不用拦女的。你好姐，我是杨仔。速度啊！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感谢亲爱的观众这样热烈的鼓掌，我们这是第一次来，
2: 是，谢谢大家了。
1: 其实啊，早就想来了，
2: 可不是吗？
1: 就长这模样，怪对不起大伙儿的。
2: 就是胖了一点儿、啊，
1: 这所以不敢来了嘛。哎呦，属于自然灾害了，没办法
2: 。
1: 我们明天呢就回北京去了，
2: 明天
1: 今天是最后一场演出。
2: 告别，
1: 哎，也赶上今天是好日子。
2: 什么日子呀？
1: 正是三八妇女节。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呢，
2: 哎，我说你等会儿吧，今天哪是妇女节呀？
1: 今儿不是妇女节吗？
2: 不是啊，
1: 今儿多少号？
2: 3月15。

0: 五号，
1: 三月十五妇女节，
0: 什么呀？
1: 啊，
0: 不是，
1: 哪天是妇女节？
0: 你怎么老提妇女节呀？
1: 你不知道？
0: 嗯，
1: 我这人就盼着过妇女节呢。
0: 嗨，
1: 啊，
0: 妇女节是人家妇女的事儿，你跟着起什么哄？
1: 你不能那么说呀！
0: 啊，
1: 妇女的事儿就是我们男同志的事儿啊。
0: 哦，
1: 你想这道理啊？
0: 什么道理？
1: 没有妇女能有你吗？
0: 哎。
1: 嗯，
0: 这什么话呀？
1: 多少革命先烈，杨开慧、向挺余，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什么呀？
0: 为了全中国的解放啊！
1: 这里包括你不包括呀？
0: 当然包括了。
1: 今天咱们千千万万的妇女现身四化，为了什么呀？
0: 为了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1: 这里包括你不包括？
0: 包括呀。
1: 你离得开这些位妇女吗？
0: 我离不开。
1: 嗯，你长这么大，你没离开过女的，
0: 是吗？
1: 是吗？你降生那天，女助产士为你接生，忘了？
0: 忘。啊，
1: 女护士抱着你护送出医院，
0: 还真这么回事儿。
1: 出医院的时候你不懂礼貌，连谢谢俩字都不说
0: 啊？
1: 嗯。
0: 我那时候不会讲话，
1: 到家里你也离不开女的，
0: 怎么呢？
1: 保姆对你负责吗？
0: 对，
1: 你母亲为你健康的成长日夜为你操劳，
0: 那是。
1: 大一点送进幼儿园，
0: 嗯，
1: 保育员管教着你，
0: 是。
1: 再大一点送进学校
0: 啊，
1: 女教师辛勤培养你，
0: 哎，
1: 女工人为你制造一切，女农民为你耕地打粮，
0: 哦，
1: 女裁缝给你做衣服，
0: 嗯，
1: 女理发师为你理发。
0: 啊，
1: 你离开女的了吗？甭说这个了，长大了找对象他还专门找女的呢。
0: 废话。
1: 嗯，妇女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0: 对
1: 啊，
0: 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
1: 要不怎么现在好多年轻小伙子都爱留长头发呢？
0: 那是为什么呀？
1: 那就想早点向妇女这方向靠拢。
0: 没听说过，挨不上。
1: 把妇女值得我们尊重啊。
0: 那么男的呢？
1: 男的靠边站了。
0: 哎，
1: 男的不能跟我们妇女相提并论。
0: 不不不
1: 啊，
0: 你不能那么说。
1: 怎么？
0: 我认为男子
1: 啊
0: 还是社会的主流。
1: 你这叫大男子主义
0: 啊。
1: 妇女是社会的中间，
0: 你这是大妇女主义。
1: 嗯，
0: 男的比女的贡献大呀。
1: 女的比男的都有能耐，
0: 你怎么老替女的说话呀？
1: 我就这么说
0: 啊，
1: 表现好一点。
0: 干嘛？
1: 争取点加入妇女联合会。
0: 嗨，
1: 嗯，
0: 你这辈子没希望了。
1: 是吗？
0: 我说男的贡献大有根据。
1: 有什么根据？
0: 你看从咱们这汉字当中啊，
1: 啊，
0: 可以找到旁证，证明男子贡献大。
1: 哪个字？
0: 男字啊。
1: 男，
0: 男女的男。
1: 一个田字加一个力字。
0: 对呀、啊、
1: 这怎么讲？
0: 田里的主要劳动力就靠我们男的。
1: 啊、哦、这么意思。
0: 哎，
1: 请问一个女字加一个子字念什么？
0: 女子。好啊。
1: 哎，是女子就比你们男的好。
0: 哎，这么解释啊？
1: 解字吗？
0: 那这妇女的妇字呢？
1: 好解释啊，
0: 女字边加一扫帚的帚字，做饭看孩子，扫地扫炕。
1: 简化字会写吧？
0: 我知道啊。
1: 啊，
0: 女字边
1: 啊
0: 加一简写的雪字，扫完地扫完炕，外头扫雪去。
1: 是那么写吗？
0: 怎么写？
1: 女字边加一个倒着的山字啊。
0: 啊，怎么讲？
1: 好讲了。
0: 你说
1: 妇女力量大无边，一推推倒一座山。
0: 嘿，
1: 对呀、啊、
0: 他这么解释了。
1: 你甭不服气
0: 啊，
1: 就从文字上分析。
0: 嗯，
1: 称呼上凡是有女字边的都比你们男的大一辈儿。
0: 大一辈儿？
1: 哎，你研究研究吗？
0: 什么称呼啊？
1: 妈妈。
0: 妈妈
1: 大一辈儿吗？
0: 那当然大一辈儿。
1: 姑姑
0: 大一辈儿。
1: 姨
0: 大。
1: 婶子
0: 啊。
1: 大娘。
0: 嗯，
1: 有女字边就比你们大一辈儿。你看
0: 就没有带男字的？
1: 带男字也有啊。
0: 哎，
1: 外甥。
0: 外甥
1: 来带男字吗？
0: 这又小一辈儿，
1: 对不对啊？
0: 哎
1: 啊，
0: 舅舅那舅字儿也带男字儿。
1: 是啊是啊，是带男字儿。
0: 也大一辈儿啊。
1: 大是大一辈儿啊。
0: 啊，
1: 他属娘家人。
0: 哎，要划那边去了。
1: 所以从文字上分析足以证明妇女就是比男的强。
0: 哦，不不不啊，你还不能那么说。
1: 怎么？
0: 你看人们经常用这比喻啊，
1: 啊，
0: 都是用男的。
1: 什么比喻啊？
0: 人老不服老，赛过老黄忠，是不是男的？
1: 啊，还有吗？
0: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男的呀。
1: 还有吗？
0: 武大郎攀杠子，
1: 啊，
0: 不是，黄鼠狼给，男的。
1: 什么叫男的呀？大量的比喻是好的，值得赞美的，都用女的来比。
0: 怎么比啊？
1: 人们把我们祖国比作母亲。
0: 对，
1: 有这么一句诗吧？
0: 啊，
1: 祖国呀，母亲。
0: 有，
1: 多好听啊！
0: 啊，
1: 一换男的就难听了。
0: 一样。
1: 祖国呀，舅舅。
0: 舅舅。
1: 难听吗？
0: 不好听。
1: 战士出征的时候总要高唱再见吧妈妈。
0: 对，
1: 换男的也难听
0: 啊。
1: 再见吧三姨夫。
0: 嗨，
1: 嗯，
0: 还是别换了。
1: 拿个人比喻也是比作女的。
0: 怎么比？
1: 说这同志慈祥的像一位老妈妈。
0: 哦，
1: 女的吧。
0: 女的。
1: 这同志活干得好
0: 啊，
1: 真像一位巧媳妇儿。
0: 嘿，
1: 这同志多老实
0: 啊，
1: 腼腆的像个大姑娘。
0: 是啊，
1: 大量事实足以证明妇女就是比男的强。你看我说的这儿，你像那女同志，
0: 啊，
1: 骄傲的脖子都梗起来了。
0: 什么？
1: 怎么样，女同志啊？咱取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吧啊！1-0，暂时领先。
0: 你跑这儿发动群众来了？
1: 哎，不然你不服气呀，啊，你啊？
0: 这样我也服不了。
1: 怎么？
0: 还是男的比女的强？
1: 你得说出根据来呀，
0: 啊！啊，当然有根据了。
1: 有什么根据啊？
0: 你看，在祖国的文艺舞台上
1: 啊，
0: 在电影里头，那英雄形象竟是男的。
1: 不然，女的比男的多得多。
0: 男的有爆破英雄董存瑞，
1: 女的有党的女儿刘胡兰。谁带着照相机的？赶紧照一张。
0: 照什么？男的还有
1: 谁呀？
0: 战斗英雄黄继光。
1: 女的有抗联战士赵一曼。喂，嗯，
0: 英雄儿女王成。
1: 洪湖赤卫队韩英。
0: 威震敌胆杰振国。
1: 视死如归的江姐。
0: 嗯，你看这个，嗨，
1: 这怎么意思？
0: 少林寺小和尚。
1: 没词儿了，把小和尚搬出来了。
0: 怎么样？
1: 叮叮，
0: 这怎么意思？
1: 双枪老太婆到了。
0: 呵，
1: 嗯，
0: 男英雄可数不胜数啊，
1: 女豪杰不计其数啊。
0: 电影小兵张嘎，
1: 歌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姊妹俩比你多一个了。
0: 你这比数呢？
1: 你比呀。
0: 我狼牙山五壮士，你两个，我五个。
1: 我气壮山河八女投江，又比你多三个。嗯，
0: 我18勇士抢渡大渡河，
1: 我38红旗包乘组，3824，
0: 有这么算的吗？
1: 反正比你们男的多得多。
0: 我南京路上好八连一个连，
1: 我红色娘子军一个军呢。
0: 他怎么找的呀？
1: 女同志怎么样？2-0了吧？
0: 行行行，你甭斗气儿。
1: 斗什么气儿啊？
0: 我给你讲个故事。
1: 还有故事呢？
0: 他不然你不服啊？
1: 好，你讲一个我听听。
0: 老包，知道吗？
1: 老包
0: 啊，
1: 知道。
0: 哎，
1: 男的。
0: 对，
1: 你们食堂卖包子那位。
0: 卖包子？
1: 包师傅。
0: 像话吗？
1: 啊，
0: 我说这是
1: 啊，
0: 姓包，名枕，字文正，乃龙图阁大学士。他为民伸冤，大义灭亲，斩包勉，惩判官，怒铡陈世美。
1: 啊，
0: 那真是铁面无私包丞相，不畏强暴显忠良，杀富济贫传佳话，执法如山美名扬。老包，男的。我说男同志，您给鼓鼓掌吧，我容易吗？我这。
1: 别。
0: 老包，咱合肥人。安徽的。
1: 干嘛？
0: 男的。
1: 干嘛呀？
0: 啊，
1: 您不高兴太早了。
0: 怎么了？
1: 我说一段故事，马上把你压下去。
0: 你说呀。
1: 巾帼英雄花木兰知道吗？
0: 知道啊。
1: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0: 啊，
1: 驰骋疆场披甲上阵。
0: 对，
1: 你听人花木兰那几句唱。
0: 怎么唱？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男子打仗上边关，夫。

0: 上院，白天做军械呀，晚上贴传单，谁说女子不如男呐、啊、嘿
1: 好嘛、嗯、他给改词儿了，
0: 女同志咱3-0了啊。嗯，
1: 我再给你讲个故事。
0: 还有呢？
1: 当然有了，
0: 你讲我听听。
1: 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岳母刺字，谁不知道？
0: 知道啊。啊，岳母是谁呀、啊、
1: 岳飞他妈呀。
0: 他妈是男的女的？
1: 女的呀。
0: 你提我们女的干嘛？
1: 我的怎么转女的那边去了？我告诉你，
0: 岳母是中国古代母亲的典型，那是妇女界的骄傲。你起什么哄啊你啊？
1: 这不算，
0: 不算了。
1: 我再讲一个。
0: 还有呢？
1: 杨家将。哎呀，杨家，
0: 你先甭讲啊。杨家将谁都知道，佘太君、穆桂英、杨排风、八姐、九妹，这都是女豪杰。
1: 有男的呀？啊，杨家根七个呢，除了老四都是英雄好汉呢。
0: 是啊，后来都战死在疆场了，没有办法，佘太君百岁挂帅，十二寡妇争西。啊。男的哪位不服，找寡妇较量较量去啊。嗯，
1: 哪儿找他们去？
0: 你呀、啊、古代妇女好样的多着呢，孟姜女哭长城，眼泪一下来，哗，长城倒了。你哭一回我瞧瞧。嗯
1: 嗯，没那本事。
0: 文成公主昭君出塞，你出去我看看。嗯
1: 出不去。
0: 农民领袖唐赛儿、蔡文姬、秋瑾，比哪个？吃冰棍拉冰棍没话。
1: 这你看，这像话吗？真是的。
0: 完了啊！
1: 我今天就比这秋瑾。
0: 比谁啊？
1: 秋瑾。
0: 你顶多比秋瑾。
1: 这什么话呀？
0: 中国古代妇女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明白吗？女同志，咱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啊！
1: 行，我告诉你啊，我们中国男子聪明智慧，
0: 我们妇女心灵手巧，这谁都知道。
1: 中国男子憨厚朴实，
0: 我们妇女勤劳勇敢。
1: 中国男子吃苦耐劳，
0: 我们妇女刚强倔强。
1: 哎。我们男的不怕脏不怕臭，
0: 女的不怕苦不怕累，
1: 男的有掏粪工，
0: 女的有清洁工，
1: 男的门口卖菜一毛一对，
0: 女的敢上街卖冰棍奶油小豆的、啊、
1: 全对得上来啊。
0: 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今天，妇女更是了不起，行行都有女状元。
1: 都有女的吗？
0: 你不信你问呢。
1: 科技界有吗？
0: 科技界有一位叫吴锡君，中国女化工专家，世界闻名。女的，
1: 啊，医务界
0: 鼎鼎大名林巧稚，啊，
1: 军界
0: 女将军李珍，对啊，
1: 文学界
0: 大作家谢冰心，
1: 体育界
0: 女子跳高第一个冠军郑凤荣，
1: 画画的
0: 肖淑芳，
1: 搞书法的
0: 于立群，
1: 作曲的
0: 屈西贤，
1: 唱歌的
0: 李时珍。
1: 哼，
0: 心灵美的演员呢、啊、
1: 行、啊、李时珍是古代的名医，男的呀。
0: 男的
1: 对不对，
0: 您甭鼓掌，我知道是男的。
1: 那你提他干嘛？
0: 男的为什么起名叫李时珍呢？
1: 为什么呀？
0: 就这样沾人家妇女点光。
1: 什么呀，你这都不像话。你这不像话呀。运动员有女的吗？
0: 大量的竟是女的。
1: 跳水的
0: 陈潇霞，
1: 击剑的
0: 栾居杰，
1: 打排球的
0: 孙晋芳，
1: 当教练的
0: 袁世凯。谁都知道
1: 那是坏蛋。
0: 男的女的？
1: 男的呀。
0: 男的有坏蛋？
1: 什么呀，
0: 不是你说的吗？嗯，
1: 当教练那叫袁伟民。
0: 对，袁伟民，哎，为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立下汗马功劳。
1: 他本身是男的，
0: 他爱人本身是女的。
1: 废话，
0: 反正这么说吧，妇女界出类拔萃人物太多了啊，女科学家，教育家，理论家，发明家，女学者，女博士，女专家，女教授，女部长，女市长，女大使，女法官，女飞行员，女教练员，女
1: 跳舞，
0: 干嘛干嘛？
1: 上满弦了你？
0: 急了。

0: 急了不是？
1: 他不是急了，嗯，这男的就没有不错的吗？
2: 我这么说丝毫不损伤男同志啊，咱们男同志在四化建设当中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那我呢？
2: 你也是如此啊，哎，工作上兢兢业业，哎，勤勤恳恳，
1: 应该的，
2: 热情为大家演出
1: 还不够，
2: 大家称赞你呀，啊，是受到群众喜爱的好演员，
1: 那是对我的鼓励。
2: 你所以有那么大进步啊，你爱人说那句话太对了。
1: 他说什么呀？
2: 你爱人说呀，啊，主要是我管得严呢，
1: 像话吗？
3: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4: 我听听。
3: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病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4: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3: 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4: 为什么呀？
3: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轿车挂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
4: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3: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4: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3: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6: 我就是您的眼睛，
7: 我就是您这鼻子，
8: 我是你耳朵，
9: 我就是你这张嘴，
2: 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9: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10: 跟您的祝贺来了。
11: 祝贺您取得成绩，
12: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2: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10: 这您还不明白吗？
2: 怎么回事？
10: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2: 哎呦，这就是
11: 听说了。
2: 听说什么了？
11: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2: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11: 还拿了不少奖金。
10: 你看见了？
11: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2: 真数了不？
10: 不是
9: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啊，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2: 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10: 干什么？
2: 荣誉怎么得来的？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9: 我呢？所以
10: 啊，我呢？
11: 我呢？
10: 我呢？
2: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啊！碍着你们什么事了
10: 啊？忘恩负义，
11: 过河拆桥，
6: 念完经打和尚，
9: 吃饱了就骂厨子，
2: 哪那么多废话？
10: 我可告诉你脑袋啊，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2: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10: 哎，那您说说啊，谁的作用最大？
11: 谁是五官之首？
6: 谁该立头功？
9: 这头份奖金归谁？
2: 对了，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熟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10: 胡说，
11: 放肆，
6: 无理。
9: 哎，撑的。
2: 胡汉啊，
10: 我可告诉你啊，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啊，那全仗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2: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10: 太有关系了。
2: 你说说，
10: 你想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2: 是啊，
10: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我有一天不干活，您就受不了。
2: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10: 白天咱就不说了啊，到晚上也一样啊。
2: 晚上怎么了？
10: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2: 休息啊，
10: 眼睛也闭上了，
2: 对，
10: 嘴也合上了，啊，耳朵也歇着了，
2: 对。哦，
10: 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三班倒，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
2: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10: 再者说了啊，您从小长这么大啊，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2: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10: 是不是？
2: 你这玩意儿还原装的呢。
10: 您不开着，我这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2: 怎么叫嗅觉器官？哎
10: 啊，有我这鼻子啊，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乎人，
2: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哎，
10: 要没我这鼻子啊，不客气说，
2: 怎么样，
10: 您一饿了您就上厕所了。哎，
2: 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10: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2: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10: 重要？哎，那我得问问你了。
2: 问什么？
10: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啊，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啊？
2: 那我怎么提啊？我上来我就这么讲啊，同志们，凭我为孝兴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
10: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2: 您鼻子很重要。哎，
10: 不说
2: 您。哎，你怎么了？
6: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2: 我没那意思，
6: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2: 怎么呢？
6: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2: 哎，对对
6: 对，
2: 对
6: 不对？
2: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哎，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6: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你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2: 是，
6: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2: 什么毛病啊？
6: 就这样啊，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2: 你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6: 怎么了？你们俩第一次见面啊，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2: 怎么着？
6: 我还告诉你啊，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2: 你瞧我这缺德眼睛
6: 啊！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2: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6: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2: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6: 是不是啊？哎，
10: 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2: 不行啊，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哎
10: 啊，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2: 我长个狗鼻子。这话吗？你这
6: 不行了，不是，您甭听，您就您就对我好点啊，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哦，
2: 怎么报答我？
6: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2: 我办个坏事吗？
6: 就这么定了。怎么
2: 行？
6: 我的眼睛很重要。
10: 胡说，
2: 你怎么了又？
1: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2: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啊，
1: 嗯，说什么啊？眼睛重要啊？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2: 我没那么说呀。
1: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2: 信息机构
1: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2: 对对对，
1: 没我这耳朵啊，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2: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1: 什么叫唱歌？
2: 听不出来。
1: 什么叫唱戏？
2: 不懂。哇哇哇，
1: 这什么呀？
2: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1: 对啊，啊，要是没我耳朵啊，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2: 这怎么说话你啊？
1: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啊，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嘿嘿，
2: 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1: 还不说这个了啊，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2: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1: 那当然啊，
2: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啊，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2: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1: 靠嘴说啊？说什么呢？
2: 没听出来。
1: 就是啊，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2: 说的什么意思？
1: 他说呀，你小心点啊，我爱人在后边。
2: 我替三指插足啊，叫
1: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帖耳啊，
2: 耳朵对我不错，
1: 可是你呢？
2: 可是。

0: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1: 我呀，
0: 你对他们什么样？
1: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0: 一视同仁啊？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1: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0: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1: 是啊，讲卫生啊。
0: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1: 啊，爱护点嗓子。
0: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1: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0: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1: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0: 不买没关系啊，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1: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0: 您是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1: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0: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1: 是啊，
0: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1: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0: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一定跟我说。
1: 行了行了，
2: 我不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1: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2: 他委屈我不管呢啊！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1: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0: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1: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0: 哎，
1: 胡说。哎，怎么回事？
3: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1: 说他们呢？
3: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1: 您听见了？
3: 不像话。
1: 就是
3: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嘿，他们不明白这道理啊。咱们是个整体。
1: 对，
3: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1: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3: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1: 就是嘛，
3: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1: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3: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1: 你现在就争上了。
3: 我还用争吗？
1: 你可不争的吗？
3: 我是什么呀？
1: 你是嘴啊。
3: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1: 那有什么重要的？
3: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1: 说我拿哪儿说呀？
3: 还是的。嗯，靠我这嘴。
1: 对对对，靠嘴。
3: 你抽根烟嗯也得靠我这嘴。
1: 是啊，拿耳朵抽缩得进去吗？哎，
3: 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1: 对对对，
3: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1: 全靠嘴。
3: 你说个瞎话。哎，
1: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3: 反正我这嘴重要。
1: 嘴是确实重要。
3: 校星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1: 怎么说的？
3: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对。
3: 说您吐字清楚，哎，也是夸我这嘴呢。
1: 也是这嘴。
3: 说您嘴皮子利索，嗯，还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
3: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1: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3: 多新鲜呐。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3: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对，是用嘴。
3: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哎，用嘴。
3: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哎呦，不得用。
1: 什么你都往出说
3: 了。我这嘴
1: 就有什么事？行行行行，您嘴下留情吧。
3: 我这嘴怎么样？
1: 好，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3: 重要
2: 了，不干了。
4: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
1: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2: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1: 我
2: 你就向着那嘴。
1: 我怎么向着他了？呵，
2: 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了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
3: 啊，行了，鼻子，它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儿，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呢？
2: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3: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4: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1: 行了行了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2: 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3: 啊，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4: 我说什么了？对了，你耳针还扎我耳朵上呢。
3: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4: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啊，
2: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3: 受着吧，受着吧。
2: 喂，啊，我再问问你，啊，
1: 问什么，啊？
2: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打我鼻子里头走？
3: 他废话啊！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2: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4: 行了，
3: 啊，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4: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3: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1: 对对对，
2: 瞧瞧，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3: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2: 我怎么了？
3: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 十足。今儿伤风鼻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真是的。
2: 我再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2: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1: 哎，这是你的毛病。
3: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1: 对，
0: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3: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1: 啊、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的？
3: 你这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5: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3: 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5: 对我有意见，怎么了？
3: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5: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3: 那不行，啊，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5: 怎么调法啊？
3: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5: 这嘴长在这儿了，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3: 反正我得最高啊。
2: 像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2: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5: 好，他也长在这地方了。
1: 脑袋，我哎，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5: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0: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5: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1: 到这儿站吧，
5: 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
3: 走，
5: 走，走，走，走。
1: 我说你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
5: 我琢磨过来了，啊，你们几位全走了，啊，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薛仁贵要进白虎镇，程咬金跟李世民过来劝他呀。程咬金急得大肚子直颤，腮帮的肉嘣嘣直蹦。仁贵呀，不行，我说句难听的话，你想作死啊你？就你这体格，你怎么进得了白虎镇？当然了，杨凡他这高兴啊，巴不得你一下就死了，咱可不能上他的当啊。他分明使的是激将法，仁贵拉倒吧。等改日你缓过乏来，身体强壮一些，再打阵也不迟。薛仁贵苦笑了一下，老人家，这事儿用不着商量啊。我跟杨凡怎么打的赌你知道不？一个月之内破他的白虎阵。现在好时光耽误了多少日子，咱说话能不算数吗？眼看快到一个月了，再破不了人家的白虎阵，咱就得交降书递顺表啊。我倒想歇着，歇得了吗？事不由己，老人家您就放心吧，我进阵我心里头有底。对对，话虽如此，我这一辈子净说话不算数了，那算个啥呀？我说完了不算，那再重改吧。哎，老人家，这不能打赖呀。主公您放心吧，我家中的事情就多多拜托了。皇上一看不对劲儿，薛仁贵说这话的时候由衷的那么难过，声音发颤，而且发现薛仁贵两行热泪滚滚流下呀。皇上鼻子一酸，好像没哭了，爱卿拉倒吧，听朕的话，赶紧收兵撤退。老千岁说的对，改日再破阵不迟。不，陛下，臣已下定决心，为国尽忠，宁愿死在白虎镇。罗章、秦英、秦汉、窦一虎，在！点兵3万，随本帅进阵。谁劝也不行，皇上说话他都不听了。哎呀，皇上没有办法，只好率领亲兵回到唐营前去防守。回去啊，李世民就烧香啊，嘴里不住地念佛，盼望大元帅能平安归来，不图有功，但求无过。程咬金领着2万人马在东镇门这儿等待消息。单说薛仁贵玩了命了，冲进白虎镇，那么他来过一次了，多少的了解。

解大镇内部的情况。这大镇里头就是山连山，岭连岭，全都是山。你要不熟悉地理呀，转转你就迷糊了。尽管来过一次，到里头仍然感到生疏啊。进了东镇门，没出去二里地，就听见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哒。连珠炮响成一个了，山都在晃，地都在颤。紧跟着漫山遍野，四面八方牛队又出现了，就这玩意儿才厉害。十个一排，十个一排，都是那大莽牛啊，脑袋上顶着刀子，身上披着铁甲，铁甲上都带倒钩的都，而且那牛都是身强体壮，借着人眼珠子都红了，漫山遍野奔唐兵就冲来了。仁贵一看不好，前者吃过这个亏，喝令三军来啊，注意，要想破莽牛阵，只有这一队之中砍倒三头牛或者四头牛，这一队才能破了，不然的话破不了。刘山注意啊，烟尘大起，人喊马嘶，哭爹叫娘啊！顷刻之间，牛队倒下了，唐兵倒下了，漫山遍野山沟全都是尸体。这一场混战持续了将近20分钟，唐兵3万人马交代了一半还挂零，剩了1万多人，好不容易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去了，可没冲出大阵，是奔阵里边走。薛仁贵下定决心了，从东阵门进，从西阵门出，哎，只要从西阵门闯出去，他这阵就算破了。我看你杨凡还有何话说呀？今天我这条老命不要了，我也不能退缩。因此，指挥这1万多人照样往里头拼杀。正走着走着，山头上有人喊话：“薛仁贵，薛仁贵，你看这是什么？”仁贵立马横戟，抬头一看，吓了一跳。两边山头上吊着5门轰1大炮，原来呢，杨凡手下就1门大炮，怎么又多了4门呢？原来啊，是那歪脖子老道扭头祖从西凉的国都金马城带来的，支援前方嘛。不但带来4门镇国的大炮，而且还送来5万军队啊，以及凉台、济阳等。现在西凉兵了不得，吃喝不愁，武器装备精良，再加上这5门大炮给助威，如同彪虎生翼相似。仁贵也看清了，就听指挥炮队的西凉将官冷笑一声：“薛仁贵，神仙难躲一溜烟，你还出得了白虎阵？”发动他。啪啪咚啪，5门巨炮吐着火舌轮番射击，神仙难躲一溜烟。人家在高处，唐兵在低处，完全被动挨打呀。就这一顿炮，又打死唐兵3-4千人，都是尸体了。什么叫血流成河？一点都不假呀！那水哗哗哗哗哗往低处淌，全是血水。罗章、秦英、秦汉都一虎，舍死忘生，指挥着亲兵，保护着元帅，是夺路而走。好不容易闯出了重围，探马兰吉向他禀报：再往前走10里地就是西镇门。薛仁贵眼睛一亮啊，手下还有几千人呢，
出了西镇门就等于破了他的阵了，喝令三军无论如何也得闯出去。十里地啊，步步为营，谈何容易，能出得去吗？往前走了没二里地，这才发现西山口这儿整个叫拿石头给插死了，就那大石块装到笼子里头，一个笼子挤一个笼子，整个把这个山口塞得严严的，跟一道大山相似，还有个出吗？而且顶上全都是六国三川的人马，一看唐兵来了，不住的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回去不回去，叫你们做剑下之鬼，放啪啪啪啪啪啪啪。唐兵成片往下倒，任贵一看拼不行了，赶紧把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来了个倒转身又往后退。刚一转身，杨凡领着人兜屁股就上来了。薛仁贵呀，哪里走？这回你可走不了了，天罗地网都给你准备好了。来人，抓住薛仁贵，赏黄金100两，官升五级。三川六国的军兵一听有重赏，嗷嗷直叫唤：“活捉薛仁贵啊！活捉薛仁贵！”哎呀，罗章、金英一看不好啊，大帅大不得，敌众我寡相差悬殊，硬拼是拼不了了。大帅，咱得找个地方临时守一守，大家喘喘气儿，这样太被动了。薛仁贵也明白，一看呢，靠左边有一座山包，山包上也有西凉兵守着。他传下令去，告诉秦汉窦一虎，想什么办法也得占领这座小山包。到了这阵，当将官的眼珠子都红了，俩小伙子两条大棍泼了命了，带着2000名敢死队就这么往山包上冲。山包上放箭，他们退下来，再往上冲，上面扔石头，又退下来，反复拉锯。经过7个回合，唐兵剩下500多人，终于占领了小山包，把薛仁贵接上去了。这会儿居高临下呀，省着刚才被动光挨打，这会儿站在敌人脑袋顶上去了。仁贵赶紧吩咐手下这几百人，紧紧守住小山包。这回好，他也下不去，西凉兵也上不来。杨凡喝令一声，把小山包是团团包围，我看你上哪儿去，你这在我大阵的里边呢，饿也得把你饿死，渴也得把你渴死。另外传令告诉各阵门，严加守把，不准放唐朝的援兵进来，这回一定要困死薛仁贵。单说仁贵占领小山包之后，一查点手下的人呢，大元帅眼泪飙起来了，连商号在内不到500人，3万人呢，人到10000无边无厌呢，就这几个时辰的光景都死没了，如今剩下就这几百人成了宝贵的财富了，大伙相依为命。秦汉窦一虎、罗章、秦英满身都是血，胳膊腿都受了伤了，那小脸跟灶王爷差不多少。大帅啊，找个地方您先歇歇吧。再看薛仁贵从马上下来，身子止不住打晃，一屁股坐在地上了，我动不了地方了。哎呀，罗章、秦英急的，哎，一看呢，这小山包上还有一座庙。由于战乱的关系，庙上的和尚老道早吓跑了，庙门大开，进了庙一看，2层大殿，这座庙叫白虎庙，白虎山、白虎岭、白虎庙，镇还叫白虎镇。
都是按着白虎二字起的名。过去呢说这书它是迷信的书，说这个薛仁贵是天星下界，是上天的白虎星转世投胎，现在犯了地名了，就因为这地方都叫白虎，这玩意儿相生相克，所以对薛仁贵大大不利。其实呢不巧不成书，这事碰巧了。那个庙虽然挺破旧，但可以安身呢。就这样请元帅进白虎庙休息，到这儿把褥套军装大旗叠吧叠吧铺在地上，让薛仁贵躺在这儿。再看薛仁贵往那一躺，跟死人差不多少，就是鼻子刺儿稍微扇呼扇呼扇呼，摸摸嘴唇边儿有那么一点气儿，除此之外就是死人。几个当大将的全哭了，元帅，如今咱们身逢绝地呀，不能没有大帅，当时这我们可怎么办呢？大帅，这个人呢，他要是有想法，心里都有事，他这口气儿且不咽。你看薛仁贵尽管如此，四将这一呼唤，薛仁贵慢慢把眼睁开了，少气无力，两眼失神呐，眼神都散了，但认出四个人是谁，回手把窦一虎的手给拉住了。你是一虎吗？啊，是我，大帅。完了完了，想我领兵带队征战多年，从来没遇上过这种事情啊，天绝我薛仁贵啊。一虎，我死不足惜，我算个什么，我也活够本了，可你们这几百人死了我心疼啊，我们不能死守山包，你跟秦汉两个人想方设法闯出大阵，搬兵求救吧。两人一听，啊啊，让我们回去搬兵。元帅说的有道理，你看骑着马抡着刀枪领着军队，那玩意儿目标大，从这个阵往外闯不好闯，但秦汉窦一虎有一定的优势，两个人是部下将官，而且都是飞毛腿，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他们好出去。薛仁贵还想到这一层，告诉他们两个人，一切的希望寄托到你们身上，你们要从速把援兵领来，若不然咱们见不着了。大帅你放心，再困难我们俩人得出去，哪怕我们俩死一个剩下一个，爬也爬回大营去送信。大帅你可保重啊。留下罗章秦英带着几百人在这防守着，临分手之时都哭了。罗章就说，一切希望寄托到二位身上了，无论如何快去快回，那还用说吗，比你们还着急呢，咱们再见。在夜幕的掩护下，两个人是翻山越岭，左躲右闪，要说一点都没遇上麻烦那不可能，遇上了两人有能耐，一顿棍子削趴下之后转身自溜进山沟。等西凉兵到这搜索的时候，他们俩早走没影了。就这样到了后半夜，终于到了东镇门，两个人是死中得活呀。等回到御营之中，说秦汉窦一虎回来，营盘的人都炸开了锅了，谁不打听亲人的消息，谁不问大帅的下落呀？李世民、程咬金也忘记自己的身份了，从御营之中出来，拉住秦汉窦一虎，怎么样，爱卿元帅如何？严难记得三万人马都要交代了，如今大帅被困在一座山包，在白虎庙藏身，我们两个人闯连营闯大阵出来的，
我们来搬兵求救来了，主公啊，快派援兵啊，不然那剩下那几百人，包括大树。

0: 来都得交代。李世民那个脑袋比车轱辘都大呀，胸膛一发热，一口血吐出来了，皇上急得都吐血了。那要说你说的太简单了啊，你没遇上这事儿，将来你吐回血你就知什么滋味了。人不着急能这样？两眼喷火呀，怎么办呢？程咬金也急坏了，这，陛下呀，保重龙体呀。哎，这样吧，我再出个馊主意。闯白虎镇救元帅非薛丁山不可了，尽管咱不理他，他不是个人，咱也不能白养活他呀。哎，让这小子立功赎罪，带人闯镇吧。除此之外没别的招了。
1: 对，
0: 好吧，我把这茬给忘了。来呀，到老君营去调薛丁山，叫做重树来见朕。薛丁山来了，这薛丁山多好，哎呀，把围裙解了，两手磨的全是大炮和桨子，现在是背背服服的，那点锐气没了。你看那当初二路元帅石宝大将龙虎状元，那小腰板倍儿直，小脖儿梗梗着，哼，小脸洋洋着，那个得意劲儿谁都看过，现在判若两人，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脸上是一脸倒霉气，脖筋也不好使，老低着脑袋，那尚武精神是一扫而光啊。他真没想到皇上还叫他。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御帐，双膝跪倒。
1: 罪臣薛丁山叩拜陛下。
0: 哎呀，李世民往下看看，又气又恨，还有点心疼啊。丁山呢，在。你站起来。近前来，朕有话跟你说，多谢陛下。到了近前呢，现在掌上灯了都。李世民借灯光一看，嘿，现在的薛丁山跟孙猴他二哥差不多了，两腮深陷，颧骨突出，光剩脑崩壳和俩大眼睛了，心里好生不忍呐。丁山，你知道我们遇上什么麻烦了吗？
1: 我不知道，我在老军营就知道干活，外边的事情一无所知。
0: 老千岁，你给他介绍介绍。哎，好，我得。丁山呢，给你道喜呀。他一张嘴就三清四郎的话，哎呀，薛丁山没有办法，就得听着。丁山，给你道喜啊，你那个老冤家对头，你大哥呀。是你大哥不？是薛仁贵不？李世民一听，这都离谱，哪有这么说话的？用脚踩了一下子程咬金，程咬金这才改过口了：“你爹现在被困白虎镇，三万人马死的剩几百人了，身负重伤，在一座小山包的庙里头待着呢，庙叫白虎庙啊。”伤兵损将，秦汉斗一虎，闯出大阵回来报信。我说丁山，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我想你爹要死了，你一定能高兴。这管家没了，你属孙猴子，你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是不是呢？我说这话，你是高兴啊，你是难过？哎呀，老人家，徐丁山扑通就跪下了。你怎么还挖苦我？我肠子都悔青了。我希望陛下给我一个重做新人的机会。我爹爹遇到这种麻烦，我恳请领令去救我爹爹。这玩意儿是薛丁山是演戏吗？不是演戏。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到了关键时刻还得是父子啊。 你看当爹怎么恨儿子，小兔崽子枪毙了他。
1: 你看是那么说，到了时候心就软起来了。薛丁山也不疯也不傻，一听他爹那么惨，真急了，脑筋蹦起多高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哎，李世民点点头，丁山呐、啊，把你找来就为此事啊，你现是戴罪之身呐、啊，往事不堪回首，过去的事儿不提了，就说眼前的吧，你怎么样救你爹？怎么样能把这几百人救出大阵，就看你的了。只要陛下给我一支针吧，想什么办法我也达到此目的。好，现在我给你精兵一万，你即刻起身。
0: 是，
1: 各位麻烦麻烦把我的盔甲给我找着。盔甲搁哪儿都不知道，天王盔、太岁铠、宝马、宝戟、宝甲全都给他拉来。再看薛丁山全身披挂，领兵攻打白虎阵。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三块六毛八，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一百分关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薛丁山听说父亲被困白虎镇，眼珠子都红了，又晃头又跺脚，顿足捶胸，追悔莫及。倘若父子要是和睦的话，能让他爹带着病去攻打大阵吗？自然是不能了。哎呀，薛丁山是追悔莫及呀、啊！为了救爹，他恳请二主唐王给他一支人马，豁出性命不要，也要闯进白虎镇把元帅救出来。这就叫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别看他爹又打他，又要砍他的脑袋，罚他在劳军营做苦工，那毕竟是血缘的关系，这玩意儿可厉害。就这样，二主唐王从唐营当中选拔了精锐部队15000人，3000骑兵，12000步兵。李世民真有点割舍不得，兵源有限呐、啊，不是说那兵就在旁边搁着呢，用多少拿多少，哪有那好事儿？自从这一路之上开仗以来，伤兵损将，尤其2次打这白虎镇，损失惨重。现在剩下的军兵已然不多了。在这不多当中，还有1/3是伤号，但是呢伤都不太重，也得咬牙在这挺着，因为兵源不足啊，用人之际那讲不了说不起，就是死不了，就得在这咬牙挺着，困难重重啊。所以说唐王咬着后槽牙拨出这15000人马，换句话说，这点人再损伤了，唐营就伤了元气了。如果援兵来不到，这仗是肯定打败不可。但是呢，为了救大元帅薛仁贵，孤注一掷，这就豁出去了。为了配合薛丁山打阵成功，派出开膛四老将马三宝、段之贤、刘洪基、尹开山。这四老将的年纪啊，有的比程咬金都大，有的小不了多少。为什么跟着来呢？陪王伴将，身为御营的总指挥，两军阵前发挥不了作用，上了年纪了，在中军保护皇上还行，但是现在人手不够，把四个老头也打发出来了。另外年轻人小磕巴嘴程千宗、花刀将马林全都披挂上阵，就留下二主李世民、程咬金守把唐营啊。薛丁山出发之时，程咬金不住地赞叹呐、啊：“哎，丁山呐、啊，爷爷，哎，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呐、啊，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孩儿啊，千斤重担压到你肩上了，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无论如何把元帅救出来。
4: 是，
3: 老爷爷您放心，借您吉言，拿酒来。酒助英雄胆呢、啊。程咬金含着眼泪，敬薛丁山一杯酒。薛丁山掉着眼泪，一扬脖，咕嘟，把酒喝下去了，把嘴擦了擦。
4: 爷爷，您听喜信儿，
3: 点对，出发。薛丁山跟生龙活虎一般，提戟上马，大戟一晃，代替军令，15000人马。跟绝了蹄的洪水相似，就冲进白虎镇。薛丁山来了不是一次了，要说轻车熟路谈不上，起码心里有点底数了。他知道白虎镇尽管难打，也不像说的神乎其神，那玩意儿他吓唬人而已，只要不怕，充满信心，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命令秦汉窦一虎在前面开路，身为向导官。这俩矬子呢，本来从大阵里头冲出来的，按理说人困马乏，应当好好休息，但是没等喘过气儿来，又跟着队伍出发了，二次进阵。还是那句话，人手不够用啊。另外呢，他们两个人知道薛仁贵被困在什么地方。这么大的白虎镇，山连山，岭连岭，你要不熟悉地理，你上哪儿找去？所以俩矬子两条大棍带着3000敢死队冲到最前头，跟薛丁山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等进了白虎镇，按现在钟表来说，已经到了下半夜3点钟左右了。习惯的说法呢是半夜三更，实质已经到了第二天了。都秦汉窦一虎在前边领着队伍正走呢，冷不丁就听见咚的咚的咚的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这玩意儿它吓人呢。借着山谷有回音，这炮显得特别清脆，特别震人，大家为之一惊，抬头一看，就见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3川6国的人马从沟沟叉叉蜂拥而出，各晃刀枪，好像凶神附体一般，嗷嗷直叫啊！唐兵打阵来了，让他们有来无回，把他们彻底消灭。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疼啊！还用问吗？一场混战，短兵格斗，这就伸了手了。哎呀，互相的拼了命的，有的刀枪相碰，有的兵刃扔了，搂脖子抱腰。

0: 实在没家伙就下嘴啃呢，这就打乱了套了。再看俩矬子，蹿高蹦矮，两条大棍抡圆了在前的开道，只打的是刀枪乱飞，叮当叮当，哎呀哎呀，叮当叮当，去你妈的，叮当叮当。他们俩是玩命了，要不豁出两下子去，能杀开一条血路，能冲到白虎庙去吗？薛丁山身先士卒，晃开宝戟，左右开弓啊，碰上就死，是挨着就亡。正打到混乱之时，斜刺里一马飞出，一员三川六国的番将，人高马大，手中端着凤翅鎏金镋，是猛攻唐军的队伍，像闪电一般就冲到薛丁山的马前。嘿嘿，我认识你，你叫薛丁山，你还没死呢，哪里走，找家伙。立猛躺沉，挂着风奔薛丁山顶梁便砸呀！薛丁山把马往旁边一拨，大戟一翻，开了开了开了开了，把他凤翅鎏金镋给压住了，高声断喝：“来将，通明！哎，三川六国领兵的都督金戈尔师爷。”薛丁山一听什么金戈尔，和这名听太别扭了。并不答话，二马盘桓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这这这这这这啊！你们说怎么了？让薛丁山这一戟正扎他肚子上，前面扎进去，后边露出尖儿来了。这家惨叫一声，凤翅鎏金镋落地。薛丁山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在马上给他挑起来了，高高举过头顶，脆一命的把死尸甩出有三四丈远，还砸倒了好几个人。刚把他挑了，脑后生风，薛丁山一看不好啊，拨转马头，人随马转，马随人转，滴溜往旁边一躲，把后边的兵器夺空。回头一看，一员三川六国的猛将，手拿反背独角娃娃槊，就下了绝情了：“来将通明，严格而师爷，也走不了了。”这娃娃槊挂着风声，这都是猛将。薛丁山眼珠子都红了，一手赤戟跟他格斗，另一只手偷偷的摁剑都，苍狼一声把腰中的佩剑拽出来了，戟里的夹剑斜刺里举起手来，你再找，噗，这一下子斜肩铲背，把严格尔是劈于马下。薛丁山这身上都红了，咱就这么说得了。薛丁山不但说身先士卒，而且是大开杀戒，碰着他就玩完了，一口气儿连斩三将十四人，血染征袍啊！哎呀，开膛的四老将在后边跟着，这四个老头没费多大劲儿。你看最前面有秦汉窦一虎，中间有薛丁山，左右呢有小磕巴嘴程千宗，抡着大斧子，花刀将马林，这把大刀也够凶的。所以这四个老头啊，这地方挺平安，只是起个配合作用。四位老者往前的一看，暗挑大指称赞：罢了啊，薛丁山真一员虎将也。但是啊，往往有些事情不尽人意，你说这爷俩啊，要和睦相处，一点矛盾都没有， 珠联璧合是勇往直前，堪称天下无敌。但是做不到啊，爷儿俩不和呀。哎呀，所以剩下薛丁山孤掌难鸣啊。四个老头在后头看着，咱不说，单说薛丁山，杀开了一条血路，连冲破番兵六道防线，这就离着白虎庙不远了。秦汉斗一虎也满身是血，转回身回来，来到马前。丁山，离这可不远了，再往前走4-5里地就到了，再加一把劲儿。二位辛苦，在前边开路，来吧，随我来。前边有一座山，翻过这座山，就是白虎庙。秦汉斗一虎出阵的时候呢，他绕小道走的，他俩不骑马，攀石剌子钻山沟，所以没走这条道。回来这才发现，哟，这条道是条绝路。两边陡壁悬崖，全是山石剌子，正中央自有一条道。这条道这慢坡没2里地差不多，得翻过这条道去，哎，那才是白虎庙。但是番兵番将在此驻守啊，山头上灯丘火把晃动，人影绰绰。他们刚到山下头，就听山头上喊：“来了，来来了，来了，来，放放，咔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树头树根砍掉了，剩下当间那个树干，就这玩意儿在空中往下撇，在高坡上往下咕噜，它有一种惯性，那玩意儿得多大劲儿，得多少人能把它顶住。而且那大木头咕噜上头全钉着3棱透甲锥，都带尖儿的，挂上就完了。居高临下，多少个滚木挨着个往下滚呢，咕噜咕噜啦啦。薛丁山看得清楚，不好，闪，两旁闪，闪的利索的行了，闪不利索的叫滚木从身上滚过去，是血肉模糊，一死就一大片。当然那滚木也是有数的，能说有的是可劲儿扔，那不是。疾风暴雨这一阵过去了，唐兵重新集结，在薛丁山率领下继续展开进攻。刚到半山腰上，山头上铁花车放下来，蹦蹬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注意铁车。这铁花车，咱们在几套书中都说过。这玩意儿也凶啊，铁的，底带4个轱辘，小轱辘不大。那铁车里头是空的，可以装石头块，可以装其他有分量的东西。那家轱辘起来，就像马疯了一样啊！多大的劲儿，碰上就完。正好让薛丁山遇上了。薛丁山能躲开不能？一拨马，他闪开了。他想到身后的将官跟士兵啊，他们毫无防范呢、啊，这一冲就一溜胡同，得死多少人？现在人本来剩的就不多了，丁山就豁出自己去了，哎，双腿一使劲儿，夹住马，双脚往里一抿，点住飞虎颤，舌尖顶住上牙膛。一叫丹田劲，阴阳把一合，哎，用掌中这杆戟，正好扎在这个山道上，山道有缝，那个戟尖儿就插在那个缝里头了，斜着铁花车就碰上了，啊，他啦， 把薛丁山镇的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宝马两驹，
1: 连连连，包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往下滑出去有3丈多远。如果马失前蹄或者来个坐坡，那就算完。铁花车肯定从人和马的身上压过去，那就得成馅饼。 秦汉斗一虎一看不好，俩撮子飞身从两翼而出，用肩膀子抗住铁花车。丁山，你怎么样？没事儿。你看有俩人这么呛一下，就能缓过一口气儿来，那就差多了。三个人同心协力把铁花车周翻在一旁。 刚周翻一辆，啊，又下来了，终于又来了，使劲周啊！刚周翻一辆，又下来了。有时候不那么利索，就得往旁边躲。刚躲开，铁花车挂着风从身边掠过。
1: 唐兵躲闪不及，是哭爹叫马，一下就一溜糊涂，不知道得死多少人。这车一直轱辘到平地没劲儿了，他不动弹，左一辆，右一辆，左一辆，右一辆。有人细心给数了，一共是18辆。薛丁山那个汗的，顺着下巴壳子往下淌，心说完了，完了。 再要有这么些车，我们就得全军覆没呀，怎么办？后来秦汉斗一虎给出个主意，丁山呢？这么办吧，你呀虚张声势，我们挑些人助你一臂之力，吸引敌人的注意。我们哥俩带着500敢死队从斜坡转上去，朝到他们背后。
0: 把他们兔崽子屁股后头叫他开花，咱们叫做腹背受敌，一战可成功。薛丁山点头，二位辛苦了，没说的。挑选了40个彪形大汉，帮着薛丁山在这守着这山口，下了花车，尽量给他周到旁边，尽量闭门损失。你不放花车，我就假装进攻，把敌人给吸引住。 这俩矬子领着几百人从后边哧啦的偷偷的爬上去了，神不知鬼不觉突然插在敌人的背后。等西凉兵发现，也晚了。哎呦，什么时候上来的？莫回头，光奔秦汉斗一虎了。薛丁山一看有机可乘，一马当先。 领着汤兵就冲上山头。西凉兵可惨透了，腹背受敌，有的从石拉子上摔下去，摔个脑浆崩裂；有的进了树林逃走，余者大部分都死在山上。战争就是残酷的，说讲仁慈，这地方没法讲；说讲道理，这没人听你的，讲什么道理？ 枪得给，炮得给，这真是弱肉强食啊！谁胳膊粗，力量大，谁占光啊！再看唐兵，个个真好比凶神附体一般，登上山坡恨透西凉兵，有活气儿的把那整死，何况是活的。哎呀，上了山坡之后，秦汉斗一虎用手一指，丁山看。 前面那山包上就是白虎庙，你爹和咱的人就在那儿呢。这天呐，似亮似不亮，灰蒙蒙的，山上是云雾缭绕，年轻人眼尖，哎，还能看得见。薛丁山胸膛发热，心说：“爹呀，不知你老人家现在怎样？你儿子来了。” 您再坚持一会儿，咱们父子就能见面。刚想到这儿，突然一阵一阵的传来喊杀声，啥啥，哎，什么声？ 秦汉斗一虎就一惊啊，龙目光仔细观瞧，哎，这回看清了。闹了半天，有一支西凉人马正猛攻白虎庙，看清了，已经冲上山顶了。哎呀呀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山上受伤的也好，不受伤的也好，就三四百人，那架得住这么多西凉兵吗？丁山不好，赶紧快支援！连气儿都没喘匀乎呢，他妈冲下山坡是猛扑白虎庙，从山根底下往山上杀，玩了命了。经过反复拉锯，终于把西凉兵给击退，就来到白虎庙前，再看遍地都是尸体。找着一个彩号，薛丁山问他：“大帅在何处？”这位还真不错，还真能说出几句话来。完了，都完了，大帅生死不明啊！恐怕这阵儿正在庙里呢。啊！薛丁山闻听此言，从马上跳下来，手提大戟，是赶奔白虎庙。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